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普及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唠个超有料还实惠的地方，就是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啊。先给大家报一个关键的信息，离沧州市区呢只有16公里，开车半个小时不到，门票才20块钱，所以说呢，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不管您是带娃长知识，还是跟朋友探古寻幽，都能让你在这个地方玩得明明白白，还能收获满满的回忆。
0: 哎，咱先来说说这个最镇场的大宝贝儿啊，那一尊千年铁狮镇海吼。先来报一组数据震撼大家一下啊，它高5米多，比2层楼还高啊，长6米多，快赶上2辆小汽车并排了，重40吨，相当于是8头大象站在一块儿。关键啊，这可是后周时期住的，距今呢都已经快1100年了，是咱们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单体铸铁文物。这老祖宗的手艺可真不是盖的啊，当时呢用泥范明铸法分节叠铸，没点真本事还

0: 真搞不定，为啥叫镇海吼呢？传说啊，当年是为了挡海啸水患造的，这往那儿一站就像是个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守护着一方百姓，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了。
1: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逛逛这古城的旧城遗址，真的是沧州市的老祖宗了啊，秦代就知县了，2200多年的历史，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呢都藏着故事。现存的古城墙遗址呢也有1500多年，手摸上去呢能够感到那种感觉到层层夯土的纹路，都是岁月留下的印记。站在观景台往远处看，外城的轮廓还有瓮城遗址，看得清清楚楚，立马能够想象出古代啊、这个地方人声鼎沸、车马往来的热闹劲儿。而且呢，这还流传着林冲刺配沧州道、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传说，走在古城里面，说不定你脚下踩的就是当年英雄们走过的路，瞬间这种穿越感拉满。
0: 哎，想要深入了解的话啊，那就必须去逛展馆了。铁狮与旧城文化展览馆，2900多平方米的面积，四大主题展厅呢，把沧州的历史、沿革、旧城文明全都给你讲透了，从古代到现代，就像是看了一部生动的历史纪录片。逛完呢，保准你对沧州的了解又上一个台阶。另外呢，还有民间文化馆，新中式的院子特别的雅致，里边呢不仅能够看旧城实景的故事，沧县的四大名片，像这个金丝小枣、武术还有书法曲艺，还能赶上这个演艺剧场的表演，说不定啊还能偶遇非遗传承人亮绝活。对了啊，别忘了去这个铁钱库瞧一瞧，一堆堆唐代的这个雷石，宋代的铁钱摆在那儿，这可是古代的硬通货呀，看着啊就像是看到了当年这儿经济繁荣的景象，真的是特别的有代入感。
1: 如果您想是放松赏景，这儿的环境也非常绝，在铁狮文化园里面，围着铁狮满是文人墨客写的诗词，一边呢看铁狮的雄伟，一边读着诗词，文化味呢直接拉满。公园里头还有荷花池、碑林跟铁狮搭配在一块儿，怎么看怎么舒服。春天樱花开得漫天都是，走在里面像闯进了宫崎骏的动画。秋天啊，银杏叶铺满地，踩上去呢沙沙响，拍照呢巨出片儿。傍晚您登上观景台才叫绝，落日余晖洒在铁狮身上，金色的光裹着这尊千年的老狮子，旁边古城墙的剪影拉得老长，那画面真的是浪漫又有诗意，手机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0: 最后呢，咱再好好说说这个好玩的体验活动啊，国家级非遗木板大鼓传承人现场表演，那鼓点一敲啊，这个唱腔一亮，听的人心里直痒痒啊，特别带劲。还能亲手玩这个传统的剪纸泥塑，跟着老师学两招，不管是给自己留个纪念，还是说给朋友当礼物，都特别的有意义。玩着玩着啊，就把传统文化装进心里了。
1: 哎，景区的开放时间呢是分季节的，夏天呢是到下午的5点半，冬天呢5点就闭园了，记得别赶晚喽。开车来的朋友更方便，停车场5块钱不限时，也挺划算的。这么一个有历史、有故事、有美景、有实惠的地儿，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沧州铁狮与旧城遗址公园，亲身感受这份独特的魅力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资讯。为推动河北福草品牌提质扩容，拓宽我省家政从业人员就业渠道，由河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的河北福草家政赶大集活动于8月15日上午10点在北京市丰台区燕赵招商中心拉开帷幕。河北省遴选本地优质家政企业、培训机构、人力资源机构参与，与北京本地家政企业进行联动，搭建对接平台。活动现场开展劳务合作洽谈、福草推介、技能展示等活动，对接北京市民家政服务需求，搭建稳定的经济家政劳务输送桥梁，为北京市民提供稳定全面的高水平家政服务。据了解，河北福草家政赶大集活动于8月15日起至12月26日固定于每周六上午10点在北京西站南广场燕赵招商中心开展。
2: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爸妈经常会发一些内容啊，我们有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内容，说快赶紧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面。
0: 对，
1: 比如啊，什么多吃这个对身体好，这个标题一看爸妈就一定会转发到群里面。
0: 对，
1: 我们熟知的什么米油啊、骨头汤啊、鲜榨果汁啊、蜂蜜啊，这些爸妈眼中的健康食物，其实只是披着健康的外衣，它的营养价值并不高，有些吃多了甚至对身体还是有害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米油一般是指米粥熬好后上面浮着的一层细腻粘稠形如高油的物质体。很多人认为啊，米油营养很高，堪比参汤，甚至能够养胃。但实际上呢，米油中的营养成分啊，比如说淀粉、水溶性蛋白质、游离氨基酸、矿物质、水溶性维生素等，含量较低。那一层黏糊糊的精华呀，实际就是碳水开会，与普通大米没有什么区别，不存在特殊保健功效。父母常说多喝汤，营养都在汤里，但其实呢，汤的主要成分啊是水和脂肪，像是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啊等含量都有限，大多数的营养成分、都不如食材本身丰富。虽然汤的钾含量要比肉高一些，但是整体营养并不突出。如果说咱们盐放的多了，那么摄入量还容易超标。很多人还觉得骨头汤能够补钙，但是呢，即使您把骨头汤高压加热两小时，钙含量也极低，并且啊，此时脂肪、嘌呤和钠含量就较高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呢，18岁以上成人每天推荐钙摄入量是800毫克。如果说啊，您想喝骨汤摄入足。

0: 够的钙，那么每天至少要喝80碗。榨汁机一响，膳食纤维当场阵亡，糖分原地起飞。比起完整水果呢，鲜榨果汁的维 C 含量啊也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越小。如果说榨汁后丢掉渣子呢，膳食纤维也会进一步损失。最关键的呢是水果榨汁后啊，对血糖很不友好。原本新鲜水果的糖呢都存在于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后呢，细胞壁被破坏，糖分游离到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影响很大。所以说啊，喝果汁不能等于吃水果，一定要告诉爸妈少喝果汁，多吃完整水果。蜂蜜常被认为有缓解便秘、美容养颜、减肥等功效，但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蜂蜜并无特别之处。一杯蜂蜜相当于是热量70千卡的一杯糖水。蜂蜜中75.6%的成分是糖，包括葡萄糖和果糖等，还有22%的水以及少量的脂肪和蛋白质等，热量更是高达每百克321千卡。蜂蜜也不具有明显的美容养颜功效，部分人食用后啊还可能会长痘。至于缓解便秘呢，并非是对所有人都有作用，像是果糖不耐受者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因为蜂蜜富含果糖而出现了渗透性腹泻，产生了蜂蜜能通便的错觉。红糖中的铁属于是非血红素铁，吸收利用率差。通常情况下呀，一位成年女性想要达到日均的需铁量呢，需要每天喝180杯红糖水。此外啊，红糖和白糖同属于是添加糖，要尽量减少摄入，摄入过多容易导致龋齿，也会增加发胖风险。蜜饯常会被认为是健康零食，但实际上呢，蜜饯产品啊大多含有较高的糖和盐，还可能会添加着色剂和香精，以维持产品的品相和风味。蜜饯虽然个头不大，热量却很高，100克蜜饯热量就堪比一碗大米饭了。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应超过50克，盐要控制在5克以内。吃蜜饯很容易导致超标。虽然这些食物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是呢，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健康。合理搭配饮食，控制糖盐和脂肪的摄入，才是保持健康的关键。
1: 快把这个转发到香煎虾一家人的群里面啊，告诉爸妈很重要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1: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2: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1: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5: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5: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10: 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

0: 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

0: 延安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G、A、D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E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 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 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
3: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暗宫，暗宫。
4: 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4: 是什么地方？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5: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0: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1: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
0: 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
0: 策划了这场游戏。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
0: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4: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
0: 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4: 但有一个地方。
0: 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击中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 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6: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6: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
7: 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6: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 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7: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
0: 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陈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3: 商会一定支持我，
4: 没有什么可
1: 以商量的。山七万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9: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

0: 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
2: 是啊，好久。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 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一、二、三。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 宿县虽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4: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头，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4: 走，走，走，走，快跟上，
15: 快跟上。
1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4: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2: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6: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7: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12: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内源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

0: 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哼，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很多朋友啊，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用到一个专属名词，叫做去家务。

0: 设备。当然了，是因为懒人推动了这个科技的发展，
1: 对的，
0: 让人类少干点家务，把更多的时间用到刷手机上面去啊。但是不得不说呢，它的确解决了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小矛盾和小纷争。吃完饭之后不用再讨论你刷碗还是我刷碗，今天啊，夫妻之间啊，包括家人之间也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啊。而且呢，在源头上不留卫生死角，减少家务这个事儿呢，也是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做的。比如呢，这个冰箱零件里边，然后不留缝啊，有缝我们也看不着，就是只要是清洁工具塞不进去的，那我们就等同于。不干净的，但是没有灰尘的，包括呢做这个下风板啊，然后呢厨房的这个吊顶呢也是直接吊到头的，也不会有油污落在这个吊柜上面等等等等。但是呢，像很多人家里的这个尤其是父母家，这个房子已经装修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而且老人也觉得没必要改啊。怎么减少家务呢？其实想要家务更轻松，除了硬装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去家务化的好东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分享。所以说这个只要打开思路，家务不仅能够减少，还能够更加轻松，太适合又懒又爱干净的人了。第一个要和您说的就是这个窗户防尘过滤啊，这个呢可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居家生活当中呢并不是很在意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因为冬天对于北方来说基本上是不开窗户的，
1: 对，
0: 因为外边比较冷啊。到了夏天之后也不开，因为外边太热啊，所以开窗户的时间不多。但是啊，这个只要一开窗户，很多朋友就说了，哎呀，这屋里又一层土，然后呢赶紧得擦。所以现在很多人装新风，但是新风的造价呢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又占这个层高，所以啊，这个有些朋友就会有一些奇思妙想出来，包括你楼层比较低的，你可能会有一些小蚊虫进来哈。您可以使用豆腐布给纱窗手动加层过滤，也是最方便最有用的方法。就是您把那种这个最便宜的平头耳钉，把豆腐布呢固定在纱网上，薄薄的一层，通风透气的同时又挡灰，虽然还是有灰啊，但是相比之前天天擦，现在你这个一到两周擦一次，很多朋友说哇，我已经很满意了。
1: 对的啊。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磁力贴加隐磁片就等于悬浮收纳啊。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里面别管就是什么卫生间啊，或者是厨房啊，就是打多少柜子都不够使啊，你就总感觉零零碎碎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台盆上，特别容易积水。
0: 对，
1: 什么漱口杯啊、牙膏啊、洗面奶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等等啊。
0: 而且它最重要是积完水之后啊，它有就是时间长就是黄黄的那个东西，
1: 刷不掉。
0: 对，你老得擦，老得刷。
1: 哎。
0: 而且你想龙头那个位置，包括我们用牙刷牙膏什么东西，你刷完之后它肯定是湿漉漉的，
1: 没错，
0: 你放在这儿走一个圈一个印儿，你知道吗？
1: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索性就利用这个镜柜下面的空间，哎，来收纳这个牙刷啊、牙杯啊这些零碎的物品。磁力片啊，剪切成这个合适的大小之后呢，贴在这个镜柜的底板上，在漱口杯啊、牙膏架上啊贴上这个隐磁片，就能将它们悬浮收纳在这个镜柜上了。牙刷杯呢倒放啊，就是倒着贴，你把那个磁力片可以贴在它的那个底部，哎，倒着放也好沥水，再也不用担心积水的问题了。另外呢，因为这个磁力贴的承重是比较弱啊，本身呢只适合挂比较轻的物品，但是用上这个隐磁片之后，哎，它的磁力就加强了，效果也是杠杠的啊。
0: 对，
1: 像这个牙刷架上面也可以贴上两个这个隐磁片，就不怕它后期再掉下来了。台面呢也清清爽爽，牙杯啊、这个刷子啊也可以随手的这个拿取，不好积水也好清洁啊，真的是去家务化的一个好物了。
0: 没错，所以说啊，这就是一些这个后期你在硬装的时候没想到的时候，我们现在在后期软装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补充到里面哈。
1: 没错。
0: 另外啊，现在有一个东西特别流行，就是珐琅板。
1: 嗯，对对对。
0: 对，这个东西我就是看了好久，我觉得挺好。就如果有再有机会装第二套房子的时候啊，我就可能会把珐琅板贴满厨房，它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能上墙了。
1: 哎。
0: 所以你台面上没有东西啊，就是看着干净。
1: 没错。
0: 然后呢，你摆弄什么东西，布置什么东西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啊。所以呢，大家可以考虑考虑。不过现在很多人说珐琅板相对来讲造价比较高，您可以选择那个镀锌板，然后贴上一层膜。对，白乎乎的东西往上一贴，一样一样的，
1: 特别好看啊。
0: 对，包上之后你也不用担心镀锌板生锈的这个问题，非常省事儿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鱼缸防堵克星。那这个玩意儿能放到哪儿啊？你要知道啊，我们都说管道是房子的血管，所以大家一直很小心的避免毛发毛屑直接冲到下水道里面，但是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啊，总会有一些东西是要进去的。

0: 而且呢，每次洗完头发都要耐着性子把下水口的头发清理干净，磨脾气的很啊。如果你见过这个鱼缸防堵克星，你就觉得哦，这个东西真是好东西。裁剪成水槽口的大小之后，你直接放进去，洗澡的时候就拦截毛发毛絮，不怕堵，也很方便清理，真的是谁用谁知道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麻烦，你就用你家里面现在那个在厨房的水盆里面用的那个网网。
1: 哦、oh,
0: 也行
1: 哦、oh,
0: 你就给它绑到
1: 每一次洗完澡之后把它换一个就可以了，
0: 有点浪费
1: 啊、oh,
0: 没必要。对对，如果就是家里女士长头发，然后就是洗的时候它可能会比较多，你可能两三天左右换一次就没问题。如果家里面这个女士是短头发啊，包括男士肯定是短头发，相对来讲就是他那个口那块积的不多，所以呢你就大概三五天或者有的时候一周换一次，当然这也看你洗澡和洗头发的这个频率、
1: 对，
0: 那个玩意儿很好用，而且性价比很高我觉得。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家里如果没有装这个智能晾衣杆的啊，每次晾袜子收袜子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个撑衣杆把这个袜子架顶上，然后再顶上来哈，比较麻烦，动作看似是挺简单的，但是你这么一个总每天这么着弄也挺烦人的啊。直到发现了这个挂花盆的自动悬停园艺挂钩啊，把这个袜架挂在这个挂钩上，拉一下袜架就下来了，架好袜子之后再拉一下袜架又上去了啊，真的是随意升降悬停，直接解放双手，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0: 对，这个就是现在网特别流行的换个思路买东西、对吧，你会发现哦，它原来还有这么一些奇怪或者是很神奇的这个妙用，能够减轻你做家务时候这些麻烦事儿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些小巧思，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啊，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针对父母的这个老房子，现在马上装修不太现实啊，或者你刚装修完几年，你拆了它吧，再重新弄也不现实。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啊，这个当时在装修没有考虑的那么周全，会让你的隐形家务变多的这样的一些装修，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去家务化的这些后期的补救措施或者是小神器啊，分享给大家。刚才我们也分享了一些东西，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这个东西呢，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现在正在用，就是静电膜啊。之前呀，大家用静电膜用的最多的都是属于在厨房里面用，尤其是这个烟机灶具旁边的那个墙面上，就给你贴一个。要不呢，你想炒菜，你避免不了有些崩油。除了你身上穿围裙之外呢，你墙面你不跟他也穿个围裙，但是静电膜这个时候就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作用，粘上去之后呢，崩到就是崩到那个膜上头了。如果你想这个清洁，咔膜一撕，啪再贴上新的
0: 就可以
1: 了，就行
0: 了
1: 啊。除此之外呀，然后呢，卫生间里边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卫生间呢，有些朋友会装蜂窝帘，颜值很高，但是呢，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即便勤打扫，也容易发霉，尤其是回南天的时候啊。如果你在这个卫生间里面贴上这个静电膜啊，就特别特别好了，而且呢，选那种有花纹的静电膜，
0: 对，
1: 它呢是从外面看不到里面的，里面你也看不到外面，
0: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影响那个采光，
1: 对，就是亮度是足够的，但是呢，具体是看不清的啊，撕下来呢也不留胶，静电膜我觉得最好就是这个撕下来不留胶啊，
0: 没错，
1: 既解决了隐私，又减少了家务，然后同时也解决了透光和美观的问题，简直非常完美。我们真的不建议大家贴那种隐私膜，那个膜就夸张到什么程度，的确你白天在外面你是看不到屋里的，但是晚上你只要一开灯，哇，屋里清楚的呀。所以那个东西呢，其实它更适合什么地方来用，就是写字楼、办公室里用，因为白天办公室里有人，晚上办公室人都回家了，办公室里没人，无所谓，就是那个东西你在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就是也会出现那种尴尬状况。

0: 那点玻璃呢描眉画眼的，里面人看得一清二楚啊。尤其对于住一楼的这个朋友啊，隐私呢是非常重要的。
1: 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弯腰神器啊，也就是叫做什么垃圾夹。虽然这个神器呢是对于孕妇来讲的啊，就是肚子比较大了，弯腰拿东西啊什么的不方便，所以呢就拿这种垃圾夹来夹个东西，比如说钥匙掉地上了，哎，拿它不用弯腰就能拿起来了啊，非常的爽。但是除了捡垃圾以外啊，一个长柄的垃圾夹加一块抹布，让你不弯腰就能解决家里地面所有的这个缝隙灰尘，还能用来夹这个孩子散落在地上各个角落的玩具啊，不用弯腰，包括带娃都轻松了不少。
0: 是有的时候不喜欢了，生气了，把娃都能夹起来的那种，拎着他的脖梗子衣服什么就蹬起来了，
1: 直接拿那个夹子捅一捅，在旁边稳坐如山的老公。
0: 对，你去管一下孩子啊。
1: 对啊，
0: 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啊，很好玩啊，就是一次性粘尘垫。以前我们门口都会放一个那个垫子，基本上我们就是想把一些灰尘在门口跺两下，
1: 落尘垫，
0: 对，落尘，然后呢进屋呢就基本上没有灰尘了。当然屋里你可能还会再放一个啊，但是啊这个入门垫呢，你有没有算过它多长时间洗一次？你比如圆圆家小区的物业会时不时的把这垫子都收走，
1: 我们家的就垫子取决于物业什么时候给大家洗垫子，
0: 对吧？但是你自己洗的话，你想你在屋里洗，觉得哇这都是外面的东西，感觉特别脏，但你不洗的话它会越来越脏，
1: 没错，
0: 所以啊现在网上有卖那种一次性的这个粘尘的这个垫子，非常非常好用。它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丑，你知道
1: 就各种就是工业性质的，好像是蓝，就是蓝色，
0: 对，
1: 蓝色的。
0: 这个东西是在哪儿啊？在一些这个厂房啊，对这个灰尘有要求的，一般情况下工人进这个厂房的时候都会粘一下，减少这个灰尘带入这个操作间里面哈。它其实呢其就会把鞋底的这个灰尘啊毛屑都粘走，当然你说尘土什么的能粘走一些啊，但不是全都粘走的。这一碟呢规格不同，基本上就是30张起，不粘了你夸给它撕了就行了，而且下一张还是非常粘的。
1: 对，
0: 它这个东西是两面的，一面呢是你可以粘到地面上，一面呢你就可以就是一张一张撕，就跟那个双面胶有点像的那么一个东西啊，不是便利贴有点像那么一个东西，就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用完这张夸给它撕掉啊，然后呢最后呢整个这沓都用完了之后再买一个新的就行了。它唯一有一问就是丑不好看，但是它能解决这个很多很多问题啊。目前的主流的颜色就是蓝色白色啊，就这两个颜色，
1: 对，
0: 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省事儿了是吧，而且门外头你也不天天看，你也不腻歪，你知道，
1: 对对对，
0: 这还是能
1: 好用就行了，
0: 对，能解决不老少的这个问题哈。另外呀，家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我最近发现一个不弯腰的垃圾箱，我觉得挺好用的，
1: 高一点的是吗？
0: 高一点的，它呢是带滑轮的，你就是想推到哪儿推到哪儿，比如你吃完饭桌子上有一些那个骨头啊什么东西的，你直接推到这个餐桌旁边，
1: 一扒拉就行
0: 了，一扒拉就行了。它的高度呢还是可以升降的，比如你家身高比较高，这个台面做的比较高，到了90了，你可以升降高一点，这样子你就不用在这个门扇上壁挂一个那么一个垃圾桶了，因为有时候一呼噜不准，你会呼噜到地上，
1: 然后你还得弯腰打扫，
0: 麻烦死了。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可能会让你家务变多，
1: 对啊，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给到大家。当然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根据你家生活状态的不同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还会有很多很多这种去家务的或者是隐形家务的这种这个设计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什么好的东西，我们也分享给大家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河头老街的文旅主题是什么？河头老街是如何被盘活的呢？河头老街的小吃有什么特色吗？
2: 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用三步盘活这个街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河头老街创始人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非常荣幸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
3: 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网络热词哈，就是唐山你让我感觉到陌生啊，这是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的这样一个戏称。因为唐山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它一直是一个工业城市，但最近呢有一个景区也是带火了唐山这座城市，就是邱总的这个河头老街景区。那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景区吗？
2: 好，首先我觉得各位网友太过誉了，我觉得唐山能够这个城市让大家觉得很陌生，不是光靠一个河头老街的一个项目让大家改变了这个城市的认知的，是很多个项目共同在努力的。那么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河头老街。河头老街是一个在停摆了近12年的街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盘活的，是中国首个以唐风文化为主，与印河为依托的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项目以在地文化为核心，唐山特色文化为主线的，深度挖掘唐山与唐朝的渊源，以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盛唐风格为基底，将盛唐文化与我们唐山的开埠文化、本土文化、商贾文化、庙会文化进行了全新的包装与升级，当然也融合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沉浸式的文旅主题场景，还是兼具了接地气聚人气的大众需求，通过科技赋能搭建古今对话空间，现在已然构成了京津冀休闲度假网红目的地和打卡地，当然也促进了繁荣城市经济，也打响了夜经济最唐山的我们的金字招牌。
3: 刚刚您提到河头老街是停摆了十几年的一个项目，那这么大体量的景区您是怎么盘活的？
2: 其实刚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毕竟是停摆了十几年啊，各项的设备设施也好啊，社会上的一些认知也好，都不是很好，我们依然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当时我们想分了三步，用三步盘活这个街区，九个字，就是先让它活起来， 然后活起来，第三步是活下去。那当时我们在给这个三步定位的时候呢，就说觉得每一步会比每一步难，活起来相对容易，活起来难，活下去更难。那么我们用了很快的时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打到了一些唐朝主题的、唐风主题元素的这种盛唐的这种景象，融合了这种民俗文化、庙会文化，还有本地的一些文化，在一个春节的时候，再想我们搞了很多演绎啊，搞了很多大的这种夜经济场景的营造，
3: 嗯，
2: 就是把它做火。那么我们让它为什么分三步呢？就是当火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对这个项目有信心了，
3: 对，
2: 自己对这个项目也有信心了。因为大部分的文旅项目它的建设周期是很长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最考验人的就是耐力，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会有无数个因素会左右这个项目的成长。所以我们分了三步，让它先火起来，
3: 嗯，
2: 然后先建立信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不断的摸索你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
3: 那火起来呢？
2: 火起来就比活起来难了，当然有些绕嘴啊，
3: 嗯，
2: 我说的活是活跃的活，是活着的活。那体现这个活字，我们要做到一步一景，一店一业态，你要把整个的文化属性 IP 所有的东西都融入到这个街区里面，所以这个活字比那个火字难得多。其实很多项目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每一个项目开的时候都会火的，但是不代表真正的火起来，真正的活跃起来，
3: 长久的活起来，
2: 就只能够长久。那么我们第二步用了一年的时间，我们火起来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很快就把场景搭出来了，很快就融入了很多的演绎，就是说庙会文化嘛，灯会文化呀，然后那些民俗演绎的文化融进去，就很容易大家满足大家的情绪价值，
3: 对，
2: 很容易就哎呀很喜欢。但是长久的喜欢、长久的观看、长久的品味下去，你一定要有内涵了，这个内涵就是活。所以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才真正做到活起来。我们活起来了分了几步，第一从文化的挖掘上，就是一定要重塑在地文化，我们讲用在地文化赋能整个街区，我们更希望让所有来到这个城市的客人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不同的文化。换句话说，大家来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可能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个城市的文化。比如说吃，我们肯定不希望您来到唐山，我请你吃北京的全聚德，你肯定愿意吃唐山地道的特色小吃，
3: 对，当地特色
2: 和餐饮文化，
3: 嗯，
2: 那么你也愿意来到这个城市，通过一个文旅的窗口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一定的。因为很多人啊，你这一生去到的城市也许就那么一两次，所以我们想一定要抓住这个在地文化的这个根，这个脉络，通过这些文化赋能到这个整个街区里面。所以从挖掘文化上，那么如何从文化再能够呈现和展现做出你文旅的场景，那就是做每一个细节，
3: 对，
2: 去抠每一个细节。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最擅长的，因为在做河头老街这个项目之前，我们有做了唐山宴的经验，唐山宴也是以在地文化为根为依托的。
3: 那您认为在地文化赋能景区啊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2: 我觉得在地文化赋能景区的最大优势就是经得住品味，就是越品越有味道，越长久。在地文化赋能景区，你能够让本地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你能让本地的这个顾客能够感受到家乡的自豪感，你能够让外地的人来到这个城市必来打卡，必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文化魅力。我觉得这就是在地文化非常核心的这个价值。
3: 在火起来这点上，除了在地文化的挖掘和场景的营造上，咱们还做出了哪些努力？
2: 其实在场景营造上我们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刚才讲到的唐风文化为主线的，比如我们在运河的这个基础之上有上百架唐风灯笼，因为我们做主要做夜经济嘛，我们就要做出超级场景。超级场景我们是以唐风为主的。然后呢，除了这些，你要营造超级场景，让大家拍照打卡，让大家完全吸引他来啊，这是一方面，就是很震撼的这种场景。剩下就是很有细节、很有文化属性的这种场景。你比如我们做了东征文化广场，东征文化广场我们做了一个李世民东征高丽的一个铜像的雕塑群，那这样的一个超级这个符号、超级文化 IP 也是做了一个超级场景，这是也是扣了我们唐朝这个文化的一个主题。我们也做了祈福广场、唐山画广场，还有很多个文化广场。这每一个广场，它既能够体现唐山的在地文化，它又能够实现拍照打卡的超级场景营造。我们把水的文章还要用足，比如说我们如何营造说每个的游客进来之后能够完全亲水，能够完全让这些所有的景观是否可以倒映在水里，形成这种互相映衬的这种美。说你在岸上走，他在船上游，要营造这种文旅的场景。除了这种文化的场景，还要加上这种文旅的这种拍照打卡这种超级场景。所以场景上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我们看视频的话，

0: 能够看到很多细节，不管是灯笼还是建筑，我们融合了北方的风貌，也加入了一些南方的小巧和灵秀，就和秀美。
1: 嗯，
0: 我们也没有丢掉北方的宏伟大气，就是完全做了这样的融合，这是在场景上的打造。
1: 那除了场景的打造之外，还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0: 在火起来这个点里面，这个阶段，那就是商业业态。我们说，除了要做超级场景以外，你就要做超级商业，比如说特色小吃。说做文旅，吃住行游购娱，吃是最头疼的一件事。
1: 对，最难的。
0: 对，在做文旅企业来讲，吃是最难的。
1: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大部分吃的都是招商，大部分吃的就是全国各种特色小吃的加盟连锁，这是文旅街区的现状。我经常会把街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旅游街区，一种是文旅街区。旅游街区就是我们经常去看到很多这样的街区啊，有文化、有底蕴、有内涵，但是它的运营不是很好。你在这个街区看到的所有的商业业态都是重复的，它可以一个臭豆腐在这一个街区上有上十家，
1: 同质化比较严重，
0: 非常严重。要不就是加盟，你很难在这个街区上吃到地方最具特色的小吃，
1: 对，
0: 更别说感受它的文化了。所以在这一点，我们还是延续了唐山宴的经验，所有的小吃70%都是我们自己运营，招募合伙人，主理人经济，就跟大家共同把每一个吃的文化最地道的这个味道，最有特色的场景呈现出来，这是我们最擅长的，也是一直在坚守做到。你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所有加盟的特色小吃的比例不能超过20%，就是你一定要到这个街区里面能够吃到你除了这个街区以外你吃不到的特色小吃和特色的味道，独具特色的味道，这是一个。第二一个，营造超级场景，就是小吃也要有超级场景，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唐山最具特色的小吃七子烧饼，那你一定是现包、现和面、现包，然后现烤，你要把整个制作的工艺展现出来。你比如说我们的十四王爷烧鸡，我们要把整个烧鸡的从腌到烤到风干到制作，整个这个场景呈现出来，就让他通过这个场景就能知道啊，你是最正宗的，你是最地道的，你是货真价实的。这是在做吃的这个场景的第二点。那第三点，那我们的小吃要有几个特点，就是货真价实有特色，这个好吃不贵，最实惠，然后有试吃，有吆喝，有温度，这就是我们营造出了这样的，让这个吃的火起来，赋能这个景区。另外我们还是刚才讲到，就是主理人经济。
1: 对，
0: 我们一开始这个街区也是走了传统的模式，就是招商招租，但是后来还是叫停，在今年的4月份就叫停，我们还是恢复到了主理人经济。我们还是希望找到能够跟我们有共同价值观，共同愿意为这个景区一直可以长往看得更长远一些的，更愿意沉下来做事情的，有一定的这种情怀的人一起来做这个景区。
1: 嗯，
0: 让每一个商业、每一个商店、每一个业态都是跟景区相互赋能的，你景区的客流和流量可以赋能于它，政策赋能于它，它的这种个人情怀、品质、各自己的这种能量，对产品的坚守能够反过来赋能这个景区。你没有钱，我们来投资你都可以，就是我们在超级商业这个上是要找到对的人干对的事儿。所以火起来我们用整整的一年的时间，现在看我们也没有完全做好，就一直还在努力，还在不断的去丰富每一个商业。就是我们火起来难在哪儿啊？难在你每一个业态都要，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都要用10分的努力
1: 做细节，
0: 做细节，做它独具 独属于它的文化内涵和独属于它的商业业态。换句话说，有可能每一个商业都可能走出自己的赛道，从选人、陈列、装修、呈现，再到运营，是一个很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要沉下来脚踏实地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河头老街成功的核心是什么？河头老街经历过哪些困难？
0: 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
1: 刚刚您说了这个活起来，活起来，那接下来这个活下去该怎么做呢？
0: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比一个难，活下去是最难的。经常有人会问我说，一个文旅项目到底是策划重要、设计重要，还是施工的细节重要？我每次的回答都很坚定，我说重要当然都重要，如果要拿哪个最重要，运营最重要。我说好的策划跟好的设计可以让一个项目活起来，活起来，但只有好的运营才能让一个项目活下去。所以活下去，我们想就是运营潜质，这是我们在中国内首次提出的，就是我一直在坚持的，运营一定要潜质。什么叫潜质啊？就是在一个项目最顶层的策划设计和规划和在建设当中，运营的人一定要进去，就最懂运营的人一定要参与进来，参与到他的项目的策划规划和顶层设计上。因为运营的人他才能够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才能知道在运营的过程当中你是什么样的动线，运营的人才能同时站在几个维度的视角，建设者的视角、策划者的视角、顾客的视角，而最主要是顾客的视角。他非常知道顾客需要啥，他懂得市场运转的规律。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运营潜质哈，它是具体怎么实施呢？
0: 你比如说河头老街，我们在这个项目刚开始策划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位了运营的人。我所谓的运营潜质，就是要运营的人在你项目建设的初期都要参与到它的策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这里面最难的就是选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运营要潜质，要提前参与到项目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施工当中，那选人是最主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干过运营的人加入到进去跟着听吆喝的。这个人首先要具备家乡情怀，我是提倡像这样运营的人才，我是提倡这些人一定要从本地找，或者尽量从本地找，因为他有家乡情怀，他有地方文化的了解。第二，这个人一定是喜欢文旅项目，因为只有有情怀的人，只有家乡情怀的人，他才会把这个项目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所以这也是河头老街，或者说是我做的别的文旅项目真正成功的核心吧。就是我招的很多员工啊，不是文化或者文凭有多高，但是大家都有一颗真诚的心，一个热爱文旅的心，一个热爱家乡的心。
1: 让我们这个景区从最开始的走到游客的眼中，到走到游客的心里啊，这个逐渐去不断去变化，不断去努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听说咱们河头老街被称为是水上的大唐不夜城，很多网友说这个河头老街可以跟陕西的大唐不夜城相媲美啊，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首先我是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过誉了，因为河头老街的成长只有2年的时间，我们照西安的大唐不夜城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跟它有不一样的点，除了大家都打造了长风的为主的盛唐的景象，我们依托了运河，就是我们打造了中国首个水上大唐不夜城，我觉得这个定位我们比较认可。那么水呢就有灵气，特别是北方缺水，这点是我们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比，我们觉得我们独具特色的点。
1: 对，
0: 我们可以把两岸的和两排的灯笼和所有的人都能倒映在水里，所以呢很多顾客来了之后呢，他看到过陆地版的大唐不夜城的盛世景象，他很少感受到在水上大唐盛世景象的再现。很多网友来了之后觉得很震撼啊，跟我们做了跟西安做了对比，所以呢网友们觉得很震撼，跟西安大唐不夜城有对比。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文化内涵上，然后呢产品的细节上，我们要包括演绎上，照西安大唐城不夜城比，我们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应该是相互对标吧，
1: 嗯，
0: 相互努力，主要咱们是学习人家，咱们一直在路上。
1: 我也相信咱们这个水上大唐不夜城啊，河头老街景区会越来越好。嗯，那在盘活这个项目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吗？
0: 比如说从最开始你要接手这个街区盘活的时候，大家对你有质疑，实际上特别是这个街区它十几年前啊曾经火过，而且呢名字不叫河头老街，叫运河唐人街。
1: 嗯，
0: 唐山本地人有太多的人在这个街区上有回忆了，所以我们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你面对最大的困难和压力就是所有人都会看着你，你的每一个细节都得经得住别人的推敲，甚至说经得住别人的质疑甚至诽谤。刚开始做这个项目，我们首先改了这个名字，把运河唐人街改成了河头老街，大家不理解，各种质疑的声音全部都出来，觉得河头老街名字太土了，然后运河唐人街很洋气，但是你又不能完全去解释，你不能解释，你也解释不明白，你只有忍着，
1: 对，
0: 然后呢化成动力，真诚的发心，真诚的用力去做，慢慢大家就知道了。运河唐人街，叫唐人街的全世界上百个，它不属于唐山自己的文化 IP。 那河头老街是属于唐山，属于我们这个，我们属于丰南区这个地方的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己的文化赋能自己的景区呢？就是还有质疑说，你一个唐山是工业之城，你为什么不做工业旅游？你应该发展工业旅游，你为什么要搞一个唐风大唐文化？你跟西安的文化底蕴你都没法比，各种质疑的声音很多很多，甚至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唐山是跟唐朝是有渊源的，唐山的名字是李世民东征高丽，在此驻跸屯兵演练，壮大唐军威，是守土护疆的决心，是丰碑，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文化 IP， 我们就跟唐朝是有渊源的。
1: 对，
0: 他会质疑，他质疑你没有这样唐朝的这种文化属性。
1: 邱总，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唐山。唐山是一个英雄之城，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城市，工业摇篮，碧海蓝天，说唐山不如大家来唐山，唐山稀罕大家来。
1: 那听完邱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更期待啊唐山未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的，再次感谢邱总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河头老街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这场远距离的恋爱一开始就注定了是场苦恋，不是因为海峡的阻隔，而是因为那个舞蹈老师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娃娃最后万念俱灰地回到台湾，从此和他的这段感情隔海相望。在他身边唯一可留作纪念的是一张从节目单上剪下的那个舞蹈老师不是很清楚的黑白剧照。1991年，娃娃发行了新的专辑，专辑中的第一首歌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当年他只不过和唱片制作人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近况，没想到2天后这首经典的歌曲就诞生了。当时娃娃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几乎哭到录不下去，而特别有趣的是，如此动人的词曲是李宗盛一边吃牛肉面一边写出来的。1995年，娃娃宣布退出歌坛。1996年，娃娃金志娟在台北结婚。听这些经典的老歌，你会感受到古人唱歌兼唱情的味道。20年后的娃娃再次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段情窦初开的异地恋早已成为往事，但年少轻狂时的初恋却是刻骨铭心的。不管是10年、20年，甚至更久，娃娃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在演绎一段漂洋过海的异地恋。只是今天听来，这故事似乎并不只属于娃娃，也属于很多有类似异地恋经历的朋友。只要你经历过那种万水千山的等待，一定会明白为什么歌曲中会唱到，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还有那一句，为了你的承诺，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一路精彩，一路行。
6: 五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上期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带着大家呢去到了中国皮都河北省新集市。这座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城市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史悠久，人才辈出。那在饮食方面呢，新集既有本地特色，又博采众长，还融入了新集特别的历史文化内涵，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比如我们上期节目已经品尝过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奇怪的三道菜后悔汤、秦角料和里脊带汁儿，不仅有历史，还特别有意思。那今天的节目啊，孔老师将继续带大家畅游新集市，探寻别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孔老师您好。
6: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孔老师，在上期节目结束的时候啊，我就挺遗憾的哈，因为新集的美食太多了，没有说到我最喜欢的那个黄酒肉丁饺子，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都特别好这口啊。那孔老师，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黄酒肉丁馅的饺子弥补上吧。
6: 确实啊，刚才这个说到这个黄酒肉丁饺子呢，可以说是一道新集的一道特色美食。因为在新集的各种饺子里呢，稳坐头把交椅的肯定是黄酒肉丁饺子。这个黄酒呢，它的主要产地呢在新集与深州交界的地方，这个深州也就是衡水的深州，就是产蜜桃的。
0: 深州蜜桃。
6: 对，因为在新集与深州这个交界啊，这个地方比较搭界。深州新安庄和新集均起的用新鲜的黄酒和煮熟的这个带皮五花肉或者是驴肉切成的肉丁味主料。你看，就是一般咱们吃的这个饺子吧，它都是剁碎。而这边这个首先选用的是黄酒。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
0: 它不剁碎，它是丁，
6: 不剁碎切成肉丁
0: 就小块块。
6: 对，拌上这个熟的植物油，大油，也就是那个俗称的这个猪板油啊，包括这个香油啊、精盐啊、味精等调制成馅儿。它包成这个薄皮大馅的饺子。然后呢，煮熟以后呢，蘸着点上香油的醋吃。可以说是味道鲜美无比。所以在当地民间老百姓，这个对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这个赞叹是天下美味，不过如此。
0: 哎呀，听着就香。
6: 对的，据传说呢，就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的期间呢，曾经六下江南，大部分呢走的是水路，
0: 对，
6: 但是只要是走旱路上，他就必须绕行到咱们这个直隶输路线，
0: 就是现在的
6: 新集，为的就是品尝当地的黄酒肉丁饺子。
0: 哎呦，
6: 你看。可见这个黄酒肉丁饺子的
0: 好吃，
6: 魅力好吃，
0: 对，皇帝都爱吃。
6: 对对对。
0: 那我听说这个黄酒这个产量是不是很少呢？
6: 对，因为这个黄酒呢可以说是清香扑鼻，鲜嫩色美，自古呢就被誉为菜中的珍品。它可以呢作为调味的香料，又可以炒、煮、凉拌或者做汤，可以说是吃法是多种多样。
0: 对，
6: 另外这个黄酒的这个种植呢，在当地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据传明崇祯17年，也就是公元1644年，新集军旗一带呢就开始栽培。当地呢是吧，民间传说有一位老人呢，他就把这个韭菜根是吧，无意中当柴烧，无意中呢他就把放在了烧火的这个炕上。过了十多天呢，没有干的这个韭菜根呢竟然长出了这个黄芽韭。于是呢，这位老人就开始尝试种植这个冬酒。经过代代的相传，不断改进，就成为了如今的这个黄酒。其实这个黄酒传统的栽培方法呢，是在秋天以后呢，把当年种植的这个韭菜 搁到地上的部分，
0: 只留着根儿，
6: 把这个韭菜根儿刨出来，
0: 嗯，
6: 选这个粗壮、没有伤到根系的作为种苗，
0: 嗯，
6: 这个时候呢，刨好这个地下室，是吧？做好这个苗床，在当地呢俗称炕，
0: 嗯，
6: 然后呢，把这个谷糠与马粪掺合均匀铺在炕上，
0: 肥料，
6: 肥料，
0: 嗯，
6: 另外就是说它这种松软，它不像如果用土会硬，
0: 哦，太瓷实了可能，
6: 对，这样松软铺在炕上，然后呢，把这个韭菜根儿按这个顺序呢栽上，就是插上，然后呢用喷壶撒上清水，完全遮光，这个韭叶呢就自然变黄，
0: 对，它不进行光合作用了，
6: 对，
0: 嗯。
6: 所以说其实这个黄韭呢技术性强，受季节限制，因为这个黄韭呢喜欢这个温暖潮湿而不喜欢光，所以呢早年呢当地的这个菜农呢冬季就在地印子里种植，地印子就是说以前
0: 地窖吗，
6: 在生活这个农村生活这个有经历的，那个时候把挖的这个很深的一个地窖，也叫印子，因为非常潮湿，他这样呢把一些大白菜啊红薯啊是吧
0: 适合储存东西，
6: 适合储存东西，可以说是放到这个地印子里种植，产量很少，所以呢在当地呢只有春节前后才能吃到，
0: 就冲这个条件就他这个种植条件就知道他的产量不高啊，那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黄酒，在当地之前是吗？
6: 新界当地自古便有不吃黄酒不算过年的说法
0: 啊。
6: 如果没有包这个黄酒馅的这个饺子，这个年就过得不完整。据当地人讲啊，小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吃黄酒饺子的机会，因为当时呢，可以说是物质条件也不发达。
0: 对，
6: 另外呢，就是说它的种植
0: 本身种植就
6: 种植
0: 不好种，
6: 这个产量也很少，也不好种植。
0: 对，
6: 那就是每年的这个除夕之夜呢，就把那时候就是说没有这个蔬菜大棚，人们在漫长的冬天里可以吃到的蔬菜只有白菜、胡萝卜。就是说当地不像我们现在这个科技水平，
0: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蔬菜，
6: 四季都能吃到这个新鲜蔬菜。
0: 对，
6: 那个时候就是说一到这个过季的时候是吧，这个新鲜的蔬菜很少，所以是每当秋风由这个天这个非常燥热转到凉快的时候呢，勤劳而智慧的这个新界人呢就把这个韭菜根儿从这个大田里刨出来，然后整块整块的装到这个盆里，挪到屋里的这个火炕，就是这个炕上，火炕上，保持温度，不至于将韭菜根冻死。但是呢，一直不能浇水，
0: 因为 呢，
6: 一浇水，韭菜根就会马上疯长起来，所以一直就这样旱着，让韭菜的这个生命力呢，就是说慢慢的蓄积，
0: 要攒着劲儿，
6: 攒着劲儿，慢慢的蓄积。当一年中最冷的时节腊八节到来时，家家户户就开始泡上这个腊八饭，这个时候呢。他开始往韭菜根上浇水，早就积聚着能量的韭菜呢马上就开始疯长起来，但是这个时候呢还是不能让它见阳光，
0: 对，
6: 所以说整个过程呢都是避光生长，所以这个韭菜叶呢就会变成金黄色的颜色，金灿灿的耀眼，到了大约腊月二十三是吧，家家户户这个民间习俗腊月二十三就杀年猪，然后呢就把这个三肥七瘦的这个五花肉，你看就是说这个肥的这个比例占三分，瘦的这个占七，
0: 这可是好五花肉，
6: 这个五花肉煮成这个方肉，然后再把再过油把这个肉皮呢煎成这个焦黄色，然后细细的抹了盐，一层层的码在罐子坛子里，这个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这个腌肉一样，
0: 对，
6: 是吧，腌好的这个咸肉呢保证第二年全年的一个肉食供应，
0: 随时吃随时拿出来一块，
6: 另外大年三十呢就是第一茬的这个黄酒已经长得这个挺拔而这个粗壮，与这个青的这个韭菜这个相比呢，黄酒辛辣的气味减弱呢，就慢慢的变得这个比较醇和柔和，微甜与芳香，颜色与味道呢都正好匹配一年中最重要的那对年饭所以说你看把这个韭菜根剪下来洗净切成末，再把腌了多日的这个方肉呢切成比黄豆粒儿大的这个肉丁，高端的食材不用复杂的调料，其实就是说你看啊，黄酒末的这个黄酒末与肉丁拌在一起，只略微加一点这个香油，就成了咱们最好吃的这个饺子馅儿，可以说是 微辣微甜，并且是非常的香。
0: 嗯，
6: 新疆人认为这个黄酒肉丁的酒

0: 黄酒供应、
1: 嗯、
0: 但是呢每当过年的时候呢不吃一顿黄酒肉饼饺子就不算过年的习俗的、
1: 嗯、
0: 就是仍然没有丝毫改变，是所有新界人共识、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日子好了，你看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个黄酒，所以热情好客的新界人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就说如果你没有招待人家一顿黄酒肉饼饺子就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1: 不热情，
0: 你不热情不尊重、
1: 嗯、
0: 当然如果你来新界人一回没吃过黄酒肉饼的饺子也就算没来过新界、
1: 哎、
0: 你看足以说明这道美食的一个特色的一个魅力，
1: 嗯，在新界人的重要性。
0: 其实呢需要提醒大家啊、
1: 嗯、
0: 这个黄酒特别这个娇贵、
1: 哦、
0: 怕冷怕热稍不注意就会烂掉，
1: 嗯
0: 所以你这个保存呢它的这个温度呢是在5到10度的阴凉地儿，
1: 嗯嗯，
0: 并且呢就要把它这个拆分成这个小板，
1: 嗯，
0: 用这个白菜叶或者报纸包裹起来保持水分，这样呢可以保存7到12天。
1: 嗯，那看来这个美味还不太好保存。
0: 对对对对、嗯。
1: 那我在新井、嗯、因为我有同事是新井的嘛，他经常给我们带回来的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酱、嗯、叫西瓜豆豉酱。
0: 对，
1: 是他妈妈做的。
0: 这个其实说的这个西瓜豆豉酱呢、
1: 嗯、
0: 是新井本地的一种特色美食。
1: 嗯、
0: 有一首诗是这样赞扬这个西瓜豆豉酱的。
1: 嗯，
0: 叫洞房就在一瓮中，西瓜黄豆见生情，
1: 嗯，
0: 耐得伏天蜜月暖，酿出豆豉蘸大葱。
1: 这太有生活了。对，
0: 所以说这个豆豉呢是新疆本地的一种特色食品、
1: 嗯、
0: 也是一种纯天然绿色的一个调味品、
1: 嗯、
0: 用它来可以这个调味啊，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作为一个佐食的一个拌料啊，
1: 嗯嗯，
0: 荤素皆宜。另外这个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色泽酱，就是说成这个酱褐色的，
1: 嗯，深颜色深、嗯、
0: 它就是说也不是特别黄，也不是那么是比较褐色的，
1: 嗯，
0: 气味呢比较醇香鲜美可口。它以精选的这个黄豆面粉以及优良品种西瓜为原料，
1: 嗯，
0: 利用这个天然的这个黄曲西瓜这个酿汁儿制成，经天然的发酵酿制而成。
1: 那既然是这个西瓜豆豉、
0: 嗯、
1: 它得在夏天做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制作这个西瓜豆豉呢确实还是这个一是这个原料的选择包括这个季节的选择、
1: 嗯、
0: 都是有要求的。
1: 对，
0: 它一般是在农历的5、6月，它连续因为那个时候连续几天这个晴天，
1: 嗯，
0: 你把这个盛好分量的这个黄豆呢就铺在这个桌面上，
1: 嗯，
0: 你精选颗粒饱满没有破损的豆子，然后呢用清水洗干净放进大锅中护熟，
1: 嗯，
0: 就慢慢的护熟
1: 护熟，嗯，
0: 就给咱们蒸这个豆包，
1: 嗯，
0: 护红豆一样，
1: 嗯嗯，
0: 护红小豆一样、
1: 嗯、
0: 叫护熟。然后等到这个豆粒酥软豆香味溢出时，是吧，
1: 嗯，
0: 你把这个火灭了捞出来把这个水沥干，
1: 嗯，
0: 随后呢是吧把这个豆粒裹上一层薄薄的这个干面粉，
1: 嗯，
0: 放在铺好布的这个簸箕里边，
1: 嗯，
0: 你看就是农村里边有以前有那个布褸啊、
1: 嗯、
0: 簸箕啊、
1: 嗯、
0: 是吧，上面覆盖上另一块洁净的布，放在屋里阴凉通风的地方发酵，
1: 嗯，
0: 3-4天后呢等黄豆表面长出一层黄绿色的那个毛时，
1: 嗯，
0: 就说那个颜色就是也不能黑是吧，是黄绿色的、
1: 哦、
0: 然后你揭开这个呢将豆翻个个，
1: 嗯，
0: 在屋里呢晾到3-4天，直到干透。
1: 嗯嗯，
0: 豆子如果发黑了呢，你得赶紧扔掉。
1: 那就说明不好了，赶紧扔了。
0: 对，就是质量有问题、
1: 嗯，
0: 否则影响这个酱的质量。
1: 嗯。
0: 另外，人吃了还会中毒、
1: 哦。
0: 所以呢，黄豆发酵是否成功是做好酱的第一步，
1: 嗯，
0: 也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一步。这个时候呢，就是做这个黄豆这个豆豉酱的这个家庭主妇呢，还会蒸上几锅馒头。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馒头呢。掰成2到3厘米见方的小块，放在太阳底下晒干备用。
1: 这个也是做酱用的。
0: 对对、
1: 哦，
0: 干透后流出的分量是发酵黄豆的2倍。
1: 嗯嗯。
0: 巧手的这个妇女呢，还会在等待发豆期间准备好配料。
1: 嗯。
0: 把这个黄豆将与黄豆1:5的这个分量的花椒和大料，
1: 嗯嗯，
0: 装在缝制好的这个布袋里，封好口，然后呢，把这个花椒大料等量的这个生姜。你看洗净切片备用，
1: 嗯，
0: 你看所以说制作这个或这个
1: 西瓜豆豉，
0: 西瓜豆豉
1: 步骤好多呀，
0: 精选这个黄豆，
1: 嗯嗯，
0: 得用西瓜的这个上好的西瓜这个汁儿，
1: 嗯。

0: 并且一点水也不能用，
1: 嗯，
0: 然后你还得用这个那个馒头，
1: 嗯，
0: 然后还得用各种的这种调料，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说通常的就是说原料这个备齐以后呢，就是重要的在将在这个瓮里中和酱环节了。
1: 那这个酱瓮子是不是就是制作豆豉的这个容器啊？
0: 对，通常那个这个酱瓮子都是一个家庭中使用多年的这个传家宝，用以前呢一定要就是洗刷干净晾干，就是你洗刷的时候有水，但是你一定晾干，里边不能有水，
1: 对，
0: 有水
1: 就
0: 会
1: 坏了，
0: 嗯，所以说这个把这个西瓜切成块，
1: 嗯，
0: 然后把馒头黄豆放在这个酱瓮子里当中，
1: 嗯，
0: 就开始放盐，放盐呢其实也是一门学问，
1: 嗯。
0: 这个西瓜和盐的这个比例呢，大约是一斤西瓜二两盐，放一层的料呢就撒上一层盐，
1: 嗯，
0: 然后再撒盐，直到把原材料和调料包都放进去，就开始和酱，
1: 嗯，
0: 用这个勺子呢从底下抄上来，直到搅和均匀，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是绝对不能加一点水的，那么稀稠是吧，你都得算着。一加水发酵就发不好，就毁了这一瓮的原材料了。
1: 哦，就是它和的时候，无论是稠还是稀，都就随它，
0: 就
1: 顺其自然。嗯，
0: 对，这就是说，这得看你这个这个经验。
1: 嗯，
0: 就是说你放的这个西瓜汁儿的多少。
1: 哦，
0: 所以说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
1: 对，
0: 西瓜因为富含水分，
1: 嗯，
0: 它里边这个糖分呢，能改善这个盐多的这个口感。
1: 嗯，
0: 还特别耐存放，
1: 嗯，
0: 一举两得。把这个搅拌均匀后呢，这个酱瓮子要安置在窗前阳光充足照射的地方，
1: 嗯嗯，
0: 就是说
1: 让它发酵，
0: 对，为避免这个地面太阴凉的，
1: 嗯嗯，
0: 一般的都是把这个酱瓮子放在这个砖石上，
1: 嗯，
0: 农村里边以前这个家里边这个院子是吧，铺这个砖，
1: 嗯，
0: 甚至有石头石块上，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瓮子上呢蒙一层报纸或牛皮纸，
1: 嗯，
0: 这样的就是说蒙上它以后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透气，
1: 嗯，
0: 另一方面呢防止这个蝇虫的腐蚀，
1: 哦，
0: 另外灰尘的这个粘，就是说灰尘这个进去，
1: 嗯，
0: 所以说另外它保持再用洁净的这个白布呢蒙住这个钢口，
1: 嗯，
0: 用四周呢用绳子捆好，
1: 嗯，
0: 这样就开始晒酱。
1: 哎呀，
0: 你看这个其实对这个技术这个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过程也挺多，
0: 对，以后呢连续三天的清晨呢，你都要掀开这个瓮子是吧，你搅和搅和，
1: 嗯，
0: 就是说你得进行一个搅和，搅和的时候呢一定要抄底儿，
1: 嗯，
0: 目的呢就是把这个干馒头块搅碎，
1: 哦，
0: 让这个西瓜块化开，你看让各种原料更充分的混合，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如果酱中太稀，
1: 嗯，
0: 可以再适量放进一些馒头调和，
1: 嗯，
0: 你看就是说这个
1: 时候可以放东西了，
0: 对，放一些馒头，
1: 嗯，
0: 稠了就兑上一点凉白开或者放西瓜进去，
1: 哦，
0: 你看如果放水放凉白开水，
1: 嗯嗯，
0: 或者是
1: 放西瓜，因为西瓜本身就有水分，嗯，
0: 另外呢白天这个温度高，
1: 嗯，
0: 是吧，这个酱瓮子里边发酵时的原料呢都膨胀到瓮子，就是到这个
1: 就罩上来了，
0: 这个口上，
1: 嗯，
0: 而第二天清晨搅拌时候呢就会让所有的原料都能够充分的一个发酵着色，
1: 嗯，
0: 你看着这个瓮中的颜色呢由这个白的黄色逐渐变成了这个酱黄色，
1: 嗯，
0: 一个家庭半年的咸菜就快要做好了，你看这个时候就预示着这个快做好了，
1: 快要做好了，嗯，
0: 西瓜豆豉呢可以说是时间越长颜色越深，
1: 嗯，
0: 味道呢也更加纯正，吃起来也更加爽口，
1: 嗯，
0: 不过有时候呢这个晾晒环节受雨天的这个影响，
1: 嗯，
0: 因为这几天突然晴天会好一点，但是一到阴雨天这样的酱色呢就会受到影响，
1: 哦，
0: 颜色呢它就发黄或者发灰，口感也不好，可以说就做得不成功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天气自然的这个天气的这个捕捉的这个时机也是非常
1: 重
0: 要
1: 的，就靠天吃饭了，
0: 对，所以呢家庭主妇们呢会格外注意保护这个酱瓮子，
1: 嗯嗯，
0: 阴雨天呢就把它搬到屋里边、
1: 嗯，
0: 或者再盖上一个洗衣服的大盆，
1: 哦，
0: 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个牛皮纸湿掉，
1: 嗯，
0: 招了这个苍蝇啊或者这个蚊子是吧，
1: 嗯，
0: 可以说这个 对这个技术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
1: 那我看新疆人这么会做这个西瓜豆豉酱，肯定是我觉得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饮食上离不开这个西瓜豆豉酱，是不是吃法很多呢？
0: 对，这个其实这个西瓜这个酱发酵大约半个月呢就可以吃了。这个吃法呢，在当地可以说是多种多样，适合各种，包括炒菜、炖菜，是吧？蘸酱菜、葱拌。这个葱拌里或者凉拌菜，另外你就这个包包子的时候，包括包饺子调馅儿，你看当地都放，这时候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说它一放进去一会儿，它的味道会更加的一个有一种其他一种特殊的味道，有特殊的香味，包括炸酱面，是吧？豆豉捞面，是吧？浇汤面、圆汤面、烩饼，你看等等，可以说是只要你吃得入口的。它都可以用这个西瓜豆豉酱作为一种调料或者是辅助，
1: 特别像保定怀茂的甜面酱。
0: 对，另外你炒肉的时候呢，也可以放一点，这样去这个猪肉的这个腥味和牛羊肉的这个膻味，这样呢也可以说是肉嫩松软。
1: 那吃法真多，
0: 吃法真多。
1: 就是直接蘸着吃，然后炒着吃，或者调馅都作为佐料调馅都可以啊。
0: 对。
1: 那我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不是现在就是做豆豉酱的会越来越少呢？
0: 对，因为这个传统的这个西瓜豆豉酱，你看这种做法
1: 做起来很繁琐啊，
0: 很繁琐。所以这个西瓜豆豉就是说到现在呢，真是成了这个稀罕的这个物件。但昔日农村做的这个豆豉酱的这个最香，这也是当地记忆的一个家乡的味道，不管到哪里都忘不了。其实就是说，你看，一种特色的美食，它已经凝结着当地的一个饮食的民俗习俗，甚至家庭成员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付出。
1: 就是那种家乡的。

0: 说了，他就是心急人啊，每年都会给我们大家带这个黄酒包饺子，特别香。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呢，他母亲还会给我们做很多这个西瓜豆豉啊，分给我们，真的就是心急独有的味道。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昌老师继续带大家走进中国郫都河北省心急市，品味独具特色的地方美食。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跟着孔老师一起在心急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仁昌老师。今天呀，我们继续探寻河北省心急市。刚才的黄酒肉丁饺子和西瓜豆豉啊，真的是让人意犹未尽啊！孔老师，接下来咱们带大家在心急吃什么呢？
1: 这个说到这个美食呢，就是有一句俗语叫"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其实呢，佳肴数千种，难抵驴肉香。咱们就说一说心急的这个段家驴肉，因为这个心急段家驴肉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在当地呢也享有这个盛名。其实呢，就是说说起这个段家驴肉呢，它的历史是非常这个久远的。相传呢，在汉代更始年间，也就是公元23年，更始帝呢派刘秀到河北镇卫州郡，刘秀呢就击败和收留了赤眉起义军和通马部，还有这个青堵部。刘秀在走马建国中呢，经过心急市仁慈一带，这个仁慈是当地的一个地名。突然呢遇到大风，饥饿难忍，恰逢然后不搭寨，仁慈呢原名叫不搭寨。看啊，一个姓段的段姓人家呢，把这个不能意识的这个驴宰杀烹煮，就说这个他不能干活的，
0: 不能干活了。
1: 段家呢就用刚煮熟的驴肉呢，就是这个慰劳这个刘秀和将士们。刘秀吃后呢，可以说是连声的称赞，真乃龙肉呢。手下这个将士呢，也吃完这个驴肉后，可以说是士气大振，连打胜仗。所以后来呢，刘秀登基称帝以后呢，就感念这个不搭寨的这个仁义，还有这个慈善，于是呢就随命令下了一道旨意，把这个村改名为
0: 仁慈村。
1: 仁慈村
0: 这么来的。
1: 并且呢命这个段姓人家随军赴役，屠宰加工这个驴肉，包括这个骡子啊、马啊这个肉食。所以说段家驴肉加工技术可以说在随军的转战中逐步提高，四处飘香，这个美名呢也随之传遍各地。
0: 那你看段家驴肉这么历史这么悠久哈，而且又传承至今，以我和孔老师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的经验来看啊，我可以肯定这个段家驴肉是不是选料是绝对严格，工艺肯定考究。
1: 那是必须的，因为说到任何美食呢，一定它是选料要严格，工艺要精湛。这个段家驴肉也不例外。它是每天下午呢屠宰的这个鲜驴肉，在傍晚的午时时候下锅，它加上这个花椒、大料、小茴香等多味调料，进行一个大火的一个烹煮。等这个肉熟了以后呢，把这个火慢慢的撤下来，然后呢，用这个石块压好这个锅盖，然后呢，慢火的焖煮一夜。
0: 煮一晚上。
1: 对，等到一早出锅，这个时候的这个驴肉呢，可以说是色红味美，软而不烂，香而不腻，

0: 鲜而不腥。
1: 嗯，
0: 尤其这个前膀肉、后臀、中腰窝、后腿窝、花腱肉、板肠段，可以说是最为鲜美可口，
1: 听着就好吃。
0: 这个鲜梨肉呢，用当地产的这个油酥烧饼裹起来吃，更加这个别具风味，这就跟那这个驴肉火烧差不多。
1: 那发展到现在，就是这个段家驴肉有没有就是更新换代或者升级？除了驴肉之外，
0: 其实呢，就是说任何一种这个美食的这个传承发展呢，它都是随着时代进行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
1: 对，
0: 它是在祖传这个段家驴肉呢，也是在祖传配方的这基础上的，是吧？反复的一个试验调味，配合出独特的适合现代屠宰加工的一个驴肉配方。配方中呢，它随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生活的需求，就增加了一些保健养生的功效，
1: 就是更营养健康。
0: 这样的驴肉呢也更加的这个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更多，可以说是营养价值也更高。并且呢，除了这个驴肉以外，开发了这个驴肉灌肠、烧饼裹驴肉、驴肉蒸饺、驴肉锅等系列的驴肉美食，
1: 形成一个系列，
0: 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一个风味食品。
1: 那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就是在您那个书中也记录过哈，就是2014年这个新集段家驴肉被列入了新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所以呢，这个段家驴肉可以说它传承千年啊，是古法古味儿，它是心血和汗水的凝聚，而且呢，驴肉美食的风味啊和营养是坚固的。那不变的呢，我觉得是初心和匠心啊。河北省新集市啊，不仅是皮草出名，而且呢还盛产美食啊，大家来到新集呢，不仅可以品尝尝到久负盛誉的这个树露酥糖，还有这个我们今天节目中说的这个黄酒肉丁饺子，还有西瓜豆豉啊、段家驴肉啊，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啊，什么吊炉烧饼啊、丸子肉等风味小吃啊。而且呢，我刚才跟大家说了，这里素有新集皮毛甲天下的美誉，在这里呢，大家还可以选购到心仪的皮草，还有名声在外的新集农民画和这个皮贴画，更能给大家带来一种就是您美食上的享受了之后呢，再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美的体验啊！您在大饱口福的同时呢，还能让您感受到浓郁的民俗文化啊！好，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3: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3: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6: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7: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8: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9: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1: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资讯。8月15日上午10点，首场河北扶扫家政赶大集活动在北京燕赵招商中心火热开展。来自石家庄的家政从业者现场展示母婴护理、居家保洁、养老照护等专业技能，直观展现河北家政人员过硬的服务素养。京冀两地10家家政相关行业负责人围坐洽谈，梳理北京市场各类家政岗位用工缺口，同步推送我省优质家政人员资源，就长期人员输送、联合技能培训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来自河北的家政

0: 工作人员，主动对接周边社区、高校、国企等重点大客户，全方位推介河北扶扫服务优势，同时学习借鉴北京家政行业标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的先进经验。未来，经济两地人社部门将长期持续开展家政赶大集活动，组织河北省各地市赴京开展线下对接，持续放大河北扶扫品牌影响力，助力更多河北扶扫实现稳定就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2: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3: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2: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3: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4: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5: 李鸿章跟妙玉一家人说的话是半真半假，他不想把行迹过多的露给外人。曾国藩几乎每月都有信来，所以李鸿章对祁门的情形比较了解。李世前的太平军数路进攻，可是因为道路难行，不利大军展开，所以长毛人多的优势不能发挥，又加上鲍超、张蕴兰的援军赶到，因此祁门之围暂解。但是李秀成的人马突然从江苏方向打过来，几乎要杀进祁门。这么连攻了十几天，祁门形势岌岌可危。可是不知道李秀成是哪根筋出了毛病，突然决定回苏州过年，带着人马撤了围。曾国藩连遗书都准备好了，没想到绝处逢生，侥幸又躲过了一劫。过了年，李秀成又率十万人马到赣东北来抄祁门后路，兵分三路，一路攻德兴，一路攻茂源，一路攻景德镇。鹰潭福州的长毛也跃跃欲试，说一旦拿下景德镇，就三路进攻南昌城。曾国藩忧心如焚，给李汉章兄弟的信中焦急万状。李鸿章则认为长毛长途跋涉从江苏赶到赣东北，劳师远征，匆匆投入战斗，人数虽众，战斗力却不一定强，因此担心归担心，却不必太惊慌失措。李汉章则认为老二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景德镇一旦被攻破，南昌的粮饷就无法运到祁门，祁门粮饷一绝，不攻自破。李鸿章就回敬说：“那老师就应该立即撤离祁门，否则困在这里，少不得屡屡身陷险境。”真是被李鸿章说着了。能征善战的李秀成一军战斗力却差得出奇。左宗棠在景德镇唱了空城计，把全部人马兵分两路，派出去支援德兴和婺源，内外夹击，先破了攻打德兴婺源的两军，然后这两支人马又合兵一处打了个伏击，把李秀成的六七万人马打的是溃不成军，从此撤离江西，再未踏入一步。这些消息李鸿章随时带

0: 带到小店，因此这里就成了一个消息中心，附近的商户都来打探。他呀，已经跟小店的一家三口非常熟悉，经常到后厨去看热闹，就像在自己家里。妙玉对李鸿章的感情是再也掩盖不住，他看李鸿章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就是傻瓜也看得出。李鸿章心生怜悯，不忍伤这个小女孩子的心，只是娶一个小店家女儿做妾，他还拿不定主意。何况妙玉是不是愿意做妾也未可知啊。妙玉的父母头脑还清醒，觉得两家相差108000里，女儿那是痴心妄想。只是李鸿章这个小财神也没必要得罪，因此夫妻两人费尽心思拿捏着分寸。转眼已到了阴历2月底，这天在小店吃饭，说起南昌的小炒来，妙玉讲道，要论我们南昌最好的小炒，要算藜蒿炒腊肉了。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没有藜蒿给你炒。嗯，那要到什么时候啊？妙玉也不知道，就问道，娘，现在藜蒿有没有了呀？妙玉的娘笑着说，哎呀，俗话说，3月藜，4月蒿，5月当柴烧，这才2月底，哪来的藜蒿啊？就是有，也不到一拃长。妙玉小声念道，那就是可能有了。妙玉爹一边忙一边说，哎呀，兴许呀，朝阳的地方冒出头了。听了这话，妙玉不再吱声。李鸿章要走的时候，妙玉悄悄地叮嘱道，大个子，明天晌午来吃饭。第二天不到晌午，李鸿章赶到小店，店里有些忙，但不见妙玉。妙玉娘笑着说，哎呦，这个女崽子一大早就出门了，到现在还没人影，也不说一声去了哪儿。李鸿章有些失落，在门口的小桌边坐了下来，眼睛直向外看。突然妙玉就站在了他的面前，问道，大个子，你在看什么呢？这时候妙玉娘见着女儿回来了，就问，你个死丫头，到哪儿疯去了？妙玉举了举篮子，里面有一大堆嫩绿的半拃长的藜蒿，她像是表功般的说，看，这是我从青山湖采的藜蒿。妙玉娘有些吃惊，哎呀，我的老天爷呀，你这是吃他的命呢，没有半拃长，青山湖一来一去20多里地，你也不嫌累呀。李鸿章立刻明白，妙玉是专为他采的藜蒿，为此不惜跑了20多里地，他心里不由得又感动又心疼。趁大家不注意，李鸿章来到后厨，妙玉正在井台边摘藜蒿，她的一双绣花鞋湿透了，天还很冷，她不时地跺跺脚，手也冷，不时拢到嘴边喝着热气。李鸿章的心突然被融化了，他突然从后面紧紧抱住了妙玉，妙玉吓了一跳，扭头一看是李鸿章，脸烧得像一块大红布，他挣扎着说，哎，让我娘看见了。李鸿章贴着他的耳根说，妙玉，你又何必跑那么远，看把你冻的，我愿意。见李鸿章不放，妙玉一狠心便挣脱了，我心疼。妙玉红着脸说，你心疼我干什么，我是你什么人？李鸿章闻言有些油滑地问道，啊，那你希望是我什么人呢？
1: 我不知道。
0: 妙玉把头扭到一边，
1: 院子里冷，你别在这里冻着。
0: 这些话让李鸿章的

0: 心里暖暖的，他连忙蹲下来帮着妙玉摘藜蒿。当天下午，李鸿章到南昌最好的成衣店里挑了一身杭绸衣裙，价格自然不菲，只是不适合春秋穿。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就带了过去，把妙玉娘叫到后院。啊，去年秋我给小妹买了一身衣裳，这才想起来她不喜欢这种颜色。啊，这衣裳在我手里已经放了半年，总不能扔了吧。啊，我看妙玉的身材和我家小妹差不多，妙玉要是不嫌弃就留下吧。哎呀，李先生，他哪儿敢嫌弃呀？妙玉娘一边说着话，一边又怕被人误解成贪财之人，又补充道：“那这么贵重的东西，俺们可不敢收啊。”妙玉尖着耳朵在旁边听，她见李鸿章拖着衣服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就跳出去说：“
1: 为啥子不收啊？是他妹妹不要才给我的。”又不是专给我买的。
0: 说完呢，他一把从李鸿章手里夺过去，在自己身上比划来比划去。妙玉娘见女儿喜欢的不得了，不忍再夺下来，就说：“
1: 我去给你拿银子。”“
0: 哎呀，这就见外了，我又不是卖衣服的，哪能要银子呢？”李鸿章一听，当然不答应了。妙玉爹见妙玉在试衣服，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直往李鸿章手里塞银子。“哎呀，这衣服肯定贵，这银子你一定要收下。”妙玉怕娘不怕爹，把银子夺去说：“
1: 他也不是专门给我买的，是他妹子不要才送给我的，你给他银子干嘛呀？”
0: 李鸿章吃罢饭走的时候，妙玉只把他送到了门外。李鸿章小声说：“
1: 妙玉，那衣服是我昨个给你买的。”“我又不是木脑壳，当然知道是给我买的。”
0: 晚上饭后无事，妙玉爹娘终于下决心跟女儿谈一谈，要断绝她的痴心妄想。妙玉娘只怕女儿啊现在被人欺，将来过苦日子，所以态度非常坚决，不存任何奢望。妙玉爹则崇拜李鸿章的功名，心思有些活络，但在这家中向来是女人拿最后主意，所以他也只能附和妙玉娘的意思。
1: 妙玉娘这样问女儿：“妙玉，那个李先生对你说过什么呀？”
0: 妙玉故意装糊涂：“
1: 大个子说了千万句，我哪记得说过什么呀？”“哎呀，女崽子，你可不要跟我捏脑浆，你别痴心妄想啊，攀什么高枝，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0: 妙玉娘说话直，出口有些难听。妙玉生了气，白着脸瞪着眼看着娘：“
1: 我卖什么卖呀？”
0: 妙玉爹心疼女儿，对妙玉娘说：“
2: 哎呀，你扰却些啥？妙玉呀，你娘的意思说呀，李先生那是翰林，天子门生，咱呐高攀不上。
0: 看他年纪肯定已经还秧子满地爬，你去少不得做人家小妾。
2: 你甘心吗？”
0: 妙玉娘怪丈夫没说明白，大声说：“
1: 就是你甘心做偏房，娘也不同意。娘是亲娘，不会误你，找个一老朴实的女婿，一心一头的疼你，比什么都强啊。你也不想想咱是什么人家，他是什么人家啊？驮了搭子还不警不觉呀。”“
0: 驮了搭子是南昌土话，意思是中了人家圈套。”妙玉被娘一顿教训，心里难受，眼泪哗哗向下淌。
1: 妙玉爹看着心疼：“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啊，这哭个什么嘛？
1: 我还是那句话啊， 不要怪娘沙辣断了你的痴心妄想。将来呀，娘给你许个可劲儿的女婿，你在家里说一不二，那才是正办呐。
0: 妙玉娘也心疼，但不能不把话说明白。然后她又对丈夫说：“
1: 你可不要顺风打旗，害了咱女崽子啊。”
0: 妙玉哭了半夜，不仅仅是因为娘话说的难听，还因为娘说的其实有道理。她有时候也怀疑自己是痴心妄想，因为李大个子至今没有一句踏实话给她。隔天见到李鸿章，妙玉就不理他，拿一张冷脸给他看。李鸿章莫名其妙，跟到后院问道：“妙玉啊，你是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妙玉最后还是没忍住：“
1: 你还是把衣裳拿回去吧，我受用不起。”“
3: 啊，这又是为红的？”
0: 李鸿章一急，连合肥土话也冒出来了。他明白妙玉听不懂，学着南昌话说：“
1: 要我拿回去，这是为什么呢？”
0: 想想这些篇母亲的训斥和劝诫，妙玉心里又委屈又矛盾，又怕真的与李鸿章无缘，众位杂陈，遂变成一连串的泪珠滚了下来。李鸿章知道再耍滑头是不行了，必须说句实打实的心里话，于是就说：“妙玉，我知道你的心思，你呢，也猜得到我的心思。”
1: 妙玉抹了一下泪：“我不知道你的心思。”
0: 这时候妙玉娘已经伸头往这边看了好几次，李鸿章只能长话短说：“我家里已经有婆姨了，你进门就要做小，我心里有些不忍，你要不嫌委屈，我就托人来说媒。”说罢他就回到店里，像没事人似的。吃罢饭，妙玉照例送李鸿章出门，不过这次送得远了点儿。在路上他小声问：“
1: 他厉害吗？好不好伺候啊？”
0: 这话意思很明白，妙玉心甘情愿做李鸿章的妾，唯一的担心是正事太厉害。李鸿章保证说：“这个你放心，他也是书香门第的人家，通情达理得很，再说还有我呢，不会让你吃委屈的。”“
1: 那我等着。”
0: 妙玉说的等着自然是等李鸿章来提亲。周边的熟人都向这边看，张家米粉店的女崽子喜欢上一个吃米粉的大个子，大家都心照不宣。妙玉拿眼角余光扫他们一眼，心里想：“
1: 等我嫁给翰林大个子，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
0: 李鸿章的心情有些矛盾，他面对妙玉的时候怜香惜玉，非娶不可，可是离开他之后，他心里呀，难免掂量。堂堂翰林，娶一个小店主的女儿做妾，实在有些不好意思张口。他原本要和大哥商量一下，好几次张了张嘴，又算了。曾国藩又给李氏兄弟分头来信，意思都一样，让李鸿章回他大营。那时候他已经离开祁门，把大营设到了东流。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以公事论，夜与淮阳水师各营官有堂属之名，岂能无故弃去？以私情论，去东出牧时，并无不来之约。今春祁门危难，宜君有曾子毕月之情，下间东流稍安，又已有木生去楚之意。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歌，不奏事者50日矣。如无离酒之嫌，则请台沛速来相助为盼。” 这话说得非常恳切。
3: 嗯，

0: 曾国藩以公益私情来激李鸿章。师徒两人说到底是因意见不合起的矛盾，并没有彼此不可相容的利害冲突。在离开曾牧期间，两人信函不断，曾国藩有事不决便说与李鸿章，李鸿章就像在曾牧时候一样直言他的观点。经过六七个月的反思，李鸿章已经明白，他要有个好前途，非得紧跟着曾国藩不可。更为关键的是，最终曾国藩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离开了祁门，到了长江边上的东流镇。
1: 大帅，这是给你回头的机会和面子，你最好就坡下驴啊，不要一味固执。
0: 李汉章这样劝李鸿章。
1: 啊，当初啊，你离开大帅的理由是他不采纳你的建议，如今呢，啊，已经采纳，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呀？
0: 又过了三天，李汉章又说，
1: 我这里有一批军饷要运往大帅大营，原本要专门派一位押运官，正好啊，你呢就当这个押运官，一则有份俸银可赚，二则顺势就回了大帅身边，三则对你呀，也是个历练。
0: 押运军饷对我，这算得上什么历练呢？大仗我都打了好几年了。李鸿章嘴上发牢骚，实际同意了大哥的安排。那要什么时候走啊？
1: 啊，今天就走，最迟午饭后开拔。大帅军前缺的就是银子，这批军饷啊，十万火急。
0: 啊，这么急呀？现在要离开南昌？李鸿章想到小店里的妙玉，心里全是不舍，特别是一想那么冷的天他去采藜蒿，鞋子都湿透了，冻得直跺脚。大丈夫做事不能拖拖拉拉，只是仓促之间还来不及请人去提亲，自己一走了之可不行，必须跟妙玉说清楚，让他把心放到肚子里。李鸿章快步赶到小店，没想到妙玉走亲戚去了，今天不能回来。
2: 老板，我有急事要离开南昌，有话要留给妙玉，请你一定转交。
0: 李鸿章从钱柜上拿来纸笔，匆匆留言。因为是写给粗通笔墨的妙玉，因此他写的是简洁白话。我有事离开些日子，说好的事情你放心，我绝不食言。妙玉娘见此心里有了主意，她就说，
3: 哎呀，怎么能让妙玉相信是你留的话，你没有东西让她一眼就认定是你的。
4: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5: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6: 来，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9: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10: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8: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 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纪实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原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3000-4000、4000-5000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4: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3: 没错，
4: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3: 对，
4: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10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3: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4: 人家不炒。
3: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4: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一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 不好的那些东西。
3: 嗯，
4: 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你去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3: 对呀。
4: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
3: 嗯，
4: 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
3: 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
4: 有发言权。
3: 这个我当时花了4-5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的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

0: 都不尴
1: 没
0: 尬
1: 错，
0: 了嘛，是不是？
1: 没错啊。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它也不好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道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道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0: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锅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人说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0: 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
1: 哎，就是我们有道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道刻字的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0: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章丘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1: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0: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

0: 里。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1: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0: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1: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0: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1: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0: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1: 三十组节目做不行，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0: 30就30，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1: 可以
0: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1: 那个有，
0: 好嘞，
1: 那个、
0: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三十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1: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0: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
1: 这个、
0: 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的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现在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还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0: 还行，还剩下7组啊，还剩7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7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

0: 烧篮的处理啊，这个烧篮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货了，没货
1: 了，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进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两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找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边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0: 99块钱、啊，
1: 99，
0: 真
1: 的
0: 是
1: 太便宜了、啊。
0: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
8: 改

0: 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3: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3: 必须的。
4: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3: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4: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3: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 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4: 调味儿的、
3: 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嗯。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嗯，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嗯、好不好，
4: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嗯、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3: 嗯、这个没有
4: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嗯、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
3: 嗯、
4: 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嗯、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
3: 嗯、
4: 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3: 对，这个就是那种、
4: 啊、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3: 骨酥肉烂的感觉 啊,
4: 啊
3: 我刚才吃了一下、啊、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嗯、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嗯、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嗯、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嗯、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
4: 嗯、
3: 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4: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嗯、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3: 对
4: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
3: 嗯、
4: 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
3: 嗯、
4: 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3: 对，
4: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
3: 嗯、
4: 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3: 太麻烦了。
4: 太麻烦了，
3: 谁会做呀、哎、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4: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
3: 嗯、
4: 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
3: 嗯，
4: 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
3: 嗯、
4: 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
3: 嗯、
4: 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
3: 嗯、
4: 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3: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4: 对付啊、
3: 嗯、
4: 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
3: 嗯、
4: 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3: 是的，是的，是的，
4: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3: 嗯，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嗯、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4: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
3: 嗯、
4: 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
3: 嗯，
4: 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

0: 已经大量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块9一罐。
0: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闻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十五罐整治才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对，
0: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

0: 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豫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头豫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头豫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汕头豫味，一呢是跟汕头豫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汕头豫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汕头豫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汕头豫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星辰，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是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品质 致生活，实惠。

0: 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的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3: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2: 是，
3: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2: 对，
3: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2: 对，
3: 是不是啊？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2: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3: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再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那些变化，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2: 对，
3: 还有什么杏鲍菇，平时常吃的这些蘑菇，
2: 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3: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2: 是，
3: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3: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2: 对
3: 吧？你放在家里两都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2: 是
3: 吧？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里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
2: 拿鲜蘑菇的，
3: 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它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给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 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4: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3: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80%以上。
4: 嗯，
3: 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4: 对，
3: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4: 嗯，
3: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4: 嗯，
3: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4: 哎，真的很简，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
3: 对，
4: 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3: 对，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
4: 嗯，
3: 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4: 对。
3: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100块钱一斤，干蘑菇呀，
4: 嗯，
3: 是吧？
4: 嗯。
3: 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
4: 嗯，
3: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
4: 嗯，
3: 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4: 啊，
3: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4: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是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3: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
4: 嗯。
3: 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
4: 嗯，
3: 直接给大家8袋。
4: 8袋
3: 的话，一袋是200克、
4: 嗯，
3: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4: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3: 对对对，
4: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
3: 对对对，
4: 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3: 对对对，
4: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3: 对对对，
4: 是吧？
3: 嗯，对对对。
4: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3: 那我就不问了。
4: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个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3: 嗯，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
4: 嗯，
3: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
4: 嗯，
3: 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
4: 嗯，
3: 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4: 好，
3: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4: 对，
3: 啊，
4: 给胖丫一

0: 那
1: 行，
0: 好吧，
1: 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0: 我跟他讲，这十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十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
1: 嗯嗯。
0: 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1: 嗯。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十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电话已经开通了，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定。但是呢，王总，我想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呢，我个人觉得吧，你看咱们这个美味是美味，然后珍惜是珍惜，是吧？咱们这个东西虽然市面上买不着，很少能见得到，但是呢，我想让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无负担的实现一个蘑菇自由，您看这样吧，您在价格上再给我们优惠点，好吧？
0: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1: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组啊？今天，您入库了多少？
0: 50，就入了50组啊。
1: 就50组是吧？
0: 对呀。
1: 那这样吧，你每一组核桃每一袋，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0: 啊？
1: 行不行？
0: 便宜
1: 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0: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1: 啊不啊，对，一组。咱一组不是10袋吗？10袋您不是说199吗？咱今天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0: 10袋4斤呢，
1: 我知道是四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行吧？您
0: 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
1: 不是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吃得好。
0: 我的妈，那你这样，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1: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0: 你别，
1: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0: 不是鲜的，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
1: 啊，
0: 晾晒干之后我们
1: 再给它
0: 人工再给大家用
1: 泡发
0: 净水来进行泡发
1: 啊，
0: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
1: 嗯，
0: 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
1: 嗯，
0: 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
1: 嗯，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呢，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时间，
1: 是
0: 吧？
1: 是，嗯。
0: 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1: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0: 对，
1: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嗯。
0: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
1: 嗯，
0: 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吃99块钱。
1: 行，咱不说价格了，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做个限购，
0: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1: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

0: 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1: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拿着开水烫一下，
0: 焯一下，
1: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说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0: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7个呀？五个，
1: 那补不了了，
0: 还有5个，
1: 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0: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吧？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置换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4: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5: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6: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7: 评剧演员刘秀荣。
8: 名家荟萃，
9: 品传世经典，
10: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8: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9: 《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0: 一曲《寄相思》，
11: 以戏附佳期。
12: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3: 初见倾心如故，
14: 余生白首不复。
15: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6: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
17: 中华有好戏》，
18: 中华有好戏，
19: 中华有好戏，
20: 唱响中国节，
21: 中华有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武汉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吉庆街呀，是武汉最有名的夜市美食街。早些年有一部作品就让吉庆街狠狠地火了一把，那就是池莉的小说《生活秀》。小说的女主角叫来双阳，她是吉庆街上卖鸭脖子的小老板。电影中的吉庆街灯光虽然有一些阴暗，却很热闹，街道有点杂乱，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在短短170米的街道小巷里，吉庆街用美食和民间艺人演绎了一段武汉的民俗传奇，也成为了武汉民间文化的一个符号。那么鸭脖子、热干面，这些美味的小吃背后有着怎样独具匠心的制作工艺呢？穿行于大排档的草根艺术家们又是怎样烘托夜市的气氛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武汉吉庆街夜市。
23: 武汉的吉庆街历史非常的悠久啊，但是这条街却很短，它只有短短的170米。这条街又很窄，宽度只有2条车道，但是这个地方却是武汉市晚上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晚上华灯初上之时，吉庆街的夜市也就开始粉墨登场了，卖花的、卖唱的、拉琴的、吃饭的、服务的，几百个台位挤得满满当当啊，热闹非凡。特别是过了午夜12点以后，整个气氛更是到达了高潮。这里的小吃最风行的当然要数鸭脖子了，几乎每张餐桌上都会摆上一盘。此外还有通红的小龙虾、翠绿的毛豆、弹性劲道的热干面、乳白的莲花藕、金黄焦脆的豆皮儿，各种香味扑鼻而来，让人舍不得离开呀。武汉人最喜欢吃卤制的鸭脖子，因为它味足够劲儿，回味无穷。其实鸭脖子本身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跟鸡肋似的。可就是经过了武汉人特有的做法加工之后，那味道可就不一样了。武汉人首先会用红辣椒、花椒、八椒等几十种纯天然的香料进行精心的烹制料理，然后呢再把这鸭脖子剁成一节一节的，大小呢刚好能在嘴巴里自由的转动。这个鸭脖子上的肉啊很有特点啊，那就是层次分明，颇有嚼劲儿。肉啃完了之后呢，接着还可以吸骨节中的骨髓，这滋溜一声让人觉得很有成就感啊。照老一辈人说法呀，鸭脖子是活肉，活动着的肉啊！你想啊，这鸭子整天寻吃啊、觅食啊，纤长的头颈一伸一缩，肌肉就锻炼得非常有韧劲儿啊，所以味道格外的好。不过要把鸭脖子做得好吃，让人回味绵长，那不是件简单的事儿。首先要在选料方面，一般的土鸭脖子其实很短也很细，所以做鸭脖子的要专门选择脖子比较长、体型比较大的鸭子。而且原料的处理很关键啊，因为鸭脖子啊有很多的血管还有腺体，如果处理不当啊，这个血腥味会很重。制作的时候要用滴水法冲洗，才能把这个血腥味给去掉。还有一点啊，就是鸭脖子是骨头多肉少，形状呢又不太规则，所以还要先在特制的卤水里浸泡，让它充分的入味，卤完了以后才能开始上火煮。不过鸭脖子的肉呢，肉质很细腻，一煮就烂，因此控制火候非常的关键，大火烹，小火煮，火候需要掌握的恰到好处，让它充分的入味儿。 因此您可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鸭脖子啊。

0: 说起来学问大着呢。真正的行家制作出来的鸭脖子，薄肉细腻，肉纤维韧劲适度，不塞牙，丝丝入味，香浓入骨，品尝起来绝对是一种享受啊！邀几个好朋友坐在吉庆街的排档上，开几瓶啤酒，喝酒嘬鸭脖子砍大山，那绝对是人生快事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说起武汉，就不能不提热干面。武汉热干面和山西刀削面、两广伊府面、四川担担面、北方炸酱面并称为我国的五大名面。那这个热干面的味道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它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武汉吉庆街夜市。
0: 热干面面条纤细，根根有筋力，色泽黄而油润，滋味鲜美。有武汉人说呀，离开家乡最怀念的就是热干面了。但凡来过武汉吃过热干面的朋友，再到武汉的时候，记忆中一定会有热干面的香味。那么这热干面在武汉普及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跟你说吧，几乎有摊点的地方就会有热干面。这个热干面呀，既不是凉面，又不等同于汤面，它是先把这个面条煮熟，过冷过油之后，再淋上油芝麻酱、香油、香醋、辣椒油等调料做成的酱汁，这就成了黄而油润、香而鲜美、让人吃后回味无穷的热干面了。关于热干面的问世啊，还有一段典故呢。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汉口的长堤街有一个名叫李包的卖吃的小贩，他在关帝庙一带靠卖凉粉和汤面为生。有一天啊，天气很热，不少剩面啊没有卖完，他怕这个面条啊发馊变质，就把剩下的面啊干脆通通的煮熟，然后再把它晾干，晒在了这案板上。一不小心呢，他碰到了这个案上的油壶，麻油就泼在了面条上。李包啊索性就把面条用油重新凉拌，以后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把这凉拌的熟面放在沸水里稍微烫了一下，捞干以后放进碗里，然后再加上卖凉粉用的调料，弄得热气腾腾啊，再拿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人们很喜欢这种面的口味，那一天的面条卖得格外的好啊。有人问他这叫什么面，李包脱口而出说这叫热干面。因为大受欢迎，所以啊，李包以后就专门卖这种面了。不过真正把热干面推广流行起来的是另外一个人，他叫蔡明伟。在李包无意中发明了热干面之后，又过了几年，这个叫蔡明伟的人在武汉开了一家面店，主做热干面。热干面虽然不是他们家原创的，但是凭着自己的勤快厚道，很快在老百姓中打响了招牌。那会儿的人们啊，生活水平不像现在啊，吃什么东西还讲究营养搭配啥的，当时吃东西讲究是个分量，能吃饱那就心满意足了。蔡家卖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面的分量很足，让大家一定能吃饱，而且不管吃饱还得吃好。据一些老街坊回忆啊，说蔡明伟的老婆那会儿啊，每天都会去市场和码头捡一些虾皮木耳的碎屑回来，洗干净加到面里面，但是价钱不变。就这样，蔡家的店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也就越来越大，直到解放后，还在武汉当时非常繁华的满春路上开了后来大名鼎鼎的蔡林记。蔡林记最火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公斤的热干面啊！由此你就可以知道热干面在武汉市民中受欢迎的程度了。做热干面要想做得好吃，那也是很讲究的，必须得用碱水面啊，这种面口感弹性筋道，下锅煮个7-8成熟就得捞出来，放在大盘子上，然后把它沥干，用大风扇吹凉啊，防止面条粘连。接下来这调料就很重要了，香油得正宗啊，芝麻酱更得正宗了。有这么一句话说呀， 如果说豆瓣酱是川菜的灵魂，

那么芝麻酱则是热干面的灵魂。用正宗的香油把正宗的芝麻酱慢慢调成稀稀的糊状啊，除了芝麻酱以外，酱油、盐、味精、葱花、胡椒粉都可以按自己的口味进行调配。喜欢吃辣的呢，你还可以放点辣椒汁。这就是武汉热干面的基本成员。这几年啊，也还加上一些什么酸豆角啊、海带丝啊、萝卜丁啊、咸菜什么的，虽然也很好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它掩盖了芝麻酱原有的浓香。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那就要开始下面了。烧一锅开水，把晾好的面丢进去，打一个滚就捞上来啊，因为这面本来就是熟的嘛。捞上来之后呢，再把上面那些调料加上去，酱油您得少加，芝麻酱一定要多啊，吃的就是芝麻酱，其他的要适量就行了。如果您觉得干啊，可以再加一点点高汤或者是牛肉汤。这就是味食而香情浓浓，诱人食欲，食之则飘香四溢，回味无穷的武汉热干面啊。武汉还有一种小吃，它曾得到过中外国家领导人的交口称赞，而毛主席与他的故事还出现在了电影《开国大典》中。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小吃呢？能让众多的国家领导人都如此的喜爱呢？这些领导人最爱吃的武汉小吃啊，其实就是武汉极具特色的传统美食豆皮。豆皮就是把脱壳的绿豆和精致的大米混在一块儿，磨成浆，用油在前底的大锅上煎成的一种薄皮儿。啊，在这里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用油是很讲究的。以前正宗的豆皮都是用猪油煎制的，油重味香啊。可现在呢，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啊，不那么缺乏油水了，反而觉得猪油太腻了，所以就改成了色拉油。用油煎成薄皮儿之后，放上蒸好的糯米饭以及各种馅料，比如说武汉最受欢迎的三鲜豆皮啊，它的馅料呢就是鲜肉、鲜菇和鲜笋。将糯米饭和馅料按压瓷实，用盘子边缘切成几块，逐一翻身，用小火焖上片刻，等受热均匀之后装上盘儿就可以吃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油香，外层皮儿薄焦脆，内层糯米软润爽口，馅料呢又滋润鲜美，那绝对是人间的美味啊。可是豆皮儿最初不是这样的。最早啊，每年冬季农闲的时候啊，老百姓啊家家用早稻和绿豆磨成浆，摊成薄皮儿，切成丝儿，晒干存起来啊，等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招待客人的。后来有人在摊豆皮儿的时候肚子饿了啊，就直接用摊好的豆皮儿包着饭菜吃了。谁知这一吃啊，觉得味道很好啊，于是就摆了一个小摊儿，开始卖那些包着饭菜的豆皮儿。后来有顾客自带鸡蛋啊，要求把鸡蛋摊在豆皮儿上，这一摊啊，色泽光亮，橙黄爽口，这就是武汉早期的蛋光豆皮儿了。再后来，代代聪明的武汉人就研制出在豆皮儿里包不同的馅料了。啊，比如说三鲜的呀，牛肉的呀，虾仁的呀，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不断的尝试。说到了豆皮儿呢，就不能不提吉庆街旁的老通城酒楼。这个老通城应该可以算是豆皮儿的代名词了。这家老店1929年创办，专营豆皮儿啊。他家的豆皮儿那是色黄味香，皮脆内软，油而不腻，非常有名。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来过他们家两次，每一次就为了吃豆皮儿啊。1958年毛主席来到武汉，在老通城的分店吃了整整一大盘老通城老板亲手做的豆皮儿，边吃边称赞啊，说这真是湖北的风味啊，要保持下去啊！你们为湖北创造了名小吃，人民感谢你们。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推荐下，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这些领导人都来到武汉品尝豆皮了啊，评价都很高啊。说完了豆皮儿，咱们再来说说汤包。武汉的汤包很有名气，而武汉汤包的代表品牌当属四季美。那么这四季美的汤包味道又美在哪里呢？
庆街上的四季美。

包子中转动呢。如果说起武汉汤包的起源啊，那还是从江苏镇江传过来的，后来经过改良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传统的汤包汤汁较少，武汉的厨师呢就用肉皮和原汤熬成肉冻啊，绞入肉馅，一般每斤肉馅啊要掺皮冻六两左右，这样做成的汤包鲜香多汁。为了解决汤多又不穿底的难题，厨师们用70%的紫面再加上30%的酵面来做，这样可以使它的皮儿啊少吸水，避免穿底，吃起来又柔软可口。在口味上呢，武汉汤包减少了糖的比重，讲究咸鲜适中。武汉的吉庆街夜市，除了各种让人垂涎欲滴的小吃，还有一种排档的艺术，在这里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存在让吉庆街夜市更热闹，更有特色。那么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每到夏天的夜晚，凉风徐徐，您在武汉吉庆街的夜市找个桌子坐下来，等您点好菜之后，一定会有怀抱着各种乐器的人来到您的身边。老板，听歌吗？10块钱一首啊，唱得不好不要钱。这就是咱们要说的吉庆街夜市除了美食之外的另一大特色，民间艺人。吉庆街夜市对于食客来说呀是美食的天堂，对于民间的艺人来说那更是艺术的天堂。最多的时候，这里有200多位艺人在吉庆街不到200米的这个街上吹拉弹唱。每当夜幕降临，排档都摆起来之后，就会有很多艺人抱着乐器啊在桌子之间穿梭，表演的形式非常的丰富啊，京剧、黄梅戏、湖北大鼓、二人转、琵琶、二胡、萨克斯、葫芦丝、通俗民歌、摇滚、歌剧，无论是离我们的生活很远濒临灭绝的剧种，还是像两只蝴蝶这样的口水歌，在这里最多10块20块都能听到字正腔圆的演绎，买张正版 CD 您不还得好几十的吗？更何况在这儿那是真人真版秀啊。不过您千万别以为唱歌价钱不贵水平就不怎么样了，恰恰相反啊，在这儿的很多艺人大部分水平非常的高啊，甚至有一部分人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早些时候吉庆街鱼龙混杂啊，那会儿很多擦鞋工啊、卖花姑娘啊、琴童啊，看着在吉庆街唱歌好挣钱，也就纷纷改行唱歌了啊，买一把吉他或者是二胡，找个老师练练嗓子，一两个月后再出现的时候，俨然是一派艺人的派头啊！哪怕您只会弹一个和弦，有的甚至连音都从来没调准过。不过毕竟是速成班的啊，客人也不买账，最终呢，只好还是干回了老本行。所以说，现在留下来的，那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呀。港台地区有四大天王，吉庆街也有自己的四大天王，那可是经过层层 PK。由民众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民众心中的草根四大天王，那艺术水准很高啊，他们的实力不可小觑啊。咱们就拿名气最大的麻雀来说吧，这个人是安徽来武汉的务工人员，后来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勤学苦练，很快在吉庆街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吉庆街的当红艺人。当然了，他的演唱风格和水平不是学院派的，歌唱用声呢也不太科学，所以这嗓音有点嘶哑，可这却成了他自己的表现特色。他可以根据对你的观察现场抓词儿，现场唱，而且有很多的原创歌曲，这可能就是大家伙非常喜欢他的原因吧。就连雪村的新专辑发布会还请他到北京当过嘉宾呢。濮存昕和许晴来武汉，麻雀也曾经给他们表演过。即便是普通市民去吉庆街，也常常可以见到麻雀在各种排档桌中穿梭表演。不过从2009年开始，吉庆街因为原始喧闹与脏乱，终于与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相矛盾，被异地重建了。新建的吉庆街变得精致豪华，可是缺少了一份草根与随意啊。与金碧辉煌、物华时尚相比，也许大家更希望感受一下身边热闹的市井人气吧，而夜市的魅力不也正在于此吗？

0: 好了，关于武汉吉庆街的美食故事，今天咱就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开封的夜市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之多。不过要说起最大最有名的夜市，当然得说鼓楼夜市。那么在开封鼓楼夜市里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7: 谈不到优秀，
6: 是您吗？
7: 您捧我，
6: 我专门找你来的。
7: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6: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7: 跟我比赛？
6: 对了，
7: 您是干嘛的？
6: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7: 您说什么？
6: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7: 捡起来。
6: 什么掉了？
7: 脸。
6: 这叫什么话？这叫
7: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6: 挺优秀的。
7: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6: 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7: 是啊，
6: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7: 听说什么了？
6: 有个叫张在池，张在池的，也就是你呀。
7: 就是我。
6: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7: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的。
6: 对了。

0: 哦，能比吗？
1: 可以啊，
0: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1: 不是感动的，
0: 能比吗？
1: 呛的，
0: 什么叫呛的？
1: 你吃蒜了吧？
0: 好鼻子，啊，闻出来了，
1: 闻出来了，
0: 吃蒜了，哦，没救面。
1: 光吃蒜，
0: 我研究过了、啊，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就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我、
1: 哦，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了啊？
0: 好吃啊！
1: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0: 对，
1: 咱们俩人比赛，
0: 能比吗？
1: 然后 PK 一回。
0: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1: 说相声都不吃亏。
0: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啊，嗯，是吃什么呢？
1: 韭菜盒子。哦，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呀？
1: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0: 好啊，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1: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嗯，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0: 捡你拿手的来吧。
1: 干嘛捡我拿手的？
0: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哦、
1: 人家还照顾我。
0: 行了
1: 行，嗯，要说我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就是这个，
0: 这是
1: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0: 什么意思？
1: 快板。
0: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1: 能比吗？
0: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1: 什么都行，
0: 你就说怎么比吧。
1: 怎么比啊？嗯，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0: 我也来一段，
1: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嗯，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0: 是这意思？
1: 怎么样？
0: 那咱俩谁先来呀？
1: 我先来呀。
0: 你先来，
1: 我打个点你听听，
0: 我瞧瞧。
1: 咱先得来个架势。
0: 哦，还有
1: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嗯。
0: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1: 你说谁呢？
0: 你这个叫战俑。
1: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啊，这有个名字。
0: 什么名字呀？
1: 这叫怀中抱月。
0: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1: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0: 为什么呀？
1: 怕打着话筒。
0: 好解释。哎，
1: 对了，
0: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1: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点儿你听听，
0: 听的就是点儿啊。
1: 好了，
0: 行，你来了，
1: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就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叫过来，我看看。
1: 我不这么打。
0: 你不这么打。
1: 我不这么打。
0: 那你怎么打呀？
1: 我能把这个快板
0: 啊
1: 和双截棍融合在一起，给大伙带来全新的感受。
0: 嚯、
1: 啊！你听那个掌声，
0: 这快板嘛跟双截棍还能揉在一块儿，
1: 没见识过。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今儿让你小子长长见识
0: 啊！
1: 快板双截棍，
0: 嚯，
1: 好极了，
0: 嗯，
1: 好极了。
0: 哦，人家也有板儿。你瞧，嗯，
1: 期待的掌声。
0: 哦，
1: 嗯，学着点。
0: 那什么，
1: 啊，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我了，
0: 我耽误你起飞了。
1: 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
0: 哦，
1: 亮个相。
0: 是。
1: 哇，
0: 哇、
1: 哦。

0: 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2: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会儿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2: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2: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2: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2: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2: 再来一回。
1: 再来，
2: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2: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2: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2: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2: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2: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得太亢奋了。
2: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2: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2: 什么呀？
1: 演唱。
2: 唱我唱得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2: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2: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我会的多了。
2: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100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2: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2: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2: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2: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2: 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武镜，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2: 你听听大伙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2: 可怜你。
1: 可怜我。
2: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2: 这是
1: 损。
2: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2: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儿听什么呀？
2: 喊麦呀。
1: 喊麦？
2: 喊麦呀。
1: 喊麦能唱三打白骨精，
2: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2: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遇见了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在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我打打打我打我打打我打打。
1: 怎么样？
2: 您这，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2: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2: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2: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2: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2: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2: 这比你受欢迎啊！
1: 你别来这套了，你这叫哗众取宠。
2: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2: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2: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2: 不会说。
1: 哎，
2: 我会演。
1: 会演？什么意思？
2: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啊！
1: 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2: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2: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2: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2: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2: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哇，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行不行啊？你
2: 行不行啊？
1: 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2: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1: 臭美呀、
0: 啊！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我呀太高兴了，我这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7: 啊？问完了。
6: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7: 应该
6: 是。
7: 您好，大爷。
6: 你骂谁啊？
7: 怎么了？
6: 甭跟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7: 那我叫您二大爷，
6: 你才二呢。
7: 您今年
6: 七十，
7: 古来稀。
6: 你咒我？
7: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我要死了是怎么着？我没说你要死，
6: 学好怎么着还咋？
7: 我怎么了我？我也没
6: 说。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7: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6: 你没错啊？
7: 我本来就没错。
6: 你敢说你没错？
7: 我真没错。
6: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7: 我没错啊。
6: 你没错啊？
7: 就没错。
6: 真没错。
7: 没错。
6: 哎呀！
7: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哎呀，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啊。
6: 你这是搀我？
7: 这不搀您吗？
6: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7: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6: 呢。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7: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6: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儿、
7: 啊。是。
6: 呵，我刚骑的街儿。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7: 就是让你让道、啊，
6: 我气死他！
7: 什么人呢？
6: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7: 啊，
6: 加大油门，
7: 嗯，
6: 不行，我这车不行。
7: 啊，
6: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7: 哦，
6: 冒黑烟好。
7: 嗯，
6: 有点战争的气氛。
7: 什么战争气氛？
6: 你猜怎么着？
7: 啊，
6: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7: 多新鲜的！
6: 拐俩弯。
7: 嗯，
6: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7: 哦，
6: 你小伙子下车了，
7: 要跟你理论理论。
6: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7: 你怎么不让道啊？
6: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7: 对呀、
6: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7: 怎么讲啊？
6: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7: 我开的是大奔。
6: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7: 你这不诚心吗？
6: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了大奔的钱。你三十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7: 干嘛？
6: 你跟老年人示威。
7: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6: 我斗气
7: 就斗气儿。
6: 你不跟这么一块，我跟你没完。
7: 你干嘛？
6: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7: 不是那干嘛呀？
6: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7: 您这是造假呀？
6: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7: 是啊，
6: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7: 好好好，
6: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7: 啊！
6: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三点水加一包字儿，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了！
7: 这边是个无赖上了，不，这行行，
6: 怎么着？
7: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6: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的。
7: 您有理，
6: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7: 您
6: 啊，
7: 没羞没臊，
6: 管那干嘛？
7: 嗯，
6: 买菜去。哎，
7: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6: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7: 卖菜的又怎么了？
6: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7: 啊，
6: 我往下劈点行吗？
7: 您劈呀、啊、
6: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7: 啊？
6: 卖菜的不乐意了。
7: 是啊，
6: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7: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6: 黄瓜？你有黄瓜吗？
7: 有啊。
6: 你这黄瓜苦吗？
7: 不苦，
6: 不苦，我尝尝行吗？
7: 尝啊。
6: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7: 嗯、
6: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7: 嗯，
6: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

0: 挣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赵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你吃人两根黄瓜，我不卖你，听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儿，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了，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
2: 老人不行了。
1: 行了，大爷，起来起来！
2: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白菜给我，
1: 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那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
1: 啊？
0: 高考跟我有嘛关系
1: 啊？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撒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
1: 啊！
0: 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
1: 嗯，
0: 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
1: 嗯，
0: 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
1: 嗯，
0: 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正说着，儿媳妇搭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每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
1: 嗯，
0: 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

0: 说那是嘛呀？
1: 嗯，
0: 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
0: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
1: 嗯，
0: 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
1: 啊？什么？
0: 我可通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
1: 嗯，
0: 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你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
1: 嗯，
0: 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
1: 嗯，
0: 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嘛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
1: 嗯，
0: 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
1: 哎，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
1: 嗯，
0: 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拧铃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
1: 嗯，
0: 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儿。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一阵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年过得都挺开心的，
16: 这不废话吗？过年谁能不开心呢？
15: 过完年不想上班的举手，我看看。
16: 这都是要求不进步的人。
15: 什么？还有小孩举手的？
16: 小孩怎么了？
15: 你上过班吗你？
16: 啊，人家小朋友上的是学前班。
15: 那你举的对。
16: 这不废话。
15: 举着别放下啊！
16: 告诉你，过年在家吃得好，睡得好，喝得好。跟父母团圆在一块儿，这个不想上班这个心情很能理解。
15: 谁说的？我回了家我就想上班。
16: 呵，
15: 因为回了家那种感受只有那首歌曲能够表达得出来。
16: 哦，您还打算唱首歌？
15: 没有空闲，
16: 是
15: 没有时间，
16: 忙啊，
15: 赶着过年，要回家看看，
16: 要瞅瞅。
15: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
16: 对呀，
15: 爸爸也准备了一些唠叨。
16: 也，
15: 爸爸和妈妈他们一起唠叨，唠唠叨叨，还是唠唠叨叨，
16: 就受不了啊，朋友们，太能唠叨了。
15: 咱们这叫同病相怜。
16: 怎么同病相怜呢？
15: 你只要是过年在家，每待一天，你都要接受老年男女混合唠叨大赛的挑战。
16: 哎呀，那确实是一样。我回家往沙发上一坐，我们家就要举行七大姑八大姨家庭吐槽大会呀。你瞅那坐了一排，
15: 都谁呀？
16: 大姨、二姨、三姨、四姨、五姨、七姨，大姑、大姑父、二姑、二姑父、三姑。
15: 你漏了个六姨走丢了吗？六姨，
16: 六姨是我妈。这是个隐身姨 ，OK，OK，OK。在家里边吐槽我呀，对我进行语言上的攻击
15: 和肉体的折磨。儿子。天天上班挺辛苦的吧？
16: 孩子，每天抱着个手机就不觉得很累吗？
15: 哎呀妈，我那个工作一点也不辛苦。
16: 爸，你看这手机有什么累的？不累，手机不累。
15: 工作不辛苦，怎么不找个对象呢？
16: 这个手机不嫌累，那你让他给你生个孩子呗。
15: 不是，妈，是感情这个事情，他可遇不可求啊。
16: 爸，你说您这话，这手机生孩子，你他得有那功能啊，这。那生孩子这事儿咱不得再研究研究吗？是吗？
15: 可遇不可求，
16: 再研究研究。
15: 来，你张婶给你介绍了一堆女孩，看看想遇哪个。以前妈对你要求挺高的，要么得学历高，
16: 是，
15: 要么家庭条件好，
16: 对，
15: 要么长得漂亮，现在没有了。
16: 现在怎么着？
15: 是个女的就行。哎， 关键我就纳闷了，哪儿跑来这么个张婶？你缺不缺德呀？闲着没事天天拉着我妈上公园给我相的哪门子亲呢？你
16: 那都不错了，我们家来一卢大爷，给我爸出那招太损了。
15: 怎么了？
16: 让我们家全贴上那小孩那照片，说我一回家看见小宝宝心生爱意，我就有生孩子的冲动。不是，我看着别人孩子我有什么冲动啊？我
15: 你行了啊，你屋里最起码贴的都是宝贝。
16: 是啊，
15: 就那张婶给我妈出那主意，
16: 怎么了？
15: 为了刺激我结婚，找对象啊，满屋子贴的都是我们小区的结婚照。我每天晚上睡觉我都不敢脱衣服呀。老张家媳妇儿，你就别看我了，行吗？哎呀，老李家媳妇儿，把眼睛闭上。老刘家媳妇儿，你冲我笑什么笑？你
16: 行了，行。哎，你说的我都瘆得慌了。
15: 关键这个张婶儿啊，那么大岁数了，微信名紫水晶女孩儿。哦，紫。你叫这个，你老头叫什么？
16: 那就叫黄花梨手串。
15: 是不是不着调？
16: 当然，谁不着调？年轻人说话怎么这么不文明？
15: 怎么了？
16: 我告诉你，这个紫水晶。这个女孩那是我的毛毛。
15: 哦，这个紫水晶女孩是你妈？
16: 你这都不错了。你知道我们家就那卢大爷那么大岁数了，一男的一老头啊，给自己起微信名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糖的 happy 的
15: 半糖 happiness， 他哥
16: 不正经吧？多不要脸。
15: 还不正经？
16: 就这
15: 谁不要脸？
16: 怎么了？
15: 半糖那个 happy 他哥那是我爸。
16: 我终于找到源头了，我这年过不好都赖你爸。
15: 行，我还找到祸根了呢。我这个年我给你过得闹心都是你妈给搅和的。
16: 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15: 拿一本照片，孩子看，这个是慕容姑娘，
16: 多好。
15: 不喜欢呀？这还有完颜妹妹，
16: 你听听
15: 还不好看。这有拓跋姐姐。
16: 拓
15: 跋真的？
16: 这姐姐叫什么？
15: 拓跋。
16: 他弟弟叫吸尘器吗？
15: 还叫笤帚呢，吸尘器。
16: 不是，这什么名啊？这是
15: 实在不行，这里还有莫奇小姨啊。这都是哪个武侠小说里跑出来的女侠呀？他们都是。
16: 你不错了，你好歹看的都是女的。你知道我过年你爸带我干嘛去了吗？
15: 干嘛去了？
16: 小张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位老中医，这是一位老藏医，这是一位老蒙医。最可惜他那天给我介绍了一个老兽医。
15: 不是，我就觉得你和你媳妇结婚那么，你就生个孩子呗。你生个孩子，你爸你妈就不给我们家出主意了，对不对？就没有人逼我了。
16: 年轻人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们，这都是套路。没对象的时候催你结婚，结了婚就催你生孩子。
15: 我跟你讲，我这都不是办法。我觉得我必须跟我爸妈来一场严肃对话。
16: 我也觉得我得跟我爸妈进行一场这个思想的交流。
15: 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要好好坐一下聊一聊。
16: 爹地妈咪，坐下来谈一谈嘛。啊，
15: 爸妈能不能不逼我了？我这样我真的很烦呐。
16: 爸，你想想，生孩子哪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你不得这个物质上、精神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吗？
15: 就是，
16: 我这现在没有准备好。对了，爸，我得重点说你一件事情。在家里边不要抱着咱们家那个葫芦，让葫芦喊你爷爷爷爷了。您那意思我还得再给你养个穿山甲，我再带您弄一蛇精，注点意，听见了吗？
15: 爸妈，你看啊，现在我们这岁数事业为重，你要今年我能当上我们部门主管，哎，我马上找对象，找对象就结婚，结婚我就要孩子。
16: 对，
15: 我坚决不能像张玉浩那样，这结婚好几年不要孩子，逼得他爸在家管那葫芦叫孙子，这种不孝顺的行为我做不到。
16: 那么，我郑重地向你们承诺，今年我只要当上我们公司经理，只要比卢鑫高半级，哈，我就马上生孩子，生俩大胖小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卢鑫，30多了，一次恋爱没有，是不是有问题？不能仔细琢磨呀。对对，到那个时候，卢鑫的孩子还没生出来，咱们家孩子大学毕业了。
15: 那个爸妈，我是这么觉得。你看，最美不过夕阳红啊，对不对？我也不是敷衍你们，你们应该啊关注一下自己的老年生活， 是不是？你看你爸你喜欢唱京剧，找几个老头唱去。呵，妈你喜欢旅游，我给你报个团，你旅游去。开心最重要，千万别心疼钱。
16: 你看看人家卢鑫的爸妈，你看人家这个觉悟。妈妈不是喜欢唱歌吗？唱去啊，当时老年合唱团。爸你喜欢跳舞，去呀，广场舞那么大，大有天地呀，快去吧，我伟大的父亲。
15: 这么沟通完以后，我爸妈再也不逼我了。
16: 哎，从那以后，我爸妈再没催我生过孩子。
15: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发现老两口不见了。啊，给我留了张字条。
16: 是，我也收了一条微信呢。
15: 尊姓的卢鑫先生你好，啊，我是半糖 Happiness 他哥，我和半糖 Happiness 去旅游了，旅游费用详单稍后会以短信形式发送到您的手机上，请您予以报销。嗯，微信转账括弧支付宝都可以。
16: 亲爱的张玉浩同志，我是老张同志，我和我的爱人即将享受二人世界，我们打算在家里举行一个盛大的 party， 请您不要打扰我们，也祝愿您和您的爱人在您的丈母娘家能够度过一个圆满的春节。我想知道圆满得了吗？
15: 我就完了，这老两口是就生我气了，这
16: 就算跟我较上劲了，
15: 这怎么办呢？现在这个
16: 打电话哄哄吧。
15: 这赶紧打电话哄。喂。喂，爸爸，
13: 来将通明。
15: 通什么明？我是你儿子。
13: 哎呀，你特意的客气了啊。
15: 哎呀，谁跟你客气了？不是爸，我真错了，爸你别生气。
13: 你我二人素未谋面，何言有错啊？
15: 不是，那你这么着真不就你是说你真别生我气，我就问问你和我妈现在在哪儿旅游呢？
13: 川岭海。
15: 这还是原始森林。
13: 花雪原，
15: 这应该是东北大兴安岭。
13: 七重。
15: 不是爸，你就消消气儿行不行？
13: 消啊大。
15: 不是爸，你就先别消化了，消消气儿去，消嘟嘟嘟挂了。这个完了，这回玩大了。
16: 你爸都那么生气了，我爸妈得什么样呢？
15: 赶紧打电话问问呀。
16: 我这是得问问了，我这告诉你，哎呀，喂，喂妈。
17: 不要再问，也不要再问，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16: 是。
17: 希望你能懂得，我只想尽享天伦。
16: 是，我知道。妈，您听我跟您。
17: 再问，
16: 我不要再问。
17: 不要再等，我是一个受伤的女人。
16: 妈，我跟您说，不是妈，您要真不打算跟我说话，您让爸接电话，我跟我爸聊。
15: 像一棵海草，
16: 海草。
15: 海浪里摇摇，海草，管他海浪惊涛卧，有我乐逍遥。
16: 爸，我们先别了。这个海草这个问题呀，我觉得我们可以，这就算是堵住我的嘴了吗？
15: 我觉得我要说一说你了，张玉浩同志。
16: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5: 你结婚那么多年，你就生个孩子呗。你没看你们小区那老头老太太，要么遛狗，要么遛猫，要么遛孙子。最鄙视就是你爸妈这种遛自己的，知道吗？
16: 你还有点说我，三十大几了，连个对象都不找。你说你爸妈这十几年干嘛了？净拿着钱出去给人家随份子，他这玩意儿心里能好受吗？
15: 他我也不好受啊，
16: 是不好受。哎，
15: 怎么弄啊？这个
16: 还你能有我不好受？嗯，我们家都打乱营了，知道吗？我媳妇跟我吵架呢。
15: 你媳妇跟你吵什么呀？
16: 他爸妈也不乐意呀、啊，他爸也海草，这。这就来电话了，我跟你说吧，这是哎，
15: 喂，
16: 对，是这事儿，咱先不要吵架，你听我给你
15: 好好说。哎呀，你哭什么呀？别哭啊！
16: 这是哭吗？嗯，是高兴。
15: 高兴什么呀？
16: 我媳妇怀孕了。
15: 你媳妇怀孕了，太好！你媳妇怀孕。
16: 那个，我媳妇怀孕，你怎么那么兴奋？
15: 啊， 我看你不够兴奋，我替你兴奋兴奋。
16: 就你替我兴奋，完媳妇儿，我马上回家，我跟你说我要当爸爸了。
15: 你要当不？你当你当你当爸，他当爸爸了，他当爸爸。嗯，今天现场来有单身的吗？
18: 有。
15: 男的喊什么呀？我能跟你结婚呐？
18: 再见。
15: 女的单身的有吗？
18: 有。
15: 等等等啊，等等。加我微信，快加我微信！哎，别关灯啊！哎，加微信啊，加微信，不是别
19: 加微信，这个加。
20: 大家好，我是于谦，
2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2: 我是岳云鹏，
23: 我是孙越。
2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25: 其实坐到后台呀，挺心焦的。
26: 您
25: 下午3点到的这个场子，
26: 没错，
25: 现在已经7个小时过去了，
26: 熬了7个小时。
25: 听相声，您知道一个规矩？
26: 什么规矩？
25: 可以晚来，您不能
26: 早走。
25: 哦，他吃后来宴。
26: 此话怎讲呢？
25: 我们后边还有大角呢。
26: 什么叫大角啊？
25: 就是大浪淘沙都冲不下去。
26: 您就说人家演员好，
25: 这儿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
26: 哎，
25: 站在台上，我得自我再介绍一下。
26: 您说一说，
25: 我是清曲社相声演员苗阜，
26: 这是他，
25: 这位是王。

0: 哎呦，您真会捧人，
1: 相当的厉害，
0: 不敢。
1: 这一肚子没有别的，
0: 是什么呀？
1: 全是能耐。
0: 为了说，
1: 我咬重一点，
0: 你咬太重了不好。
1: 而且人家学的是中文历史，
0: 嗯，
1: 这一肚子，好家伙，
0: 怎么的？
1: 秦史啊，唐史，宋史，民国史，就是说您这个水平高啊。
0: 您把这个历史的历字带上不好吗？
1: 各位不知道啊，
0: 嗯，
1: 在我们后台，
0: 哎，
1: 说话跟我们都不太一样。
0: 哦，我跟你们有区别。
1: 您看啊，我们平时啊有时候聊天，
0: 嗯，
1: 下面也是穿着咱们平时的便服。
0: 对了，
1: 王胜老师不管穿什么衣服
0: 啊，
1: 手里老是摇着一把白纸扇。
0: 我这叫什么毛病？这是
1: 不扇屁股扇脸蛋，
0: 嗨，
1: 显得文雅。
0: 这还文雅呢？
1: 哎，您看我们喝一杯茶，
0: 嗯，
1: 我们喝完之后都是一个这茶不错。
0: 好，
1: 王胜老师品鉴起来就不一样了。
0: 我怎么说呢？
1: 拿起这茶，
0: 嗯，
1: 苗兄
0: 叫他呢，
1: 洒可
0: 等会儿
1: 这个，
0: 这是个什么称谓啊？
1: 说明您文武双全呢，
0: 何以见得呢？
1: 洒可洒可，洒家和小可的结合体。
0: 这都是什么人呢？这都是。
1: 洒可点评两句。
0: 嗯，
1: 您看这杯茶，
0: 哎，
1: 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厚，更不乏红茶的浓香。
0: 说的多好！
1: 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0: 你得服我。
1: 我说您说的好。
0: 你看，
1: 您喝的是雪碧。
0: 哎。我这叫缺心眼儿，我这叫
1: 水平之高，
0: 没什么水平的。
1: 再带着小姑娘出去就更不一样了。
0: 啊，我跟女朋友出门，
1: 跟女孩说话，那更是那个文绉绉，
0: 是吗？
1: 那天带着一个小姑娘，
0: 嗯，
1: 刚刚认识的女朋友。
0: 哟，
1: 王生一想，请人去哪儿呢？
0: 上哪儿啊？
1: 吃点菠菜面吧。
0: 哎，我带一小姑娘约会吃菠菜面，
1: 别识货呀！
0: 这什么约会方式啊？
1: 来到了一碗楼，一进这垛，
0: 进哪儿？
1: 垛呀。
0: 舵是什么呀
1: ？Open the door。
0: 您直接说门不好吗？
1: 您对这个英文就压根儿不了解。
0: 您说的不是英文。
1: 哎，一进这个门，赶紧找一个靠 Windows 的地方坐下。
0: 这我听懂，靠窗户。
1: 哎，为什么要坐在 Windows 旁边呢？
0: 为什么呢？
1: 希望这个 sun 啊照在他那个 face 上。
0: 哎呦喂！
1: 当时啊就塞下了。
0: 等会儿，等会儿，这可说错了。
1: 怎么了？
0: 面馆只能坐着吃，不能躺啊。
1: 塞当，宝贝儿。
0: 哦，我以为你说河南话碎下了，
1: 也就死耳，你看得多了吧？
0: 反正有印象是。
1: 怎么乱七八糟的？当时就塞当下了，
0: 坐下了。
1: 姑娘，
0: 哎，
1: 洒可为我们点单吧。
0: 这洒可太闹心了，这
1: 伙计。
0: 哎呦嚯！
1: 赶紧，上面上面上燃面，多放辣子，多放醋。
0: 不是我跟人家小姑娘这儿和风细雨的，那边高门大嗓子，这人家看着不笑话吗？
1: 咱是陕西面馆，您这拿那个外语交流也不大合适的。嗯、Hello， 服务员，朝我这边卡忙一下，合适吗？
0: 行。你还是说陕西话，
1: 到哪说哪的话。
0: 对了，
1: 伙计，多放辣子，多放醋。
0: 人家给你端上来没有啊？
1: 姑娘，洒可给咱点点凉菜吧。
0: 哎，这好，这个
1: 伙计，酸拿来，赶紧。我给您拨上一
0: 点。等一下，等一下，没有黄瓜、豆角什么的，来点就蒜呢。
1: 这个蒜是配面的专用凉菜。
0: 哎呦，
1: 已然拨好了。
0: 哼，
1: 来，叠纸。
0: 约会，俩人对着嚼蒜。
1: 我再给咱点点饮品吧。
0: 嗯，
1: 伙计，面汤。
0: 干啥？
1: 勾起他的回忆了。
0: 我有什么回忆？
1: 面汤，赶紧，大老碗吃。
0: 废话，我就知道你不舍得点冰峰，知道吗？
1: 一会儿两大老碗，
0: 这么大的碗呢？
1: 姑娘，洒可与你满饮此碗。
0: 哎呦，你跑这洗脸来了，这是？
1: 来，撤！
0: 哎，等会儿还没喝呢，就让人撤。
1: 英文嘛，撤，
0: 那叫 cheers。
1: 对，撤死了！
0: 哎呀，哈，
1: 我断，
0: 喝下去了。
1: 伙计，再来两碗。
0: 你跑这混一水饱，
1: 连喝七碗，
0: 好嘛？
1: 人家这都不乐意了。
0: 嗯，
1: 没有了，
0: 没汤了，
1: 喝出汤面都盖着臭面了。
0: 哎呀，我老干了，
1: 多好的，
0: 我还好的。
1: 但是喝完之后啊，就说肚子就不太舒服了，
0: 内急，
1: 想上个便所。
0: 方便。
1: 咱们正常都这么说。
0: 嗯，
1: 美女，我去方便。
0: 哎，
1: 带您看看。
0: 嗯，
1: 哎，咱们地道的陕西人，
0: 嗯，
1: 一说话比较豪爽，
0: 豪爽。
1: 你是瞪上个尿还行？
0: 哎。这就不文明了，这个
1: 王胜老师说出来，
0: 我怎么
1: 文绉绉的
0: 哟？
1: 姑娘，咱可去走动走动。
0: 嗯、
1: 人家在我们整个庆学后台，那可是激励鹤群的人物。
0: 哎呀，
1: 你说谁能比得了人家？我老说着，
0: 行，您今儿上台。

0: 之前没吃药吧？合着是哈？
1: 怎么个意思？
0: 哪有这么说成语的？那叫鹤立鸡群，鸡立鹤群。我看腿去了是吧？我这好像。
1: 我的这个不太懂啊，
0: 你不懂别说呀，
1: 我就爱研究这个东西。
0: 您就研究出这来，
1: 向您多学习呀、
0: 啊！你快点看点书吧，
1: 哎，多看书，
0: 嗯，
1: 经常看书其实补充这个营养，
0: 翻翻书，
1: 而且光看书不行
0: 哦，
1: 你得经常到这个咱们这个市场啦，哎，大街上走一走。
0: 我知道您前一段时间老出去，
1: 哎，汲取营养嘛，
0: 吸收各方面的营养。
1: 而且我觉得到大街上什么好听，你知道吗？
0: 什么好听？
1: 跟别人听的不一样啊，
0: 嗯，
1: 别人都爱听歌去。
0: 哎，有爱听歌。
1: 现在都是年轻人，
0: 嗯，
1: 没事到这个什么 KTV，
0: 嗯，
1: 下溜地啦，
0: 哎、
1: 好乐游啦，就是
0: 下绿地，好乐迪，好乐游，还有一走车的，你没看见吗？
1: 哎、就到这些个地方，就唱那歌，我不爱听啊。
0: 嗯，
1: 我觉得那个歌写的歌词不好，
0: 歌词不好。
1: 人们，你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0: 这歌哪不好、
1: 啊？谁不认不是天黑？你让我等你一天两天四五六七天，
0: 这又哪错了？
1: 等一礼拜不就完了吗？
0: 您这叫搬杠啊！您这
1: 哎，没什么意思。
0: 嗯，
1: 爱听什么？
0: 您爱听？
1: 我爱听吆喝。
0: 哎呦，这现在可少了。
1: 各位，
0: 嗯，
1: 这个吆喝可好听，
0: 说相声的学
1: 少了啊。
0: 嗯，
1: 您看过去吆喝，尤其是北京，
0: 北京人，
1: 您看这北京的吆喝人，就是卖菜，
0: 深宅大院，
1: 哎，棕绳翘扁担，
0: 嗯，
1: 卖菜吆出来好听，
0: 您给学学。
1: 这一捂耳朵，
0: 嗯，
1: 香菜拉青椒，哎，够葱哎，扁担来，这黄瓜加冬瓜，卖大海鲜，卖萝卜胡萝卜水萝卜，恁家的香椿酸的，好酒啊嘿。好听，
0: 这也跟唱歌一样。
1: 还有咱们吃这包子，
0: 嗯，
1: 您看北京人吆喝包子，
0: 嗯，
1: 北京人说话偷懒儿，
0: 偷懒儿，
1: 老说话就是您干嘛呢？我仨孩子把搂搂去，全是这味
0: 儿。哎呦，这北京人嘴上缝上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包子，他也不要包子了，
0: 包子叫
1: 包菜，
0: 哦，叫包菜。
1: 哎，念出来，包菜，我被我的名儿哎，尝着包，闹点包，尝尝包儿啊馅儿
0: 这一听包子就没熟。
1: 您到咱们陕西去看一看。
0: 陕西。
1: 哎，陕西的吆喝出来什么馅儿的，哎，几口能吃完全能吆喝出来。
0: 陕西不是吆喝旁的，就是吆喝这馅儿和。
1: 哎，
0: 我没琢磨明白。怎么还几口能吃完呢？
1: 那我可以给您吆喝出来，您听一听啊。
0: 真能吆喝出来。
1: 哎，
0: 您来来。
1: 拿着包子。
0: 嗯。
1: 包子包子包子羊肉包子一块钱一个，点点点。三口吃完了。你只要不？
0: 哎呀呀呀呀呀！这姑娘没回家是吧？这是？
1: 哎，琢磨
0: 啊，叠叠叠就是三口吃完。
1: 人家吆喝着好听。
0: 你好，
1: 当然了，不一定都会吆喝
0: 哦，
1: 也有那不会吆喝的，
0: 不成的。
1: 前面郑老师也说了，
0: 嗯，
1: 二好，那这不会的，
0: 不会做生意。
1: 我还见过一个更有意思，
0: 什么样有意思呢？
1: 干嘛的？
0: 嗯，
1: 啊，他是这个卖辣牛肉夹馍的，
0: 好东西。
1: 哎，人家都能卖出去，他卖不出去。
0: 他怎么能卖不出去呢？
1: 每天掉个蚂蚱脸。
0: 什么叫蚂蚱脸呀？
1: 木有表情。
0: 有人真能琢磨。
1: 哎，你不看他，他不看你。
0: 你一看他，
1: 六块，六块，六块，六块。
0: 嚯嚯嚯嚯嚯！要知道是卖饼的，不知道是打劫的呢，这可。
1: 卖仨月卖不出去。
0: 仨月
1: 不卖了，我都拧了。
0: 哎呦，您三个月就捧着一个呀？这是
1: 一个都没卖出去。
0: 哎呦，
1: 这不卖了。
0: 不卖了。
1: 我觉得融合了很多这个五千年的文化，
0: 那有学问。
1: 现在很多这个艺术家也把相声带向了全国，
0: 走出去了。
1: 哎，带向了全世界。
0: 嗯，
1: 世界五大洲都走向了咱们相声的身影。
0: 五大洲，
1: 什么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美美利加州、亚非利加州，
0: 五大洲，
1: 哎，到处都有咱们的身影。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不光要带相声
0: 哦，
1: 将来把咱们秦腔啊、秦文化也多带出去，
0: 三秦文化走出去。
1: 你想，在大唐朝的时候，刚才郑老师也说了，
0: 嗯，
1: 咱们这个陕西、咱们西安就屹立在咱们世界之间。
0: 您听，
1: 您开玩笑，在世界之间上，
0: 不是咱得捧着说吗？
1: 怎么了？
0: 咱得在最高处，不能在之间呢。怎
1: 尖峰啊，珠穆朗玛峰，
0: 那叫巅峰。尖峰，尖峰叫下来叫西斯，
1: 就这意思吧。
0: 您说准喽，
1: 哎，都带出去。
0: 嗯，
1: 而且您琢磨啊，我觉得咱们陕西什么最好？
0: 什么最好？
1: 秦腔好听。
0: 真好听，
1: 豪迈，
0: 嗯，
1: 吼出来的是有劲头的，
0: 吼秦腔。
1: 您别说，都知道一出戏叫《铡美案》，
0: 这是秦腔的经典戏。
1: 哎，就是这陈世美，
0: 嗯，
1: 赴了这个秦香莲，
0: 哎，对，
1: 包公要铡陈世美，
0: 嗯，
1: 开封府设下油锅，
0: 哎，
1: 三口油锅火已经点起来了，马上就要铡陈世美，活活铡死，
0: 铡陈世美，
1: 怎么了？
0: 三口油锅，
1: 铡死。
0: 您别说，陈世美费油啊，
1: 什么意思？
0: 废话，炸死就是下油锅炸，
1: 那就
0: 备点椒盐什么的蘸蘸吃，
1: 啊，
0: 什么还啊？嘿，炸是三口铜炸龙虎。

0: 撸狗，
1: 不管那个，反正就弄死他。
0: 哎呦，我，
1: 您琢磨这会儿能活活弄死吗？
0: 这得有曲，
1: 人家有主的人。
0: 对了，
1: 就在这个时候，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0: 那还是用油锅炸吧。
1: 嗯，怎么了？
0: 这炸得了，铁扇公主好吃啊。
1: 铁球公主，
0: 哪有公主叫铁球的？
1: 铁蛋。
0: 这公主还是卖面的，这玩意儿，这是。
1: 反正有个公主叫铁什么来着？
0: 不是公主秦腔，也叫玉芝公主啊。
1: 玉芝公主闯进宫来，
0: 嗯，
1: 包公一看，
0: 哎，
1: 人家这是金枝玉叶。
0: 对了，
1: 好家伙，你这旁边站着的衙役们，
0: 嗯，
1: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展昭吴蜀，
0: 哎，
1: 这不像话呀、啊
0: 嗯！
1: 再把人家公主再吓着一个，掉个脸，
0: 兴了架，
1: 喊那个威武，
0: 贺汤威嘛。
1: 包公赶紧交代，
0: 嗯，
1: 我说恁都朝后站一站啊，恁站到这儿来着，
0: 哎，
1: 恁站到这儿一会儿把公主吓着，
0: 话不来。咱不是说的秦腔吗？
1: 不是开封府吗？我这介绍剧情呢，你知道吗？
0: 好嘛，您一不，
1: 您都退下吧，您都退下吧，朝后站一站，别喊那个威武了。我跟他一人发俩饼干，您朝后站一站。
0: 行行行行，这包相爷说话就这味儿啊！
1: 哎，
0: 好嘛，
1: 你到陕西没有这么多废话。
0: 陕西怎么了？
1: 就这一团交代、
0: 嗯，
1: 六个字解决了，
0: 这么简单？
1: 哎，抹后尾，
0: 抹后尾，
1: 迈后腿，
0: 迈后腿。往后退，
1: 唱出来更好听。
0: 您给学学。
1: 最大的特点
0: 什么？
1: 听不清词儿
0: 啊？那我听
1: 口琴腔吗？
0: 就这气势，
1: 哎，有这个气势。
0: 嗯，
1: 抹后尾，迈后腿，
0: 啊，
1: 公子不必同僚背，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
0: 嗯，
1: 头顶黑，身穿黑，黑撒黑，别人一定黑。
0: 好嗓子，
1: 有劲儿，
0: 这没有两碗泡馍盯不下来。
1: 不光有劲儿，而且讲理。
0: 什么叫讲理啊？
1: 每句话抬不出杠来。
0: 您等一下，
1: 哎，
0: 据我研究这个戏曲啊，
1: 啊，
0: 这个京剧、昆曲最讲究，
1: 哎，
0: 秦腔、梆子一类的词句当中多有错漏，
1: 抬不了杠。您不信，您试试。
0: 您这人老是搬杠，您不信，您唱两句我听听。
1: 您听着啊，
0: 我给您
1: 睁大眼睛听清了。
0: 我睁大眼睛听得清吗？
1: 头一句就出来了，
0: 嗯，
1: 出门来自觉地举杯朝后来。
0: 各位听，这就是不是人话，说的都不清楚。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1: 哪儿不对，宝贝儿？
0: 你这不是废话吗？
1: 他还有一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
1: 挥笔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0: 嗨，
1: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
0: 还说，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资讯。8月15日下午4点，首场河北浮藻家政赶大集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本场专场活动中，石家庄参展家政机构与北京家政企业进行深入洽谈，梳理汇总育儿嫂、养老护理、高端居家服务等岗位信息，达成人员输送、技能共建等初步合作意向。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的家政从业人员通过技能演示、岗位推介等方式，宣传我省家政服务特色和河北浮藻品牌优势。河北浮藻家政赶大集是河北省打造特色劳务品牌、稳定家政就业的长效举措，今后将持续组织轮值活动，筛选来自全省各地的优质家政机构参与，不断深化经济家政市场协同合作，持续擦亮河北浮藻区域家政品牌，依托常态化集市活动拓展家政就业门路，促进更多河北浮藻实现就业。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0: 会说单口的就剩下我一个人了，真的，各位，以后您要再看见我演出，您一定得爱惜我，您不能随便对我进行什么殴打呀、辱骂呀，包括飞踹之类的，是不是？
11: 哎，啊，下回人再踹你啊，你一定告诉我。
0: 哎呦，你还帮着我呀？嗯，
11: 我帮他们一块踹你。还舔着大脸说呢，全宇宙就我一个人会说单口了。我问你，来，有一叫方清平的。认识吗？
0: 谁？
11: 方清平。
0: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1: 这怎么了？这是？
0: 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你跟我提什么方清平啊？哎，你在我面前提方清平这三个字
11: 啊，
0: 你就属于不尊重老前辈。
11: 真的，各位，我都无语了。瞧这人，我告诉你们，除了吹牛什么都不会，他以为他自个儿聪明。哎，你以为你聪明啊？你沾上毛就能上树？
0: 反正上不上树我不知道。
11: 嗯，
0: 就您这模样的，
11: 怎么着？
0: 褪了毛准能下锅。
11: 就你这啷个哩根这个德行，能说单口吗？
0: 哎呦，宝贝儿，没有你站在我旁边，我早就火了。
11: 没有我站在你旁边，你早就完了。
0: 呦呦呦呦呦呦呦！瞧把你给能这的，
11: 你动手是吧？动手你是个吗？
0: 哎，真的，马星野。有些话你别不爱听，我呀让你站在我旁边
11: 啊，
0: 真的，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种修炼，真的，宝贝儿，你记住了啊，只要你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你就好好站在这完了。
11: 你少说这片脏话，我告诉你，不是我站在旁边帮衬你，你连这台都下不去。
0: 你别跟我这吹牛皮，
11: 这就要原形毕露啊！
0: 我这是故意的。
11: 嗯，
0: 这么说显着咱们多风趣幽默又滑稽啊。
11: 他这就是缺德讨厌没出息。
0: 哼，我这个绝对讲究语言的魅力。
11: 嗯，我看你那是一嘴的脚气。各位您别理他，不，您问他，您问他相声是什么，他答得上来吗？
0: 我能答不上来吗？
11: 那你说吗？
0: 严姐应该告诉你
11: 说
0: 相声就是
11: 啊、嗯，
0: 相声
11: 废话，
0: 相声是像，是相声对吧？
11: 说
0: 前面是像后边是声，哎，相声、
11: 嗯，
0: 相声是以说为主，对吗？
11: 对呀、啊，
0: 对吗？
11: 对对对，
0: 完了吧？嗯、
11: 那以唱为主，那还叫中国好声音呢。嗯，
0: 相声和讲究语言的逻辑，
11: 那讲的逻辑那是美院的模特儿，
0: 你别跟我这甩这片汤话，
11: 嗯，
0: 知道吗？我这不容易，
11: 嗯，
0: 我站在这儿，我给大伙儿送欢乐呢。
11: 你现在就挺可乐的。
0: 我
11: 嗯，
0: 我可是传递笑的使者。
11: 什么？
0: 传递笑的使者？
11: 还使者？
0: 对，
11: 是拉倒吧。您把那者字去了不？那才是您光辉喜事。
0: 各位，您甭听他的，真的说相声多不容易。
11: 嗯，
0: 没有太多灯光舞美的配合。
11: 对呀、啊，那你那劳务费够这店钱吗？
0: 那当然也不需要有人给我们伴舞。
11: 嗯，有伴舞谁瞧你呀、啊？
0: 男的伴舞。
11: 哦，男的伴舞。
0: 男的伴舞。
11: 那你媳妇儿该不干了。
0: 她有什么不干的呀？
11: 回家瞅你不是更寒碜吗？
0: 你别这挑拨离间，知道吗？
11: 嗯，
0: 我跟我媳妇儿感情好着呢。
11: 就发工资那天感情好。
0: 每天演出归来，对我是嘘寒问暖，倍加呵护。
11: 哎呀，现在的观众真是宽容。徐涛，你怎么又活着回来了？
0: 不是，马星爷，你说两句实话。哎，你说，
11: 嗯，
0: 你看着点我。
11: 嗯，
0: 你说，我媳妇儿是不是每个月都大把大把的给我零花钱？是不是？是不是？你看。你不是关键时刻你也得说实话。
11: 对对对对，
0: 给没给？
11: 给了
0: 零花钱呀、啊，
11: 大把大把的给零花钱。
0: 您听听，
11: 特别零，
0: 特别
11: 一个月就8块，都干嘛呢？
0: 啊，对。

0: 对呀、啊，是那是因为我钱包小，我装不下呀。
1: 对
0: 呀、
1: 啊，你说哪个钱包能装得下80个钢镚儿？
0: 我用塑料袋装行吗？
1: 行啊，
0: 完了吧？
1: 那可只能装76个。
0: 怎么又少了？
1: 塑料袋4毛。
0: 我要钱没用啊，对不对？我要钱有什么用啊？嗯，咱们这身份、这地位、这朋友，走到哪儿朋友不请我吃饭呀？嗯，昨中午说出来你都没去过。
1: 怎么？
0: 昨中午朋友请我吃的是四川饭店，
1: 就是胡同那成都小吃。
0: 咱们到那儿倍儿有面子，就那鱼香肉丝，哎，真的，顶盖儿知道吗？冒尖儿那鱼香肉丝，嗯，冒尖儿。
1: 你也不拿勺翻翻，下边可全是米饭，吃一盖饭你美什么你？
0: 今儿中午请我吃的是好啊，
1: 吃什么了？
0: 请我吃的是披萨，披萨，
1: 香河披萨。
0: 吃完我喝了7碗上汤玉米露。
1: 谁到那儿棒子面都随便喝，对不对？来，
0: 马经理，你不挤兑我能死是怎么的？
1: 能疯。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啊，哎，一年四季我那粉丝追随着我，没事哎就给我送那保健品，我多了去了。
1: 对对对，
0: 有什么那个
1: 红花油啊、云南白药啊、跌打损伤膏啊，好的快点，成片啊，
0: 我要这干嘛呀？
1: 这鼓励你说好当口相声，
0: 我全送你们家去。
1: 我不要人啊。
0: 那观众知道我爱吃披萨，没事就往家里给我送，
1: 送醋蘸那香河披萨，这味儿多足。
0: 送面行吗？送面。
1: 哦哦，棒子面，棒子面，继续熬那上汤玉米露啊！这熬这一大锅非常好。
0: 头春节啊，头春节他们送我一个透明的水晶杯，你瞧见了没有？
1: 我瞧见了，
0: 水晶杯吧？
1: 瞧见了，瞧见
0: 了，透明的。
1: 对对对，还美呢。谁家过年不吃一罐头？
0: 是，那玩意儿倒上开水，倍儿透嘞。
1: 嗯，你喝嘴里还带菠萝味呢吧？
0: 刚在后台你瞧没有，人家观众过来，徐老师您快拿着，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有没有？
1: 哎，这我还真看见
0: 了。瞧见了没有？
1: 这么厚一沓子代金券，
0: 你跟大伙儿说说，
1: 就正月能用。
0: 嗨，那也是能用啊，
1: 理发馆的。
0: 过春节，
1: 春节，
0: 过春节上我们家瞧瞧去。哦，那冰箱里装满了无数的元宵啊、汤圆，那门那我都关不上，知道吗？
1: 这都是过期食品。
0: 谁说的？嗯，速冻货10年8年坏不了。
1: 哪儿出的？
0: 觉得进口货，这玩意儿重要吗？是不是？你这关键你这吃喝无所谓。嗯，咱们是什么呀？
1: 什么？
0: 咱们是演员啊，得体面。嗯，所以咱们就得讲究穿戴。
1: 你不是就知道穿西服打领带吗？
0: 谁说的？嗯，那名牌的 T 恤我也穿呀。
1: 对，他有好多名牌的 T 恤衫的，什么娃哈哈、康师傅、金麦郎、统一，这都是名牌。
0: 您等会儿吧，你见过？你听说的？你看见了？啊，你听说的？你看见了？啊，我那都是国际顶级的奢侈品牌，顶级的。
1: 那怎么都跟秀水买的呀？
0: 对你，哎，你看你老外了吧？嗯，你那儿新开了一个品牌专卖店，
1: 专卖店，
0: 你不知道，你知道吗？咱们的裤子，毛料的裤子，打开柜子好几十条啊，毛料的裤子，
1: 毛料的，
0: 毛料的，
1: 做毛巾的下脚料拼的，各位，上边还带小字呢。你看，北京第二毛巾厂是吧？还带小字，
0: 脚下无鞋穷半截，知道吗？咱们的皮鞋好啊，国际名牌，Lacoste。
1: 什么意思
0: ？Lacoste
1: 什么意思？
0: 鳄鱼，
1: 鳄鱼，
0: 鳄鱼的。
1: 哦，我明白了，明白了。我说哪双都张着嘴呢，是吧？
0: 对，这叫低调，你懂吗？这叫行为艺术。张开嘴为什么呀？
1: 为什么？
0: 张开嘴就为了展示我那名牌的袜子。
1: 各位，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他穿袜子可特别省事，撕两条纸巾，这脚脖子一呼齐活，还跟人说呢，哎，你看我这是心相印的，你看我这
0: 心什么相印，心什么相印，耐克的，耐克锐步都是名牌，彪马卡帕，
1: 卡帕5块钱17双，价格真卡帕。
0: 我穿内裤，哎，你见过我洗过内裤吗？咱们老穿新的，穿一条扔一条。
1: 那你告诉我，这一次性纸内裤怎么洗呀、啊？洗完剩3根胆儿的。
0: 不是你能你啊？我马经理，真的你啊，你找一没有云彩的地方，你先待会儿去。
1: 干嘛呀？
0: 知道吗？你容易遭雷劈。
1: 说实话，不遭雷劈是吧，各位？
0: 反正甭管怎么说，是不是咱们这个身份的演员也是到处的车接车送的，到处演出。
1: 他这是实话。您说现在哪儿不通公共汽车呀？是不是？
0: 反正我出门之前啊，就得检查四样带齐了没？身份证、手机、钥匙、钱包，就这么严谨。
1: 说白了就是跟他媳妇儿啊，伸手要钱。
0: 要钱干嘛呀？我有卡。
1: 你有卡里边没钱。
0: 谁说没钱的？
1: 哎，
0: 有24呢。
1: 一个月8块，好家伙，那一个季度的零花了。
0: 您说说来也奇怪，您说我就拿着我这小卡，我就消费了一回这个城市超豪华的空中列车呀，
1: 直接说13号线。
0: 结果那余额怎么就是零了？
1: 那可不吗？那是公交卡，20块钱是押金。
0: 押金也是我的。再者说咱没钱怎么了？
1: 怎么
0: 没钱照样我也敢出门啊。
1: 回家鳄鱼那嘴更大了，是吧？
0: 我不用老走着知道吗？我住市中心景山西街。景山西街。
1: 少说一字吧。住石景山西街，就在那山根底下旁边一耍猴那老头，那老头是他舅舅，天天跟那拿一小棍儿。什么？
0: 我用你给我介绍？
1: 我这宣传呀。
0: 我用你啊？
1: 宣传大人，
0: 你宣传，你给我宣传点我那正面积极的
1: 啊。正面
0: 的？你宣传宣传我那私人的花园。私人的大花园。
1: 好，反正现在你这知道，现在小区那狗都知道圈地，你说是吧？
0: 你上我们小区瞧瞧去。我们小区跟我说了，徐老师你这么伟大，马上哎允许你再盖一大别墅。
1: 你听错了。
0: 这有什么听错的？
1: 人小区是说别种树，本身就是南方种树更没阳光了。
0: 你管他瞧相呢，是不是？你现在关键王道就屋子面积大不得了吗？是不是？
1: 对，那怎么这一进屋就上炕啊？
0: 我这叫多功能卧室。
1: 多功能？
0: 多功能的，对不对？
1: 的确，你说到白天会客，晚上睡觉。就他这屋我告诉你吧，苍蝇都不进去。
0: 为什么呀？
1: 嫌脏。
0: 这叫低调
1: 啊。您这叫不着调。
0: 马上我买车了。
1: 你先别买
0: 啊，
1: 我那一28的飞鸽，你先骑骑怎么样？刚打的卡子多好。
0: 你打什么卡子呀？我买汽车知道吗？
1: 什么
0: 汽车懂吗？
1: 汽车
0: car 懂吗？ car
1: 买什么？
0: 买汽车
1: 啊。什么
0: 奥迪？奥
1: 什么
0: 奥迪 A8？ 奥迪 A8？
1: 您能买一8手奥拓就不错。
0: 我们家有好车。
1: 对对对
0: 对对，我们家有好车。
1: 你媳妇儿那小残模多好啊，对吧？2015年新款的，对吗？
0: 不合着我天天蹬着残模，我敢想说相声啊？
1: 你也是死心眼儿，顺道你拉一活，零花不就翻番了吗？
0: 翻什么番儿？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往这一站，是不是咱们大小子，咱们也算个明星吧？
1: 这儿搁一黑猩猩，比你有看点。
0: 聚光灯下，我就是开了屏的孔雀。
1: 各位从后边看，就是一秃尾巴鸡。
0: 你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弄不好今年我就上春晚了。
1: 您先找一饭碗吧。
0: 我找电视台，让他们多播我的相声。
1: 人知你是谁呀？
0: 那你不会把录好节目给编导送去？
1: 电视台也是没得播了，
0: 一天播一段，连播一个月，
1: 那谁
0: 还我就火了？
1: 谁还瞧电视啊？
0: 我管他呢。到一个月以后，我走到大街上，人全认识我了。
1: 嚯！
0: 又徐涛，哎呦，徐老板，嚯！找我合影的、签名的，给我送礼物、送花、送代金券，那是不计其数。
1: 哎呀，
0: 我到那时候，我再也不吃盖饭了。
1: 哼，
0: 我看你们谁还敢没事就踹我。到那时候，我就是中国的笑星，我就是民族的偶像，幽默的大师，滑稽的大王了。哎呀，不过小马啊，你放心啊，到那时候我是深明大义，不计前嫌，依然带着你
1: 啊，
0: 咱们全球巡演单口相声。
1: 您都说单口了，还带我干嘛呀？
0: 嗨，哪个明星出门
1: 啊，
0: 不挎个小蜜呀？
1: 哎，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
4: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5: 我们两个人呢是年轻的相声演员，
1: 是
5: 很少呢在北京的舞台上为大家演出。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介绍一下，
5: 我叫大新。哎，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
1: 哦，介绍我，
5: 青年相扑演员。
1: 对了，
5: 程刚。
1: 您等会儿，等等，我怕让人给蹲死。
5: 怎么了？
1: 相扑演员干嘛呀？相声演员。
5: 哎呦，您是说相声呢？
1: 对呀、啊。怎么了？干嘛呀？
5: 各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怨我了，怨我了，怨我了。
1: 怎么了？
5: 我误会了啊！我没看出来他是相声演员。哦，那咱俩聊不聊一块去了？
1: 那你干嘛的呀？
5: 我能跟各位聊到一块儿，我从事的这门艺术门类，大伙儿都懂。
1: 哦，您从事什么艺术门类？
5: 不知道吗？啊，我一说各位就得鼓掌。
1: 你说说，
5: 听听我这发音，嗯，听听我这嗓子。嚯、哦，我是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
1: 行行行，别乐。行了，
5: 怎么了？
1: 您让大家伙听听，京剧表演，您这都练偏了范儿了吧？您这唱美声合适？哎，
5: 我说跟他交流不了一块儿吗？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这个打小学戏啊，我们这叫磕边儿的。
1: 对了，
5: 打这么点儿，咱说实话，师傅就带。
1: 对对对，
5: 怎么？
1: 我看你这脸上有个疤呢，你从小磕哪儿了你？磕边儿啊！
5: 打小跟着老师一块儿
1: 磕班儿，还磕边儿的，还磕亲呢？
5: 不是，嗯，不懂外行了啊啊！他们那叫磕班儿，
1: 你这是？
5: 我这是磕班儿磕剩下靠边儿的那些。
1: 对，
5: 磕边儿的，
1: 你这个也就得靠边站。
5: 我跟你交流不了。
1: 怎么呢？
5: 跟你交流不了。哎，
1: 别介，
5: 他不懂戏，一出都不会。他一说相声的，能跟我交流到一块儿吗？对不对？
1: 怎么了？还看不起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还我不懂京剧？
5: 你不懂？
1: 你这么着啊？你不是什么京剧表演艺术家吗？还磕边儿的？你这么着，你磕一个现在？不是。
5: 我都给谁磕一个啊？
1: 不是，
5: 谁给我钱呀、
1: 啊？你唱一个，你唱，你别，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还我不懂，你来，
5: 你说什么？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哪出。碎嘴子是怎么着？
5: 一张嘴你就知道是哪出？
1: 没问题。
5: 各位，您当一裁判啊？
1: 你来来，
5: 一张嘴就知道啊，听这是哪出？嗯。哪出？没看明白，没看明白，再来一次啊！哎，哪出？
1: 我看明白了，您这等着抄蚊子呢，这蚊子往嘴里飞，而等着。
5: 问你什么意思？你说一张嘴就知道，
1: 你得出那音儿啊，
5: 还得出音儿，
1: 出音儿。
5: 听着，嗯，刚才不出音了吗？
1: 别，你得把那戏文带出来，
5: 还得有戏文。
1: 那是，
5: 听着啊，嗯，妈。
1: 都领了，
5: 大胆啊！都哪出来？
1: 您这是戏佐料，这是。哦，他哪儿出的？
5: 可以啊，小鬼啊，有点意思啊，可以。
1: 这么着吧，你现在这么着，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来，我就能给你接出下句来，你信吗？怎么样？咱跟他将将这军，各位信不信？哎，你只要能唱出上句，我接下句没问题。
5: 我唱上句能接下句，
1: 你来。
5: 鼓掌的都是你们家亲戚是怎么着？
1: 没问题，全是我们家亲戚，是不是？这都是我们的大姨。
5: 大姨，鼓掌最厉害的是你姨父。
1: 快唱。
5: 行，
1: 你来。
5: 当着各位北京的好朋友，听着啊。嗯。真能接下句？
1: 没问题。
5: 听我这个。嗯。气死你我。注意啊。嗯。听这个。一见公日到领见，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
1: 空藏
5: 交响 接。你一个，你姨夫给你鼓掌了。

0: 别鼓，别鼓掌，您这段四郎探母，
1: 哎，传统
0: 叫小番，
1: 对，
0: 也叫嘎调
1: 高腔，
0: 您让我接这个，
1: 对，
0: 没问题，豁出去了，不就叫小番吗？
1: 拉倒，
0: 听着啊，
1: 这场这能，
0: 你再来一遍这个，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别看你一个泥夫在这儿白搭，我告诉你。
0: 来
1: 听着，一见公知到领见，不由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
0: 叫小番，今儿还吃咸了，这嗓子不给。
1: 他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怎么
1: 我看在你一个你姨父的面子上
0: 啊，
1: 让你转转面子下去，我告诉你，
0: 哎呀，还有吗？
1: 来，真的
0: 没问题啊，来吧，
1: 我让你现眼现到北京台，我告诉你，
0: 来
1: 听这段，
0: 嗯，
1: 还不信了你，听这个，穿林海没到你，跨雪原没到你，起床，
0: 哒个哒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哒个，
1: 到你了。
0: 这就一到高腔就到我了，
1: 挤兑死你！我告诉你，
0: 我就是穿林海嘛，
1: 你来
0: 听这个啊，起床。
1: 听这句。

开门唱行，蛋卷行吗？哎，贵妃醉酒来得了吗？哎呀，完了。

0: 这个贵妃醉酒了吗？干嘛？怎么了你？吃了不干净东西了是怎么了？啊？唱这贵妃醉酒不算能耐，专业的京剧演员好些位呢，唱的都比你好。你有能耐来新的呀？李玉刚新贵妃醉酒能行吗？哎，我跟你说啊，咱说实话，这种人，哎哎，那公家的，你讨厌吗？你说这财迷，你说这俩话筒架子还拿着的。你这么着，各位，他下去了，没人搅和我了，我规规矩矩给您唱这段新贵妃醉酒，好不好，各位？啊！
1: 那一年的雪。

0: 出去说话啊，说话请大家吃年夜饭。我告诉你，有一位算一位，一人一只烤鸭。别说话，看你怎么下台折腾我。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3: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2: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4: 皇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5: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6: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2: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7: 当起来。
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2: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9: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2: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3: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4: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5: 评剧演员刘秀荣。
16: 名家荟萃，
17: 品传世经典，
18: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9: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0: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1: 以曲寄相思，
22: 以戏赴佳期。
23: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4: 初见卿卿如故，
25: 余生白首不复。
26: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7: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28: 中华友好戏，
29: 中华友好戏，
30: 唱响中国节。
3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3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35: 每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见竹板。
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3: 夜战八方藏刀式。
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6: 好习惯，你的生活更灿烂。拍手，拍手，
7: 行，等会儿，干嘛呢？
6: 带动一下现场的气氛。
7: 我刚说完，哪有人？这儿没有人。
6: 观众朋友们的气氛不得带动起来吗？
7: 不是你瞎嚷嚷什么？好好演出啊！
6: 我这哪是瞎嚷嚷啊？啊，句句说的都是实话。
7: 什么实话呀？
6: 我，没看出来。
7: 没有，
6: 不认识我，
7: 我认识你。
6: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现在是德云社的健康推广官。
7: 健康推广官，
6: 太对了，
7: 推广官，
6: 对，
7: 推广官，那肯定面向了很多人。哎，您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没有？
6: 那当然有了。
7: 有吗？
6: 请看大屏幕。
7: 哦，还有照片啊。
8: 这身材太好了。
6: 哎呀，精神小伙啊！
7: 擦了，先擦。哎呦，你要脸不要你啊？这不就是你吗？
6: 我怎么了？
7: 不是，我问你有什么成功案例，你干嘛说你自己啊？
6: 我不成功怎么能带动别人？我要练得不好，谁相信？这叫以身作则。
7: 不是，我早就想问你了，是酒不好喝呀，还是串不好吃啊？你干嘛这么虐待自己啊？
6: 哎。这可不叫自虐啊，这叫自律哦。通过自我改变发现啊，良好的生活习惯是多么的重要。哎，良好的生活习惯一旦建立了，生活就特别的充实啊。多读书，强健我们的大脑，
7: 好聪明。
6: 多锻炼，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
7: 体魄。
6: 有了灵活的大脑，强健了自己的体魄之后，我们挑战极限，挑战自我，让我们有朝一日能踏上世界之巅，雪山就在我脚下，向天空大喊。奥利给！
7: 行了，我劝您啊，锻炼身体的同时也练练脑子吧。
6: 怎么了？
7: 你是不是有病？雪山顶上大喊，不怕雪崩给你埋了啊？
6: 不是你，
7: 什么毛病？你这人。再有一个哦，还雪山踩在你脚下，你不用喊这口号，给我一箱雪花，我现在带你勇闯天涯去，信不信？
6: 这人怎么老唱反调呢？
7: 我就不想看你，我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别人的成功案例，我们听一听。
6: 有吗？
7: 师傅。
6: 对了，
7: 怎么呢？
6: 通过我的这么一些劝导和改善他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前些年要上二胎了？
7: 等会儿，这事跟你有关系吗？这事
6: 你不信？
7: 不，
6: 你问去。
7: 谁？我？
6: 你问师傅，你问他。发微信，你问他。
7: 别闹，是在这儿看着呢，
6: 对不对？
7: 不是，你等会儿，我问他，他也不见得能打我这个事儿，
6: 对不对？
7: 不是，你这说这话我都不太相信。我明白你这意思了，现在对外了，是不是得有面儿，说自己健身健得好了，瘦下来了？其实咱懂这个道理，就是说你现在生活习惯改变了，你就瞧我们不顺眼了，对不对？觉得我们这个东西不健康了，对不对？
6: 我是有根有据。通过我的观察呀，我发现咱们这个行业来说，尤其说相声，就咱们家这些人，一个个的身体都不好。
7: 谁说我们这活挺好的？我们
6: 不是，我瞎说啊。观众朋友们都知道
7: 什么呀？
6: 我师傅身体就不好。
7: 别闹，师傅身体多好，棒棒的。
6: 你看你不用老捧。
7: 我们这就得说。
6: 我说的是实话。师傅自己在节目当中有时候都说。
7: 说什么呀？
6: 糖尿病。
7: 啊，
6: 这是不是
7: 是有这个情况？但也不代表什么呀。
6: 那不行啊。
7: 怎么呢？
6: 糖尿病还有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要不注意能行吗？而且师傅糖尿病怎么得的你不知道吗？
7: 怎么得的呢？
6: 生活不规律。 哦，因为什么呀？哦，长期的熬夜、录像、工作造成的，对不对？
7: 咱这行就这样，
6: 你不注意不就糖尿病了吗？
7: 啊，也有道理。
6: 还有谁呀？
7: 还谁呀？
6: 于大爷于谦老师。
7: 哦，于老师也是
6: 喝酒，哦，暴饮暴食，加上生活不规律，糖尿病吧。
7: 啊，你要这么说，于老师可能不太健康，
6: 对不对？啊，由此看来，嗯，郭麒麟也是糖尿病。
7: 喂，等会儿，等别瞎说。郭麒麟才多大，人家没有糖尿病。
6: 哎，我这不是咒的啊！啊，科学上证明这个糖尿病啊有潜在的遗传基因，他得注意
7: 啊。就是说他现在开始得注意了。
6: 对了
7: 啊，这个东西有遗传性，嗯，那么他遗传谁呢？
6: 这是什么包袱？这是
7: 啊？怎么了？
6: 重点在糖尿病。
7: 哦，不是说遗传性啊，是糖哦，得预防这个。
6: 废话，他遗传谁？他不也是糖尿病吗？哎，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啊，你们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如果还不改变，还不注意健康的生活，那完了，
7: 怎么呢？
6: 你们早晚有一天啊，会血糖上升，走入糖尿病史。
7: 哎，不可能，不可能！现在我们大伙活都挺好的。哎，让你这么说，我们就别活了。
6: 就照你现在这种生活方式，嗯，你想过十年以后的德云社是什么样吗？
7: 十年以后？
6: 对了，
7: 没想过。
6: 咱就拿糖尿病这事举例的。
7: 哦，还说这病？
6: 十年之后的德云天团啊，那就不叫德云天团了，
7: 那叫什么呀？
6: 德云甜团。
7: 啊，是我们长得甜吗？
6: 哎，不是病，啊，懂吗？
7: 啊，个个都这病。
6: 德云社那家谱哦，就是德云的病例，
7: 病例。
6: 哎，以后论资排辈没有了啊，谁血糖加号越高，谁是大师哥，谁就先走。
7: 你缺德不缺呀，啊，你？哎，
6: 你们现在来，你们不坐那个商务车吗？
7: 啊，得有个车啊。
6: 十年之后都坐救护车
7: 啊，去演出去。
6: 哎，对了，师傅得四个小护士搀着才能上台。
7: 干嘛师傅得四个小护士？
6: 你琢磨呀，一个拿着氧气瓶，
7: 氧气瓶，
6: 一个拿着强心针，嚯，一个搀着师傅，你不得四个人吗？
7: 你看看你，哎，等会儿吧，这不才仨吗？啊，还有一个呢，
6: 跟着。
7: 跟着干嘛呀？
6: 就为了跟于老师显摆。
7: 这事儿就别显摆了，
6: 对不对？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嗯嗯，昨日里汤风冒雪，这一撩大褂
7: 撩起来，
6: 赶紧把胰岛素扎上。嗨，
7: 哎呦，你可太缺德了！
6: 就这种画面，你敢想吗？
7: 我可不敢想
6: 象。你敢看吗？
7: 哎呦，他们身体都那样了，
6: 还不……
7: 那他们那会儿演出的时候，我怎么没演出呢？
6: 有你呀！
7: 啊，这演出还有我。
6: 没你，这演出都办不下来。
7: 为什么呀？
6: 嘿，我天，那场演出啊，就是为了纪念你。哎，
7: 我比他们走的还早呢，是吗？
6: 哎，你不赫兹克大师哥吗？
7: 不听，反正我还是那话，我现在活得挺好。我告诉你，不听，哎，没用。
6: 像他这种人就是嘴硬。
7: 我，
6: 哎，我就问问你，嗯，最近体过检吗？
7: 体检？
6: 对呀，啊，
7: 两三年前体过。
6: 两三年体一回检，
7: 好像是体。
6: 不是，你体检完了，人大夫怎么说呀？
7: 哎，别跟我提那体检的大夫啊！
6: 怎么了？
7: 我告诉你，提我就来气。一点都不专业，
6: 人家说什么了？
7: 你想想，我费了一天的事啊！你说最后拿着体检报告，啊，这大夫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小伙子，以后你得注意了，你呀，短裤穿太高，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呀得注意了。”你想想，我这健康跟我短裤有什么关系？我高低，他老盯着我短裤干嘛？
6: 不是你等你等你等
7: 这个是
6: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人大夫说什么？
7: 说我短裤穿太高，
6: 短裤穿太高，
7: 对。
6: 人家大夫说你胆固醇太高。
7: 胆固醇是什么？什么？
6: 不是你连胆固醇是什么都不知道啊？胆固醇是血项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啊。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人家抽血啊，半罐的，人家是血，你那个全是油，你怎么比？
7: 怎么让你说这么恶心呢？
6: 我跟你说，你可别不重视啊！好多这个病都是通过这个提高了这个数值才引起的啊，像什么心脑血管、心脏病、堵塞，什么支架搭桥，到时候你就开膛，脑子就开颅，你注意吧你。
7: 哎，行，哎，怎么就让你说的这么瘆得慌？这是
6: 说你还不信
7: 啊？你的意思就是我现在要不注意，以后这些病都容易找上我，
6: 全都找上你。
7: 哎，你刚才说你是什么来着？
6: 健康推广官啊。
7: 推广。哎，那如果针对我这种情况，你有什么健康的方案没有？
6: 现在想起找我来了。
7: 啊，我先问问付费吗？
6: 不付费啊。
7: 哎，不付费就行了。那哎，你说一个我先听一听。
6: 老话说啊，筋长一寸瘦活十年。
7: 我喜欢这句老话，我喜欢啊。
6: 哦，对不对？
7: 那咱怎么
6: 你这个先就是下叉呀。
7: 你别闹，我一大老爷们我下得去。
6: 下叉可以。啊，
7: 试试
6: 你腿劈开点，我看
7: 现在就是。
6: 对，先试试看看，嗯，什么状态。
7: 行了，嗯。
6: 极限了，
7: 也就这样了，不能再比了，不行，这来不了。
6: 这就得借助一点外力了。
7: 啊，怎么借助？
6: 我用手啊搭在你的肩膀上。
7: 哦，慢慢的。
6: 深呼吸。走。哎呀，嗨。
7: 妈呢？哪有你这么使劲的呀？
6: 不得借助外力吗？
7: 这是借助外力的问题吗？
6: 怎么了？
7: 一下就给我撇，我这大胯我受得了吗？我。
6: 弄完这个之后啊，咱们就开始啊，准备配合一点器械训练。
7: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等会儿，什么
6: 器械训练？
7: 器械是不是那个什么哑铃、杠铃？
6: 哎，对，
7: 就这行。别闹了，哎，行了，直接跳过这一步，练点别的吧。
6: 怎么了？
7: 别闹了，这个东西我来过，不是咱懂，心里这关咱就过不去。那个东西举得轻了，我告诉你不管事儿；举得沉了，我举不动，明白吗？再有一个，我这细皮嫩肉的。举一手剪子，我得抹多少护手霜啊！我
6: 怎么这么多借口？
7: 我告诉你，就是举得轻了丢人的东西。
6: 行，咱怎么着？仰卧起坐、俯卧撑行吗？
7: 嗯，累点那东西。
6: 这也不喜欢。石锁，
7: 石锁怎么这么熟？
6: 哎呀，实在不行，驼石碑行不行？
7: 石碑，
6: 驼石碑，练腰腹，练背阔肌，从开始这个小的一只一只驮到大的，
7: 然后拿一大的，我天天就扛着。
6: 这就你就成了呀！你就
7: 呸。这模样还健康推广官呢，你怎么不玩死我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抻筋使劲往下压，我多久没锻炼了？有这样万一折了怎么办？有你这样的吗？还让我驮石碑，我什么也不用练了，我直接扛着石碑，我能活一万年。
6: 你看你这人，你说说还急了，你
7: 我能不急吗？
6: 这不为你好吗？这不，
7: 我明白你这意思，你说的都是反话，就是为了刺激我，让我更健康，是不是那个意思？
6: 对呀。
7: 行，我明白你也是好意，我以后注意了，我一定好好改善我的生活，让我以后更健康的生活下去，好不好？
6: 太对了，照我这么说完之后啊，你还有一好处。
7: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6: 短裤不用穿太高。
7: 别说了。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0: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9: 我那个时候抵触心理特别强。
10: 你啊，
9: 越考试越不好好复习。
10: 哇，
9: 所以到现在哪个大学都没考上。
10: 看来是不行。
9: 后来发现我们中国还是应试教育。
10: 哦，
9: 所以必要的考试还是要积极的参加。
10: 那当然。
9: 我为什么有这样的体会啊？
10: 说一说。
9: 其实其他的学科我都还可以。
10: 哦。
9: 最次的就是英语。
10: 不是，你这得说一说英语，你怎么回事？
9: 应该说现在大家的学习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
10: 各种硬件设施，
9: 我们那时候都在底下赞上中国字儿，
10: 中国式的英语。
9: 哎
10: 啊，
9: 比如说
10: 什么
9: 这个 good morning
10: 啊，
9: 就写一古的猫泥啊。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奶奶也会说了。
10: 你奶奶怎么说的？
9: 她就看着这个 good morning 耶、yeah,我奶奶都会说英语啊。但是后来一问，这个英语老师这么学是最不对的。
10: 哦，那应该怎么学
9: 啊？应该好好的学、
10: 哦、
9: 应该学音标。
10: 这对
9: 啊。
10: 嗯，
9: 后来才知道你这音标读出来，
10: 嗯，
9: 是吧，它那个发音才正确，
10: 才有那个味道。
9: 哎，
10: 是。
9: 其实呢，这个发音你比如说它为什么不好学，它跟我们中国它那个发音有区别。
10: 你说一说。
9: 你比如说有一种音
10: 啊，
9: 这汉语里头就没有。
10: 什么音？
9: 就是这个把这个舌头放在两个牙齿之间这种音。
10: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行吗？
9: 我也发不好啊。
10: 你来来，
9: 你像什么这个，
10: 我们看一看。嗯，什么音？
9: 不许乐我
10: 啊。
9: 像什么这个
10: 什么，
9: 就这个啊。
10: 来来，
9: 这个
10: 你得把舌头给咬下来。还有什么音？我们再看一看。
9: 还有这个，
10: 再来来，来什么？
11: 货啊。

0: 我在这儿汇报一段，
1: 来一段、哎、那我们听一听。
0: 我平时在家就这么练。
1: 你给来一来、嗯、
0: 跟那个英语的广播员一样。
1: 我们鉴定一下、嗯、
0: 你现在这个不忙就听我来帮放。 Watch your dolphin， 一般来早上起来人的服务员是很慢的，端着盘子喊这谁的有多么呢，我这我的有多么呢，以后自己多出了包泡了去。
1: 有点意思，不错不错。我说哎，你这就是英语，同学们都听懂了。我说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0: 有听懂的
1: 那你们鼓掌干什么？你们你教教我怎么样，我也学这个。
0: 就冲你这一说，你也不懂英语。
1: 我是不行。
0: 不告诉你了吗，全都是中国话。
1: 中国话
0: 全都是汉语。
1: 那我怎么没听出来呀、
0: 啊、慢慢说你就听出来了。
1: 哦，慢点说。
0: 哎，我把语速放慢
1: 啊，
0: 把那个英语的味道一去掉，你一听全都是中国字儿。
1: 是吗？
0: 嘿嘿，
1: 您再来一遍怎么样？
0: 慢点说。
1: 头一句
0: 注意听。
1: 我仔细听听。
0: 你现在这个不毛你听明白了吗？
1: 没有。你再慢一点。
0: 再慢一点、啊、
1: 再慢一点。
0: 你现在这个不毛你
1: 后边别打那嘟噜行不行？
0: 不打嘟噜。
1: 对、嗯、
0: 你现在如果不忙你，
1: 嗨，您现在如果不忙你，这是中国话。那下句是什么呀？
0: 那就听我把话发。
1: 哦，听你把话发。
0: 哎，
1: 那你说吧。
0: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
1: 懂了，爱吃油条豆腐脑。下句。
0: 一般来讲
1: 怎么样，
0: 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盘子喊。
1: 喊什么呀？
0: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
1: 啊？
0: 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
1: 哎，
0: 以后自己端，吃完了把盘拿去。
1: 就这个呀？
0: 哎，练起来也说他就像英语了。
1: 你再来一遍我们听听。
0: 你闲的这个不忙你就听我来把话
1: 啊。
0: 我爱吃油条豆腐脑，一般来讲早上起来人多，服务员是很忙的、端着盘子喊
1: 啊，
0: 这是谁的油条豆腐脑？我说这是我的油条豆腐脑，以后自己端，吃了把泡拿去。
1: 嗨，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是你这英语啊，是弄得就英国人听不懂，这中国人都不明白。我告诉你，
0: 后来我也觉着这么说英语绝对是不行，
1: 差远了，
0: 赶紧报了一个英语的学习班。
1: 你早该这样。
0: 上课的第一天
1: 啊，
0: 我们那个英语老师啊，
1: 嗯，
0: 想了解一下学生的情况。
1: 哦，想摸摸底。
0: 我知道
1: 啊，
0: 他是想采取更好的教学方法。
1: 你别说，老师的想法是对的。
0: 老师说完了以后，
1: 嗯，
0: 打边上站起了一小伙子。
1: 哟，他干嘛？
0: 老师，那个英语咋会学？
1: 你等会儿吧。你这个舌头怎么这么硬啊？
0: 哼，乃至山东音。
1: 哦，山东人，难怪嘛。
0: 英国人说的这个日常用语咋全会学？
1: 哦，你全会说。
0: 全会学。
1: 那你说两句我们听一听。
0: 英国人让你过来。
1: 哦，
0: 来。
1: 英国人怎么说？
0: 是卡不？
1: 嚯，
0: 确实够
1: 啊。
0: 点头 yes， 摇头 no
1: 啊！
0: 谢谢你是为了嘛吃啥了哟？
1: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味儿？这是
0: 他用的是山东方言说的英语。
1: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0: 对，没这戏。
1: 哦，没有是吧？
0: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1: 啊，
0: 打边上站起了一男同学。
1: 干嘛？
0: 想给他纠正纠正。
1: 哎，同学当中有明白人。
0: 老师。他说的这个英语发音不对。
1: 你又是哪儿人呐？
0: 我是山西人。
1: 好嘛，又来一山西的。
0: 讲英语不能用方言。
1: 对，
0: 要讲鲁东音。
1: 什么音？
0: 鲁东音。
1: 还鲁东音呢，应该说伦敦音。
0: 对，
1: 哎，
0: 劳动营，
1: 他改不过来了。他
0: 说劳动营，谢谢你就不是他那个样子了。
1: 哦，那应该怎么说呢？
0: 应该是
1: 嗯，
0: 为了妈吃三颗油。
1: 哎呦我天哪，他可真够酸的。嘿，
0: 他说完以后坐下了。
1: 赶紧坐下吧。
0: 打边上站起来一女同学。
1: 哦，该女同学了。
0: 一看这女同学就有知识。
1: 怎么呢？
0: 文质彬彬。
1: 哦，
0: 戴着一个金丝边的眼镜。
1: 这成了。
0: 老师。
2: 他们。

0: 的英语不标准，
1: 哎，
0: 发音不对头，
1: 还不对头。你是四川人吧？
0: 是的。
1: 啊，
0: 我是四川人。
1: 这班怎么凑的呀？不是，
0: 我晓得。
1: 嗯，
0: 他们这个英语说不好
1: 啊，
0: 关键的问题就出在他们那个舌头上。
1: 舌头上，嗯，
0: 他们那个舌头不是人舌头。哎哎他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嗯，
0: 不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哦，你们怎么样？
0: 我们这样的人的舌头，
1: 哦，
0: 说出那个英国话，比那个英国人说出那个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1: 哎呦，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坯子呀？
0: 是的，
1: 啊、
0: 哦，标准的英国话说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我们听一听标准的。
0: 来，
1: 嗯，
0: 是卡本
1: 啊，
0: 其实根。头也是摇头呢、
1: 哎、
0: 谢谢你是为了马吃三颗油哇
1: 好嘛哎呦这川剧都出来了嘿
0: 我们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
1: 了赶紧给纠正纠正吧
0: 站起来了
1: 你瞧瞧
0: 一叉腰
1: 这是急了
0: 干啥呀
1: 哎
0: 干啥呀干啥呀你们这是
1: 哎呦老师您是东北人呐
0: 恩呐、
1: 哎、什么叫恩呐
0: 恩呐就是是是就是恩呐
1: 哦这是您那儿的方言是吧
0: 哎
1: 哦
0: 您别瞎白活了
1: 哦
0: 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1: 哦
0: 说英语不能瞎说
1: 是啊
0: 那玩意儿有技巧
1: 什么技巧
0: 得先读字母
1: 哎
0: 那
1: 读什么您呢
0: 字母
1: 这还字母应该说字母
0: 嗯那字母啊
1: 哎得您字母就字母去吧啊
0: 后读音标
1: 啊
0: 然后才单词呢
1: 哎这看单词
0: 啊那单词啊
1: 您爱怎么说怎么说吧您啊
0: 最后才句型呢
1: 是啊
0: 请同学们跟我读这个英文字母
1: 什么跟你一起读就你这口条你教这好的英文字母吗你
0: 你啥话呀
1: 啊
0: 我说中国话有口音呢
1: 是
0: 一说英语就没有了
1: 能这样吗
0: 不信你听着呀
1: 好我们听一听
0: 请同学们注意我这个发音
1: 您来吧
0: A B 有口音吗
1: 还真没有、哎、这事儿邪性您继续继续
0: A
1: 嗯
0: B 谁
1: 谁
0: 一奶夫记
1: 好吧
0: 奶吃奶这颗奶欧奶母安呐
2: 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资讯8月15日下午4点首场河北扶扫家政赶大集活动圆满落下帷幕本场专场活动中石家庄参展家政机构与北京家政企业进行深入洽谈梳理汇总育儿嫂养老护理高端居家服务等岗位信息达成人员输送技能共建等初步合作意向活动现场来自石家庄的家政从业人员通过技能演示岗位推介等方式宣传我省家政服务特色和河北扶扫品牌优势河北扶扫家政赶大集是河北省打造特色劳务品牌稳定家政就业的长效举措今后将持续组织轮值活动筛选来自全省各地的优质家政机构参与不断深化经济家政市场协同合作持续擦亮河北扶扫区域家政品牌依托常态化集市活动拓展家政就业门路促进更多河北扶扫实现就业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一到这儿我就发现观众特别喜爱我一上台就给我最热烈的掌声
10: 李老师
9: 你好，
5: 您好，您好，您好，
9: 您好，
5: 您认识我吗？
9: 不认识，
5: 我是您的粉丝啊。
9: 哦，我的粉丝，
5: 我
9: 啊，
5: 剑粉，
9: 李伟健的粉丝就是剑粉
5: 啊，我们都是剑粉，是不是各位？
1: 您看，
9: 哎呦，花还真不少啊。
5: 李老师
9: 啊，
5: 您在台上说这么段相声，
9: 嗯，
5: 这场演出费得20万吧？
9: 我上哪儿挣20万去？没那么多，
5: 不挣钱啊？
9: 不挣钱。
5: 那你来干嘛呀？
9: 这不是给大家伙送来欢乐
5: 啊？
9: 另外一个，说了这么多年相声了，有瘾。我说相声就为玩。
5: 哦，您就为玩？
9: 嘿嘿，
5: 要说玩
9: 啊，
5: 您可不如我会玩。
9: 怎么呢？
5: 我靠玩能挣钱呀。
9: 是跟我不一样啊。
5: 哎，您看我这身打扮，
9: 嗯，
5: 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9: 那肯定的呀。
5: 您看我这衣服
9: 啊，
5: 我这裤子，
9: 嗯，
5: 我这鞋都是私人定制，
9: 讲究啊。
5: 哎，您再看我身上这几样东西
9: 啊，
5: 您看看，
9: 哎呦，
5: 哪件出手也得值个几万。
9: 真的？
5: 那是啊。
9: 这么值钱的这个？
5: 嗯。
9: 哦，好好好好，
5: 是吧？
9: 真不错。
5: 李老师
9: 啊，
5: 您对这个古玩有研究吗？
9: 我喜欢，但是不懂。
5: 喜欢
9: 不懂？
5: 得，今儿啊让您开开眼。
9: 太好了，
5: 给您看几件宝贝。
9: 可以啊。
5: 你看我这个啊。
9: 哎哎哎，什么东西？
5: 这瞧瞧。
9: 哦，核桃。
5: 您知道多少钱吗？
9: 30一斤。
5: 30一斤？
9: 说高了。
5: 什么说高了？您说那吃的，我这是闻完。
9: 哦，闻完了再吃。
5: 您怎么老惦记吃啊？
9: 不是，你
5: 刚没吃够啊？你
9: 这还有什么用吗？
5: 我给你讲讲吧。
9: 啊，好好好。
5: 这核桃，
9: 嗯，
5: 古时称柔手核桃。
9: 哦，
5: 它起源于汉隋，流行于唐宋，盛行于明清。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盘核桃达到鼎盛时期。我这对核桃就是当年明熹宗朱由校，而且是仅存的一对。您各位说，就这对核桃是不是特值钱？
6: 李老师，
9: 嗯，
6: 你干嘛呢？
9: 尝尝，
6: 尝尝。
9: 你嚷什么呀？
6: 你怎么给吃了？
9: 不是，这不是吃的吗？
6: 不能吃，
9: 晚了。
6: 哎呦哎，
9: 那他妈你也来一块儿得了。
6: 我也尝尝吧。
9: 还行，这块儿
6: 什么就还行。
9: 嗯，
6: 这要您是李老师呢，
9: 是吧？
6: 给您看看这个吧。
9: 哎，还有呢。
6: 啊，
9: 这是什么吃的呀？
5: 老惦记吃啊。
9: 不是，刚才那他们吃了，我没怎么吃。
5: 这不是吃的。
9: 哦，这是，
5: 您瞧瞧，你这。
9: 这跟吃也有关系啊。
5: 有什么关系啊？
9: 饭碗。
5: 饭碗。
9: 嗯，
5: 这是窑碗。
9: 窑碗
5: 啊。
9: 哦，我看看，这是窑碗。
5: 这个
9: 啊，
5: 值钱。
9: 值钱。
5: 南宋的。
9: 谁送的？
5: 南宋的。
9: 哪男的送的？
5: 什么哪个男的送的呀？
9: 不是，你哪男的送的也不成啊？
5: 怎么不成啊？
9: 你这上都有裂纹了。
5: 哎呦，这可不是裂纹啊，
9: 这
5: 叫开片。
9: 哦，
5: 开片分为大开片和小开片。
9: 嗯，
5: 一种是人为开片，一种是自然开片。
9: 嗯，
5: 无论哪一种，它都是表面上一层，不会深入到里边。我这个碗最大的特点是加入了一种特殊的矿物质，致使这个碗质地非常之坚硬，无论你怎么摔都摔不坏。
6: 林老师，你干嘛呢？
9: 给我给掰了。
6: 哎呦，
9: 不是，你这不赖我呀，我也不懂。你不是说摔不坏吗？
6: 是，他可掰得坏呀。
9: 这那怎么办呢？这个，
6: 哎呦，我的妈呀。
9: 不是，你别心疼，我给你出一主意
6: 啊，
9: 回去用那个502一粘就好了。
5: 那沾得上吗？
9: 这反正也有裂纹。
6: 哎，我这碗就不完溜啊，我这碗。
9: 啊，对了，你这里还有什么呀？这是，
6: 啊，
9: 这是什么东西？
5: 别动，放这儿。再给我玩坏了。
9: 不是，这是不是特别值钱呢？
5: 您看见没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看到古玩，先问它值不值钱。
9: 嗯，
5: 从来不考虑它的历史价值、它的工艺价值。古玩 就好比这个神秘的盒子，里面藏有无穷的奥妙，等你打开它，就会获得无限的快乐。哎呦，哎呦，
6: 吓死我了！
5: 我说您这好奇心怎么这么大呀？
6: 不是，这是什么呀？
5: 玩具呀、啊！
6: 玩具！哎呦，你怎么拿一玩具上来呀？
5: 我这不是讲古玩吗？
6: 吓我一跳！
5: 吓您一跳
6: 啊！
5: 还回我两件东西呢。
6: 不是，
5: 您说怎么办吧？
6: 这我也赔不起呀、啊，您这是。那怎么办？
5: 您也别害怕。
6: 要不然这样得了
5: 啊？
6: 下次我们这儿再录像，你还白来。
5: 我光白来呀、
6: 啊！啊，看我给你盒盒饭。哎
5: 好，我们再给我点驴打滚
6: 啊！
5: 什么呀？你也别害怕啊！
6: 那怎么着？
5: 跟您说啊，跟您的艺术价值相比，这都不算什么。
6: 这我心里踏实点。
5: 而且呀、
6: 啊，
5: 我还有求于您。
6: 哦，我还有事能帮您？
5: 能啊！
6: 什么事儿啊？
5: 我呀，打算开一个展览会，想请您当模特。
6: 我当模特
5: 啊？
6: 行吗？
5: 您有名气呀、
6: 啊。啊、
5: 哦！靠您的名气提高我们的信誉。
6: 啊，这倒是可以，
5: 行不行？
6: 可以，可以
5: 啊，
6: 嗯嗯嗯。但是你们得保证的东西都是真的，
5: 都是真的呀。
6: 哦 哦, 哦
5: 您呀，就拿着我们藏品，
6: 嗯，
5: 往展区一站就齐了。
6: 我在那儿拿着这堆东西
5: 啊，
6: 站一天也挺累的，
5: 不白站着呀。
6: 那还怎么着？
5: 干完活之后，我呀给您10万块钱。
6: 多少钱？
5: 10万块钱。
6: 10万块钱？
5: 您还回我两件东西呢啊？
6: 不是，我不是说这钱。
5: 您呢？
6: 我就是说我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不懂
5: 啊，
6: 我就为玩，
5: 就为玩。
6: 嘿嘿，对对。
5: 太好了
6: 啊！
5: 东西我全带来了
6: 啊，都带来了。
5: 咱们在这儿展示一回行不行？
6: 可以啊，咱演习演习
5: 啊。给你看看啊，
6: 好吧。
5: 这是看这个、
6: 哦，一条红带子。
5: 来，李老师，
6: 嗯，
5: 围脖子上，
6: 没问题。怎么样？
5: 体型啊，
6: 哎，
5: 但是啊，
6: 嗯，
5: 您光这么干站着可不行，
6: 那还怎么着？
5: 您得伴随着优美的音乐，做上几个动作。
6: 哦，还得有形体动作，
5: 您行吗？
6: 这我行，
5: 您试试，
6: 试试啊，
5: 我看看，
6: 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当里根儿，啷根儿，里根儿抖。
5: 太好了，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这条红带，它乃是大清朝慈禧老佛爷心爱之物。众所周知，慈禧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人，她喜欢的服饰有头上戴的大拉翅，身上穿的百蝶衣，脚上踩的凤头鞋。但是她最最心爱的，当属李老师脖子上这条慈禧御用的裤腰带。好，怎么急了？
6: 怎么急了
5: 啊？
6: 像话吗？
5: 这怎么了？
6: 弄一裤腰带围在脖子上，
5: 这不是一般人的呀。
6: 谁的也不成啊？
5: 慈禧什么人呢？
6: 那是谁谁？
5: 西太后老佛爷。
6: 不成，这必定是裤腰带。这上个厕所掉个地下什么多脏啊？围在我脖子上卫生吗？
5: 是，我们也考虑了
6: 啊。
5: 一条裤腰带围李老师的脖子上，
6: 对呀、啊，
5: 是有点不合适。
6: 说的是，
5: 但是呢，我们有经济补偿啊。
6: 什么经济补偿？
5: 只要你把它围脖子上
6: 啊，
5: 补助您1万块钱，
6: 一天1万，
5: 一小时啊，你不戴算了，是不是？有的是人戴呀、啊。您看是这，不是您不再考虑考虑了？
6: 我考虑什么呀？谁的这是？
5: 啊，
6: 各位，慈禧的。
5: 对呀、啊，
6: 你甭说围脖子上，上吊都值啊。
5: 哎呦喂，要不您是李老师呢？1万块钱啊，
6: 是不是
5: 啊？
6: 啊，
5: 1万块钱。
6: 对对对对，
5: 您先摘下来。
6: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
5: 我知道，您先摘下来
6: 啊，
5: 摘下来。
6: 我不摘，
5: 好吗？
6: 我这脖子怕风。哎呀，
5: 什么月份您怕风？咱还有东西呢。
6: 啊、还有呢，
5: 还有呢，你摘了。
6: 好好好。
5: 戴脑袋上
6: 没问题，这您看
5: 好，
6: 怎么样，各位？
5: 啊，帅吧？
6: 您说什么？鞋垫儿？嗨，你这可不像话啊！
5: 怎么了？
6: 幸亏那孩子告诉我了，你弄一鞋垫戴我脑袋上，
5: 这可不是一般人的鞋垫，
6: 这都是谁的呀？
5: 这4双鞋垫，每一双都有一首歌。我一唱你就知道了，
6: 是吗？
5: 啊，
6: 那你先唱唱吧。这是谁的？
5: 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崎岖坎坷，怎么他就这么多？俺老孙去也。
6: 知道了，林黛玉的。
10: 雷老师，您真是好学问呐！
9: 爱看书啊？
10: 什么爱看书啊？人家都说了，孙悟空的。
9: 孙悟空的
10: 啊？
9: 怎么可能呢？

0: 大家都知道唐僧给孙悟空做了一件虎皮裙
1: 啊，
0: 其实啊还剩一点虎皮，做了这么一双虎皮鞋垫。
1: 哦，这是那下脚料
0: 啊。
1: 哦，那这双呢，中间这个
0: 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小哪吒。
1: 哪吒呀、
0: 啊、嗯，
1: 这你算错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都知道哪吒脚踩风火轮，没有鞋垫。
0: 哪吒24小时光在风火轮站着
1: 啊，
0: 那你多烤得慌啊。
1: 那怎么着，
0: 哪吒那脚丫子不成烤鸭子了？
1: 那应该呢，
0: 他也得下地。
1: 哦，
0: 下地就得穿鞋，
1: 穿鞋就得有鞋垫。
0: 您看看，
1: 我替他说了
0: 是不是。
1: 那边上这个呢，
2: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
1: 哦，这是聊斋里边一个人物
2: 啊。
1: 谁呀、啊、
2: 聂小倩。
1: 女鬼啊。
2: 嗯，
1: 这也太瘆人了。
0: 你想啊，
1: 啊，
0: 聂小倩大美女啊，
1: 啊，
0: 晚上出去身上得抹多少香料啊，不单衣服是香的，
1: 啊，
0: 鞋垫也是香的。
1: 是吗？
0: 啊，
1: 没闻出香味来呀、
0: 啊、那是因为啊，
1: 啊，
0: 旁边这双小鞋垫闹的。
1: 哎呦，对了，这小鞋垫是谁的呀、嗯、
0: 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
1: 你姥姥的
0: 啊。他比别人爱出汗。
1: 那就是汗脚。
0: 他是三寸金莲，
1: 两寸都不成，像话吗？
0: 怎么了？
1: 你让大家伙说我一个演员带着你姥姥鞋垫满街转悠，
0: 这鞋垫有意义、
1: 啊、有什么意义啊？
0: 您想啊，现在还有小脚吗？
1: 没有了
0: 啊！这是历史的象征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们的血泪史啊！
1: 你谁的也不成啊，这都录像，对全国播放，全国人民都知道李伟健带你姥姥鞋垫，这不像话、啊、
0: 行，别说了，不带不带吧，
1: 有损我名誉。
0: 本来想的挺好
1: 啊，
0: 一双鞋垫补助2万块钱，我姥姥这双4万，你说那不带算了吧，有的是人带是不是？您这不带我找别。不是，您不是嫌有味儿吗？
1: 我就好这口。
0: 哎呦喂，
1: 要不您是李老师呢？你真是，你
0: 10万块钱。
1: 不，我不在乎钱
0: 啊，
1: 我就为玩儿。
0: 太好了，
1: 是啊，
0: 您先摘下来
1: 啊。不摘
0: 啊，
1: 不摘，这我怕冷。
0: 什么叫怕冷啊？咱还有东西呢。
1: 还有呢，
0: 还有呢。
1: 哦，还有什么呀？
0: 给您看看这个啊。
1: 嗯嗯，
0: 看这个。
1: 不是，你这越来越不贴谱了。
0: 怎么不贴谱啊？
1: 这破衣服怎么都拿上来了？
0: 破衣服
1: 啊，
0: 知道谁穿过的吗？
1: 谁的呀？
0: 济公。
1: 济公。
0: 嗯，
1: 我说这么脏呢。
0: 脏
1: 啊，
0: 您知道穿上这身衣服得借多大仙气儿吗？
1: 是，我得蹭多少油泥呀、啊、
0: 再加10万。
1: 我不为钱，我就为玩，
0: 就为玩。
1: 嘿嘿，
0: 太好了、
1: 啊、
0: 这么着吧，李老师
1: 啊，
0: 您把东西全穿上，
1: 全穿上，
0: 给大伙展示一下行不行？
1: 可以啊，
0: 好不好？
1: 可以，
0: 再往后搭一下桌子
1: 啊、哦、还得搭一下桌子，
0: 留出展区来
1: 啊。行行行行行，好，待会儿我模特步往前一走
0: 啊，
1: 您看行不行？
0: 行，
1: 这样 啊您帮我算一下钱，
0: 我给您算算、
1: 哎、
0: 用多少钱啊。
1: 嗯，
0: 这个一条裤腰带背脖子上1万块钱，鞋垫4双加一块10万块钱，还有一个衣服5万块钱加一块16万，还有10万块钱的聘请费，一共是26万。李老师、
1: 哎、
0: 我们上眼瞧
1: 怎么样？
0: 太帅了，
1: 行吧。
0: 李老师，
1: 哎，
0: 那各位啊，赶紧掏手机拍照，李老师能有这形象可太难得了。
1: 是，
0: 好，李老师您往前走两步
1: 啊，
0: 嘴里再一唱更符合我们的要求了。
1: 是吗？
0: 是啊，
1: 您看我唱这个行不行？
0: 您来来，
1: 我这仙儿婆宝儿婆身上的袈裟破。
0: 好，
1: 怎么样
0: 李老师
1: 啊？
0: 您站好了
1: 啊
0: 我发的微信，
1: 哎，
0: 好，
1: 发吧。
0: 三儿，我把李伟健的照片发过去了、
1: 哎、
0: 你说的几样东西我全让李伟健穿上了，咱俩打赌
1: 我可赢了啊。哎，等会儿，打赌怎么回事？
0: 嗨，我呀跟我朋友打了个赌，只要让您把衣服穿上发个照片我就赢了。
1: 不是，那咱这个展览收藏会呢？
0: 哪有什么展览会呀，我呀就为玩。李老师拜拜。
1: 不是，你说这什么人呢？这个太无聊了吧。 你们打赌，你折腾我干嘛呀？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这是8090说相声，
7: 对，
6: 我是90后，身旁这是我的搭档80后，哎，都能给您表演相声，相声形式很简单，但是内容很丰富。这个相声呢，是一门让我觉得应该是依附型的艺术。
7: 哎，这话怎么讲呢？
6: 您看，过去来说，没有相声这一个艺术形式，哦，它是从八角鼓演变过来的。
7: 八角鼓
6: 啊，演变过来这么一种艺术形式。哦，当初京剧比较火的时候，相声依附于京剧。哦，
7: 学人家唱京剧，
6: 哎，来在这边包袱笑料。后来再往后，话剧火了，又模仿话剧。
7: 哦，相声剧嘛。
6: 歌曲火了，好多作品里面有歌曲。哦，它是一个依附型的艺术。哦，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7: 有点意思，
6: 是不是？而且其他的方面得具备啊。
7: 什么呀？
6: 说学逗唱这四门功课。
7: 对。
6: 但是拆开了好多。
7: 是
6: 拿这唱来说啊，那就不容易
7: 啊，太多了。
6: 唱什么那个太平歌词啊，开场小唱，
7: 是
6: 这我们行话叫门柳子，
7: 有这么讲的。
6: 现在没人唱了啊，哦，为什么不唱呢？啊，有它的原因所在。
7: 您说说，
6: 过去相声那是撂地的艺术形式，
7: 没有的，
6: 在这个剧场演出，就街边马路边变道沿，天桥三不管，
7: 是
6: 给您各位说相声，你往这一站说没人听呢，哦，唱点开场小唱。很简单的曲调，唱两句把这人招呼过来了，就开始表演相声了，
7: 吸引观众这是。啊，
6: 其他的还有这个快板啊，数来宝啊，这艺术。
7: 等会儿，
6: 你要干嘛你？
7: 什么？
6: 数来宝？
7: 啊，数来宝你也知道？
6: 你干嘛知道？给大伙介绍，这怎么能不知道呢？
7: 这么着啊，提到数来宝，看看我。
6: 你是数来宝？
7: 我啊，我是数来宝干嘛呀？
6: 什么意思？
7: 数来宝的专家。你可以向我学习，我带着你走，行不行？
6: 我年纪小啊，虚心学习。
7: 行，
6: 我乐意跟人学习。那就咱唱一回，
7: 唱一回，来吧，来吧，来吧。
6: 有什么规矩吗？
7: 当然了，咱俩人呢，得把这个板得合一下，
6: 就是打齐了。
7: 哎，打齐了，
6: 这可不简单呀。
7: 那当然了，
6: 您带着我，
7: 我带着你，带着。
6: 来来来，
7: 走走走。
6: 哎，打这不是？
7: 你是下饺子呢是吗？
6: 这不是什么意思啊？
7: 打不齐啊，
6: 这还不齐？这俩人都快打着光了还不齐？
7: 你听过齐的吗？啊，俩人得往一块儿凑，得打齐了，
6: 还打齐了，
7: 多新鲜！
6: 那可能我小学生第一次紧张啊。啊，这样您跟着我来一回，就是我斗胆，我带着您一回。
7: 你带着我？
6: 带着你一回，
7: 来吧来吧来，
6: 这再来一回啊！啊，这来
7: 来。
6: 哎，跟着我点儿，跟着点儿
7: 你打不齐了，你打不齐了，
6: 这还不行？
7: 哎，你要打齐了啊，我是茄子。
6: 你说打齐了，你是
7: 茄子，
6: 值得一试。啊，再来一回吧。
7: 再来一回也打不齐。
6: 再来一回吧。
7: 来呀，
6: 我带着你啊，这位。
7: 你带着我。
6: 将就着点，我
7: 打不起
6: 来。来呀，我。

0: 二三。啊，钱老师，来握握手。
1: 什么钱老师？什么钱老师？能打齐了，我带着你走。
0: 啊，打齐了带着我走。
1: 哎，对了，
0: 行行行行，那您可得好好带着我。
1: 那是，
0: 咱有题目吗？
1: 啊，当然有题目了，
0: 还得唱点什么？
1: 我是专业的
0: 哦，
1: 你是学生，是不是？我带着你走啊。咱们这样，咱们唱一回穿大街
0: 啊，
1: 过小巷
0: 啊，
1: 咱们唱一回老买卖家老字号怎么样？
0: 老买卖老字号
1: 啊，
0: 那可有规矩。
1: 那当然了，
0: 得把祖师爷都得能唱出来。
1: 是啊，
0: 不容易。
1: 哎，
0: 即兴发挥，现编现唱，
1: 一家挨一家，一户挨一户，
0: 对，
1: 谁都不能搁过去。
0: 是，
1: 搁过去算失礼了。这个
0: 对呀，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我带着你走啊。
0: 即兴发挥，
1: 对对对，
0: 还得找辙找韵呢。
1: 那当然了，当然了。哎，我专业的，我带着你，
0: 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好好，
1: 来来来来啊，
0: 多带着我，
1: 好不好？
0: 哎，开始
1: 开始啊。大竹板迈大步，咱们唱一回自来宝。咱们俩人一块合作，那你行不行啊？我看你够呛，反正。那既然咱要一块唱，那就好好学习呗。那咱就从这儿出去呗，出去咱们穿大街过小巷嘛。咱们看见了一个剃头盆，来吧。要不是我带着你，你能到剃头棚这儿吗？你快点来上剃头棚。
0: 那个，这三位老师可能见过
1: 啊。
0: 剃头棚现在还有这买卖吗？
1: 都
0: 失传了，没有这买卖了，这都
1: 怎么没有啊？
0: 你见过吗？
1: 那个小河边呢，剃头的就剃头棚，
0: 那是衍生的
1: 啊。
0: 现在失传了，既然失传，咱就别拿这种乐器打了。
1: 那拿什么打呀？
0: 你想这玩意儿没失传，咱找点失传乐器吧。我有。
1: 你还有失传的乐器？
0: 哎，
1: 我看看他都有什么。
0: 各位，见过吗？
1: 这什么呀？这是
0: 知道是什么？
1: 什么呀？
0: 这叫牛骨鼠来宝啊，专业名词，这叫哈喇叭。
1: 不是你拿这玩意儿能打吗？
0: 当然能打了，这个可有来历，比你快板早。
1: 你说
0: 打明朝朱元璋这个不遇之时，要饭的时候拿的就是这东西。
1: 是吗？
0: 现在好几百年了，
1: 六百多年了，这是。
0: 是啊，
1: 不是你这玩意儿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0: 你能打出来，我就能合得上。
1: 是吗？
0: 当然了，
1: 来，咱试试，
0: 来一回，
1: 我看看你这哪能合到一块儿去。
0: 当然没问题了，走，
1: 来试试，来。

0: 什么买卖？
1: 剃头棚。
0: 听着，
1: 来。
0: 七不剃，八不留，三绺的青丝挂门头，这个三绺青丝门头挂，三教九牛是一家，一家人这个数一数，太白星星收罗祖，这个罗祖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个吕洞宾，他给这个罗祖上过班。累住了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这个先拜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二徒弟，罗祖爷名姓高，七月十三得宝刀，这个说得刀，这个道得刀，这个得刀就在洛阳桥，洛阳桥万丈高，块块的石头能磨刀，这个上七块来下八块，当中间抽是两块来，造石头磨细石头杠，那宝刀磨的明就亮，这个舀开水对阴阳，两块手筋一块方的一块长，长的就搭肩膀上，宽的就围前胸膛，三剃前到剃后，挥汗的两轮剃左右，剃完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得对，起了个名儿叫放税，那给了钱入了柜，一转身来就一位。
2: 能打、啊、
1: 还真能打呀、啊、
2: 当然了，
1: 行、哎、我再带着你走。
2: 你还带我是
1: 吧？哎，看下个买卖去啊。
2: 哎，来来走，
1: 咱们接着往下走，我看一看还有什么买卖呢。
2: 还买卖呢，
1: 他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是怎么那么香，这是一个豆腐房。
2: 豆腐房现在也没这买卖了呀。
1: 怎么没有有卖豆腐的呀？
2: 农村还有
1: 啊。
2: 这买卖现在大伙儿见着也新鲜
1: 啊。
2: 咱们找点新鲜的乐器怎么样？
1: 新鲜的乐器
2: 还有啊？
1: 哪有啊？
2: 你看着，
1: 嚯，这什么都有。他倒是，我们看看这回他能拿一什么乐器出来。
2: 嚯、哎，
1: 你怎么知道我渴了？这边
2: 渴了干嘛呀？
1: 啊，
2: 渴了干嘛？
1: 您拿一茶碗上来什么意思？
2: 这可有来历
1: 啊。
2: 过去咱们这个相声讲究清门跟混门。
1: 哦，
2: 清门都是王公贵臣
1: 啊，
2: 也不指的说相声挣钱。
1: 那什么意思？
2: 就拿这个图一乐。
1: 哦，
2: 啊，他不能拿个牛骨头来回来去打，这掉身份。
1: 是，
2: 信手拈来，拿这个茶碗盖碗也能击节儿歌。
1: 这能跟快板合到一块吗？
2: 可以尝试嘛。
1: 咱们试试，
2: 再来一回。
1: 来呀、啊，
2: 哎，来，好。
1: 这有点意思，
2: 这也能来。
1: 你能唱吗？
2: 什么买卖？
1: 豆腐房。
2: 注意
1: 啊，
2: 一进大街表表虎，我表表怀来卖豆腐，先卖的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跟美然，问老爷不把豆腐卖，是真谁留分醋菜，一个小驴一摊磨，水中熟才真不错，真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等着的没事拐豆腐，这个左一截这个右一截，这个多出豆腐长猪皮，您这个豆腐爱死人，有豆腐丝豆腐片，豆腐汁来豆腐块，买回家里哄老伴儿，他条黄瓜是凉菜。怎么样？
1: 有点意思的，
2: 这也能打，
1: 这都能打。
2: 对了，
1: 哎，那您还得接着往下走，
2: 咱可得找辙呀。
1: 我尽量了。
2: 有辙啊，有辙、
1: 哎。往前走，看一看，瞧一瞧，卖不出了豆腐房的旁边就是同仁堂。哎，
2: 不唱，
1: 我这你怎么不唱了呀？
2: 旁边没有啊。
1: 我就这么着、你也别说没有，我也别说有。
2: 怎么？
1: 问问在场的好朋友。他们要说有，你就唱行不行？
2: 那可以，
1: 行吗？
2: 因为朋友们眼睛是雪亮，
1: 对不对？
2: 哎，
1: 我问问各位
2: 啊，
1: 你们说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你看，
1: 哇，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甭废话，唱不唱，会不会？来
2: 吧。来吧。

0: 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那个好比圣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坐，师大的名医列两旁，先拜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大徒弟，这个药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是老先好摸治好料，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病，这个两针治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欣喜，宣旨的封他在当朝，封他的文官他不要，封他的武将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千身赐人打黄袍，在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的竟得老英豪，把你一瞪上金阵，真生我主听征苗，未成我是南征北战跨轮边功劳大，我主的万岁瞧不着，就凭那小小先生一刀治好娘娘病，我主就此大黄袍，说着脑袋倒着怒，一杆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要王爷前头跑，后边正得紧追着，这个要王爷他们要把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红袍正在要王搞，黎民百姓才把上烧，您老这个布面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本是3尺3寸3分，三厘高，在一边供着炸药碾，一边供着炸药刀，炸药的刀亮堂堂，有几味草药您先尝，先炸牛黄与狗宝，后扎槟榔与麝香，这个紫椒末药是爷俩，被窝冰片有大黄，高人陪着杏仁睡，二人躺在沉香床，睡到了三更叫半夜胆大的猛贼跳金墙道，走的水银52根毛杆叫汪的，有鹿茸去纵性，真真坐台坐大堂，左手抄起甘草棍，棍棍打了陈皮上，打了陈皮流鲜血，鲜血甩的不拉窗，大松丸小松丸胖大海地轮圆，狗皮膏药贴风寒，有一天丸二翅丸三肾丸槟榔四椒丸五虎丸六参丸七星丸八宝丸九龙丸，还有是真大不完，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唱的名也唱不完，我唱的是祝各位身体健康，福寿双全。
1: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
2: 了，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

0: 永远属于自己。
1: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6: 治病如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10: 你
9: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10: 看什么呀？
9: 体格怎么样？
10: 太瘦了。
9: 什么玩意？
10: 瘦啊！
9: 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1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9: 看不出来
10: 啊？
9: 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
10: 哦，
9: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10: 长哪儿？
9: 长骨头里。
10: 长骨头里？
9: 对。
10: 哎呦，你是螃蟹呀！
9: 谁是螃蟹？
10: 螃蟹就长骨头里，
9: 不是得长得
10: 哪儿有
9: 嵌在骨头上？
10: 哪儿有肌肉？
9: 人不服，就我这胳膊
10: 啊，
9: 看见了吗？
10: 看见了，
9: 盯住了，
10: 看着呢。
9: 我问你
10: 说，
9: 怕不怕？嗯，
10: 你自个儿怕吗？
9: 我都怕。
10: 你怕什么呀？
9: 我怕他折了我。
1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9: 折了不可能啊！
10: 小胳膊小腿，
9: 咱这胳膊
10: 啊，
9: 杠子似的。
10: 哎呦，
9: 腿，墩子似的。
10: 瞧瞧，
9: 腰，
10: 呵，
9: 柱子似的
10: 啊，
9: 脑袋，
10: 傻子似的。
9: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10: 哪有功夫啊？
9: 从小练武术的。
10: 打小就练，
9: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10: 是吗？
9: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10: 真的。
9: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10: 哪年呢？
9: 地震那年。
1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9: 这都不叫事儿。
10: 是啊，
9: 前两天
10: 啊，
9: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10: 哎呦，
9: 打了2钟头
10: 啊，
9: 愣没倒下，
10: 真功夫，
9: 捆树上打的。
1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9: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10: 那怪什么用啊？
9: 有功夫盯着呢。
10: 哦，
9: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10: 他有轻功，
9: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10: 啊，
9: 这么高的二楼，
10: 这么高，
9: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10: 哎呦，
9: 3楼怎么样？
10: 高啊！
9: 一垫脚，噌就上去。
10: 这都上去？
9: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10: 哎呀，
9: 一垫脚，噌就上去。
10: 这怎么上去呢？
9: 坐电梯。
10: 那
9: 太轻松
10: 了。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9: 这都不算什么
10: 啊！
9: 江湖上有外号，
10: 外号叫
9: 草上飞。
10: 草上飞。
9: 这么跟你说吧，
10: 啊，
9: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10: 哦，
9: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10: 嗯，
9: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10: 他，他爸爸是贼。
9: 什么叫贼呀？
10: 怎么还捅锁去？
9: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10: 啊，
9: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10: 还是个热心人。
9: 哎，
10: 啊，
9: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10: 是啊，
9: 先练内功。
10: 内功
9: 也就是气功。
10: 哦，
9: 气功知道吗？
10: 知道，
9: 丹田气。嗯，口吞铁球，
10: 这是怎么回事？
9: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10: 哦，这是个弹簧球。
9: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10: 哎呦，
9: 俩先搁手里揉
10: 揉。
9: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10: 咽了。
9: 不是咽到胃里。
10: 那在哪儿呢？
9: 这个位置。
10: 这个位置叫
9: 丹田气拖着，
10: 哦，拖着
9: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
10: 哎呀，
9: 甩头一子定乾坤，
1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9: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0: 啊，
9: 功夫，
10: 哎呀，
9: 口吞宝剑，
10: 这怎么回事？
9: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
10: 嗯，
9: 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0: 有了，
9: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0: 弯腰，哎呦，
9: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10: 为什么呀？
9: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0: 是，
9: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0: 嚯，
9: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0: 哎呀，
9: 口吞宝剑，
10: 还有什么呀？
9: 鼻子眼儿喝牛奶，
10: 这听着都新鲜的，还是
9: 早餐牛奶拿过来
10: 啊，走，
9: 一整袋儿
10: 啊，
9: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儿这儿往里吸。
10: 听着那么恶心的很，
9: 这奶吸进去
10: 啊，
9: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0: 火
9: 一叫丹田气，
10: 哎，
9: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10: 火
9: 这边也行，滋，
10: 滋的够远的，还
9: 一块唰，
10: 我都分叉了啊，
9: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0: 还什么呀？
9: 油锤灌顶，
10: 这又怎么回事啊？
9: 早晨起来
10: 啊，
9: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0: 痒痒，
9: 难受啊！
10: 啊，
9: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0: 搁这儿。
9: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0: 干嘛呀？
9: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10: 这是亲爹吗？
9: 这是功夫，
10: 有这功夫。
9: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0: 哎呀，各位，
9: 没事，
10: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就这油锤灌顶，
9: 这个来不了。
10: 灌一个，
9: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9: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0: 怎么了？
9: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0: 什么呀？
9: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0: 哟，
9: 天太热，有点中暑。
10: 哎呀，
9: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0: 啊，
9: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0: 哎呀，
9: 脑袋碎了，怎么办？
10: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9: 这演员多坏啊！
1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9: 是搭档说的话。
10: 开玩笑，
9: 不像话，您这个
10: 不是还有什么？
9: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0: 拳脚的功夫，
9: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估计你都没听说。
10: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9: 你会什么拳？
10: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9: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0: 还行。
9: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0: 正经的，
9: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0: 您会什么拳呀？
9: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0: 吹，
9: 你都没听说过。
10: 拳术100种。
9: 首先来说啊，
10: 您说
9: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10: 孟苏七式，
9: 听说过吗？
10: 还真有这个。
9: 有这个。
10: 还有吗？
9: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弹方滚漏拳。
10: 嘿。

0: 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李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一十八内闪翻拳、二十四擦马拳、三十六匕首拳、七十二横拳、小十拳、一百零八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司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
1: 哎，
0: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0: 什么叫栗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柿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哦，
0: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啊。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叉探海，
0: 哇，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去你的吧！
2: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3: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4: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2: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4: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3: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2: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6: 羡慕我什么呀？
7: 心态好啊。
6: 哦，这很关键。
7: 哎，一天到晚啥事儿不往心里搁。
6: 嗯，
7: 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
6: 行了，行。
7: 嗯，
6: 兄弟，你是不是卡带了？
7: 没有啊。
6: 您让大伙儿听听，我这该吃吃该吃吃该吃吃，我就不干点别的吗？
7: 那我要说你是车模，他们信吗？
6: 信。还有信的呢，
7: 我的天哪，
6: 大姐，就你独具慧眼，你知道吗？
8: 你真厉害。
6: 车模干嘛呀这？哎呀，跟您这么说吧，这吃啊是我的爱好。
8: 我知道啊，人各有好。
6: 当然了，
8: 而且我们哥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6: 什么爱好？
8: 喜欢追逐时尚潮流。
6: 哎，流行的东西。
8: 什么流行我们追什么。
6: 当然了，
8: 问问您吧。您喜欢什么流行元素啊？
6: 我呀哟，那太多了。最喜欢呢唱啊。
8: 唱歌？
6: 当然了。
8: 到什么程度呢？
6: 这么跟你说吧，一到 KTV， 拿起麦克风我就
8: 点餐。
6: 怎么，我你又想起该吃吃该吃吃的是吧？我啊，
8: 你还要干点别的吗？
6: 谁拿麦克风点餐呢？
8: 那您干什么呀？
6: 唱歌啊。
8: 我感觉不然啊，您这歌绝对没我唱的好。
6: 怎么那么有自信呢？您
8: 会的绝对没我多。
6: 不可能。
8: 不信咱玩一个游戏好吗？
6: 我怎么玩游戏？你说
8: 下边咱俩产生一段对话，你随便问我任何问题，我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
6: 呵，还用歌曲的名称？您这话大点啊！您
8: 一点都不大，
6: 是吗？
8: 来呀，
6: 那我考考你怎么样？
8: 好，
6: 咱来一回，问问你啊，多久洗一次脚？
8: 十年。
6: 十年呢？那你得多味儿啊！那你多久洗一次澡呢？十年用过了。
8: 一千年以后。
6: 就你这模样能搞上对象吗？
8: 简单爱。
6: 都这模样了还能搞上对象呢？那俩人怎么认识的？
8: 浪漫手机。
6: 在哪儿见的面？
8: 外婆的澎湖湾。
6: 对，那是潮折味儿，是吧？那俩人现在什么状态呢？
8: 甜蜜蜜。
6: 一甜蜜就
8: 告白气球啊。
6: 告白的时候说的是
8: 谎言。哎，
6: 这俗称就是渣男呢。啊，那他就没拆穿你吗？
8: 那女孩对我说。
6: 说什么了？
8: 说散就散。
6: 是得给你散。
8: 你看见没有啊？问什么问题都用歌曲的名称帮你解答了。咱会的就是比你多。
6: 您这顶天了，会的歌名多。
8: 那您的意思？
6: 你这样吧，咱俩呀改一个游戏方式。
8: 怎么玩啊？
6: 换一个比拼模式。一会儿呢我说一段故事，通过我这个故事呢你给我配音出相应的歌曲。起承转合得和我这故事挨得上。
8: 挨得上
6: 也就是说我说一句话，你配一首歌。
8: 一句话就一首歌，
6: 看你能耐。
8: 这么着，把这个节目升级一下怎么样？
6: 怎么升华呢？
8: 我拿着东西伴奏给你唱好不好？
6: 他有准备。
8: 下去拿一下我的药气。
6: 药气那叫乐气。
8: 这俩没文化的啊，
6: 乐器知道还瞎说。
8: 我下去把我的小可爱给大伙搬上来啊。
6: 还有小可爱啊。
8: 这东西我学了很长时间。
6: 是吗？
8: 大概有18年左右了。
6: 我打小练那是。
8: 你来一个怎么样？
6: 展示展示。
8: 展示一下啊。好不好？
6: 好。我有点意思啊，咱鼓掌怎么样？这个确实打小练的是吧？真不容易。魔术是吧？
8: 魔术干嘛呀？
6: 你到底能不能来呀？
8: 好好来一个，
6: 好好弹一个。

0: Sorry。
1: 你有意思吗你？
0: 赖我赖我赖我赖。咱现在开始，
1: 你一句话我就唱一首歌。
0: 好嘞，
1: 来。
0: 我呢
2: 是什么男人，
0: 真的
2: 你是什么男人，眼睛睁开
0: 干嘛呢？这
1: 一句话我一首歌啊。
0: 啊，
1: 我呢算什么男人？我
0: 您别着急呀。
1: 啊
0: 我没说完话呢。
1: 啊，不好意思。
0: 啊，
1: 来啊。
0: 我呢早上起来发现呢我这个手机响。
2: 你算什么男人？
0: 行，等
1: 会儿。怎么了又？
0: 怎么又配这个音乐呀？
1: 这不您的手机铃声吗？
0: 谁设的呀？
1: 你记自个儿啊？
0: 我记自个儿？设这铃声？
1: 嗯，
0: 走大街上电话一响，我算什么男人？
1: 真像了。
0: 像什么呀这是？
1: 啊，
0: 多尴尬呀！
1: 那您的意思？
0: 换个铃声，
1: 换一个啊。
0: 哎。

0: 是跟大伙儿吹啊，我这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
1: 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一个不
0: 妖精啊！
2: 让大伙儿看看
0: 啊，
2: 什么叫夫妻相？
0: 就是，去一边吧，去吧你！
2: 你怎么了你又？
0: 没听说，长得好看。
2: 好看。
0: 哎，
1: 小酒窝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觉，想念你的微笑。
0: 尤其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1: 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大。
0: 我们俩要背耗子去了。

0: 樱桃小口啊，仿佛在对我说：“
1: 丑八怪耶耶耶。耶”又怎么了？
0: 唱适合我的歌，
1: 适合你的。
0: 对，
1: 你酸甚？

0: 我们俩人走在浪漫的沙滩上，突然，
1: 怎么
2: 了？你要干嘛？
0: 我就问你这突然怎么配乐？
2: 哦，突然音效。
0: 哎，他说呀，这是我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约会了。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他爸爸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3: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好东西，送给你的话不会放在你家花瓶里。
0: 嫌我们家太穷了。
2: 我没有钱，我不要脸，我真要脸。
0: 别嚷嚷啊，别嚷嚷啊。
2: 没钱啊？
0: 没钱我用你嚷嚷啊？啊，那外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啊。他说的都不是主要的原因，我问他那什么是主要的原因呢？
3: 因为明天他要成为别人的新娘，让他最后一次想你。
0: 听完之后啊，我是心如刀绞啊。啊，
3: 给我一杯忘情水，欢呼一夜不流泪。
0: 说完之后他转身就走。

0: 着他离去的背影，我也忽然感觉到，为什么说了十年相声，还是一无所获。
1: 无名之辈，我是谁？忘了谁，也无所谓。
0: 我渐渐想明白了，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过着懒散的生活。我应该努力学习，好好说相声。终有一天，我也能成为明星大腕。今天，我要对着天，对着地，大声地对自己说：
1: 我算什么男人？算什么？
0: 又回来了。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
4: 夜深沉，
2: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风暖昼长，草木葱茏，初夏就像打翻了调色盘，把天地间染得鲜活又明亮。在这样惬意的时光里，最适合聆听动人的声音。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把初夏草原的辽阔与壮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说到初夏，总能让人联想到青春的热烈和朝气。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初夏，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的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在初夏的时光里感受那份藏在岁月里的温柔与绵长。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

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让爱意在初夏的阳光里静静流淌。

我们来到人世，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的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的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进。

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乾隆的皇后那拉氏因为不满乾隆纳妃剪断头发示威，就犯了皇家大忌，被乾隆打入冷宫，生前遭尽冷遇不说，死后连块体面的墓地也没给。无独有偶，清朝有位皇帝荣光一世驾崩之后却不能入土为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悲催的皇帝又是谁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这个皇帝啊，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七代帝王咸丰帝。这个战乱天子生前连自己的陵寝都没建好，驾崩之后，两位皇后啊只好临时抱佛脚，紧紧张张的在为他操持这件事。有人问了，陵寝是每一位封建帝王都很重视的大事啊，难道咸丰帝不关心自己的身后之事吗？为什么不提前张罗呢？实际上啊，咸丰帝在这个事上也挺上心的。他刚坐上宝座，就下旨选择万年吉地，就是选择自己陵墓啊，还任命有名的风水先生陆英谷为相度风水大臣，帮他在东陵啊选择了三处风水宝地，都是哪儿呢？有抚君山，有程子峪，有平安峪。那么咸丰帝本人对风水也略知一二啊，他懂一些。那么他货比三家，优中选优，最后认定啊，平安峪呀、啊、是一处真龙之地，所以他光选址的时间就用了4年多的时间，这在清朝所有地方当中啊，花费时间是最长的，啊，很重视啊。那么咸丰皇帝对平安峪的山水环境啊非常满意，命人前来点穴，点这个穴位。我们知道啊，陵寝之中穴位是最关键，没有好的穴位，甚至可以废掉已经选好的基地啊，说你没有这个好点，就宁愿不去建陵。那么咸丰皇帝派人来这里点穴，三个人点了三处穴位，根本没有吻合在一起，说这个好多风水先生如果把这个穴位都不谋而合啊，都点在一处，那当然是最理想，这个地方一定是最好的了。但是很可惜，三个人点了三个点。那么咸丰皇帝虽然很失望，最终还是决定力挺陆英谷，采纳他的风水穴位，他相信他呀。可是啊，细心的咸丰皇帝还是有点顾虑，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地方这个穴位呀很浅啊，陆英谷点这穴位很浅，那么他的这个穴位靠近山，在山坡之上，十分陡峭，陡峭的地方在山坡之上，那么地下一定有石头啊，如果点出石头来，那可要犯忌讳了。所以啊，陆英谷点的穴位比较浅，将来还很有可能出现水呀，地宫会渗水呀，因为地宫浅嘛。第二就是这里面呢有古建筑的遗迹，哎，这是让咸丰皇帝呀没有想到的。当时守护大臣把这个事啊上报给了咸丰皇帝，说这里面呢有一个古建筑叫做高庙子。咸丰皇帝大吃一惊啊，啊，脊梁骨都出冷汗了。那说什么呀？这里是出庙宇吗？如果是庙的话，那可万万不能建陵啊，那要触犯神令的呀。

0: 是犯忌讳的事儿啊。哎，后来一考证啊，经过这里面不是什么庙宇，是一个长城的墩台，就是当时长城的一个楼子的遗迹啊，是不是什么庙宇？这显文皇帝啊，才把心放了下来。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开工建设。可令人奇怪的是，平安御工程是迟迟不见动静，直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他病死在避暑山庄，陵寝都没有开工。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啊，哪位帝王在位的时候都想早点啊把身后之事安排好，那么这一点上咸丰皇帝也不例外呀，甚至比别人更着急。他在位期间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起义呀，英法联军入侵呐，各种麻烦事让咸丰帝是应接不暇呀，乱世之秋，他想尽快把陵寝落实了，对自己对大清都是个交代呀。你说这个事儿把陵寝建好了，大家心里面都踏实了，这是当时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么为此啊，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备料，万事备料为先啊，你首先要准备一些物料啊。所以从咸丰八年开始，咸丰皇帝啊就命人采办建陵的物料，建筑的木料在东北去选，琉璃瓦在北京去选，砖呢到山东去选，到这个江苏的苏州选择这个金砖啊，都安排好了。第二件事呢，就是选择开工日期。开工日期是要经过严格的计算和选择，要选择呀黄道吉日。那么经过钦天监的这个反复选看，最终确定了开工日期是咸丰九年四月十三日申时动工。这个申时啊，也就是下午的三点至五点。据说呢，这个点要是开工的话，对咸丰皇帝、对清朝是大吉大利的这个时辰。那前期工作都准备差不多了，咸丰皇帝呀，做了第三件事，什么事呢？就是我得好好的感谢我的恩师陆英谷。说这事儿他礼数真是比较周全了，因为这个风水宝地呀，是当时陆英谷给选的，又是陆英谷啊给点的穴位。但是这陆英谷后来他犯法了，在咸丰九年，这个陆英谷啊失守了城池，北伐军呢在这个经过河南的时候，他把城池给失守了，他当时正是河南巡抚啊，所以咸丰皇帝不得不惩罚了陆英谷，把他职务给免了。这个时候，这个咸丰皇帝这个陵寝开工的时候，陆英谷已经去世了，已经去世两年了。咸丰皇帝想起这件事儿了就心酸啊，觉得这个恩师，你说因为这个事儿啊把这个职务免了，所以他又追封陆英谷为巡抚。到了皇陵开工的日期，一件奇怪的事情啊却发生了。这么重要的这个工程没有按惯例啊，这个按照道理说这开工也做了，应该大张旗鼓的大扫大办呢，这个地方应该肯定是一片繁忙的施工场地呀。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只有几个礼部工部的官员到场，象征性的拿着个铁锹铲了几千土，哎，就结束了仪式，都走了。这片啊又冷静下来了，没有任何动工开工的迹象，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一拖再拖，陵寝延迟开工，有何难言苦衷？入不敷出，国库捉襟见肘，怎样凑足经费？
0: 吉时已到，为什么不开工呢？其实啊，咸丰皇帝呀，他心里呀有着不得已的苦衷。首先是国库空虚，经费不足，这是关键呐。你没银子建什么陵啊？大家知道，修建陵寝，那可是国家的重点工程，那丝毫不可马虎啊。那花钱，真是豪饮似水呀。当时的大清朝有这样的实力吗？前面我们说过了，咸丰皇帝当政的时候啊，赶上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内忧外患，国库里的银子啊哗哗的往外流，大臣们呢连工资都开不起了，所以无奈之下，咸丰皇帝啊只得把人家乾隆年间铸造的三口大金钟融化来充当军饷，那穷得不行了。为了筹措建陵的经费，咸丰皇帝啊不得不要各省来捐款啊，说你们都是我给你的官，省长们给我捐钱让我来建陵。当时陕西省哪地方也富啊，人家表现最好，人家就送

0: 74,000两银子，可是这个应该是专款专用啊，但是他做不到啊。咸丰皇帝把这钱拿来之后啊，不得已又充了军饷来镇压太平天国。你看，真的是没有钱呐、啊，屋漏啊，偏逢连阴雨。到咸丰十年，就是陵寝开工的第二年，英法联军呐、啊、又侵入北京，咸丰皇帝呀、啊、招架不住，吓得赶紧卷铺盖卷走人。36计走为上计，他带着王公大臣呢，他跑到承德去了。那人都跑了，还建什么陵啊？这个时候啊，恭亲王奕欣啊，又给咸丰皇帝啊上奏折，建议他迁都西安。那么当时啊，嚷得最热闹的迁都的是一个叫云南学政张锡荣和大学士关文，他们都上这折子，要求咸丰皇帝迁都。他说北京待不了了，赶紧跑吧，啊，让他们迁到西安。说咸丰皇帝呀、啊、还动了心，不过这个想法很快遭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那都城能随便迁吗？再加上啊，咸丰皇帝的身子骨啊本来就不结实，经不起折腾啊，最终啊放弃了迁都的念头。大家想一想，那么咸丰皇帝本来想迁都西安，那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思，他还能建陵吗？那么咸丰皇帝还有另外一个苦衷，那就是在建陵的规制上啊，他不知道怎么办。说这个陵究竟建成什么样啊，他不知道。说按理说这个祖宗的家法、祖宗的陵寝都摆在这儿呢，你按人家建不就完了吗？可是啊，他的父皇道光皇帝啊，在建陵的时候啊很出格。本来在道光七年，他已经在东陵宝华驿啊建好了陵寝，他的皇后啊也已经入葬地宫之中。可是后来这宝华驿地宫渗水了，道光皇帝啊就以这个为借口，把建好的陵寝拆了，然后啊跑到西陵建了木陵，破坏了老祖宗乾隆皇帝啊创下的朝墓之制啊，朝墓分葬这样一个规矩。那么道光皇帝这个墓陵啊修建的很是特殊，他跟以前陵寝呢大为不一样啊，他的这样一个规矩对于他儿子啊一定是很有影响啊。你像道光皇帝这个陵寝建的这个龙文门、龙文殿、大殿和这个之前的陵寝都不一样，而是小了很多啊，它的规制非常非常的独特。那么咸丰皇帝究竟要怎么办呢？那么他一点思路都没有，就这样啊一拖再拖，到了咸丰11年7月17日，咸丰皇帝啊病死在了避暑山庄的烟波治爽殿，当时他是肺痨啊死那儿了。那么他的大棺材呀、啊、被千里迢迢运到北京紫禁城。可是这时候我们知道他陵寝都没建呢，没地儿下葬，怎么办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啊，咸丰皇帝驾崩了，陵寝还没建好，这个事儿啊可是个火烧眉毛的事儿，必须紧急开工。开工好办，可一个最大的难题啊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咸丰这个陵寝要按什么规制来建呢？朝野上下是你一言我一语啊，议论纷纷。那么咸丰帝活着的时候没定下来这个事儿啊，也难怪大家要这个讨论。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人率先上奏，他有主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个人呢，就是工部右侍郎宋进。他了解这情况，人就是负责工程建筑，是内行啊，人是专家，他知道啊应该按什么规矩来办。所以他给这个慈安慈禧啊就上了个折子，说什么呢？要求咸丰帝定陵的修建呢要仿照木陵的规制，不要超过木陵的规制。宋进说的在理啊，后世陵寝就是不要超过前朝的规制，这是祖宗的规矩啊。但是这个慈安慈禧这两宫太后啊不说话，是三缄其口，谁也不吭气儿，不表态。他们认为啊时机还不成熟，他们自己心里呀、啊、有一个小算盘，得先看看朝廷大臣们的反应，然后再做出相应的对策。你看这两宫太后心眼还是很多的，果不其然有人跳出来说话了，否定了宋进的提议。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李亲王世铎。 世铎呀是醇亲王奕轩推荐的军机大臣，被赐亲王双凤，就拿两份工资，可以说是慈禧的心腹啊。他最了解慈禧了。那么这时候慈禧的这个小算盘到底是什么呢？他是怎么想的呢？当然是要回复祖陵的制度了。要知道啊，穆陵的陵寝规模比前代皇陵小了很多呀，就道光的这个呀，甚至比那些皇后陵都小，在慈禧看来简直是太寒酸了。那么慈禧心想，那我作为皇太后不可能和咸丰皇帝当到一块儿啊，那么如果我丈夫的陵墓按照道光的陵墓的规制来建，那么将来我的陵墓又不能超过我丈夫的，那我的陵墓要建成多小的陵墓啊。所以慈禧不甘心，她想着呢，这是一个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我丈夫的大不了，那么我的陵墓将来也会很寒酸。所以啊，慈禧打的是这样一个小算盘。那么李亲王世铎呀，简直就是慈禧肚子里的一条灰虫，溜须拍马是他的专长。为了讨慈禧的高兴，他狠狠地驳斥了宋钦的观点，还找了一连串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呢，建陵的时候啊，我们现在这国家就这形势，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是要节约啊。世铎说了，你改变组织就会造成浪费，这不改变组织那才是节约。而且世铎呀还讽刺宋钦呢，说你是个马后炮，那么咸丰皇帝活着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个事儿啊，那现在人死了你提出来，那不是沽名钓誉吗？那么宋钦呢真是费力不讨好，遭到了这个别人的讽刺，心里真是很不甘心。
1: 官大压死人呢，世铎是领班的军机大臣，级别比自己高很多，这宋钦还能说什么呢？只好啊等太后拍板。原本以为太后会站在自己这边，可没想到慈禧皇太后藏着小心思，她驳回了宋钦的奏折，要求一切按照以前的规制来办。那么定陵究竟要实行怎样的规制呢？
0: 我概括为一句话，叫做承前启后的规制。那么一个就是承接祖陵的制度，那么第二呢就是部分吸收穆陵的做法，第三呢是创新。咸丰帝定陵啊，按照老祖宗顺治帝的孝陵规格来建造啊，这是慈禧的愿望，他就这么想的。那么建有方城、明楼、哑巴院，地宫呢为九劝四门，上面雕八大菩萨。那么陵寝门啊也恢复成琉璃花门的这样一种样式啊，牌楼门前面呢恢复石像生等等，这些个样式啊全是祖陵的样式啊，是慈禧啊最想干的事情。尤其是宝鼎的这个样式，采用了孝陵的长圆式的这个形式，你不长圆式你也建不成很长的墓道啊。那么它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定陵的规模，维护了帝陵庞大的尊严，给人一种啊君临天下的感觉。另外呀，穆陵作为咸丰帝父皇的陵寝，也就是道光的陵寝呢，是咸丰的父亲呢，也属于祖陵，说你这个都回复孝陵的了，你没回复这个穆陵的，那也是违制啊。所以慈禧呀、也是要考虑的，要不然的话你就背上不孝的罪名了。所以慈禧在规划定陵规制的时候啊，也吸收了穆陵的一些做法，比如说裁掉了那些个歌功颂德的大碑楼啊，那本来也没有什么功绩是吧，那咸丰皇帝有什么功绩呀、又裁掉了二柱门，尤其是在他的地宫之中啊，采纳了穆陵的蓑衣顶，也修建了这个龙须沟，这龙须沟是排水的，很关键呢，人家把这个好东西吸收进来了。那么定陵最大的亮点呢是创新，人有就自己的独特发明，它是根据需要啊做了规制改革啊，创新一部分，比如说大殿周围的石栏杆，那么北东西三面不用的把裁掉，你不用的留着干什么呀，然后呢在南面和月台上恢复了石栏杆。那么方城前面的台阶两侧呀，因为这个定陵的这个台阶比较陡峭啊，人上去之后会有危险呢，所以说在中间设置了缓步台，哎，可以歇歇啊，休息一下，免得人爬上去太辛苦啊。所以定陵的这些做法对后世啊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同治的惠陵和光绪的崇陵都采用了定陵的做法，可是问题又来了，那么慈禧太后想把丈夫的皇陵打造的雄伟壮观，这需要大把大把的银子啊。那么现在这个国库空虚，慈禧到哪儿去找钱呢？
1: 精打细算，定陵建造使用旧料如何变废为宝？ 翘首以盼，前锋驾崩，苦等四年，怎样入土为安？

0: 砖瓦石料都在那儿堆着呢，已经构成了环境威胁，没法绿化呀，还要派人来看守。所以呀，这是东陵守护大臣的一块心病。那么正好修建先锋地定陵的时候啊，国库里没钱，这些砖瓦石料啊就全部派上了用场，反正也闲着呀，还不如让他来发挥余热。就这样啊，定陵使用了宝华玉大量的旧料，也算是办了一件好事，变废为宝嘛。那么一是呢，节约了大量经费，慈禧使用旧料啊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省钱。那么二是呢，净化了环境，说宝华玉拆下的那些砖瓦石料堆积如山，大煞风景，那你绿化也不方便呢，所以这次把用掉了，减轻了环境压力。那么第三呢，是加快了工期。我们说这个定陵工程很大呀，这里面地势又陡峭，要在这里面建筑殿宇，难度系数肯定是很大的，而且呢要做很长很长的神道。我们知道建这个神道修神道的时候是最费功夫的呀，要开地基，要砸柏木钉，一层一层的，很费功夫。而且定陵的神道又很长，因为在陵寝最西边，它要和这个中间的孝陵神道相连，要3600米的这个神道，很长，工程浩大。还真是多亏了宝华玉那些旧料，大大缩短了工期，所以仅用了4年的时间呢，就把定陵给建成了。那定陵修成，两宫太后啊终于是舒了一口气，那么先锋皇帝可以入土为安了。那么从他去世到下葬地宫之中已经过去4个年头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跟先锋皇帝一起下葬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比慈安慈禧资格还要老，他是谁呢？就是先锋皇帝的第一个女人，那人家和先锋皇帝是原配，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可是这个皇后啊并没有做过真正的皇后，她和先锋皇帝只生活了1年半，并没赶上先锋皇帝做皇帝，她就去世了。那么反而是跟她素未谋面的慈禧太后修建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定陵，才使这个萨克达氏得以和丈夫先锋皇帝一起入土为安，真是世事难料啊。这正是先锋王朝国势衰，陵寝未建强虏来，帝王承德命归西，定陵入土命哀哉。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筑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武汉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过早户部巷，宵夜吉庆街。吉庆街呀，是武汉最有名的夜市美食街。早些年有一部作品就让吉庆街狠狠地火了一把，那就是池莉的小说《生活秀》。小说的女主角叫来双阳，她是吉庆街上卖鸭脖子的小老板。电影中的吉庆街灯光虽然有一些阴暗，却很热闹，街道有点杂乱，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在短短170米的街道小巷里，吉庆街用美食和民间艺人演绎了一段武汉的民俗传奇，也成为了武汉民间文化的一个符号。那么鸭脖子、热干面这些美味的小吃背后有着怎样独具匠心的制作工艺呢？穿行于大排档的草根艺术家们又是怎样烘托夜市的气氛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武汉吉庆街夜市。
6: 武汉的吉庆街历史非常的悠久啊，但是这条街却很短，它只有短短的170米。这条街又很窄，宽度只有两条车道，但是这个地方却是武汉市晚上最热闹的地方。每天晚上华灯初上之时，吉庆街的夜市也就开始粉墨登场了。卖花的、卖唱的、拉琴的、吃饭的、服务的，几百个台位挤得满满当当啊，热闹非凡。特别是过了午夜12点以后，整个气氛更是到达了高潮。这里的小吃最风行的当然要数鸭脖子了，几乎每张餐桌上都会摆上一盘。此外还有通红的小龙虾、翠绿的毛豆、弹性劲道的热干面、乳白的莲花藕、金黄焦脆的豆皮儿，各种香味扑鼻而来，让人舍不得离开啊。武汉人最喜欢吃卤制的鸭脖子，因为它味足够劲儿，回味无穷。其实鸭脖子本身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跟鸡肋似的。可就是经过了武汉人特有的做法加工之后，那味道可就不一样了。武汉人首先会用红辣椒、花椒、八椒等几十种纯天然的香料进行精心的烹制料理，然后呢再把这鸭脖子剁成一节一节的，大小呢刚好能在嘴巴里自由的转动。这个鸭脖子上的肉啊很有特点啊，那就是层次分明，颇有嚼劲儿。肉啃完了之后呢，接着还可以吸骨节中的骨髓，这滋溜一声让人觉得很有成就感啊。照老一辈人说法呀，鸭脖子是活肉啊，活动着的肉啊！你想啊，这鸭子整天寻吃啊、觅食啊，纤长的头颈一伸一缩，肌肉就锻炼得非常有韧劲儿啊，所以味道格外的好。不过要把鸭脖子做得好吃，让人回味绵长，那不是件简单的事儿。 首先要在选料方面，一般的土鸭脖子其实很短也很细，所以做鸭脖子的要专门选择脖子比较长体型比较大的鸭子。而且原料的处理很关键啊，因为鸭脖子啊有很多的血管还有腺体，如果处理不当啊，这个血腥味会很重，制作的时候要用滴水法冲洗才能把这个血腥味给去掉。还有一点啊，就是鸭脖子是骨头多肉少，形状呢又不太规则，所以还要先在特制的卤水里浸泡，让它充分的入味，卤完了以后才能开始上火煮。不过鸭脖子的肉呢，肉质很细腻，一煮就烂，因此控制火候非常的关键，大火烹小火煮，火候需要掌握的恰到好处，让它充分的入味。因此您可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鸭脖子啊，制作起来学问大着呢。真正的行家制作出来的鸭脖子，薄肉细腻，肉纤维韧劲适度，不塞牙，丝丝入味，香浓入骨，品尝起来绝对是一种享受啊！邀几个好朋友坐在吉庆街的排档上，开几瓶啤酒。

0: 酒，喝酒嘬鸭脖子砍大山，那绝对是人生快事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说起武汉，就不能不提热干面。武汉热干面和山西刀削面、两广伊府面、四川担担面、北方炸酱面并称为我国的五大名面。那这个热干面的味道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它的背后有哪些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武汉吉庆街夜市。
0: 热干面面条纤细，根根有筋力，色泽黄而油润，滋味鲜美。有武汉人说呀，离开家乡最怀念的就是热干面了。但凡来过武汉吃过热干面的朋友，再到武汉的时候，记忆中一定会有热干面的香味儿。那么这热干面在武汉普及到什么程度呢？这么跟你说吧，几乎有摊点的地方就会有热干面。这个热干面呀，既不是凉面，又不等同于汤面，它是先把这个面条煮熟过冷过油之后，再淋上油芝麻酱、香油、香醋、辣椒油等调料做成的酱汁儿，这就成了黄而油润、香而鲜美、让人吃后回味无穷的热干面了。关于热干面的问世啊，还有一段典故呢。话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汉口的长堤街有一个名叫李包的卖吃的小贩，他在关帝庙一带靠卖凉粉和汤面为生。有一天啊，天气很热，不少剩面啊没有卖完，他怕这个面条啊发馊变质，就把剩下的面啊干脆通通的煮熟，然后再把它晾干，晒在了这案板上。一不小心呢，他碰到了这个案上的油壶，麻油就泼在了面条上。李包啊索性就把面条用油重新凉拌，以后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又把这凉拌的熟面放在沸水里稍微烫了一下，捞干以后放进碗里，然后再加上卖凉粉用的调料，弄得热气腾腾啊，再拿到街上去卖。没想到人们很喜欢这种面的口味，那一天的面条卖得格外的好啊。有人问他这叫什么面，李包脱口而出说这叫热干面。因为大受欢迎，所以啊，李包以后就专门卖这种面了。不过真正把热干面推广流行起来的是另外一个人，他叫蔡明伟。在李包无意中发明了热干面之后，又过了几年，这个叫蔡明伟的人在武汉开了一家面店，主做热干面。热干面虽然不是他们家原创的，但是凭着自己的勤快厚道，很快在老百姓中打响了招牌。那会儿的人们啊，生活水平不像现在啊，吃什么东西还讲究营养搭配啥的，当时吃东西讲究是个分量，能吃饱那就心满意足了。蔡家卖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面的分量很足，让大家一定能吃饱，而且不管吃饱还得吃好。据一些老街坊回忆啊，说蔡明伟的老婆那会儿啊，每天都会去市场和码头捡一些虾皮木耳的碎屑回来，洗干净加到面里面，但是价钱不变。就这样，蔡家的店回头客越来越多，生意也就越来越大，直到解放后还在武汉当时非常繁华的满春路上开了后来大名鼎鼎的蔡林记。蔡林记最火的时候，一天能卖1000多公斤的热干面啊。由此您就可以知道热干面在武汉市民中受欢迎的程度了。做热干面要想做得好吃，那也是很讲究的，必须得用碱水面啊。这种面口感弹性筋道，下锅煮个7-8成熟就得捞出来，放在大盘子上，然后把它沥干，用大风扇吹凉啊，防止面条粘连。接下来这调料就很重要了，香油得正宗啊，芝麻酱更得正宗了。有这么一句话说呀，如果说豆瓣酱是川菜的灵魂，那么芝麻酱则是热干面的灵魂。用正宗的香油把正宗的芝麻酱慢慢调成稀稀的糊状啊，除了芝麻酱以外，酱油、盐、味精、葱花、胡椒粉都可以按自己的口味进行调配， 喜欢吃辣的呢，您还可以放点辣椒汁儿。这就是武汉热干面的基本成员。这几年啊，也还加上一些什么酸豆角啊、海带丝啊、萝卜丁啊、咸菜什么的，虽然也很好吃，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它掩盖了芝麻酱原有的浓香。一切准备停当之后，那就要开始下面了。烧一锅开水，把晾好的面丢进去，打一个滚就捞上来啊，因为这面本来就是熟的嘛。捞上来之后呢，再把上面那些调料加上去，酱油您得少加，芝麻酱一定要多啊，吃的就是芝麻酱，其他的要适量就行了。如果您觉得干啊，可以再加一点点高汤或者是牛肉汤。这就是味食而香情浓浓，诱人食欲，食之则飘香四溢，回味无穷的武汉热干面啊。武汉还有一种小吃，它曾得到过中外国家领导人的交口称赞，而毛主席与他的故事还出现在了电影《开国大典》中。那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小吃呢？能让众多的国家领导人都如此的喜爱呢？这些领导人最爱吃的武汉小吃啊，其实就是武汉极具特色的传统美食豆皮。豆皮就是把脱壳的绿豆和精致的大米混在一块儿，磨成浆，用油在前底的大锅上煎成的一种薄皮儿。啊，在这里咱们得说一下，这个用油是很讲究的。以前正宗的豆皮都是用猪油煎制的，油重味香啊。可现在呢，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啊，不那么缺乏油水了，反而觉得猪油太腻了，所以就改成了色拉油。用油煎成薄皮儿之后，放上蒸好的糯米饭以及各种馅料，比如说武汉最受欢迎的三鲜豆皮啊，它的馅料呢就是鲜肉、鲜菇和鲜笋，将糯米饭和馅料按压瓷实，用盘子边缘切成几块，逐一翻身，用小火焖上片刻，等受热均匀之后装上盘儿就可以吃了。一口咬下去，满口油香，外层皮儿薄焦脆，内层糯米软润爽口，馅料呢又滋润鲜美，那绝对是人间的美味啊。可是豆皮儿最初不是这样的，最早啊，每年冬季农闲的时候啊，老百姓啊，家家用早稻和绿豆磨成浆，摊成薄皮儿，切成丝儿，晒干存起来啊，等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招待客人的。后来有人在摊豆皮儿的时候肚子饿了啊，就直接用摊好的豆皮儿包着饭菜吃了，谁知这一吃啊，觉得味道很好啊，于是就摆了一个小摊，开始卖那些包着饭菜的豆皮儿。后来有顾客自带鸡蛋啊，要求把鸡蛋摊在豆皮儿上，这一摊啊，色泽光亮，橙黄爽口，这就是武汉早期的蛋光豆皮儿了。再后来，代代聪明的武汉人就研制出在豆皮儿里包不同的馅料了啊，比如说三鲜的呀、牛肉的呀、虾仁的呀，人们根据自己的口味进行不断的尝试。说到了豆皮儿呢，就不能不提吉庆街旁的老通城酒楼。这个老通城应该可以算是豆皮儿的代名词了。这家老店1929年创办，专营豆皮儿啊。他家的豆皮儿那是色黄味香，皮脆内软，油而不腻，非常有名。毛泽东同志就曾经来过他们家两次，每一次就为了吃豆皮儿啊。1958年，毛主席来到武汉，在老通城的分店吃了整整一大盘老通城老板亲手做的豆皮儿，边吃边称赞啊，说这真是湖北的风味啊，要保持下去啊，你们为湖北创造了名小吃，人民感谢你们。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推荐下，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这些领导人都来到武汉品尝豆皮了啊，评价都很高啊。说完了豆皮，咱们再来说说汤包。武汉的汤包很有名气，而武汉汤包的代表品牌当属四季美。那么这四季美的汤包味道又美在哪里呢？吉庆街上的四季美汤包，当年毛主席、邓小平这些领导人都曾经品尝过，并且给予过很高的评价。 这个汤包啊，盛在铺着松针的笼屉里，飘着一股馨香啊，令人垂涎欲滴。汤包小巧玲珑，雪白的外皮薄得像纸，外皮叠到有18到22个花纹，呈水纹形。包子的口形似鲫鱼的嘴，肉馅还微微的露出来。蒸熟的汤包就像一个小灯笼啊，馅儿呢在里面呈球状浮在汤中。据说呀，做得好的汤包吹一口气儿，这个馅儿啊能在包子中转动呢。如果说起武汉汤包的起源啊，那还是从江苏镇江传过来的，后来经过改良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传统的汤包汤汁较少，武汉的厨师呢就用肉皮和原汤熬成肉冻啊，绞入肉馅儿。一般每斤肉馅啊要掺皮冻6两左右，这样做成的汤包鲜香多汁。为了解决汤多又不穿底的难题，厨师们用70%的紫面再加上30%的酵面来做，这样可以使它的皮儿啊少吸水，避免穿底，吃起来又柔软可口。在口味上呢，武汉汤包减少了糖的比重，讲究咸鲜适中。武汉的吉庆街夜市，除了各种让人垂涎欲滴的小吃，还有一种排档的艺术，在这里活跃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存在让吉庆街夜市更热闹，更有特色。那么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每到夏天的夜晚，凉风徐徐，您在武汉吉庆街的夜市找个桌子坐下来，等您点好菜之后，一定会有怀抱着各种乐器的人来到您的身边。老板，听歌吗？10块钱一首啊，唱得不好不要钱。这就是咱们要说的吉庆街夜市除了美食之外的另一大特色，民间艺人。吉庆街夜市对于食客来说呀是美食的天堂，对于民间的艺人来说那更是艺术的天堂。最多的时候，这里有200多位艺人在吉庆街不到200米的这个街上吹拉弹唱。每当夜幕降临，排档都摆起来之后，就会有很多艺人抱着乐器啊，在桌子之间穿梭，表演的形式非常的丰富啊，京剧、黄梅戏、湖北大鼓、二人转、琵琶、二胡、萨克斯、葫芦丝、通俗民歌、摇滚、歌剧。无论是离我们的生活很远濒临灭绝的剧种，还是像两只蝴蝶这样的口水歌，在这里最多10块20块都能听到字正腔圆的演绎，买张正版 CD 您不还得好几十的吗？更何况在这儿那是真人真版秀啊。不过您千万别以为唱歌价钱不贵水平就不怎么样了，恰恰相反啊，在这儿的很多艺人大部分水平非常的高啊，甚至有一部分人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早些时候吉庆街鱼龙混杂啊，那会儿很多擦鞋工啊、卖花姑娘啊、琴童啊，看着在吉庆街唱歌好挣钱，也就纷纷改行唱歌了啊，买一把吉他或者是二胡，找个老师练练嗓子，一两个月后再出现的时候俨然是一派艺人的派头啊，哪怕您只会弹一个和弦，有的甚至连音都从来没调准过。不过毕竟是速成班的啊，客人也不买账，最终呢只好还是干回了老本行。所以说现在留下来的那都是经过市场考验的呀。港台地区有四大天王，吉庆街也有自己的四大天王，那可是经过层层 PK 由民众自己投票选出来的。民众心中的草根四大天王那艺术水准很高啊，他们的实力不可小觑啊。咱们就拿名气最大的麻雀来说吧，这个人是安徽来武汉的务工人员，后来凭着对音乐的热爱和勤学苦练，很快在吉庆街站稳了脚跟，成为了吉庆街的当红艺人。当然了，他的演唱风格和水平不是学院派的，歌唱用声呢也不太科学，所以这嗓音有点嘶哑，可这却成了他自己的表现特色。他可以根据对你的观察现场抓词儿，现场唱，而且有很多的原创歌曲，这可能就是大家伙非常喜欢他的原因吧。就连雪村的新专辑发布会还请他到北京当过嘉宾呢。濮存昕和许晴来武汉，麻雀也曾经给他们表演过。即便是普通市民去吉庆街，也常常可以见到麻雀在各种排档桌中穿梭表演。 不过从2009年开始，吉庆街因为原始喧闹与脏乱，终于与现代化大都市的发展相矛盾，被异地重建了。新建的吉庆街变得精致豪华，可是缺少了一份草根与随意啊。与金碧辉煌、物华时尚相比，也许大家更希望感受一下身边热闹的市井人气吧。而夜市的魅力，不也正在于此吗？好了，关于武汉吉庆街的美食故事，今天咱就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开封的夜市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之多。不过要说起最大最有名的夜市，当然得说鼓楼夜市。那么在开封鼓楼夜市里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9: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

0: 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1: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2: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啊，
3: 退休以后
2: 都10年了。
3: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1: 你看，你看，
3: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1: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6: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8: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那不知道您养过蚕没有？一条条小黑线的虫子长成白胖白胖的大蚕宝宝，再看它们吐丝接茧，最后变成蛾子，是那么的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会把蚕放在铅笔盒里，每天带着去上学，然后下课了和好朋友们一窝蜂地跑出去，在学校的这个校园里采桑叶来喂它们。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在他的一部书《给我的孩子们》当中，也回忆了三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那第一件事儿就是养蚕，倒不是他养蚕，是祖母喜欢养蚕，而且每年都会养很多。那儿时的丰子恺就有机会吃很多好吃的，桑葚啊、枇杷呀、软膏啊，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他说那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那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那咱们一起来听听著名播音员雅坤老师读这一段丰子恺先生写的童年趣事。
2: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不但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就是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武伯挑了担。

0: 饭到地里去采叶，我与诸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武伯回来。蒋武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武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造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过了几天要裁剪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武伯每天买琵琶和软膏来给裁剪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地去吃。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琵琶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坐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她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她又说，小楠楠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琵琶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丝做好后，蒋武伯口中唱着要吃琵琶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武伯、七娘娘和诸子都像童话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
1: 丰子恺的父亲喜欢吃螃蟹，所以他写的第二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公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父亲和各位姐姐直到月落明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姐姐们不分而散。丰子恺回忆说，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 这滋味真好，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和邻家的小伙伴钓鱼，那小哥们手把手的教，冯子凯对钓鱼这事儿一直是兴趣盎然。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我到牧场桥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从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动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喜欢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您看，养蚕、吃螃蟹、钓鱼，我们看到的是丰子恺快乐、温润有情的童年。其实对孩子们来说，祖辈、父母、玩伴就是他儿时成长的重要环境，而这个时期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平常的日子，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
2: 石门湾像所有的江南水乡一样，一派闲适安逸、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冯家人乐善好施，在石门算是很受欢迎的人家。丰子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个温暖和睦的家中。他前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丰子恺是家里的第一个小男孩，家里人对他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丰子恺七八岁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家文》等启蒙读物，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书上的一幅幅木板画吸引走了。丰子恺家中开有染坊，他常常向染坊伙计讨些颜料来，融化在小钟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乐此不疲，还把这种画称作印画。就这样，小丰子恺对画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家里人对丰子恺的印画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既让小丰子恺尝到了快乐，又使他保留了一颗童真之心，并因为这种童心，才让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或许他的世界正是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1: 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很敏感，描画涂色大有少年天才的样子，但是他的父亲却见不得他画画，知道了以后就骂他，幸好有母亲和姐姐们劝阻，才没挨父亲的揍。后来在父亲晒书的时候，丰子恺看到了一部人物画卷，里面花样很多，他就偷偷地取出藏在自己的抽斗里。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那本人物谱通通的都印画全了。 他还会自己配色，画上更复杂华丽的色。

0: 色彩，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丰子恺呢，甚至还应私塾先生之命，学习画孔子像，被大家叫做小画家。自然恬淡的美好童年生活，为丰子恺后来的漫画创作奠定了基调。他的画，他的文章，总有那么一种恬静的风格。他用天真本性去影响世界，也画下了、写下了他的孩子们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总是那么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孩子的喜怒哀乐，画出生动的场景。
1: 沾沾的脚踏车是丰子恺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画。丰子恺将沾沾的这一幕画下来后，还这样写道：你拿着两个大芭蕉扇夹在腿间，一前一后，这便是你的车了。没有其他车快，没有其他车样子好，但你的车可以带你翱翔在幻想的天堂中，可以带你畅游在梦想的海洋中。你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所有事情都是如此神奇，你的车便是你的杰作。
0: 他就是这么细致地观察着孩子们生活有趣的一面，永远保持着一颗无所不爱的纯洁没有污垢的孩子的心。有一本书叫《一辈子率真》，推荐您看一看，是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那每一幅漫画里都说一个故事，一种童趣，有韵味，有诗意，又有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世界是多么单纯，多么美好。当然，你也可以读一读《给我的孩子们》这部书。刚才我们读到的丰子恺先生的童年趣事，就是节选自这本书里的。丰子恺用平淡却饱含情感的文字，写下了对阿宝、沾沾、软软、阿伟等孩子们的爱。比如，他用最直白的话写下长女阿宝的一件趣事。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滑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我错了袜子，立刻擒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童言痴梦，肆无忌惮的哭泣和大笑，我们小时候不都曾经经历过吗？我们都曾是孩子，但是成长中基本是忘了童年时最真实最纯粹的乐趣。大概做了父母之后，才慢慢地学会用孩子的心，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周围世界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也并不全是美好的，也有寒冷和饥饿。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先生童年生活贫苦，吃半个白面馒头就算奢侈的了。他的老家山东省清平县是山东西部最穷的县，村子是穷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中最穷的家。小时候一年到头就是吃咸菜，吃高粱面饼子，有时因为饿偷吃死面饼子还被母亲打。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写了自传，讲自己的苦难童年，读中学前的一些生活琐事，淳朴的文字娓娓道来，像老家常一样，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平静和超然。先生在书里写道，他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在这本季羡林自传当中，有一篇《我的童年》，我们给大家读其中一部分吧。

0: 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劳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儿或谷穗儿。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儿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吃了一块，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小时候，季羡林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还是个孩子头，和小伙伴们一起整日的爬树上墙，嬉闹玩耍，打水仗，捉知了。男孩子的调皮捣蛋的天性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后来六岁以后，被送到济南的叔叔那儿上小学，依然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的曾孙季梦祥、外甥女米金东就讲到过先生的童年趣事。
1: 因为当时啊，季家的他这一辈当中就剩他自己了，只剩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家乡根本不可能读书，没有那个读书的这个环境，只有到济南去读书，才能够以后能够光大门面，才能有出息。
2: 1917年旧历春节刚过不久，赶了两天驴车的季羡林来到了叔父季嗣成在济南的家中，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济南生活。但由于生性顽劣，不懂规矩，季羡林一连两次转学，可季羡林调皮捣蛋的个性丝毫没有改变。他用小刀在课桌上刻花，在课本上画小人头，最让人头疼的是他还经常打架欺负同学，直到被同学家长告到叔父神母那里才作罢。有一次，季羡林领头策划起义，想把珠算老师赶跑，谁知关键时刻同学们都撂了挑子，最后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了事。大事小事变着法儿地折腾了个遍，季羡林又有了新的兴趣。
3: 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他就看小说，我这个姥爷书很多，除了书，现成书一摞一摞，他个屋里的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是自己就是有这个追求。
0: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旗，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然而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3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季羡林先生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也是终身教授。 儿时所有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言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

有大师。先生说，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呢？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先生的童年，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们的童年，我们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想必不少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上学的时候，我想您应该也背过鲁迅先生的那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吧。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直到现在，也有不少的人还可以背诵出这一段来。其实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嬉戏玩耍和暖暖的亲情，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在长大后回忆记录童年的时候也是这样。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写了他由童年的游戏玩乐到长大读书的成长过程，满是对童年生活的无限眷恋。百草园是当时十几户人家共有的园子，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乐园。童年的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百草园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在泥墙根一带捉蟋蟀，冬天就在雪地上捕鸟。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一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2: 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1: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燥，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

装在插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打开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生活的记忆之窗，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让我们一边读一边可以穿过时光的悠悠长河，又回到天真烂漫的日子。后来鲁迅被送到了三味书屋去读书，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五年的时光，老师的方正、质朴、博学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但哪怕是对当时视为痛苦的私塾生活，鲁迅的心里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温馨的眷念之情。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把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尝到百草园了。阿对，我的蟋蟀们，阿对，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0: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1: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2: 这三味书屋啊，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的主人，也就是鲁迅的老师亲口说过，三味是指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求功名。这菜根香呢，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去向往山珍海味。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老先生名叫寿怀建，字敬武，清朝同治八年考中秀才之后呢，就不再参加应试了，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一共教了60年的书，每年收学生不超过8个人。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里是越来越窘迫。有一次，鲁迅一大早就赶到当铺去换钱，又去给父亲买药。回来的时候，寿老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有些生气地说：“十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啊，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第二天啊，鲁迅早早地就到学校了，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地起床，先到当铺和药店，然后又赶到私塾去读书。虽然家里负担很重，可是呢，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0: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了。
1: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

孩子们在三味书屋是要受到规矩和约束的，但是鲁迅并没有把三味书屋写成是儿童的囚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枯燥乏味的书塾里，也有一股活泼亲切的气韵。儿童天真快乐的本性也是压抑不住的，虽然三味书屋里有戒尺，有被罚跪的这种惩罚，但是先生都不常用，大多是瞪几眼大声嚷道读书，管制其实也并不太严，小孩子们还能溜到小花园里顽皮，课间也能偷偷地玩耍。不论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在鲁迅的笔下都是充满了童真，洋溢着童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继续和您分享作家笔下的童年时光。英国诗人拜伦有一句名言，啊，幸福的年代，谁会拒绝再体验一次童年生活？是啊，童年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都有一段关于童年的珍贵回忆。诗人舒婷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什么玩具，但是孩子们依然有一颗纯真童心，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照样是玩得丰富多彩。舒婷用富有情趣的文字回忆了自己度过的充满笑声又略带一点心酸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我们选读一段舒婷的童年趣味。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冠。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找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做什么？小时候我若也这样问妈妈，她必定锅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儿有蜜汁可啜，桑叶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的确，以前的生活是物质匮乏，孩子们没有那么多高档的玩具，但是小孩子依然能够玩得开心快乐。童年的快乐是很简单又很丰富的，孩子们自创的游戏也是五花八门，好玩又有趣。我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爸爸为了让我跳皮筋儿，就把自行车的废旧车胎用剪刀给我剪了一根皮筋儿。那个时候没有功课的压力，放了学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树荫下跳格子、扔沙包、踢毽子，那毽子也是妈妈用鸡毛和铜钱做的。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欢声笑语，就像是昨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石家庄 FM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小时候的舒婷是跟着母亲在厦门的外婆家长大的，外婆一家对舒婷很是宠爱，五岁起外公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呢则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作当枕边故事讲给她听，哄她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舒婷自己有了阅读能力，就开始从舅舅的书架上找寻各种书籍来看。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也养成了对文字的敏感。
2: 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概认得十来个字儿，我就不可一世起来， 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的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哑然侧听，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上下左右，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个小辫，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的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的大姨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橡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着，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背过气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是要扫地后才能去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励志。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是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个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思绪重来，抄笔如同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
0: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寻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邀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儿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不要我护送。她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哭狼嚎，戈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趴在栏杆上往下瞧，数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他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地把嗓子有关。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舒婷小的时候真的调皮得像个男孩子，而且整天里不是游泳戏水，趴在沙滩上捉螃蟹捡贝壳，就是守候在礁石丛里拗弯缝衣针，挂上蚯蚓，企图钓引那从未上钩的贼鱼脚虾。舒婷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还写过，说有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我咧着嘴傻笑，除了牙齿和眼白，从头到脚被浓烈的阳光漆了一层乌油。盛夏再酷烈无情，当一个精瘦小女孩的灿烂笑容被点燃时，阳光喜滋滋地在周围喷洒，像礼花呢。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素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讲到啊，战乱天子咸丰帝忙活了一辈子，也没顾上建造自己的葬身之地，最后呢还是他家的女人出面安排了这件大事儿。说到清王朝的女人，最了不得的那一位自然非慈禧莫属。她这一辈子活得热闹，死得隆重，在自己的百年大事上砸下了大钱，用尽了心思。慈禧的陵寝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明清两代的皇陵之中啊，最豪华的一座就是慈禧陵。你听说过哪座建筑要用黄金做装饰材料的吗？慈禧陵啊就是这样的。它陵寝上的三座大殿一共用掉黄金是4592两，把这些黄金呢都贴在柱子上，搞的是金碧辉煌。你听说过哪座建筑用黄花梨木做主要材料吗？那么慈禧陵就是这样的建筑。另外呀，慈禧陵还有一个与世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丹陛石雕刻成凤压龙的图案。哎呦，这个真的是举世无双的，在那个社会上从来没有人敢于凤压龙啊，都是龙戏凤。所以这三点呢，我们称之为慈禧陵三绝，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清都陵最大的看点。
2: 这盖房子呀，先得有个图纸，这修陵墓也是一个道理，你先得把建筑的图样画在纸上，请皇帝给个意见发个话，你才能按着图纸去施工。

0: 堪称最豪华、最超越、最非同一般的慈禧陵，最初的设计图纸又是什么样的呢？
1: 慈禧陵的设计图纸出自于清代最著名的建筑世家样式雷啊，这个家族可了不起了，他们出了很多响当当的宫廷建筑大师，比如说雷思启呀、等等。那么他们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古建筑当中啊，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搞了很多设计，有很多建筑留存下来，比如圆明园、颐和园，还有皇家陵寝等等，都是出自样式雷家。这是雷家建筑设计师的杰出的作品，到今天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那慈禧陵的建造啊，设计工作自然是落到了雷家人的身上。慈禧在自己的陵寝设计中花了不少的心思，督促着雷家的建筑设计师们改了好几稿，可以说是三易七稿。那在第一稿落笔之前呢，慈禧就跟设计师说了一大堆的要求，希望自己的陵寝可以有许多的特殊之处。当时啊，自己心里还有点忐忑，他担心万一议政王奕欣坚持按照祖制把自己和慈安这两宫太后的陵寝呢定格在妃子墓中，那可就麻烦了。按照惯例啊，后世的陵寝规格一定不要超过前代的，以表示对先人的尊敬，这是一种祖制。那么果然呢，不出慈禧所料，奕欣真的是按照祖制设计出了两宫太后的陵地。那么设计师雷思启按照他的意图啊，在定妃园寝里为两宫太后定了两个穴位。为了落实慈禧的指示，让这个陵寝看起来更加豪华、更加气派一些，他们啊就把屋顶上瓦片的颜色由绿色改成黄色，又增添了一组十五供，就是一套五件器的这个石头贡品呢。这样的作业交到慈禧面前，这个老慈禧太后啊，自然是十分的不满，脸色就阴沉下来了。她和奕欣在这件事上谁也不服谁，于是事情也就一天一天的拖了下来，就没有什么进展。慈禧耐着性子等机会，一直啊等到了同治四年的三月。这个时候啊，有一个人叫蔡寿祺的弹劾奕欣，说他贪污腐败、飞扬跋扈，讲得头头是道，那么实在不该待在议政王这个位置上，人家有结论了，得弹劾奕欣。那么慈禧一看奕欣触了眉头，认定他在这个时候啊不敢说话啊，不敢再和自己顶撞，正是再提旧事的好时机。于是慈禧呀、紧紧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发话了。他说奕欣的方案呢太不像话了，根本没体现本朝太后的政治地位，这和以往的太后的陵寝有什么区别呀？那只是按照一般太后的陵寝来进行处理，这可不行，务必要另选他人，另造方案。所以呀、就出来了第二稿。这一回的人选是谁呢？那么慈禧呀、点中了醇亲王奕轩。因为这奕轩呢不仅是皇亲宗室，而且他是慈禧的亲妹夫。这个奕轩呢做事是圆滑老道，于是就成了慈禧心目中的最佳人选了。奕轩领了慈禧的旨意，立刻组建了一个设计小组来筹划方案。因为奕轩呢心里也很复杂，他心思我可不敢担这个责任啊，于是找了好多人，懂风水的、会建筑的、搞设计的等等，大家来一起商量。那么一阵头脑风暴过后吧，小组成员们得出了这样的想法，说以当今太后垂帘听政的这样的功劳做由头，打破组织，为两宫太后啊单建一座陵寝，太后啊一定满意。那主意定了，他们就找来雷思启一起设计第二稿。那么第二稿的设计啊，在同一座陵园的围墙之内，分别建造两座地宫、两个宝城和两座方城明楼，是两组建筑，在一个院子里面，两座建筑啊东西并列，方城前面呢分别设置台十五宫，再盖一座罗恩殿，给两宫太后啊共同使用。就是这样，两组建筑在一个院子里面，这稿子呈上去了，慈禧看后还是满脸的不高兴，这样奕轩呢大出意料啊，奕轩的心里犯了嘀咕，他琢磨着这样的设计已经超越了祖制，破坏了家法，那么慈禧为什么还要不满意呢？他到底要怎样呢？
2: 出师不利，
0: 设计小组又将拿出何种方案？前所未有，慈禧陵墓终将呈现何种模样？
1: 这一轩呐，灰头土脸的拿回了第二稿的方案，被人驳回来了，让大家接着想办法。这个小组里面的人呢，真是你一言我一语，大家是议论纷纷。头一稿没通过，那么思来想去，一定是慈禧不想跟妃子们葬到一块，这可以理解呀，妃子们地位多低呀。那么第二稿当中，慈禧又不满意，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定是两宫太后之间存在着问题啊，是慈禧呀不想和慈安葬到一块。那么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能够解决呢？难道要给这两位太后一人建一座陵寝吗？在那样的年代里面，这样的事情实在难以想象。要把这事做好啊，必须得找一个堂堂正正的理由。这个理由到哪儿去找呢？大家呀冥思苦想，最终得到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用风水来说话。咱们用这个风水给两个太后也找一个台阶啊，也可以为我们自己找一个台阶啊。所以大家在议论的过程当中啊，就决定先从风水这个地方下手。于是风水先生们呢，来到东陵，在这个地方啊，就找到了两处上级之地，一个平顶山，一处是普陀山。这么好的地方，不建两座陵寝怎么能行呢？它又不在一起，所以一定要建两座定东陵啊。这话呀，正合了慈禧的心意。于是慈禧就下旨，按照这个思路往下进行，还表示要在设计中充分体现当朝太后的政治地位。那么慈禧这个指示又该怎么落实呢？设计小组啊，在方案中做出两点设想。一是把单壁石上的龙凤图案改为凤压龙，做一个颠覆。二是建立神道碑亭，为两个太后啊竖碑立传。这样的创意啊前所未有，简直是对封建社会男权主义的挑战。就当时小组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连他们自己呀都感到汗颜。那么六年之后，这两座陵寝终于大功告成，基本上符合慈禧的心愿。可是当慈禧看了看工程账目的时候啊，发现慈安陵的花费是266万两白银，那么自己的陵寝呢用银是227万两，比慈安少花了40万两白银。这事儿在他的心里呀、啊、又结下了疙瘩啊，又不满意了。几年之后，慈禧以陵寝年久失修为借口，更重要的呀是这个时候慈安已经去世了，无法再牵制和约束自己。于是慈禧就动用了海军军费翻修了慈禧陵的三座大殿。这一回呀，所用的材料都捡着贵的用，所有的工匠都捡着好的使，那木材呀用的是最值钱的黄花梨木。那么花梨木啊，那是明清时期人家皇家做高档家具用的，民间根本就看不到。那么在装饰上呢，又使用了最珍贵的黄金来进行贴饰，总用量啊就达到了4592两之多。那慈禧呀、啊、把自己陵寝呢都修整一新做好了，又给自己备了三件顶级的好东西，开始啊为自己准备后事了。头一件事，做了一个豪华精致的大棺材。那第二就是准备了全天下独一无二的寿衣，其中啊两件是袍子，一件是上下合体的衣服。那么慈禧死后啊，穿在最外面的那个袍子上面缀满了珍珠，看着华光闪闪。那么最珍贵的就是在上面绣满了12张的图案，其实就是12个图案。那么这12张啊，只有皇帝的朝服上或者皇帝的龙袍上才可以绣上去，它是用来赞美皇帝的文治武功的，女人呢根本是没有资格使用的。但是呢，人慈禧的这件寿衣上居然堂而皇之的呀绣上了12张的图案。那么第三就是准备了一件价值连城的陀罗尼经被。陀罗尼经啊，其实是密宗佛教的一个经咒，这个咒语啊可以帮助人们超脱转世啊，可以超度。所以慈禧的经被上面呢就绣上了陀罗尼经啊，像这样的被子只有奉皇帝旨意才可以使用。那么慈禧这个陀罗尼经被啊是3米见方， 用的是碾金。

0: 线和明黄色缎子面，那么上面呢缀满了820粒大珍珠。那这些珍珠啊非常珍贵了，据说当时啊这点珍珠就价值白银16万两。此外呀，绣满了佛像佛塔12张图案，还织上去2万多字的陀罗尼经文，这些文字啊都是汉文，非常不容易啊。那么据说呀，死者盖上了这样的经文的被子啊，很快就可以被超度进入到西方极乐世界。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慈禧把自己陵寝呢盖好了，又准备了死者需要的3大件，棺材呀、经被呀，还有就是他死后的寿衣呀。他还觉得呀，这个事儿还是不放心。这又是什么呢？原来呀，慈禧是惦记着自己百年之后，万一有人挖坟掘墓，那可怎么好呢？因为自己将来棺材里面要带进去好多好多大量的珍宝啊。为了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啊，慈禧是运筹与帷幄之中啊，早做打算。那么在生前多次往自己的陵寝的金井之中投下了镇墓之宝，包括有黄金做的手镯、翠玉做的挂件，其中还有一件他最心爱的珍珠手串。那么这个手串啊，一共有18颗大珍珠，慈禧非常喜欢，生前呢天天戴在这个手腕之上啊，视若掌上明珠啊。那么当时他把这个手串偷到井里，也真是下了一番狠心，舍不得呀。在慈禧临死之前，已经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好不了了，不行了，他特意派人往金井里投了2次宝贝，差不多把那一口金井啊都给塞满了。这个时候啊，慈禧终于放心了。
1: 光绪34年，慈禧太后离开了人间，终于可以去享受她精心打造的寿宫了。慈禧的侄女裕隆太后接过了清王朝的指挥棒，掌握了头等的大权。慈禧的接班人呢，刚刚上任就为一件大事儿忙活起来了。哎，这又是一件什么大事儿呢？
0: 隆裕太后这么上心的事情，正是慈禧她老人家的丧事啊。为了让自己的亲姑姑走得风风光光，隆裕太后啊是大摆排场，安排了奢华而隆重的仪式。她首先发了一道前所未有的上谕，摆明了要大操大办这场白事。你说是这个隆裕真是糊涂啊，怎么可以下这样的谕旨，大操大办呢？然后啊，隆裕太后啊亲自主持了慈禧的小殓。什么是小殓呢？就是为死者穿寿衣，给他穿这个死去的这几件寿衣。同时啊，趁着慈禧刚刚死去还不到5分钟的时间呢，尸体还热乎着呢啊，那么赶紧派人呢把慈禧的嘴掰开，然后放进一颗大大的夜明珠给塞进去了，把舌头压住啊，免得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惹口舌之灾呀，这称为是压舌。那么小殓之后就是大殓。什么是大殓呢？就是把死者装进棺材，所谓盖棺定论呢。隆裕太后啊命令人把慈禧的遗体装在一顶吉祥轿中，抬出了西院的仪容殿。要去哪里呢？那么他们的目的地呀，居然是乾隆皇帝养老的地方，叫做皇极殿。这个皇极殿呢，可是跟乾清宫啊规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怎么把它放到那儿去了呢？按说呀，慈禧的尸身应该放在慈宁宫的正殿，但是啊，他的棺材却被移驾到了皇极殿。那么这种做法是非常超越的，你放到人家那个皇极殿，那是乾隆皇帝生前用过的地方，你放到那儿，那不是超越吗？简直就是不拿祖宗的家法当回事。接下来呀，隆裕太后又发话，让人点起了一场熊熊大火。哎呦，要干什么呀？这种仪式啊叫做烧饭。烧饭这我们中华民族各个民族好像都有这样一个传统，是干什么呢？就是把死者生前的衣物和冥币都烧掉，让死者呀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继续享用。我们今年清明节不都是这样的活动吗？ 那么这一把大火呀，烧掉了慈禧那些珠光宝气的衣物，还点着了一艘啊价值十几万两白银的大法船。哎呦，这个大法船呢，真是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金瓦银柱，都是用的好东西做的呀。那花了十几万两的白银，那么这些奢华的物件啊，在大火之中化成了灰烬。
1: 前无古人，慈禧后世开创何种先例？超越想象，丧葬仪式出现何种阵容？
0: 慈禧太后在世的时候啊，就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的葬礼也是非同一般呢。那么隆裕为她操持的这场仪式啊，很有特点，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啊，有西方的仪式。比如说灵堂里面点上了电灯啊，给死者烧掉的贡品当中还有西式的花圈和穿着西式军装的士兵啊，穿着西装。那么根据这个孝钦显皇后大事档上的记载呀，葬礼上还允许使用西方的鞠躬礼。哎，这时候都有了，真是中西合璧。另外呀，日本国表达的最虔诚，他们也深度参与了这场满洲皇族的白事。他们在得知慈禧过世的消息之后啊，日本皇宫居然为慈禧呀服丧是21天。在这段日子里呀，所有出入日本皇宫的文武官员都穿着丧服，胳膊上啊还绑着黑纱，这样是真是太新鲜了。接着按照皇家的礼制，人死之后啊还有一件大事要办，那就是为死者盖棺定论，确定谥号，就是评价评价死者呀。按说皇帝的谥号应该先上18个字，然后啊给儿皇帝和孙皇帝一个机会啊，让他们各加2个字，总数啊达到22个字，到头了。那么皇后的谥号呢，应该是先上12个字，然后再由死者的儿子和孙子各加2个字，总数啊也就是16个字，到头了。可是这个朝廷说了，慈禧她老人家的功劳可以说是超过了任何一个人，谥号里的字数啊也不多了，就是在这个皇后的谥号里面的字数啊已经无法表达这个意思了。那么在给慈禧做谥号的时候啊，这些文字只有从皇帝的专用字眼里面找啊，才能够满足这样的要求。于是啊，就有一个总数22个字的超长超豪华的谥号啊出炉了。这个方案一经提出，就遭到了大臣于世梅的强烈反对。他的意见是，这样的做法啊，对慈安太不公平了，因为这样的规格也简直是高得离谱，而且一个谥号中反复出现2个表示恭敬的亲字，实在是太不合适了。但是啊，这个于世梅虽然讲得头头是道，却是孤掌难鸣啊！你因为你不如人家当朝的太后啊，还有军区大臣们，这个权势大呀，你提出来了人家不同意，那有什么用啊？那么最后啊，慈禧这个独一无二的顶级谥号被刻在了神牌上、石碑之上，包括神道碑上都雕刻了。那么我读一下这个谥号啊，这个谥号总称啊是孝钦慈禧端佑康仪昭裕庄成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啊，这么长的一个谥号。到了慈禧出殡那天呢，送葬的阵势更是超过了平凡人的想象。走在送葬队伍最前面的是万民旗、万民伞，其中包括直隶各州县送的万民旗啊和万民伞，有恒星、恒源、亨利等这些商号啊孝敬的万民伞。那么还有慈禧在陕西出逃时收到的万民旗和万民伞，那么总数啊达到了310柄，队伍的长啊。之后就是慈禧生前用过的仪驾，统共是198件啊，紧随万民旗、万民伞的后面。接着呀、啊，就是各种前导乐器48件，仪仗队的后边呢就是抬送棺椁的大杠，抬棺总人数啊达到了7920人。那么慈禧的棺材后面是武装士兵组成的护送队伍，最后面压轴的呀是1442辆4套大车的皇亲国戚和 205辆、2套轿车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

0: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1: everyone.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头盔，受地心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1: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2: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6: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1: 河南开封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之地。这里啊，不但是历史文化悠久，美食也特别多。到开封逛古都，赏风景，尝美食，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从夜市小吃开始的。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开封的夜市每到晚上都是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由此算来，开封的夜市至少得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不过要说起最大最有名的夜市，就得说鼓楼夜市。那开封鼓楼夜市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12: 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古称东京汴梁。关于开封夜市的起源，在北宋会要中曾经记载，说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啊，开封夜市每到晚上就灯如白昼了。由此算来，这个开封的夜市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呀。较为有名的有鼓楼夜市。

0: 夜市、学门夜市、西斯夜市等等。不过要说最大最有名的夜市，那当然要数鼓楼夜市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位于鼓楼广场，距离火车站并不远，从火车站打车10块钱就可以到了。每晚6点左右，夜幕还没有降临，这小吃街的炊烟就接二连三地升起了。人们远远地望见了那边的炊烟，闻到了让人垂涎的美味，便三三两两的不约而同地朝着这边就过来了。很快这里就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一般热闹，好一派充满生活的气息啊。夜市里有闲暇的开封人，还有山南海北来开封旅游的外地人，更有坐着飞机跨洋过海来的老外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大吃特吃啊。鼓楼夜市的小吃品种很多呀，味道各异，有羊肉汤、灌汤包、风干五香兔肉啊，也有年轻人喜欢的花生糕啊、炒凉粉啊、杏仁茶呀、冰糖红梨呀。就算您是口味再刁的顾客，来到这儿也一定能找到你喜欢吃的那口。要提起开封的小吃，咱们首先就不能不提著名的灌汤包子了。夜市上的灌汤包是开封人特别钟爱的食品，吃这个灌汤包子呀，汤的味道是第一位的，肉馅儿倒次之了，面皮儿呢就再次之。所以啊，您要吃着灌汤包子，肯定会首先记住这汤的美味，肉馅儿更是浸满了汤的鲜味，面皮儿很薄但是很有嚼头啊。当代作家兼美食家谷青生在开封吃灌汤包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啊，吃开封的灌汤包子看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灌汤包子皮儿薄，洁白如景德镇的细瓷，有透明之感。包子上有精工细致掐成的32道褶，均匀的不行啊。搁在白瓷盘上看，灌汤包子像白菊花似的，抬起筷子一夹，悬如灯笼。如果一吃呢，口内有肉馅，底儿有鲜汤。但是要记住，吃灌汤包子要注意抄底儿啊，横中一吃，您还来不及把汤汁吸完，这汤啊就顺着筷子流到手上了。如果您再一抬手腕子，这汤顺着胳膊能流到后背去。吃灌汤包子烫着后背，在理论上是存在的。所以啊，在开封吃灌汤包子必须全神贯注，一心在吃，不可旁顾。古先生这段话不仅描述了灌汤包子的形状美，还把吃的时候的这个享受的劲儿啊给说出来了。当然如果您觉得有些腻啊，还可以蘸上老陈醋，肉的鲜美加醋的陈香，一定让您口齿留香，欲罢不能啊。开封的灌汤包如此让人回味无穷，与包它的这个馅料和火候是分不开的。灌汤包选料非常的讲究啊，一般采用猪后腿的瘦肉为馅，打馅很下功夫，一直要把这个馅打得扯长丝但却不能断，然后再在这个馅里啊按照比例放入小磨香油、味精、绍酒、姜末、盐、酱油、白糖，但不放葱。这个包子面皮儿的配比更是有讲究，灌汤包只能用死面，不能用发面，这样呢能使皮儿更薄而且不掉底儿。和面的工艺也很讲究，要经过搓甩拉拽，几次贴水几次贴面的三软三硬的过程才能达到要求。面皮儿擀制的时候要做到边缘薄中间厚，这样可以防止在包制与蒸制过程中底儿破了。接下来呢要把包好的包子放入蒸笼，大火蒸5到6分钟就够了，火候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造成底部破裂或者是粘连在锅底上。最后把热气腾腾的灌汤包端上桌，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满嘴流汤，味道鲜美。这一屉灌汤包再佐上清淡的榨菜汤，吃完之后的满足感那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个开封老人家的一天，也许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开始。一个时尚的开封姑娘，她的一天的结束也许也是一碗羊肉汤。羊肉汤遍及开封的大街小巷，代表了开封的一种生活方式。 羊肉汤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沉淀，才深入开封老百姓的心中呢？羊肉汤之于开封啊，如同羊肉泡馍之于西安，过桥米线之于云南，地道的老开封是离不开羊肉汤的。开封的羊肉汤稠而不寡，厚而不腻，汤色纯白，不腥不膻。在熬制羊汤的时候，得用大铁锅，铁锅里半锅羊骨头半锅肉，除了一开始加水之外，不加任何的调料，用大火慢慢的熬，等这个肉熟了以后，汤也跟着变白了。可能有汤做引子的缘故啊，这熬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看起来只是一副羊骨羊肉炖在清水里，但不是行家里手啊，您还真就炖不出那个味儿来。正宗的开封羊肉汤，汤鲜肉烂，香而不腻。有的人家是祖辈经营啊，老人不在了，他们留下的无价的财富。这汤炖好了呢，下面继续用火煨着啊。客人来了，要在汤里加羊肉还是加羊杂，在进门的时候，在柜台前就已经报好了。当灶的师傅接报后，麻利儿的取过一个海碗，放进羊肉啊，或者是放进羊杂，伸手取过大碗，到那个热气腾腾的巨锅里啊，在白如牛奶的热汤的沸腾处舀上一大勺，浇到碗里，然后呢，再用勺遮住碗口，把汤重新倒进锅里，然后再到沸腾处舀上一勺盛满，撒上少许香菜，再由店小二一路急行端到您的面前。放到面前的时候，您先别着急喝啊，这个开封的羊肉汤是要自个儿放盐的，根据喝者的各自的口味自己把握。桌子上放着两个小碟子，一个放着盐，一个放辣椒，咸淡酸辣都由自己掌握，口味重的您就多来点，口味少您就少放点。放完搅匀，您还得来一份传统的面食锅盔啊，锅盔也叫干馍呀，驴肉汤泡馍、羊肉汤泡馍，这都是经典的吃法。要说这开封的锅盔与西安的泡馍其实用的饼并不相同，开封的锅盔用八分死面、两分发面和在一起，揉匀之后包上皮儿，擀成直径一尺多长的大饼，在厚厚的平底的大铁锅内炕熟啊。锅盔出炉之后，在上面用刀从圆心放射性的划上几道，轻轻的一掰，这一块块的锅盔啊就递到了吃客的手里。就这样一块饼一碗汤，除了过瘾还是过瘾啊。几声吃溜之后，这一大碗羊汤就只剩下了半碗了。如果您没喝够，您可以找老板续汤，只要您不加肉，续汤是免费的。如果您在夜市里没喝够，早上起来也可以来一碗。在开封鼓楼广场的东北角有一家马岩羊肉汤专卖店，那是个不错的去处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有一种肉吃了既能健脑益智，吃多了还不会发胖，并且是女性朋友美容养颜保持身材的上好佳品，外国女性把它称之为美容肉。这么神奇的肉到底是什么肉呢？它又是怎样美味的一种小吃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0: 这道小吃就是鼓楼夜市里大名鼎鼎的风干五香兔肉。一般的兔肉啊，如果做不好会有一种草腥味，而风干五香兔肉是因为自然风干的，所以能够除掉这种草腥味。关于这个诀窍啊，那还是古人在无意中发现的呢。相传北宋建都开封之后，北方以打猎为生的满人啊也逐渐南移，定居开封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打猎的习惯。为了防止冬天的风雪天气没有吃的，他们便把捕猎的野兔呢剥了皮洗干净，挂在枣树上晒干保存，在冬天备用。到了冬天以后呢，猎人们

就用温水啊把这个野兔浸泡一下，再加上八角啊花椒这些调料，再把兔肉给煮熟，围坐在火旁饮酒食用。他们吃的时候就发现啊，野兔那种烦人的草腥味儿竟然没有了，而且这个风干的野兔啊比鲜兔肉更好吃，味儿香可口。后来人们干脆就把这兔肉先风干再煮着吃，这道菜不但百姓爱吃，连皇帝也爱吃啊。这风干的兔肉经皇上的御厨加入20多味对人体有滋补作用的中药一同卤制之后，飘出了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御厨就给当时因为国事而茶饭不香的仁宗皇帝来品尝，仁宗皇帝顿时胃口大开，连称好吃，于是他便对开封的风干兔肉予以赐封，最终使独具特色的风干兔肉盛行于民间，成为了汴梁一绝，一直到了今天。现在的风干兔肉当然不像以前那样采用野兔做原料了，一来野味少了，二来也要保护野生动物嘛。风干五香兔肉的兔子啊，一般都选用1斤半以上的饲养的兔子，杀净取出内脏，挂起来风干7天，用冷水浸泡，然后剁成块，用开水捆后洗净，分层次的摆入锅内。摆放的时候在锅中要留一个圆洞，再把花椒啊、砂仁啊、苹果呀、豆蔻啊、丁香啊、冰糖啊、面酱啊、白糖等等等等这些辅料按比例配好，放入这圆洞中，再兑入老汤，用大火煮1个小时之后，再用文火煮1个小时，等到凉了以后捞出来，这就算做好了。咬一口那真是咸香发脆，留味绵长。这个时候您再煨上一炉小酒与3两知己，喝一口酒，嚼一口兔肉，畅谈古今人生，这份舒坦开怀真是赛过神仙呐。鼓楼夜市上还有一种糕点，它酥松厚实，香甜利口，慈禧太后尝过之后连连称赞，并将它定为宫廷的贡品，而这种糕点的制作原料却非

0: 这个糕点就是开封久负盛名的花生糕。说起花生糕啊，我们就得先说说开封的花生。流经开封这一段的黄河是一段地上河，自古以来黄河冲刷后的沙地特别适合花生的生长，所以开封的花生粒儿大皮儿薄味道香，闻名于世啊。因此开封还有一个别称呢，叫花生王国。以优质的开封花生为原料制成的花生糕，吃起来蓬松酥脆，香甜可口。要说这花生糕是有来头的，其实早在五六百年之前，开封人民就已经开始制作花生糕了。但那个时候开封花生糕的名气并不大，直到晚清时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西行到西安避难，等她回京途经开封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捧着他们觉得最好的开封特产花生糕请老佛爷品尝，慈禧太后尝过之后是连连的称赞，从此就把花生糕定为了宫廷的贡品，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这花生糕也就此名扬四海。制作花生糕的工艺说起来也不算难，但要做的色香味俱佳也不简单啊。正宗的花生糕都是手工制作的，工具倒是不复杂，一个木墩子，一个木锤子，一口锅，一把刀，食材嘛自然是花生了，另外还得有白糖。花生要先炒熟，最好还要掰成两半，这是为了蘸糖均匀。做花生糕之前，先把一些花生倒在墩子上，用木锤砸碎铺在墩子上，另一边呢在锅里添上水和白糖熬一会儿，再倒入炒熟的花生。放入花生之后要不停地搅拌，一是为了防止粘锅，二是让花生和糖稀混合得更加均匀，然后再从锅里倒出来的花生弄成团状，放在撒了花生末的木墩上，用大锤把花生团砸扁，再弄成团状，再砸扁，反复几次，把这花生尽量的砸匀，然后趁糖还没凉，将已经被砸匀的花生团拉长切成片，这就是花生糕了。开封鼓楼夜市长期有花生糕的现场制作，那些刚制作出来的还带着温度的花生糕，伴着新鲜花生的香味儿，让人忍不住立刻就想咬一口啊，品尝一下那份松脆香甜。即便是那些不爱吃甜食的人，也忍不住想浅尝一口，那也是满嘴留香啊。现在的开封花生糕更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更加丰富的口味了。对于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低糖的花生糕，对于那些爱美怕发胖的女士呢，可以选择玫瑰花生糕，小朋友呢还有各种水果口味的花生糕可以选择。作为开封著名的风味特产，因为老少咸宜，花生糕还承载了对外交流的作用。逢年过节走亲戚，出差外地送朋友，一般的开封人都会烧一点这个花生糕作为特产。花生糕已经成为了开封的一张名片，用它的醇厚来诉说着悠悠的往事。在开封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吃开封的炒凉粉就等于没有来开封。炒凉粉许多地方都有，各具风味，开封的炒凉粉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开封的炒凉粉啊，在有点辣有点蒜香之中，还有一种西锅酱的清香。炒凉粉的主料当然是凉粉了，但是酱更关键。开封炒凉粉用的酱叫瓜豆酱，是用新鲜的黄豆煮熟晒干发霉，再加上西瓜瓤，按一定的比例配好之后放在陶罐里密封，大概一个来月就可以食用了。凉粉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红薯粉或者是绿豆粉，切成薄片，放在平底锅内炒，再用姜葱蒜与西瓜酱调味，快出锅的时候一定还得拿锅盖盖上焖一会儿，这个时候炒好的凉粉热香鲜嫩，焦而不糊。正宗的开封人吃凉粉啊，还要配上香喷喷的烧饼。烧饼刚烤好的时候外焦里软，一掰开啊，一股子浓郁的麦子的香甜味随着热气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这新鲜出炉的烧饼用刀子从中间拉开，加上炒的嫩滑油辣的凉粉，外焦里嫩又香又辣， 那简直就是绝配。当然了，一晚上或两晚上是绝对吃不完这么多小吃的。您徜徉在热闹的鼓楼夜市，听着耳边的吆喝，品尝着各色的小吃，那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儿。置身于此，您甚至啊还会有清明上河图画中游的感觉，仿佛梦回千年的大宋王朝。可以这么说，开封鼓楼的夜市是天上星，头顶灯，身边炉灶，四周人声，连板凳都是肥的，连人影都是香的，连风都饱了，连星星都馋了，吃的就是这个气氛啊。好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到南京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那么是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女孩子痴迷？而皇帝陶醉的小吃是哪家？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8: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的时光。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钟灵毓秀之地，大家名流总是组团出没。翻译家林书年少的时候就曾住在这堪称牛人街区的三坊七巷的光禄坊内，一句外语都不懂，却被后人称为异界之王的林书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听听林书的人生。1852年，林书在福州出生，虽然已是冬天，那里的群山之上仍然有着苍翠之色，终年不见萧索。于是父亲林国权为婴儿取名群玉，林书是他后来自己取的笔名。林书的父亲是个盐商，起初家境还算殷实，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林书5岁那年，父亲乘坐的船发生了触礁事件，顷刻间倾家荡产，生活仍得继续下去。为了东山再起，父亲决心抛家别子，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开启新的征程。父亲走后，林家老小的日子全靠林书的祖母和母亲做针线活来支撑。在林书的童年，外婆对他的影响最大。
1: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林书曾寄养在外祖母的身边，外祖母知书明理，教林书读书识字，不经意间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启蒙教师。
2: 有一回他外祖母带林书到街上去转悠啊，然后林书呢就突然听到了啊，有一个私塾啊，一个学堂里面就传出朗朗的读书声，他就非常好奇，就把祖母撇开，自己的就钻到那个

0: 私塾的那个窗子下面就去偷听，他听得非常的入神，以至于呢外面下着那个大雨啊，他浑然不觉。
1: 此后叔叔窗外总有一个五岁的孩子伸长脖子垫着脚尖，跟着屋内的学生一起朗读。这种难得的视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叔叔，于是林叔破例得到免费旁听的机会。等舅父得知林叔发奋勤学后，送他一部康熙字典。林叔如获珍宝，放在床头时时翻阅，并在床边画了一具棺材，旁边写着自己的座右铭：读书则生，否则入棺，以此督促鞭策自己。
0: 他这个读书则生啊，和这个后面的这个否则入棺，他是表现林叔啊，就是视这个读书如命，就是我要是啊读书的话呢，啊就能够活着，啊否则呢，就是我这个不读书啊，那么的话呢就等入棺了，就等于说死了，啊就是林叔小时候啊就已经把这个读书啊就视为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的。
2: 这是一名小小少年的雄心壮志，也是他向命运挑战发出的阵阵之声。林叔视书如命，他深爱中国传统文学，尤爱杜甫和欧阳修的诗文。除了读书方面的引导，目光深远的外婆还通过日常琐事对林叔进行心性的塑造。一次，林叔对邻居家的荔枝垂涎欲滴，外婆看到后就把自己的珍贵衣物送去典当铺买回了一大篮荔枝。他一边帮林叔剥荔枝皮，一边教导他说：孺子不患无美食，而患无大志。林叔为求学踌躇满志的时候，命运的轨迹发生了转弯。父亲来信让他到台湾帮衬自己，16岁的少年听从了大人的安排，背起行囊一个人前往台湾淡水做父亲生意上的帮手，收货卖货记账，偶尔趴在柜台上打盹儿，坚持烛光下读书，眺望对岸的故乡。18岁时，家中来信让他回去成亲，一纸婚约再次改变了林叔的命运走向。归途当中，他为自己取名秦南，表达对新生活的向往。要娶的姑娘叫刘琼姿，虽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人也素未谋面，却是初初相会便情投意合。可当林叔沉浸在家人团聚与新婚燕尔的幸福之中时，意外与悲痛接二连三。先是祖父走了，紧接着父亲染上肺病，也很快病逝。没多久，从小教养他的祖母也离开了人世，林叔自己也患上了肺疾，咳喘不止，命悬一线。人事无常，灾难不断，这让林叔真正体会到望远皆悲的人生，端捧的永远是一杯苦涩的酒。为了自我排解，林叔开始练剑，纵酒论诗。在江湖侠气的萦绕之下，林叔会在不经意间口出狂言，有一次竟说了一句：我的一支笔靠在南门城墙上，没有人搬得动。还有一次，他又放言：600年间，镇川外无一人敢当我者，持无师相教，特狗吠驴鸣。血气方刚的林叔因此被称为狂生。他非常清楚扭转命运的道路没有退路，便索性在文学世界里破釜沉舟，读书、画画、参加科考成为他的生活常态。林叔从小志在诗文，对科举八股毫无兴趣，屡屡落榜便也成了情理之中的结果。幸而岳父性格温良，不但没有责备和打击，反而给予他经济上的帮助，让他专心奋战，迎接下一次考试。
3: 因为战啊，这个人呢，自己没考上举人，但是他非常希望，也把自己的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林叔这个女婿的身上。 啊，所以说呢，就一直在鼓励这个林叔啊，读书。
1: 林叔每次到岳父家，刘永芬都以《山阴语》《五种遗规》等理学书籍训诫他，而他每次参加童子试，都是由岳父亲自陪同。在岳父的资助下，林叔正式入县学读书。
2: 在此鼓励下，林叔虽然专攻八股，可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惊喜。那之后，弟弟林炳耀为了支撑林叔的科举之路，远赴台湾经商，不幸病逝他乡，这让林叔觉得自己亏欠了弟弟。他化悲痛为力量，终于在27岁那年中了秀才。两年后，时来运转，之前屡屡落榜的林叔终于魁星高照，与陈演、高凤琪、郑孝胥、方家树及李宗言、李宗一兄弟等一同中举。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称谓，叫人武举人。
1: 1882，经光绪8年壬午，林叔中举所得的文魁牌匾高高的悬挂在门口，成为全族人的骄傲。
4: 中了举人之后呢，一个呢就是他可以从他这寒门弟子这个圈狭小的圈子里面，然后进入了一些社会的世流这个阶层，还有一个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使得这个林叔呢，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了这个文学的圈子里头，然后使得他在这个福建的这个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2: 那年冬天，他为自己更名为林叔。经历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科举也是跌跌撞撞，一个书字带有自我疏解、自求解脱的况味。在京城癸未科考中，林叔再次落榜了。为了寻求一点安慰，他到了杭州，还拜访了浙江道监察御史林启。简文峰以核实证，蔡永元以清仕途，重峰上以挽世风，开立园以培民命。前辈的这份政见主张像一阵清风徐徐吹来，涤荡心胸，也点醒了一直执着于科举之路的林叔。
0: 那林叔呢，也看透了这个像官场的这样一些内幕啊，认为就是官场啊，这个勾心斗角，他的性格啊比较直爽，所以他的与其的话在官场去做那样一种无用的这样一种努力的话，不如的作文呐 翻译啊，教书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
1: 在绝技不再试镜后，林叔决定布衣终生。1901年，礼部侍郎郭曾新曾极力推荐林叔应试经济特科，对此林叔严辞拒绝，并愤慨说，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
2: 回到家乡后，林叔开始在龙潭经社静心苦读，不再执着于仕途，因为他已然明白通向成功的道路千万条，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龙潭经社成为他的精神家园，他还拿出积蓄在经社后园铸造一座浩然堂，名字来自孟子的话，无善养浩然之气。弟子又在浩然堂边上盖了卫炉，供林叔休憩。卫炉二字蕴含着他对名利功过的敬畏之心，林叔对这个名字非常喜欢，以至于将它作为著述的名号，卫炉文集、卫炉续集、卫炉所记、卫炉漫录等等。

0: 要说起林殊，可能人们对他最大的印象便是异界奇人。法国文学名著《茶花女》就是林殊翻译的首部作品，当时翻译的名字叫《巴黎茶花女遗事》。您知道吗，听众朋友，这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1897年，林殊痛失爱妻，从法国回来的好友魏汉、王寿昌为了让他早日从痛苦中走出，邀请他一起翻译法国小说。起初林殊不愿意，他让朋友们必须请他游石鼓山。游玩过程中，王寿昌口译了几段，林殊被女主人公的悲惨命运打动，之后便翻译了全书。而书一上市，人人争相阅读，林殊由此尝到翻译的甜头，也迎来开挂的人生。
1: 有意思的是，这位近代著名的翻译家实际上却根本不懂外语。
2: 林殊自己不懂外语，但是文笔是非常好，他是跟别人口译的，就别人口译他笔录，往往是别人口译还没译完他就写完了。最早出的就第一本就是《茶花巴黎茶花女遗事》嘛。
0: 他的译作源源不断，用力之勤，涉猎之广，速度之快，无不令人惊叹。合作者有王寿昌、魏毅、严培南、曾宗巩、毛文忠等等，译著100多种。
1: 林殊并非当时中国唯一能够翻译西方小说的人，但他的翻译极具东方韵味，让中国传统文人意识到，原来外国人和中国人具有同样的情感

0: 从而开始接受西方小说。在同乡高梦旦的引荐下，从1903年翻译《伊索寓言》开始，林纾为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作品总数达到140多种，其中包括《黑奴御天录》《鲁滨逊漂流记》等世界名著，汇集了莎士比亚、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世界文学大家的作品。
1: 可以说，他翻译了那么多书进来，对中国的文学来说，起了一大很大推进作用。
2: 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的著作如天外飞雪，新奇地落在每一个人的视野，他潇洒的身影如背负长剑的大侠，独步天涯，带光而行。在这期间，有一位叫谢蝶仙的名妓，也是擅长作诗的才女，读完了《巴黎茶花女一事》，对译者林纾倾慕不已，并且表达了爱意。虽然很感动，但林纾只是写了一首诗答谢蝶仙：不留宿孽累儿孙，不向晴田种爱根，其余早除名世袭，画楼宁负美人恩。不是你不好，只是我心有所属，所以只能辜负美人的恩情了。没多久，薄命的谢蝶仙便香消玉殒。林纾得知后，除了写诗表达哀婉之意，还多次把它写进小说里。1924年的十月，林纾带着73年的春花秋月，一生的悲欢离合，离开了风雨飘摇的人间。他被葬在福州北郊马鞍山。芸芸众生，大多数人来来去去都是雪泥红爪，雁过无痕，但也有些人在岁月无涯的卷宗里活成了一册册珍贵的孤本，林纾便是如此。

0: 我为自己能占有它而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接着我又担心玛格丽特是在逢场作戏，对我只不过是几天的热情。我预感到这种关系很快就会结束，并不会有好收场。我心里在想，晚上还是不到他家里去的好，而且要把我的疑虑写信告诉他，然后离开他。接着我又产生了无限的希望和无比的信心，我做了一些对未来的不可思议的美梦。我心里想要给这位姑娘医好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要和她一起白头到老。她的爱情将比最纯洁无瑕的爱情更使我幸福。总之，我思绪纷繁，心乱如麻，实在无法向您描述我当时脑子里的全部想法。天亮了，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这些念头才在朦胧中消逝了。我一觉醒来，已是下午两点钟，天气非常好，我觉得生活从来也没有这样美好，这样幸福过。在我的脑海里清清楚楚地浮现出昨晚的景象，接着又甜滋滋地做起了今晚的美梦。我赶紧穿好衣服，我心满意足，什么美好的事情我都能去做。我的心因快乐和爱情不时地砰砰乱跳，一种甜蜜的激情使我忐忑不安。昨晚那些使我辗转反侧的念头消失了，我看到的只是我的成功，想着的只是和玛格丽特相会的时刻。我在家里再也待不住了，我感到自己的房间似乎太小，怎么也容纳不下我的幸福，我需要向整个大自然倾诉衷肠。我到外面去了，我走过昂坦街，玛格丽特的马车停在门口等他。我向香榭丽舍大街那边走去，凡是我所遇到的行人，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我都感到亲切。爱情使一切变得多么美好啊！我一点儿也记不得这一天剩下来的时间是怎么过的。我散步、抽烟、跟人聊天儿，但是到了晚上十点钟，我一点儿也记不起那天晚上遇到过什么人，讲过些什么话。我所能记起来的只是我回到家里打扮了三个小时，我成百次地瞧着我的钟和表，不幸的是他们走得都一样的慢。十点半一响，我想该去赴约会了。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在三坊七巷的郎官巷里，曾住过精通西学第一人，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严复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度过了晚年时光，他翻译的《天演论》等著作，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述救亡图存的观点，不仅在当时的文化界产生震动，也启蒙了几代中国人。我们讲讲严复的跌宕一生。
2: 严复把世界带进了中国，把中国推向了世界，他也成为当时放眼世界的第一人。有王者心，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亦无也。所以他当之为国师。
1: 1854年，严复出生在福建官侯县的一个中医世家，幼年生活安稳。14岁，他尊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福州乡下的王氏成亲。可没多久，福州城爆发霍乱，父亲严振先日夜为患者诊治，自己却被传染，不久离开了人世。父亲病逝后，严复随家人迁回乡下祖居，在两三间破木屋里勉强度日。弃儒为医，以人心经术，有生周礼间。闽元夏秋多病疫，无贫富，悉与医治。这是父亲严振先坚守的职业操守，他在世时，但凡亲友进城看病或者办事，也都曾得到热心的照应。可世态炎凉，父亲病逝后，同一家

0: 族的后人对严复一家摆出了鄙夷的面孔。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经这样写：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屠戮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什么叫人情冷暖？什么叫人走茶凉？比鲁迅早生几十年的严复有深切的体悟。卑微艰难的生活扑灭了严复对血脉乡情的幻想，全家靠着母亲和妻子替人绣花缝纫维持生计，日子过得异常艰辛。对严复当时的境遇，《历史的斑纹》这本书用了生动的笔触进行描写。家中的炉膛虽时常断火，炊烟不起，严复内心的壁炉却一直没有停息火焰的舞蹈和暖气的氤氲。家人飞针走线的动作终究缝补了支离破碎的生活和千疮百孔的心田。大半生走过，严复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内心仍旧翻江倒海。他在诗作中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志劝，富钱不充债，志刚则无兄，铜鼓歌有妹，慈母于此时，食指作耕耘。越过山丘，一些看似痛苦难堪的记忆终会成就生命的质地和厚度。穷则思变，差则思勤，命运不会随便放弃一个自求改变的人。
1: 在福建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一张张醒目的招生告示，但是连朝廷都大力支持的招生工作却门可罗雀，很少有人问津。
2: 在那个时代呢，以学习洋人的，以学习西方夷狄的东西为耻而不以为荣，所以这些子弟呢不愿去报考这个福州传承学堂。
0: 就在十四岁那年冬天，严复看到求是堂一局，也就是后来的福州传承学堂的招生信息，各子弟到局后饭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仍每名月给银四两，比善其家，以照体恤。
3: 依照新学堂的入学章程，只要能够考取新学，不但读书吃住看病费用全免，制服书籍簿册全由学校提供，每月还能得到四两文银补贴家用。学堂学制五年，每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一等的更有十两银子的嘉奖。
0: 去那里读书不但免去了伙食费和平日看病医药的费用，每个月还能领到学校发的补助用来补贴家里，这对严复来说是无需犹豫的好机会。可报名的过程一波三折，严复填写报名表格和拒绝保证书是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签字担保的，那找谁担保呢？他思来想去，去找同族的叔叔严厚甫，他也是严复儿时的老师。谁料一开口就被拒绝了，因为在严厚甫看来，这属于奇技淫巧之徒，不但不愿作保，还把母子二人狠狠地数落了一番。
3: 唯一有举人功名的长辈堂叔严厚甫听说侄子要报考洋学堂，不但不肯为他作保报考，反而训斥这是不务正业，甚至都提到了辱没祖宗。
0: 为个人前途和一家生计着想，严复听从其他的叔伯建议，硬着头皮擅自签上了严厚甫三个字。主考官就是我们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所介绍的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出的题是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对母亲艰苦勤劳的真情表达，让丁忧在家被思亲的沈葆桢深有共鸣，这份共鸣又引发惺惺相惜的赏识。结果 严复在所有进考者中勇拔头筹，顺利录取为求是堂一局后学堂学童。很多年过去，他对那份荣耀与感恩仍然存有真切的记忆。上意垂髫十五时，一篇大笑论能齐，谁言后死无穷感，残赋先生远道期。不久之后，严复踏上了封闭式读书的新征程，他的人生也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是这样描写的：一批唇红齿白、英气逼人的少年，斗志昂扬地跟随洋人念诵 ABC， 暮气与朝气，出世与入世，隐没与外显，庄严与低垂，在彼此间的包纳与吸收中显得拥挤而不混乱，对冲却又和谐。

0: 新学校建在马尾港，伴随着江涛海风，严复和同学们在那里度过了求学时光。1870年，唐克画上了句号，这批学生依计划由理论学习进入登船实践阶段。那条80马力、515吨排水量、名叫建威的小船，迎来船政学堂首届学生，也迎来了中国船政发展履历上一个个闪耀的名字。除了严复，还有后来的海军将领刘步蟾，同样是海军将领的萨振兵，北洋水师左翼总兵林太增。
1: 这些少年们此时并不知晓，在这个历史时间点上，世界海军的铁甲时代刚刚来临。今后伴随他们一生的将会是怎样的惊涛骇浪？他们的名字将怎样写入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0: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和操练，23岁的严复开启了留洋之旅。意气奋发的他和同学们从福州取到香港，途中各县攻克，不吝闲旷。学习驾驶的严复后来去往英国，并且以第一名的身份被推荐保送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时光飞逝，新一年的春节，严复和其他几位留学生来到中国使馆拜年，驻英大使二品官员郭松涛与他们相谈甚欢。对世界时事具有敏锐观察与准确判断的严复获得了郭松涛的关注和赏识，他称赞这位青年赏其才，时引语论析中西学术同意，又在日记中记着严幼龄，也就是严复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从那之后，严复与郭松涛成为忘年之交。在郭松涛建议下，他把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整理成日记，后来整理成书《欧葛记经》，世人借此得以窥见严复早期的作品和思想。因为这份知遇之恩，郭松涛被严复引为生平第一知己。学成归国的严复回到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在那里任教。
1: 作为船政学堂首届留欧学生中的优等生，他原本是要被沈葆桢和李鸿章委以大任之人。然而回国后的经历一再告诉他，大清朝如此僵固老化，自己未经科举出仕，绝难有施展抱负的所在。在北洋水师学堂从教师做到校长，即便后来补了个四品的候补道台，到底因为不曾考取功名，在晚清的官场格局里只不过是个人微言轻的角色。
0: 北洋水师学堂创立，在乡友陈葆桢的举荐下，严复离开福州故土来到天津担任总教习，这一待就是20年。学堂承享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冰船之本的美誉，但命运一再捉弄严复。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当中是这样记载的：抱负的幻灭、事业的停滞、仕途的挫折、家庭的负累，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一片未知的天地，严复频繁地写信，将失意和困顿塞进信封，投递给远方的亲友故知。
2: 他觉得他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那这一点呢，大概是他最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他其实回来以后，他希望一展长才，但是他一直是留在学校当一个教书匠。那他也反复的思索，为什么自己不能够这比较有发挥的一个这个位置，能够去做一些他自己想做的一个事情。那他后来总结到是说，缺乏科举功名。
3: 你没有一个科举考试的这个正途出身呢，那么恐怕说的话呢起不到公信力。
0: 40不惑，50知天命。从40到50岁的10年中，满腹经纶的严复参加科考，却屡考屡败。
1: 这 这位在英国才思敏捷、立论新颖的留学生，却仿佛注定无法适应中国的八股文制度。虽然再三踏入考场，每次却都是名落孙山而归。
0: 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性，人生的低潮也可以成为增值期。科考失利的严复转而沉浸在思想世界中，目光久久停留在斯宾塞的社会研究学上。这本不太厚的书让他探取到了西方秘籍。他在放弃科考之后，集中研读西方著作，仰观时间，将目光和笔锋转向了救亡图存的正途。差不多在这时期，他翻译了赫胥黎

0: 因其学术价值被誉为划时代的教科书。
1: 特西里这本书原来是叫《进化论与伦理学》，严复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最典型的反映了他的选择性，主要是侧重于进化论，他是想启发中国人或者刺激中国人要变革要觉醒，你不觉醒就会被弱肉强食，被人家强国给你个吞并，中国人叫亡国亡种，当时这样说。
2: 当时他翻译的一个动机其实不只是为了单纯的介绍西学，而是希望借着介绍西学来改造中国人的这个思想跟心灵。
3: 天演论1897年出版，正在北京酝酿维新变法的梁启超来信说，他的老师康有为看完天演论后拍案叫好，感叹如今放眼大清国，不曾见识过严复这般思想卓越之人。后来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评价严复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等书中词汇口口相传，不胫而走，对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
0: 天演论一上市，人们争相追捧，成为当时的现象级作品。晚清教育家吴汝伦不但为这部学术著作作序，还赞其吴四此高文雄笔，这本书就像一声惊雷，惊醒中华大地泥土下沉睡的思想种子，使其破土而出。
4: 严复追求富强当中所传递的就是一个丛林法则，就是适者生存，残酷的竞争。严复始终都在强调，就是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是第一位的，但是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国际的一般规则，要注意到伦理对社会的这种意义。
0: 袁世凯复辟时，严复被列入筹安会名单，卷入这段政权风云的经历成为他受人诟病与质疑的话题。人本来就立体，人性也总是矛盾，反映在严复身上或许就成了人如其名，名复自己道，人生注定繁复多叠，曲折几道。1920年的夏天，风烛残年也是身心俱疲的严复返回故乡福州，他自己清楚生命即将走向终点，回去的地方也是当年出发的地方。人生是一本书，严复这一生的序和跋都留在岷江。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杨绛先生的故事。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父亲杨荫杭是民国著名的律师，曾经留学欧美，先后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北京京师高等检察长。姑母杨荫榆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致力于学术，抗战时期为了保护自己的同胞挺身而出，最终命丧日寇之手。母亲知书达理，为人和善，将一大家子人照顾得妥妥帖帖，把家务也操持的是有条不紊。在孩子们的眼中，母亲简直是无所不能。母亲虽然要操持一家人的衣食住行，但她只要一得空，就会翻阅古典文学和小说。杨绛从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耳濡目染，从小就痴迷上了读书，尤其是文学书籍。
1: 辛亥革命后，父母携着刚出生没多久的他辗转到上海避难。位于北京西路的千善里是少年时的杨绛随家人栖居之地。为了让女儿受到更好的栽培，严苛的父亲特地选择了一所名校让她寄宿。上海启明女校，也就是如今位于天钥桥路上的上海第四中学的前身。他创办于20世纪初，是当时的贵族学校，学生多为富商精英家的千金。2002年，杨绛先生91岁时，曾专门撰文回忆那三年在上海念小学的情景。我一到启明，觉得这学校好。

0: 好神气啊，心里不断地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女伴们卖弄。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
1: 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他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2: 就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3: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1: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静，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

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精神的契合。生活有着谈诗论文的心意相通，有着柴米油盐的磕磕碰碰，才是圆满吧。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

0: 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他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洋匠。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在忙碌的同时，杨绛还写喜剧、写散文、写短篇小说，并且创作出了好几部脍炙人口的剧本。
1: 杨绛曾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1942年，杨绛创作了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1943年春天在京都大戏院正式公演。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引来阵阵喝彩，见证了这位年轻才女的出手不凡以及深厚的戏剧功底。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冲洗。他的提及让我感动。
0: 称心如意大获成功，杨绛也红遍了整个上海滩。然而杨绛并不为自己的声名远扬而自喜，他依旧如初，每天洗衣烧水做饭。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屡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3: 这个苏小姐为什么对我爱理不理的？
4: 傻瓜，这还不明白？
3: 怎么了？
4: 我都猜得出是为什么，你还不明白？可我不告诉你，免得添你的娇气。
3: 你神经过敏了。
4: 这一夜睡得好吗？
3: 啊，睡得很甜啊，连梦都来不及做。我们老家有一句老话叫黑甜香，嘿，像你的皮肤一样啊，黑甜像朱古力。
4: 难道我就这么黑吗？
3: 我欣赏这种颜色啊。记得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美女跳舞，她的皮肤啊，
4: 说得好听，美女，你还不是喜欢苏小姐那死鱼肚一样的白皮。
0: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他，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5: 在朋友都笑他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嚏抗嚏抗，就是特别赞赏。他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有着巨大的才情，却长期甘于钱钟书身后。但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只是钱钟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他的文学作品也同样大放异彩。他对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是最优秀的一本。他不仅辅佐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利用零散时间自学西班牙语，并着手翻译文学名著《堂吉诃德》。8卷本72万字的《堂吉诃德》首印的10万册书不久便被一抢而空，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
6: 1978年3月，《堂吉诃德》终于出版，钱钟书题写了书签。5月末，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的先遣队到达中国时，正巧遇上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刚出版的《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赖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0: 1980年以后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他称不上高产作家，但几乎篇篇以精致的文本、深邃的思想让读者折服。《干校六记》《我们仨》等散文代表作，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地打动读者，具有穿越时代的力量，是叫好又叫座的畅销书。长篇小说《洗澡》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1: 《洗澡》是杨绛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也被誉为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了一个文学研究所里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似在努力改变，却勾心斗角，只有少数人能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小说以简卷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戏剧性。著名文学家施哲存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语文流利纯洁的小说，是半部《红楼梦》和半部《儒林外史》的结合。由于题材和人物身份的相近，以及同样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也有不少评论家认为杨绛先生的《洗澡》和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功力西敌的双璧。
7: 《围城》呢，就是特别像唐三彩，华丽飞动啊、那种很厚很厚的那种油彩式的这种描写，《洗澡》就很淡雅，像水墨一样啊、像那个明代的宋人的小品文呐、而且有中国的这个读书人的那些最美好的东西在里面，自尊自爱，所以他用他的笔， 保留了这样一个时代的一个

0: 个读书人的最美的一些灵魂的肖像，是非常难得，是在中国文学史上绝对有它的很高的地位。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她生而安静，自带书香，高贵温婉，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

0: 无争的宁静。她是钱钟书眼中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她是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是中国作家榜上年龄最大的上榜者杨绛先生。96岁的时候，杨绛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和我们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走向。评论家盛赞杨绛的文字是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102岁，他还出版了250万字的《杨绛文集8卷》。
1: 尽管杨绛先生一生中曾经出书无数，但他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说：“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家。”在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里，杨绛先生的家是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阳台、没有搞室内装修的寓所。简朴的生活里，他从容安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采访。
0: 作为为数不多的百岁高龄的文学大师，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在经历风风雨雨后仍然温柔敦厚，万人如海一身藏，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躲在人群背后读书写字做学问。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不久，女儿钱媛也病重住进了医院，两家医院相隔大半个北京城，照顾父女俩，杨绛是两头牵挂，来回奔波。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难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人终究是生命之过客。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白发人送黑发人，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一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相伴60多年的丈夫离他而去，杨绛的内心揪心的痛。
2: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到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经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原本最早的设想是，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媛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可1996年10月，钱媛已经非常衰弱，预感

0: 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他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他写，他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媛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五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病重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也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1: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的家，自从失去阿元，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钟叔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2: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2011年，杨绛把他和钱钟书的稿费、著作权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并以全家三人的名义设立了好读书基金，资助困难学生。到2014年，已累计捐款1000多万元。
2: 在钱钟书的病床前边，我们一起就商量好了一件事，就是说，将来我们要是有钱，我们要捐助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呢，就叫好读书奖学金，不用我们个人的名字。那么好读书奖学金呢，宗旨就是要鼓励和帮助这些家境贫寒的学生。
1: 一生读书写作，翻译治学，不争逐名利，与世无争。年过百岁后，杨绛仍然是笔耕不辍，出版新作，以一份淡定和从容，平和地走在人生边缘。走过了一个世纪沧桑岁月的杨绛，在百岁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今年100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杨绛曾用英国诗人兰德的一句诗来表达自己对生命与死亡的看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兰德的诗，也正是杨绛一生为人处事方式的写照。曾经在他的作品《我们仨》当中，杨绛写道：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走完了他105岁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晚年漂泊，一直寻觅归途的孤独先生回家了，我们仨团圆了。好，听众朋友，如果您愿意了解杨绛先生的故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对先生最好的悼念，就是再读先生的作品，回忆他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当然，也推荐您去读一读《我们仨》这本书，这是杨绛先生在92岁时写的，回忆一家三口几十年里那些快乐、艰难、爱和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 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3: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瑗，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也忍受过最艰难的社会压力。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63年。那今天的经典阅读，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

员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结节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叔，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

0: 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0: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1: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
3: 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两唐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堂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2: 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逢峰矿区响堂山风景名胜区副总经理李旦。李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3: 李总，您在响堂山工作多久了呀？
2: 我今年是在响堂山工作的第3个年头。
3: 整体的这个感受怎么样？
2: 来到响堂山工作呀，可以说是我从事旅游10几年以后呢，感觉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既有文化瑰宝，又有这个旖旎的自然风光，同时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作为逢峰当地的龙头景区，也肩负着振兴逢峰文旅的一个这样的重任，我能够置身于其中工作呀，自己感到是非常的荣幸。然后就拿我们响堂山景区来说吧，响堂山呢在当地又称为古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东麓的一个余脉，不仅有这个壮观的太行山的自然景观，同时呢更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这个底蕴。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享誉海内外的流传1500多年的响堂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河朔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古寺，以及我们的宋塔，以及还有山顶上建于隋朝的那个天宫峰，这些呢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而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呢，我们响堂山景区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机遇。但是呢，在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如何保护文化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发展和复兴，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第一要守住底线，第二呢又要创新思维，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既要守正也要创新。我们呢在这个开发与保护方面尽量寻

0: 寻找这个平衡点，然后呢，深入的去挖掘响当山的文化内涵和自然资源的一个价值，推动我们当地的文旅快速的一个发展。
1: 那听了您的介绍哈，这个响当山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响当当的，在当地呢基本上是耳熟能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区了。
0: 对对对。
1: 那响当山它有哪些文旅资源呢？
0: 响当山呢，它在这个自然、人文和民俗方面都是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首先呢，在这个自然景观方面，我们刚才说了，响当山它属于这个太行山的余脉，然后呢，它是有这个那个雄奇的这个山势以及清秀的自然风光，这是太行山所独有的。它在这个春天里呢，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夏天里，树木郁郁葱葱，小溪潺潺；秋天的话，层林尽染，漫山的红叶；而到冬天，在这个白雪的覆盖下，更显这个太行山的雄壮。这是一年四季各有不同的景色。同时呢，我们景区内有一个大小轨道，这是我们当地以及全国的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天堂。那个地方呢，就特别适合去攀岩，去这个户外探险，也是户外爱好者征服这个大小轨道为荣的一个地方。
1: 这也是在咱们响当山可以体验到的一个旅游项目。
0: 对对对，这是自然景观的一个方面。
1: 那在这个人文方面呢？
0: 在这个人文方面，这个就更加的多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历史深厚这个响当山石窟，它是始建于这个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时期，经历了这个东魏北齐、隋唐宋元明清等等等等1000多年的一个续凿。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它被称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也被这个我们的这个苏白先生称为这个中国石窟界的缩影，在响当。我国这个最早期的这个佛教造像，它大多数是呈现这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外来文化的一个影响，但是从响当山石窟开始呢，我们这个雕刻艺术啊，它开始步入了中国化的一个进程。响当山石窟它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承上启下，它开启了隋唐佛教造像中国化的一个先河。这些石窟呀，它不仅仅展示了我们中国古代工匠的这个高超的技艺，更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宗教等等等等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1: 那咱们响当山不仅是自然风光迷人，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0: 对，
1: 听说咱们景区里还有一个响当山的民俗村，您能和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响当山的脚下呀，是有一个响当山的民俗村，它可以说呢，是我们响当山景区中的一块璞玉。经过这么多年呢，经过我们区域政府、我们景区的共同的精心的雕琢呢，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优越、历史沉淀深厚的一个世外桃源。历史上的响当山村啊，它是原名叫集贤村。为什么叫这样一个村子呢？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响当山而建，

0: 这些石匠呢都是一些能工巧匠，所以他们叫闲人，所以叫集贤村。因为呢它是这个依山就势，就地取材，所以呢它有它独特的建筑结构，就是所有都是石头窑洞。一共呢整个村子有560座石头窑洞，有大概有150多户。为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吃水困难，他们呢迁移到了现在就是这个村子的东面，西面大概有2公里的地方。而这个后来开发旅游呢，为了这个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山水，而且还能记得住乡愁，我们响当山景区呢和区域政府共同努力，坚持在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精心地打造了156个这样的石头窑洞的院落，大概有200多口窑洞。我们进行这个窑洞的加固，进行这个洞顶的修缮，把这个院子里边呢进行美化，栽种这个花草，使这个昔日已经废弃的这个石头窑洞呢又焕然一新，成为了响当山景区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呢就是因为叫民俗村嘛，就是为了丰富这个老村的内容呢，我们又植入了各种的旅游业态。比如说我们磁州窑的这个制陶工艺，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就这些传统的这些民俗非遗体验都可以在这个老村里边进行这个体验。同时呢我们又与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各个协会合作，有这个绘画的、文学的、音乐的等等，摄影的，然后就专门拿出几个院落作为这些文艺爱好者的这个特色院落。经过数年的打造，这个响当山村不论是从这个业态还是从这个规模呢，都已经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初步形成了这个吃住行游购娱配套的这个旅游一个胜地
1: 啊。所以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可以居住的一个特色的窑洞民宿
1: 啊，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200多个窑洞是可以居住的。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啊，那是非常新奇的一个体验了。
0: 对对，
1: 那听您介绍完咱们响当山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包括咱们这个民俗村，还有哪些地方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的？
0: 咱这个响当山景区啊，它这个地理位置啊是属于这个东望华北平原，西接这个太行山脉，属于这样的一个关口的地方。具体位置呢是在邯郸市的峰峰矿区的河村镇，属于我们国家级的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森林公园。同时呢它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就是国务院公布的1961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的总规划面积达到了这个40平方公里。然后呢响当山景区它主要有什么呢？景区有这个与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三大皇家石窟的响当山石窟，有誉为中华第一刻经的刻经洞，还有史称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和宋塔等人文遗迹。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有这个用现代的数字手段充分的介绍并恢复流失海外文物的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有依照北齐的皇家规格复建的山门广场以及我们的响堂禅寺，还有我们新建的这个金谷广场、菩提广场、萧韶水秀、诗诗如意湖、山居酒店，以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响当山民俗村等等配套设施。景区这个我们是在建设过程中深度融合这个石窟文化、祈福文化以及这个民俗文化和这个休闲度假等等多元素的一个融合。我们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响当山打造成这个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和休闲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响当山景区有哪些景点？欣赏美景之余还有哪些体验？响当山石窟内有多少造像？
0: 流传1500多年的响当山石窟，以及我们在这个山下被誉为和硕第一古刹的长乐寺，现在呢有这个石窟共有16座，大小的这个造像呢共有5000余尊。现场的话可以体验这个陶瓷的制作，以及我们当地的酿酒的工艺，还有制作豆腐的工艺等等。
1: 那响当山景区已经是聚集了吃住行游购娱的综合性度假区了。
0: 对对对，
1: 我刚刚听您介绍哈，咱们这个响当山的核心响当山石窟在我国的这个石窟界的地位是非常的高，那您能和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0: 这个响堂山石窟啊，我们刚才说是

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第一批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同一批次公布的还有哪些代表性的景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故宫，还有这个敦煌的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等等等。可以从这个层次可以看啊，它的这个文物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但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使它的这个历史价值这么高呢？首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小唐山石窟是以这个云冈、龙门并称为中国的三大皇家石窟。大家都知道啊，魏晋南北朝时期呢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乱的一个时期，但是动乱的同时呢也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的交融。在这个公元的398年，那个鲜卑人拓跋圭他统一北方以后呢，把这个都城从这个盛乐呢迁到了平城，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大同，然后结束了北方16国的一个动乱。国家统一以后呢，经济和文化都得以发展。在公元的这个460年左右，北魏的这个文成帝拓跋浚复法以后呢，命当时的沙门统谭耀在这个平城的西侧五洲山上开凿这个石窟，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云冈石窟。而这个云冈石窟呢，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这个皇家出资并且授权开凿的这个石窟。到这个公元的494年，孝文帝迁都到这个洛阳，迁都到洛阳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把这个朝廷迁过去了，他要把这些能工巧匠或者一些有文化的人或者各种商界都要一块迁过去。同样呢，就是把这个开凿石窟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带到了这个洛阳。所以他选这个伊水河畔，在这个龙门，在这个洛阳开凿这个龙门石窟，这就是我们看到最早期的龙门的这个汴梁三洞。同时呢，这也是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皇家石窟。而到了这个公元的534年呢，北魏分裂成这个东魏和西魏，东魏的代表呢就是权臣高欢，而西魏的代表是宇文泰。当时呢，由这个高欢携这个孝敬帝元善建从这个洛阳呢迁都到了这个邺城，也就是现在的邯郸的临漳。他们把这个晋阳啊，就是山西的太原，作为他的陪都。在公元的550年呢，高阳废这个孝敬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齐，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北齐。因为他们要经常来往于这个都城和陪都之间，所以呢就是来往于邺城和晋阳之间。所以在这个邺晋古道的必经之路上，就是我们响堂山现在这个地方开凿石窟。一个是它的一个对佛教的一个信仰，另一个呢就是作为一个行宫进行这样的一个修习。所以呢，这也是响堂山石窟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三家被皇家授权并且出资开凿的石窟，同时呢也是最后一家。而这个相对于其他石窟而言呢，响堂山石窟又有它的独特性。首先呢，响堂山石窟它不仅是一座石窟，它更是一座帝王陵墓，是一座帝王陵墓和这个石窟的结合体。因为根据这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啊，东魏武定5年，虚葬祁县武王与漳水之畔，遣凿成安古山石窟寺佛顶之旁为穴，纳其臼而塞之，杀其群将。这段历史记载呢，就说高欢死了以后呢，他虚葬到这个漳河的这个旁边，而且实际葬到哪了？葬到古山石窟寺。而在我们这个大佛洞里边的洞顶啊，正好有一个空洞，它的高大概是1.7米，宽的话1.5米，而深4米，正好是可以放下一个大的棺椁。而在这个响堂山，它还有它的独特性，就是那个覆钵式的塔形龛外立面，塔的话就是作为坟墓最初出现的。洞内呢又大量的出现了有魏兽的形象，而这个魏兽呢，它是南北朝时期这个大墓里边的这个大量的出现。这些种种的迹象表明，也许这个大佛洞可能是高欢最终的这个归宿，也是他的陵墓。然后呢，我们还知道这个敦煌的石窟它以壁画为主，云冈和龙门都是以这个石刻为主，而到了响堂山石窟以后呢，它是这个壁画加雕刻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在响堂山石窟内，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浅浮雕，这些浅浮雕只是把这个人物或者动物的形象雕刻出来，并没有这个细节。而这些呢，在之前其实都是有颜色的，它是把这个轮廓雕刻出来以后，用颜色把它画出来。这样的话，也是这个石刻工匠在这200多年的石窟雕刻过程中呢，一个工艺的一个改进。同时呢，响堂山石窟的刻经洞被称为中华第一刻经，因为呢，它是第一个把这个。

0: 经文刻到这个石头上，佛经和这个石窟同时存在，这在中国是绝无仅有，也是唯一一例。而这个科钧洞口的唐俑写经碑啊，也是响堂山石窟保存唯一保存的北齐时期的一个石碑。它这个字体啊是非常的独特，被称为八分体，因为它有上接这个东汉的这个隶书，下起唐朝的楷书，对这个研究中国文字啊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块碑呢也被业内称为可以与这个兰亭序相媲美这样一个历史地位。
1: 那响堂山石窟呢也是非常有研究和学习的价值的。我听说咱们景区啊有跟这个高校和文博机构相合作，那和高校和文博机构合作之后，给响堂山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0: 是的，我们这个通过与高校和文博机构这个合作呀，给响堂山的石窟和保护确实带来了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首先在这个文物保护方面呢，我们引进先进的这个技术人才，使这个保护工作呢可以更加的专业，提高了保护的科学性和这个有效性。其次呢，在这个学术研究方面呢，我们也是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对石窟的历史艺术价值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挖掘。同时呢，我们与这个河北传媒学院和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进行深度的合作，将这个响堂山文创呀作为大学生的一个日常的作业，不断地开发出新的文创产品。同时呢，我们在大学内更是成立了这个响堂雅集社团，让更多对响堂山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呢能够了解响堂山，走进响堂山，宣传响堂山。
1: 没错，这样的这种方式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吸引更多的青少年群体来到我们响堂山去学习，去不断的这个了解咱们的这个响堂山的石窟文化。
0: 对对对。
1: 那我听说啊，咱们响堂山不仅有白天游，还有夜游啊。这个夜游的主题呢叫点亮石窟夜游响堂，那这个活动是如何提升游客的体验感的呢？
0: 今年六月底的时候啊，我们开展了这个点亮石窟夜游响堂的活动。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呢？首先是到这个暑期的时候，白天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热的，一个是为了解决大家就是白天游石窟体验感不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夜游石窟呢可以更好的提高这个大家的观感度，通过这个设计的灯光效果营造出神秘而更加庄严的一个氛围。同时呢，游客在夜晚不仅能够欣赏到白天看不到的这个石窟，我们在晚上还可以配套上一些文创市集、美食广场、文艺表演以及这个民谣音乐，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萧韶水秀的这个水秀表演。这样的话丰富了我们的整个的石窟的游览的一个体验。
1: 没错，咱们景区想的还是非常周到的。夏季的时候白天比较炎热，那么晚上可以增加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来提升游客的这种体验感。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展示文物的手段，那响堂山是如何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一个旅游产品的呢？
0: 来过响堂山石窟的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呀，石窟因为这个自然风化以及这个历史的原因呢，大多数的石刻雕像呢都是残缺不全的，这样的话给来游客呢造成一种非常遗憾的一个这个感受。今年呢，我们也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这个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对石窟呢进行了数字化的保护和数字化的体验。目前呢，在我们数字响堂展示中心，我们通过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利用这个 VR 和 AR 的技术，让游客呢能够身临其中去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场景。同时呢，我们通过对流失海外这个文物数据进行一个采集，然后呢进行1:1的 3D 打印，实现了这个流失海外文物的魂归故里。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虽然不是真品回来，但是它是1:1打印回来的，相当于看到了它的真品。同时呢，现在的年轻人大家都知道喜欢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美美的视频，我们把这个大佛洞啊进行了这个整体的 3D 扫描，让这个游客呢可以身着这个飞天衣服，化身响堂飞天，在这个绿幕前通过威亚把它吊起来，实现在这个大佛洞内实现这个飞天的一个梦想。同时呢，我们还积极地利用一些手机的小程序，对这个给游客提供一些个性化的这个导览服务，包括这个电子讲解、地图以及当地的特色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展示。 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详细的了解到响当山以及整个逢峰邯郸的旅游资源概况以及它的内涵。同时呢，我们还对这个用这个智能的监控系统对景区那个客流量进行一个实时的监控和掌握，以便于进行及时的调度，包括进行及时的这个分流。通过大数据呢分析，提高我们的智能化的服务水平。下一步呢，我们还计划建立游客的行为分析系统，根据游客的偏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旅游服务和推荐。
1: 没错，我们利用这么多的科技手段，就是为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度。那在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等这种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上，目前有哪些初步的构想和布局呢？
0: 在这个文化加旅游加农业的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这个方面啊，我们的初步构想是利用这个响当山民俗村的3000亩农田，打造呢现在的农业观光园和这个体验园，让游客呢就是刚才说的能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不仅能住到乡村民宿里边，还能体验这个农事，然后开发以农产品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然后呢举办农业方面的文化节庆活动，然后呢吸引更多的游客。文化加旅游加康养方面呢，我们是计划呢在这个民俗村里面呢会建设这个专门的康养区域，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色，提升一些养生的课程以及特色的养生服务。
1: 您刚刚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那我想了解啊，咱们未来在文旅发展上有哪些政策和措施呢？
0: 近年来呢，我们景区啊积极地响应国家的号召，致力于这个推动这个文旅融合发展。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包括这个加大资金的投入，优化我们现有的旅游环境，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等等等等。我们呢也是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呢，我们景区以这个响当山石窟为重要的文化纽带，先后迎来了这个美国芝加哥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河北大学等等高校这个高端机构的这个访问和考察，双方呢就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挖掘响当山文化进行了这个交流，并开展了充分的这个讨论。截止目前呢，我们已经与这个四川美院、还有河北传媒学院、河北大学等多家的学术机构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建立了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并且呢开展了这个响当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呢，我们借助这个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即这个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的这个遗产，

0: 模式，让游客从中呢可以享受到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这个感受到我们景区夜景匮乏、游客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向塘山石窟呢，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精心打造，可以说已经焕发了新机。我们经常说现在是老石窟新景区，它已经具备了吃住行游购娱全方位接待游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会继续的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提高我们的这个配套设施，同时呢千年石窟神山福地也欢迎广大游客能够来到响堂山了解响堂山。
1: 好的，再次感谢李总。
0: 感谢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逢风矿区响堂山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李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同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5: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6: 开心茶馆，
17: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8: 你是非主流吧？
19: 对，肥的流油。
18: 行。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
19: 哎，您问。
18: 你有房子吗？
19: 哦，房子呀。
18: 对，
19: 有大房子，180平。
18: 什么？
19: 大房子180平？有。
18: 你有房子？
19: 有房子。
18: 行。
19: 哎，
18: 活着吧。好好活着啊！你怎么能有房子呢？
19: 我有房怎么了我？
18: 你有房子呀、我就想起了一首歌啊。
19: 怎么唱啊？
18: 摇啊摇，摇到奈何桥。
19: 我还是要死，您听。
18: 你说我怎么就没房子呢？
19: 你傻，
18: 都有房子，就我没有。
19: 都谁有自己房子？
18: 蒲松龄有《聊斋》
19: 啊，自己的房子。
18: 纪晓岚有《阅微草堂》，
19: 自己的房子。
18: 梁启超有《饮冰室》，
19: 自己的房子。
18: 我，租的地下室。
19: 你看别人的房子，
18: 你说我怎么就没自己的房子呢？
19: 我跟你说啊，小潘，想买房很简单，
18: 是
19: 你只要遵循这么7点要求啊。一，买，省钱，啊，

0: B 挣钱，七学会数数。
1: 你数学真好
0: 啊。当然最后一点是这个个人新年愿望啊，反正省钱加挣钱绝对没错。
1: 我得省钱，
0: 哎，
1: 从吃饭上开始省钱。
0: 怎么省？
1: 以后我只吃米线，再也不吃过桥米线了。
0: 有什么区别？
1: 米线5块钱，过桥米线10块钱，再也不给他5块钱过桥费了。
0: 哎，省钱，
1: 必须省钱。
0: 省。
1: 哎，那天我去家乐福海盗买东西。
0: 哎，人叫家乐福超市。
1: 家乐福超市买一个奶油蛋糕。
0: 好啊，
1: 上面写着潘潘藏藏，
0: 字儿怎么这么复杂呀？
1: 就为了多来点奶油。
0: 你看脑子全用这儿了。
1: 一进门口，看见那儿有豆
0: 啊，
1: 我赶紧抓了一把，噌就塞嘴里去了。
0: 嗯，
1: 服务员当时就过来了。
0: 干嘛呀，
1: 先生？
0: 嗯，
1: 这豆是狗粮。
0: 哎，
1: 嗯。啊，
0: 你怎么说的呀？
1: 我替我们家狗尝尝。
0: 这话，这吐了吧，这就。哎，我跟你说，小潘，我跟你这么说，省钱是一方面，
1: 对，
0: 你最主要得学会挣钱。
1: 挣钱？
0: 哎，
1: 我捡了一根网线，
0: 啊，
1: 想开一个网吧。
0: 哎，
1: 你说我缺点啥？
0: 哎，缺心眼儿。嗯，
1: 我缺心眼儿吗？我。
0: 哟，这还痴心了，这得劝劝。
1: 哎呀，
0: 小凡，没事没事没事，其实你得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呀。
1: 我最大优点就是帅。
0: 哎呦我的妈呀，哎，
1: 每天早晨我都被自己给帅醒。
0: 啊，是啊，
1: 照镜子我都想给自己磕头
0: 啊，
1: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都想包养我自己呀。
0: 哎，这就叫自恋的。
1: 别人笑我太自恋，我笑自己太绝伦呢。
0: 你想点正事儿吧。
1: 正事儿
0: 啊？
1: 什么是正事儿啊？
0: 买房子呀。
1: 买房，
0: 哎，
1: 我算是看明白了。有的人是这辈子买房，有的人是下辈子买房。
0: 你属于
1: 下辈子买房的，
0: 颓废。
1: 我可不是颓废，我是报废。
0: 努力，
1: 我努力的都忘记了理想，
0: 那就放弃。
1: 我怎么能轻言放弃呢？我上大学的时候，烙饼卷图钉地板砖炒米饭我都没死，我还怕啥？
0: 活得真坚强。你上的集中营吧，你这是？
1: 嗯
0: 嗯。
1: 我不能放弃我的理想啊！
0: 不能放弃，
1: 我理想什么来着？
0: 哎，忘了。你这
1: 提个醒，
0: 买房啊！
1: 买房，
0: 哎，
1: 为了买房，我是白天上班，晚上干兼职，只要钱到位，做牛做马无所谓。
0: 这房价毁了一代人的理想。
1: 为了买房，连吃饭我都省了。
0: 你要不按时吃饭，就得按时吃药啊！你这，讲话。
1: 就在我努力奋斗的时候，爱情悄然来临了。
0: 没房谈恋爱，你就是变态呀！你。
1: 变态变态吧，
0: 什么情况？
1: 爱情来得太突然。
0: 说说。
1: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0: 嗯，
1: 我做完最后一份兼职，捂着钱包一步一步蹭着走。
0: 干嘛蹭着走啊？
1: 怕遇见劫匪。
0: 啊，不至于。
1: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个声音，
0: 嗯，
1: 救命啊，
0: 真有劫匪啊。
1: 三个男孩正在打劫一个女孩。
0: 啊，
1: 你说我是跑啊还是装没事儿飘过去啊？
0: 哎，飘过去
1: 啊！
0: 你得路见不平
1: 拔刀装酷，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吼完低头我就走。
0: 哎，回来你、
1: 啊、
0: 救人呢？
1: 救人
0: 啊
1: 啊！三个男人，万一把我……
0: 你是老爷们吗？
1: 也分时候。
0: 嗯。
1: 再说了，不救人多了，也不差我这一个。
0: 那不行，让咱碰见就得救。
1: 对，我得救。
0: 哎，
1: 我赶紧拨通了10086查询110报警。
0: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
0: 上，
1: 我得上。
0: 哎，
1: 这时候劫匪可就说了
0: 啊，
1: 这年头还有人救人呢？就这一句话把我给气着了，我三神暴跳，五雷好几腾空。我住手！
0: 对，
1: 松开那女孩，别怪我翻脸不是人了啊！
0: 啊，什么？
1: 不认人了，
0: 没错。
1: 再看劫匪微微的掏出一把刀、
0: 啊、
1: 就这把刀明晃晃亮堂堂，杀人不见血分毫，冲着我的脑袋是左一刀右一刀啊，左一刀右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再看我纹丝没动，
0: 好功夫，
1: 打傻了。
0: 哎呀，全看上了呀。
1: 啊，但是我愣把劫匪给吓跑了，
0: 没见过这么自杀的呀。
1: 我和这个女孩开始谈恋爱了，
0: 英雄救美。
1: 他们都说
0: 什么呀？
1: 一朵鲜花插在了蛋塔上。
0: 哎，牛粪上，
1: 牛粪蛋塔上。
0: 哎呀，
1: 我跟我女朋友说了、
0: 哎、
1: 如果我躺在坟墓里头、只要她召唤我，我也会从坟里爬出来跟着她走。
0: 这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呀。
1: 我女朋友为我牺牲很多。
0: 干什么了？
1: 减

0: 肥
1: 哦，
0: 还美其名曰天将降美丽于女人也，必先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饿其体肤。
2: 我听着都饿呀。
0: 哎呀，他喜欢穿名牌衣服
1: 啊，
0: 为了他我花光了所有的钱。
1: 那是买房的钱。
0: 爱情无价吗？
1: 哎呀，
0: 跟他在一块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钱不是万能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也需要信用卡。
1: 哎，负债了，
0: 我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我妈了，
1: 老人肯定高兴。
0: 哎，我赶紧向我女朋友求婚。
1: 对，
0: 她问我一个现实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有房子吗？
1: 大胆告诉她，
0: 没有。
1: 女孩怎么说？
0: 那我们只能做普通朋友了。
1: 哎，
0: 哎，这是同意吗？
1: 哎，分手了。
0: 分手
1: 啊？
0: 行。
1: 嗯，
0: 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吉祥物。
1: 哎，这都什么心态、
0: 我拿他当宝贝儿，他却拿我当黑背影。
1: 哎，狗。
0: 我身上还留有他的香水味儿啊。
1: 什么牌子呀
0: ？Six God。
1: 翻译成中文是
0: 六神。
1: 哎，六神。
0: 哎呀
1: ，Six God。好，
0: 我当时救他的一腔鸡血，我算是白洒了。
1: 你那是热血，
0: 可我还是忘不了他。
1: 在爱情的世界里，总有一个人是忘不掉的。
0: 找他要个照片，留个纪念。
1: 他说，
0: 没有。
1: 你说，
0: 明明有。
1: 他说，
0: 明明有。你找明明要去呀、
1: 嗯。狗损。
0: 谢谢你，我祝福你。
1: 行了，
0: 祝你笑。我祝福你，
1: 差不多的。
0: 我祝福你，
1: 小潘，你得走出爱情的阴霾，重新的生活起来呀、啊。
0: 我很快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努力工作攒钱买房，
1: 这才是你应当干的。
0: 谢谢你，
1: 甭客气。
0: 我祝福你，
1: 你滚。说你自己事儿啊
0: 啊！钱挣的是越来越多，可我依旧买不起房子。
1: 挣钱多了，房价跌了，怎么还买不起房子？
0: 房价跌的跟我涨的工资完全不成正比。
1: 倒也是。
0: 那天我正在我的地下室里头思索着我的人生。
1: 嗯，
0: 哎，在这钢铁森林里头，一次次的迷路，一次次找不到方向，找不回原来的路，也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城市，也不知道有一天会不会离开这个城市。正想着的时候，一只鸟撞到了我家玻璃，我哭了。
1: 你哭什么呀？
0: 上帝在玩愤怒的小鸟啊。
1: 那也不至于哭啊。
0: 所以可恨他拿我当猪啊。
1: 哎呀，
0: 啊，
1: 这上帝也游戏人间了。
0: 我很痛苦啊。
1: 哎，
0: 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我，我希望有一个小小的家，小小的我和小小的他，将来生一个小小的娃，这就是小小的幸福，这就是世界上小小的我。
1: 说得太好，
0: 我只能唱着那首属于我自己的歌，
1: 唱吧。
0: 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
1: 真实的写照。
0: 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

0: 不管怎么样，
1: 对，
0: 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
1: 怎么样？
0: 没钱的有钱，没车的有车，没房的有房，没老公的
1: 怎么着？
0: 找我。
1: 哎，就这个呀。
2: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

0: 全发到网上。
1: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咱们也得成名成腕，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3: 咱也来点这个。
2: 咱来不了那个啊，就得抵制着。咱们也得有自己的成绩啊。
3: 什么成绩啊？
2: 各位，我就比后台那帮演员都要强。
3: 不，您强在哪儿啊？
2: 我比他们才艺多呀。
3: 你有什么才艺啊？
2: 我比他们都强啊。我有别的才艺。
3: 什么才艺？
2: 我会变魔术。
3: 谁呀？
2: 我会变魔术。
3: 你变魔术？
2: 我会变魔术。
3: 我不信。
2: 我通过我的魔法，我可以让你忘了你是一条狗。
3: 不是您说什么？不，您先等。
2: 你是狗吗？
3: 不，您别谁？
2: 你是狗吗？
3: 我不是狗，
2: 忘了啊，忘了。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3: 哪儿我就忘了？
2: 开个玩笑啊！正经，我给你来一个吧。
3: 你变个什么魔术啊？
2: 过去古典戏法。
3: 什么呀？
2: 古典戏法它什么呢？手里边得有一个手绢。
3: 手绢。
2: 他们管这叫袜单。
3: 哦，过去叫行话叫袜单。
2: 哎，一般有这么一套买卖话啊，给您展示一下啊。
3: 您学学，
2: 袜单。面上没戏法儿，哦哦，袜子里边藏不住，
3: 是
2: 这袜子往手上一盖，说声开，他们就能变出来。哦，哎，这都是他们的套路。
3: 是
2: 怎么变出来的呢？
3: 怎么变的？
2: 大罐是夹层的，哦，里边都藏好了东西，
3: 都带好了。
2: 比如说拿这袜子一挡，他底下手就开始掏，
3: 是
2: 夸掏出一小帽子来，
3: 哦，都藏那个里边，
2: 往那一放，夸掏出一个小鸽子来，哦，啊，往帽子里一放。拿袜子一挡，夸掏出一个鱼缸来，鱼缸是空的，没关系，哗，满了。
3: 你等，这鱼啊也活不了多长时间，我跟您说啊，
2: 这都是套路，
3: 这不是尿了吗？这
2: 您要再看这种魔术，别觉着他们有多高深，
3: 这不高深。
2: 您记了一点，变什么身上就带着什么呢？
3: 我明白了，等于过去变魔术的，
2: 对，
3: 就是变什么都在身上带着，
2: 对，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3: 那您会吗？
2: 我会呀，我会，我太会了。
3: 您会？不是，既然您都说到这儿了，这么热闹，今儿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大伙变一个呀？
2: 我爱哪儿变一个？
3: 看吧，各位。你看，你变一个，
2: 您没明白，
3: 人花了钱了，
2: 人家变什么身上带什么，
3: 都藏着。
2: 我这身上没带着，我怎么变呀？
3: 不，您这话说的，我跟您这么说，您要是在什么东西都没带的情况下，还能变出来，更显着您有能耐。
2: 不是我没带，我真没带着。
3: 你随便的来，你随便来，
2: 瞧不起人是吧？
3: 你能不能变吧？
2: 看好了，
3: 你都说到这儿了，
2: 不让你难住了吗？
3: 是不是？
2: 袜单。面上没戏法，
3: 什么都没有，
2: 袜子里边藏不住，这袜子往地上一铺，
3: 是
2: 说声开。
3: 行了，还好呢。这是谁的鞋？这是啊，谁的鞋？这是你的鞋是吧？
2: 哎，行，
3: 下去
2: 吧，给你。您这扔下去，我没得穿了。
3: 像话，您台上脱鞋呀，您
2: 这个我没准备啊。但是今天南京不白来，
3: 怎么呢？
2: 真有点绝活，展示给各位。
3: 你有什么绝活？
2: 我个人独会的。
3: 你什么呀？
2: 口吐莲花。
3: 什么叫口吐莲花呀？那
2: 口吐我吐
3: 啊，一样是。泰迪，
2: 你听我说啊，你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一杯水。
3: 什么叫口吐莲花？
2: 你听着呀，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我能给他喝了，怕吗？
3: 吓死我了，真吓死我了。拿过一杯水来，咕咚咕咚给他喝了，
2: 我能给他喝了。
3: 你要这么说，哎，你拿过一张饼来，我吭哧吭哧我能给他吃了呢，我有什么呢？
2: 我就光喝吗？
3: 怎么着？
2: 喝完我还吐出来，
3: 我光吃吗？吃完我还能拉出来呢，知道吗？
2: 我吐出来就不是水了，
3: 我拉出来也不是饼了，你知道吗？
2: 你听我的啊，你让我说完了。
3: 你说，
2: 同着各位给我拿过一杯水来，我给他喝下去，
3: 喝了，
2: 哎，到肚子里边丹田以上，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叫丹田一粒混元气，舌尖一顶上牙膛，噗，再一吐出来一个水晶球。
3: 水晶球，
2: 这个水晶球绕着咱们体育馆唰唰唰转三圈，
3: 是
2: 最后就停在半空来高这个位置，
3: 停在这儿哈。
2: 这个水晶球缓缓地展开，
3: 打开，
2: 变成一朵水莲花，
3: 口吐莲花。
2: 水莲花上站着一小人儿，哦，个儿不高，小黑胖子，桃心脑袋。
3: 你把咱师傅能变出来？
2: 对呀。

0: 我会的口吐莲花，
1: 真的假的？
0: 您各位要录像，抓紧时间
1: 啊！
0: 法力维持30秒，
1: 30秒，
0: 30秒过后，这莲花和尚掉到地上，啪，还是一滩水。我会的口吐莲花，
1: 太好了！
0: 行吗？
1: 来来这个呀，
0: 这是真的。
1: 来来这个呀，
0: 想看看吗？
1: 变一个怎么样？光说没用，你知道吗？
0: 对，不能老跟各位逗着玩啊！
1: 别老胡闹。
0: 那你这样，同着各位给我找几样道具。
1: 什么道具啊？
0: 首先，我需要一面锣。
1: 您要锣干嘛？
0: 因为我也懂这个锣请神接仙啊。
1: 哦，
0: 哎，我这个必须得把神仙拘过来才能变成。
1: 怎么还封建迷信、
0: 啊？我必须得请神接仙。
1: 哦，
0: 需要一面锣。
1: 不是，我们这说相声的没有锣，
0: 没有锣那变不了了。
1: 不行，不行，我必须我得给找。找一个
0: 拿什么没有锣、啊、
1: 代替锣
0: 拿什么代替呀、啊？
1: 您看看找什么就是圆的也能响什么？这小熊行吗？你要干嘛？你要
0: 哎，拿你脑袋当锣？
1: 不是，我没听见说拿我脑袋当
0: 对，拿脑袋当锣。
1: 这不行，这
0: 观众想看来不来？
1: 这没
0: 啊。
1: 真来啊！
0: 拿你脑袋当锣
1: 啊！行，拿我脑袋当锣、哦。行行行，
0: 找着锣呢，还得需要锣锤、
1: 啊、敲锣的，
0: 就是敲锣的。
1: 嗯、
0: 您哪位带着斧子呢？
1: 我的妈！
0: 您给我拿上来，
1: 受不了，受不了。
0: 那拿
1: 斧子干嘛？
0: 那拿什么敲啊？
1: 敲锣。哎，对你太聪明了啊！哎，扇子，
0: 这行吗？
1: 这可以，
0: 这行吗？
1: 可以啊。哎呦，我您轻点劲
0: 儿。行行行，
1: 这可以。
0: 那拿这个敲锣，
1: 敲锣，
0: 正式请您观看口吐莲花，
1: 口吐莲花，
0: 正式的啊，
1: 来一回 啊，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不，您轻着点，什么齁老疼呢？这
0: 变不了，
1: 啊，
0: 变不了，
1: 为什么呀？
0: 哑巴锣，
1: 什么叫哑巴锣？
0: 怎么光敲不出声啊？
1: 还不出声呢？
0: 啊、
1: 我都啪啪的了，我这都。
0: 您听哪锣敲是啪啪的呀？
1: 不是，那应该呢？
0: 你得哐哐。
1: 哦，用嘴学。
0: 对，
1: 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啊，嗯，兄弟，咱俩是不是有时差呀？
1: 没有啊，
0: 这怎么出来回音了都？您快着点啊！
1: 我还嫌我慢，
0: 快着点、啊！
1: 你说快点不得？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这行，这
0: 各位，这是疯子锣，您
1: 我活不了了，我。
0: 咱俩锤到锣鸣
1: 啊，
0: 一下是一下，哦、
1: 那叫同步，
0: 这不难吗？
1: 再来，
0: 一二三，二二三。
1: 哐哐，
0: 跟随师傅上茅山。
1: 哐哐，
0: 茅山有位毛老道。
1: 哐哐，你轻点儿。
0: 师傅对我把一传。
1: 哐哐，
0: 教会徒弟整八个。
1: 哐哐，
0: 道友七位成了仙。
1: 哐哐，
0: 因为我贪玩没得到。
1: 哐哐，
0: 师傅将我赶下了山。
1: 哐哐，
0: 赶下山来无事干。
1: 哐哐，
0: 变个戏法儿，诸位观。
1: 哐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行了，哐哐，
0: 倒卷帘。
1: 嗯，哐哐，
0: 卷帘。
1: 这，哐哐。
0: 连哎对，
1: 你们都会了，哐哐，
0: 乐一安
1: 啊啊，哐哐，怎么劈哐哐？
0: 倒卷帘呐！
1: 啊，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我的妈呀！别了，再来你来，你知道吗？不是，不，您过来，不是。不是您别乱，不是，变呐！
0: 您说什么？
1: 变呀、啊！
0: 试试锣，
1: 黑死你我！
0: 干嘛呀？
1: 像话？试锣？你打我八十多下啊你！
0: 不是我，不是我不变呀、啊！
1: 变口吐莲花，
0: 没有水呀、啊，朋友！
1: 怎么还要水呀、啊？
0: 口吐莲花没有水，我吐痰吗？难道？您得给我有水喝下去，我才能吐莲花呢。
1: 下回早说、啊，
0: 拿水
1: 去！你早说，早给你拿去了。
0: 这么磨叽、啊，
1: 一人你看看，
0: 那不行。各位，怎么玩不是玩啊？乐的您是聪明人，一会儿您看我眼色配合好了，给这小子玩的死，我给您说个单口，行吗，朋友们？南京的观众真敞亮。 没事，我跟他们说您捧哏特优秀。

0: 这行吗？
1: 这行，水。
2: 哎，行哎，
0: 这行吗？这个
2: 你还真够朋友。
0: 怎么呢？
2: 还挺甜。
0: 是，我糖尿病，我糖尿病。别看了，别看了，
2: 那你还真不上火。行，咱们就用这个材料来做这口吐莲花。
0: 正式开始，
2: 正式来了。
0: 口吐莲花，
2: 谁也别捣乱了。
0: 哎，别都别捣乱。
2: 开始，
0: 您先到，不，您先下来。不是，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0: 就是咱这回是正式开始了。
2: 嗯，
0: 咱能不能就是把这个罗锤咱这就
2: 绝对不行，
0: 免了，
2: 绝对不行
0: 啊！
2: 没有罗锤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忙活。必须得有锣锤
0: 哦，必须得敲，
2: 这个不可少。
0: 那我跟您商量商量，
2: 什么呢？
0: 能不能就是我自个儿敲啊？
2: 您自己来，
0: 我自己来，
2: 不是不让您自己来，
0: 嗯，
2: 我怕您不使劲。
0: 哎，
2: 您不使劲敲，您心不成，神仙来不了，咱哥俩白耽误功夫。
0: 我肯定使劲，
2: 那你得过了观众这关，
0: 我还得考验考验。
2: 观众是裁判员，
0: 那来了，
2: 试试
0: 试试啊！
2: 来，来，
0: 我来了啊、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我敲了吗？我就不行，我捧假了，你这边来啊！哐哐，行吗？各位，
2: 南京的观众多爱相声，你听听，不行，使劲。
0: 不是，还怎么着？
2: 使劲，观众没过关，神仙来不了。
0: 我得实诚点，
2: 不是折腾你，知道吗？
0: 我明白啊。哐哐，行吗？
2: 漂亮，怎么办？怎么办，兄弟？
0: 我再试试，我再试试。你看他得意的样子，再来啊。
2: 要不然你退开咱们
0: 不行，不能退票，咱师傅说了不能退票啊。哐哐，行吗？各位，
2: 行了，咱别给他台上就弄死，算工伤，您知道不知道啊？
0: 这差不多。
2: 那你一会儿线线都得这样，
0: 我肯定线线
2: 不能骗观众啊。
0: 我从来不骗
2: 观众。来了啊，
0: 来来来
2: 啊，咒语啊，
0: 来吧，
2: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2: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2: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2: 还得从头数，
0: 哐哐，
2: 一二，
0: 哐哐，哐哐，
2: 要把，
0: 哐哐，
2: 还得，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甭看了，
2: 是掉东西了吗？
0: 没有，没有。
2: 我脑袋怎么感觉一阵疼痛？
0: 我打的，知道吗？
2: 你为什么要打我？
0: 干嘛？你们这传销来了是怎么着？你们这楼上楼下就像话，就四句来回倒。是不是
2: 被这傻子发现了？
0: 废话，
2: 不是
0: 三遍了，我能不发现吗？我
2: 忘词儿了。
0: 你忘词儿，我脑袋受得了吗？
2: 我刚想起来呀、
0: 啊。这回行了吗？
2: 一二三四五，
0: 哐哐，
2: 金木水火土，
0: 哐哐，
2: 要把戏法变，
0: 哐哐，
2: 还得抓拔。对不？我错了，我这脑袋受不了啊，还得抓拔土，
0: 哐哐，
2: 一请天地动，
0: 哐哐，
2: 二请。鬼神经，
0: 哐哐，
2: 三请毛老道，
0: 哐哐，
2: 四请孙伯龄，
0: 哐哐，
2: 五请桃花女，
0: 哐哐，
2: 六请老济公，
0: 哐哐，
2: 七请猪八戒，
0: 哐哐，
2: 八请教唐僧，
0: 哐。
2: 疯了，这人疯了，
0: 我歇死你，我
2: 干嘛呀？
0: 你站着，你这打猪八，等会儿。打猪八戒那儿就想拦你，知道吗？
2: 凭什么拦我？咱们应该宣传正能量，
0: 正能量，
2: 弘扬民族艺术，
0: 多新鲜呀！
2: 我请出来让大家批评他，教育他，为了起一个警示的作用，我能不知道相声应该弘扬正气，宣传正能量吗？
0: 不是，那你是就得请，
2: 必须得请啊！
0: 哦，那怨我了？
2: 什么怨你啊？
0: 怨我了？
2: 什么罗音断了，知道吗？
0: 断了怎么？
2: 我警告着你，神仙听的是罗音来，罗音一断，神仙回去了。这可不是我要求的哦。
0: 要不你来，你替我来。
2: 人买票了， 你记住了，罗音不能断，
0: 罗音不能断。
2: 最后还有你一句话，
0: 我说什么呀？
2: 我把这水喝下去，要吐没吐的时候，你有您一句话
0: 啊，
2: 您得前腿弓，后腿绷。
0: 您慢点，慢点，
2: 前腿弓啊，后腿绷
0: 啊，
2: 抱拳拱手，尊我的法号
0: 张九龄，
2: 是不是？那是相声界的名字
0: 啊。
2: 我在毛老道那儿学艺，给我起了一个，
0: 有法名，
2: 有法名，法名姓把。
0: 姓把，
2: 门把手的把，
0: 嗯，
2: 单字一个鼻，
0: 把鼻，
2: 就是叫我这名，您倒是喷呐，我就全呈现给大家，
0: 就是口吐莲花，咱师傅都出来了，
2: 哎呀，全是精彩的场景啊，
0: 都是
2: 掀起现场的高潮，就看您这句话了，
0: 就看我最后一句，
2: 两点，罗音别断，记着这句关键的话 啊，
0: 行行，那再来，
2: 正式开始啊，
0: 来来来，来
2: 一请天地动。
0: 汤汤
2: 二请鬼神经
0: 汤汤
2: 三请毛老道
0: 汤汤
2: 四请孙伯龄
0: 汤汤
2: 五请桃花女
0: 汤汤
2: 六请老济公
0: 汤汤
2: 七请猪八戒
0: 汤汤
2: 八请是唐僧
0: 汤汤
2: 早请早到
0: 汤汤
2: 晚请晚到
0: 汤汤
2: 如若不到
0: 汤汤
2: 铜锣相叫
0: 汤汤
2: 请神接仙
0: 汤汤
2: 八抬大轿
0: 汤汤
2: 净水泼街
0: 汤汤
2: 黄土垫道
0: 汤汤
2: 天气转凉
0: 啊汤汤
2: 小心感冒
0: 汤汤
2: 得了感冒，
0: 通通
2: 打针吃药，
0: 通通
2: 千万别自己扛着啊！
0: 啊啊，通通
2: 吃药是治病唯一的方法，
0: 通通
2: 有的人还真不知道，
0: 通通
2: 你看第一排第一位不知道，
0: 不是
2: 第一排第二位不知道，
0: 咱别聊了行不行啊？咱
2: 啊，
0: 怎么聊上了？
2: 跟观众交流交流，
0: 人第一排都知道了，
2: 全都知道，
0: 知道通通
2: 天也不早，
0: 通通
2: 人也不少，
0: 通通
2: 抬头观看，
0: 通通
2: 众仙来到，
0: 通通
2: 众仙来到，
0: 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通
2: 大鼻
0: 不要答应了不要答应了
2: 您倒是喷呢、啊

0: 口吐莲花太精彩了。
1: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过，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0: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1: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2: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17: 转弯慢一些，
1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7: 幸会幸会
28: 幸会，
27: 多多指教。
2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7: 可不是话说。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1: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能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常吃肉块催人老，汤液品种有奇效。话说，不懂得熬肉汤是咱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肉食主义者强调，说人类必须通过吃肉去补充蛋白质，而素食主义者反对吃肉，啊，说吃肉啊容易得病。那么谁正确呀？哎，似乎素食主义者是正确的啊，因为很多爱吃肉块的人呢死了。你看，明朝的郭敦就是吃肉块吃。

0: 吃死了。1431年4月，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户部尚书郭敦死了，享年只有61岁。郭敦的外表显得很老，不到40岁呀、就老眼昏花了，满脸是皱纹和褐斑，走路呢也是慢慢腾腾的，而且大脑还总记不住事儿。不过他为人很忠厚老实。户部原来的尚书呢是夏元吉，因为身体不好，夏元吉呀、早在1428年就回家休养了。那么在他回家休养之前呢，他就推举了副手郭敦继任户部尚书。所以说一切都是按照夏元吉的规定和方针政策去办，所以郭敦的工作呀也不是很累。可是刚干了2年，郭敦就变傻了。傻到什么程度啊？不认识自己的老婆。不过这是一阵一阵的啊，有时候还能认识。于是呢，宣德皇帝朱瞻基啊只好派太子太师郭资，就是那位不爱喝水的尚书哈、去协助他工作。但是郭敦的傻病是越来越严重，太医院呢也想了不少办法，还是不行。最后郭敦在睡眠当中死去。郭敦死于什么病呢？中医叫老化。那么郭敦为什么死于老化呢？当时太医们研究了他的生活习惯，发现他们全家都爱吃炖牛肉，而且郭敦从小就爱吃那种单纯的炖牛肉几乎就不吃别的食物。长期吃炖牛肉能够发生老化，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后来太医在《短命条辨》这本书里说了哈，食肉块发眩晕，易蓄肉毒，而熬汤解百毒。从历史上来看呢，很多爱吃肉块的民族的人均寿命是很短的，其原因不是因为爱吃肉，而是因为不会吃肉。为啥？因为你能吃，你还要能化才可以。所以人类呀，应该喝肉汤。
1: 一个孩子的降临，成为一个家庭的百年大计。望子成龙的目标，是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君子，培养成寿星老。所以父母对孩子吃的每一口饭都费尽心思。孩子会走路了，父母高兴坏了。
2: 你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毕业工作了，妈妈就享福了。等你结完婚，有了孩子，妈妈就享福了。
1: 当父母老了，你关注他们的饮食了吗？询问过他们吃的每一口饭了吗？当父母老了，你注意到他们的动作缓慢，甚至动作艰难了吗？
3: 爸妈，我给您二老买了两个保姆，一个负责饮食，一个帮你们运动。
4: 孩子，从此啊，我和你爸好好吃饭，多做运动，不再乱花钱买保健品。
1: 药可以少吃，保健品可以不吃，但是吃动两平衡不可以没有啊。只有坚持吃动两平衡，父母才能少吃药，不吃保健品，才能把钱花在刀刃上。吃动两平衡才是正道。
0: 那吃肉块为什么有害呢？第一，肉块当中的脂肪是人类的大敌。很多人说啊，脂肪就是大肥膘，瘦肉没脂肪，其实不然，是吧？瘦肉当中也含有很多脂肪的，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工饲养的，用饲料催肥的动物哈，那脂肪的含量更高。大家要知道，糖尿病的急性死亡，就是脂肪分解而造成的酮中毒，酮中毒之后啊，那就是昏迷而死亡啊。而且在那个灾害的年代啊，那些饥民当中，越是肥胖的人就越容易死亡。

道理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要在体内储存脂肪，而要多储备一些肌肉。第二，肉类形成的粪便也是人类的大敌，因为人吃进那个块状的肉啊，吸收比较少，而且这种肉类的粪便经过发酵以后，就会产生很多有害、极臭的化学物质。你像低级脂肪酸、乳酸、丁酸、酰胺、甲烷、粪臭素、硫化氢等等。那么这些毒素呢，就会使人发生自体中毒。自体中毒的近期表现，疲乏、烦躁啊，食不甘味、便秘、上火、小病不断，啊，甚至是全身的骨骼疼痛。而远期表现，就是快速的衰老而短命。大家注意，美国癌症协会早已经把红肉啊，也就是块状的红肉哈，这个牛羊肉类的哈，早已经列为2A 类的致癌物质了。所以很多素食主义者认为啊，应该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但是这个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也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呢？哎，因为动物蛋白啊和植物蛋白的区分就像人一样。咱说男人和女人啊都是人，但是男人和女人有显然的区分。所以说不能完全用植物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很简单的例子哈，孩子出生以后如果不吃母乳，一点母乳牛奶都不吃的话，光吃豆浆是活不下来的。不过素食主义者确实观察到说常吃肉块啊能够使人老化，然而他们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个问题。哎，值得庆幸的是，古代的中医揭开了这个谜团，而且呢指出了合理吃肉的方法，就是把肉炖得很烂少吃，另外呢就是把肉类经过小火长时间熬成肉汤来喝，就是把肉熬化了啊来喝掉。大家知道为什么那生肉不香而熟肉有香味吗？因为肉类动物蛋白在加热的情况下呢会慢慢的水解，分解成多种氨基酸，不同的氨基酸有不同的味道。你像天门冬氨酸鲜味儿，蛋氨酸有苦味儿，丙氨酸有甜味儿，哎，那几十种氨基酸混合在一起，哎，肉汤就具有鲜美无比的味道。在85到95摄氏度之间，肉类蛋白水解成氨基酸能达到峰值，所以说熬制肉汤的火候和温度就非常重要了，不要追求沸腾状态啊，而是要追求小火微微冒泡的状态。那么很多人用普通的锅就熬不出合格的肉汤了，所以喝完以后效果也不够好。请注意，如果使用那个几百瓦的加热盘，一般的电火锅或者是啊电饭煲就不能连续通电超过十几个小时啊，否则那加热盘就会烧坏变形损坏。所以说专业熬汤锅应该使用的是功率很低的，而且呢温度控制也要十分的精准啊，就像这个养元锅一样啊。因为是长时间的熬煮啊，所以这个锅胆的材质的选择也很重要。各种肉汤一定要熬透。啥叫熬透啊？就是把那个肉熬得没了魂儿，那个肉渣子用嘴一咬都没味儿，像木头一样，是吧？扔掉。哎，喝的时候呢，要把上面那层油去掉。要知道，这个肉块啊，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加热才能被熬化。那么熬化之后就剩下肉渣子。我请问，谁的脾胃消化能力比加热十几个小时更厉害呀？有人说了，多喝肉汤会摄入大量的嘌呤，这嘌呤多了就会产生大量的尿酸，可能会引起痛风啊。然而，明清两朝的贵族还有很多人并未发生痛风。注意哈，经过十几个小时熬煮的肉汤，它不是一般的肉汤。换句话说，十几个小时水解之后变成的是氨基酸，而不是尿酸。所以说，有痛风病史的人也可以放心的喝七分养的肉汤。
说到肉，在古代呢，它曾经是作为一味药，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大词典当中记载一个方子哈，名字叫做霞天膏，彩霞的霞，膏方的膏哈。它是用什么熬的？黄牛肉。根据中药大词典记载，这种霞天膏呢，具有功能主治，健脾胃，补气血，润燥化痰，主虚劳营瘦，中风偏瘫，啊，连中风偏瘫都可以治啊！哎，包括痰饮脾积。啥叫痰饮呢？哎，就是血液当中的浊毒，啊，你像血脂啊、血粘度，这都是浊毒，是吧？用纯牛肉熬成的汤，是可以帮我们降血脂的啊。下文书我详细讲一讲多种氨基酸的作用哈。哎，包括皮肤的痰核，还有消渴，都可以用霞天膏来治疗。消渴就是糖尿病啊。根据《韩氏医通》这本书记载哈，说牛肉霞天膏可以治疗所有的老年慢性病，包括癫狂疯痫、脾积疮疡，是吧？一切有形之病，以及女同志的肌瘤增生、囊肿等妇科病，啊，用牛肉霞天膏都能治。《本草经书》当中说了啊，胃病则水谷不能以食运化，积流而为痰饮。啥意思？就是脾胃不好的时候，你吃进去那些食物不能彻底的化掉，那么积流以为痰饮，就积食了。积食了以后呢，哎，形成痰饮，在血液当中形成垃圾了，就是咱们现在讲的动脉硬化斑块啊，哎，中医讲叫痰饮嘛。哎，污染了血液，那么这种痰饮随气上涌，则为喘疾弥闷，啊，啥叫喘疾弥闷呢？哎，就是影响到心脏了，是不是？哎，血粘度高，血脂高嘛，哎，血液里的垃圾、血脂、血糖你都化不掉，哎，咱现在医学讲叫糖毒和脂毒哈，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百病皆由痰作祟”，根据古书记载。专门介绍这个牛肉熬成的汤，说牛肉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啊，牛肉你给它熬熟了，熬化成液体了，那么肉渣子扔掉以后化成液体，它是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爪甲，无所不到。啊，你喝进肚子里，但是它会穿透全身，滋润我们全身呢。啊，滋润我们的皮肤、毛窍和爪甲。为什么很多人喝养元汤粥一段时间以后，头发都长出来了，而且还有老年斑消失了啊？牛肉霞天膏的做法呢，取精牛肉洗干净入锅，加清水把它淹没，煎煮24个小时啊，啊，一天一夜，榨取肉汁。榨取肉汁哈，这个词儿形容的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基本上就把等于把肉熬化了一样，那个肉渣子，哎，加水再煮一遍，是不是就像熬药一样啊？哎，然后把两遍合并了以后，再经过纱布过滤，加少量的黄酒收膏，这个膏成了以后黏黏糊糊的，滴水不散，色如琥珀呀。啊，把它倒入盘子里冷却，把它切成小块，放透风处晾干。经过计算，大概需要12斤牛肉，可以熬制出1斤膏。用瓷器盛装，可以放几天慢慢吃。说浓缩成这样的精华有什么好处？哎，节目开始我讲到一案，说常吃肉块催人老，啊，红肉已经被美国癌症协会列为是2A 类的致癌物了。那么中国古语叫鱼生火，肉生痰，这个痰湿和火毒是污染血液的。那么我们如果把肉熬成汤，是吧？一方面就把痰湿化掉了，把火毒也去掉了，啊，另一方面呢，我们熬出的是精微物质。我重点说一说熬出这多种氨基酸哈，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二肽，月亮的月加个太阳的太啊，三个氨基酸。

合在一起叫三肽，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这39肽，它还有个名字，39肽相当于肾上腺素。说到肾上腺素，大家知道吧？说你的心衰的病人休克的时候，抢救病人打一针肾上腺素是吧？那么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的51肽，具有胰岛素的作用。包括我们人体内的免疫球蛋白啊，人的血红蛋白啊，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所以说氨基酸的作用太多了哈。我们人体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胰岛素，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生长素，用氨基酸合成了我们身体的消化液，包括口腔的唾液、胃液啊，用氨基酸合成血液当中几千种酶。啊，包括我们说，到医院抢救血栓的时候用那个尿激酶、链激酶是吧？酶是什么？是小分子蛋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啊，所以说人用氨基酸合成自己的筋骨、皮毛和肉，用氨基酸填平伤口，修复损伤啊，哎，同时氨基酸还能帮助我们清除重金属一些毒素。我说几味中药啊，紫河车，也就是人的胎盘，主要成分就是多种氨基酸。冬虫夏草，主要成分是啥呀？是20种氨基酸，是吧？为什么生肉不香而熟肉香啊？刚才讲一遍，大家记得吧？因为肉蛋白水解成多种氨基酸了，是吧？每一种氨基酸都有不同的味道，是吧？天门冬氨酸、谷氨酸都具有鲜味儿。淡氨酸具有苦味，甘氨酸呢具有甜味。那么20种氨基酸混在一起，什么味儿啊？丰富的美味啊！鱼肉和羊肉混在一块熬汤，叫鱼羊为鲜嘛。哎，重点来了，如果说单个的拿出一个氨基酸，它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讲每一种氨基酸呢都是一种特效药。哎，下面我就照着书本啊，哎，照着资料给大家讲一讲哈。第一种谷氨酸，能够降血氨、解氨毒。二，它参与大脑蛋白和糖的代谢，改善中枢神经活动，维持脑细胞功能，促进智力增加。三，谷氨酸对严重的肝功能不全、肝昏迷、酸中毒、癫痫、精神分裂症，包括神经衰弱等有治疗效果。啥叫肝昏迷呀？当人中毒了以后，血液里面毒太多了，啊，你肝脏不好，不能解毒，人就昏迷嘛，是吧？那么谷氨酸能治肝昏迷，就能解毒嘛。第四，治疗胃溃疡、胃液缺乏啊，包括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效果。第二种，精氨酸。精氨酸同样能降血氨、解氨毒，能治疗肝昏迷，而且它能够增加人体肌肉的活力，而且能够治疗增加肌肉的活力，对少症有作用。所以说呀，像是的啊，你可以提前喝上牛肉汤啊。第三种氨基酸叫甘氨酸，它能够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也就是降血脂啊，还能防止高血压。所以说很多人喝养元汤2个月以后哈，哎，很多老同志血压都下来了，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防治糖尿病，还能够防止血凝和血栓，提高肌肉的活力。很多人说啊，哎呀，喝完养元肉汤以后，我就感觉这腿脚非常轻松，浑身有劲儿哈，哎，精气神就更足。第四种氨基酸，酪氨酸，它是我们人体制造肾上腺素、甲状腺素和黑色素的必需氨基酸。刚才我讲了哈，这个肾上腺素是由39个氨基酸组成的吧？哎，其中它就离不开酪氨酸。啊，人体内的激素有好多种啊。哎，我们健康人体内咱们是不缺激素的，包括大脑里面的褪黑素啊，为什么不缺呀？因为我们自己可以用氨基酸，我们自己合成啊。所以说，当一个人失眠了，啊，或者是你肾上腺不足了，你胰岛素不足了，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一定要直接去补那些胰岛素，也不一定直接补褪黑素啊，你可以先补氨基酸。啊，氨基酸这种材料足了，咱们自己就可以造出那些素嘛。第二，酪氨酸可以防治老年痴呆，对治疗胃溃疡等，包括神经性炎症以及发育不良有效果。第五种氨基酸，组氨酸，它呢参与人体血球蛋白的合成，促进造血，能够促进血管的舒张，增加血管壁的渗透性。大家知道那个高血压的患者哈，高血压在西医来讲呢是血管紧张，血管壁抽筋，血管紧张了哈，那么血液里的营养它就不容易透出去，这时候造成心脑肾缺血缺氧，所以自动就加压嘛哈，那时间长了，心脑肾都受害了。那说组氨酸能够增加血管的渗透性，就是让血液里的氧气和营养更容易从血管里透出去，供应给咱们细胞利用啊。组氨酸第三个好处就是治疗胃病，包括十二指肠病，据说有特效。所以你看，很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喝养元汤粥啊，只要喝上一段时间，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胃肠问题呀。组氨酸第四个好处是能够促进腺体的分泌，对过敏性疾病有效果。啥叫腺体呀？啊，月亮的月加一个泉水的泉字哈。哎，中国的文字很有特点。月亮属阴，泉水一样冒出来啊。比如我们口腔当中是不是有唾液腺呢？腮下腺、舌下腺、胃腺，胰岛上有什么胰腺？男同志还有前列腺，对吧？哎，女同志有乳腺。这个腺体的腺是啥呀？哎，它是能分泌精微物质的。那么组氨酸能促进腺体分泌，是不是整个就增强人体的整个的生命力了？啊，你过多的血脂血糖你代谢不掉，好了，现在你腺体分泌增加了，是不是就把它们代谢掉了？组氨酸第五个好处，治疗消化性溃疡，包括发育不良。第六，对治疗心功能不全，包括心绞痛啊，降低血压，对哮喘、类风湿关节炎都有效果。我们再看第六种氨基酸，叫丙氨酸。丙氨酸能够促进血液当中酒精的分解作用，而增强肝功能。啊，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案例哈。大约2012年，山东青岛有一位同志，这个一案呢已经被我记载在这本书当中啊，《正道修行》这本书当中。老同志是一位酒水经销商，60岁左右哈，多年前由于应酬哈，经常喝酒，酒量很大哈，但是在2012年前后，他酒量已经不行了，啊，把肝喝坏了，而且胃也相当糟糕了，胯骨也疼哈，我分析他已经喝出酒精性股骨都坏死了，啊，他说以前喝一斤酒啥事都没有，现在喝半斤酒。得缓2天才能缓过来，就是不能喝了。后来听我健康教育节目，啊，开始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啊，养元粥，喝了接近半年的时间，给我打电话哈，说李大夫啊，我现在又能喝一斤酒了，喝一斤酒睡一宿觉，第二天就恢复体力，而且胯骨也不疼了。哎，什么原因呢？我们解释就是丙氨酸能促进酒精的代谢，但是我们不是鼓励喝酒啊，哎，我上期节目特别强调要禁酒的，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这个丙氨酸你单独把它提炼出来，它的味道是甜的，但是不是糖啊。好了，那么常见18种氨基酸呢，今天我大概讲了6种，大家能听得出来啊，每一种氨基酸你单独拿出来，那都是一种特效药。大家想想，那18种氨基酸要组合在一起，它的作用该有多么强大呀！所以我们说，金饭碗就在自己手中呢，啊，你却拿着金饭碗到处去寻找灵丹妙药，
你只要把养元汤喝好了，你坚持下去，你全。

0: 那个腰椎间盘突出才前年才得的，坐骨神经膝盖个磨损了，要打封闭针，打叫玻璃栓了，我打2年，今年就没打玻璃栓了嘞，还一个队嘞，原来打玻璃栓了才有法走，我就说你吃了你这个。过哎，啥子养元粥？好哎，我还没感觉到还有劲嘞。哎，那个膝盖好像有力了呀，
1: 关节比以前也灵活了。
0: 哎，比关节不同了。哎、原来是你走快点不得行哟，你慢慢走。
1: 哦，
0: 现在还走，走的时间也可以。我说是不是吃了你那个啥子养元果养？养元果的养元汤，我做的啥呢？鸡血，牛肉、猪蹄，按你说的比例做的。
1: 猪蹄儿里面有胶原蛋白，还有骨胶原。骨胶原本身呢，给咱们关节儿就像上润滑油一样哈。是骨胶里面什么硫酸软骨素、什么氨基多糖、胶原蛋白，骨头里的营养它全有，是不是？那么除了锻炼以外，我们要补充营养啊。对骨关节来说，最重要的营养是什么呢？就是胶原蛋白，就是骨胶嘛，是不是啊？哎，所以说下一次你再熬的时候，你都可以专门熬骨头汤来喝，就是那个猪或者是牛的，哎，大骨头，用养元锅给它熬上18个小时，晾凉了以后，上面一层油去掉。下面那个像果冻一样的都是骨胶啊，都是好东西呀、啊，是不是？你这个心脏啊、血糖啊这些没问题是吧？血脂、血压呀，
0: 我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吃天天吃降下来了。我随后吃你这个都没降下药，降下药都没吃，就是吃了你这个养元粥、养元汤哦，可能。
1: 你从啥时候把降压药停掉的？
0: 可能有半个月。
1: 就是喝上养元三宝半个月以后，你就把降压药停掉了。
0: 我测到我血压没得啥子问题，我的没事。
1: 咱们即使是减药量，也不能一下子全停掉，对吧？因为高血压的降压药呢，我们不能突然全停掉的。还好你这停了这段时间，血压还比较平稳。一定要每天测血压，监测好啊，好吧？身体还有哪些变化？您说说。
0: 我的一个是我说的气管炎呢，现在好多。你看我说话都没得好大问题了。原来咳嗽啊，以前咳嗽，现在还是咳嗽，咳的时间少了。
1: 还有吃饭怎么样？就是吃饭、睡觉、大小便有没有变化？
0: 我说吃了你的养元粥，我就说以前呢，下午4、5点钟的时候，我有好多时间那个。晚饭都没吃，他说肚子发胀，他吃了过再不发胀了。大便呢，原来次数多3到4道，现在一次性解决，还就是他就不一个问题还存在，就是不还稀糖还没成型，这是一个问题。
1: 慢慢来啊，你脾胃功能逐渐强壮以后，这些症状都越来越好，是吧？排便次数恢复正常，然后关键你肚子不胀了，这是个大问题呀、啊。以前肚子胀，说明你脾胃失能啊，这是几个方面啊，排便也有所变化，胃肠也变化了，然后呢，慢性支气管炎明显的比以前强了，坚持下去，但血压一定要监测好啊。如果血压要是有波动的话，降压药该吃还是要吃上的，好吧？没有其他问题了吧？
0: 没得问题了，没得问题了。
1: 好嘞，
0: 我
1: 那
0: 你这个好，谢谢了。
1: 好嘞，
2: 能听见吗？
1: 你好，
2: 李老师，
1: 能听见，能听见。你好，你好。
2: 终于连上了，李老师。
1: 终于连上了啊！
2: 首先感谢李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么好的锅具，这个养生粥吃了一个月了不？我觉得特别好，我挺喜欢吃这个。
1: 以前身体什么情况？以前呢？
2: 以前就是糖尿病，是08年发现血糖高的，2008年就是奥运会那年。

0: 2021年，那不就第一次脑梗了，这23年又闹了回偏瘫，一直没有到这儿，没有的。
1: 脑梗先后脑梗两次啊！但我问一下，您现在自己做养元三宝多长时间了？
0: 养元是上个月，不是上月了，住了8天夜，因为那肚子、后腰痒痒，还有这大腿，痒的不行，真吃了好几次药，抹药、吃药不过不了，就上医院了，输了8天夜。回来以后是14号，我就开始吃上吃了3天5天，大便也正常了。原先是2-3天便一次，还挺干的。对对对，这大便正常了，又化验也没有每天化血糖，就是这事儿有3-5天的化验一次。原先是8点多到9点多，现在是7到8点。
1: 那我问一下，
0: 行，
1: 你糖尿病你还敢喝粥？你胆子很大呀！
0: 哎呦，
1: 是吧？别人是不是这么说你啊？大家说的粥，马上想到都是大米粥。
0: 对对对，他们不懂。
1: 哎，不懂。而咱们现在让大家喝的是全谷物，能发芽的种子，再加上几种豆，是吧？
0: 是是是，
1: 这个升糖指数很低，而且呢，升糖非常平稳。你看这不用不知道啊，一用真是吓一跳。
0: 真是，
1: 没想到。
0: 真好。
1: 不打针也没吃药，但是呢，它的力量，我们说就是食物的力量。
0: 对对对。
1: 是吧？对你的作用，你短短一个来月，血糖就能降由8-9降到7-8，降了1毫摩每升以上。
0: 是的，
1: 你再坚持3-5个月呢？是不是血糖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就是，光做了这粥，就这么好
1: 啊。你看，光做粥，
0: 吃了2箱子，你给的那那个蒙古草原，
1: 每日全谷，
0: 每日全谷，
1: 大内蒙古大草原，那每日全谷，2箱子都快吃没了。
0: 我发现到，我去搞2包。这不磨快
1: 一次放2包。
0: 星期二那天，孩子们捞着我上咱们这个小店儿里，买粮食店儿里买了点那个扁豆、红豆，还有什么燕麦米。怎么这几天吃的这个不如原先那效果好？我又犯这个老毛病了，头晕。头一次做的，我说看看瘦了不？我一过去给你那顿，你放了粮食，那味儿不一样。我喂了喂那锅，掀开盖儿一喂，哟，发酸头。
1: 是，这发酸说明啥？说明那粮食都放好几年了，
0: 就是，
1: 对吧？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吃新鲜的粮食，放好几年了，它我们讲叫酸败了，
0: 对，
1: 那营养都已经没有流失了。你用它熬那个粥，粥都有酸味了，你想一想。
0: 是，
1: 所以说一个是啥呢？新鲜，二一个你自己配啊，全谷物和杂豆，一个是你配不全。二一个，这个谷物和豆的比例你也搭配不好，
0: 是，
1: 所以我不讲了吗？这个我不太放心的事儿，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寻找，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你像有燕麦、芸豆啊，赤小豆、绿豆，包括来自新疆的鹰嘴豆，还有来自青藏高原的青稞，啊，来自云南的白扁豆、斑马豆，6种全谷物加6种杂豆。
0: 哎呦，让你
1: 这样的话呢，口感更好啊！
0: 对，我听了您讲的这挺好，又经济又实惠，照顾了咱们这农村的群体，没有经济来源吧，我也在水清地包里。
1: 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啊，是不是？
0: 是
1: 啊，你说你这个血糖的问题这么多年了。你现在没多花钱，就光靠改变饮食习惯就控制下来了。
0: 就是
1: 啊。那你说你有很多人花大几千吃药住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那钱不也花了吗？
0: 就是
1: 啊。对吧？
0: 对。他来农村的多少个这个糖尿病3高4高了，吃了药吃了一辈子药，最后也是死于也好
1: 脑梗了。
0: 就是
1: 因为啥呀？你那些药它只是降压降糖的，它没有把你的血液净化，
0: 就是，
1: 是不是？没有清理你血液里的垃圾毒素，
0: 就是。
1: 而咱们现在呢，改变饮食习惯，自己做养元三宝，咱们就是从根儿上，从上游，我不讲了吗？一再强调，从 从上游切断那个毒素的来源，你就坚持下去，然后把你的好事儿，咱最起码得让自己的兄弟姐妹、儿女，对吧？同学，自己关系好的人，你要发挥你的光和热。
0: 是。
1: 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去推，对吧？
0: 对。
1: 我一个人推，我都推了快20来年了。但是我的影响力还是有限的，我们呢要一传十，十传百，把国家全谷物计划推向全国，好不好？
0: 好，我把我身边的亲戚朋友，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都是喜事，是吧？
1: 好嘞，那就这样啊，老人家，我们再会。
0: 谢谢你，
1: 好嘞，
0: 李院长，
1: 好，你好，能看见吗？
2: 你好
1: 啊，
2: 谢谢李院长，感谢李院长。把我买的养元锅、
1: 哎。你买养元锅以后，身体获得受益了？
2: 受益了，我已经买了1个多月，快2个月了。
1: 哦，那您说说您哪方面身体有改变呢？
2: 一个是没有耳鸣了，另一个这个眼睛看东西没有以前那么模糊了，因为我是脑出血患者。
1: 哎呦，您以前耳鸣多长时间了？
2: 耳鸣我从初中时候，那10几岁就耳鸣，现在都40年了。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现在我69岁了。
1: 60周岁，耳鸣几十年了，就是现在耳鸣消失了，这1个多月。
2: 啊。
1: 哎呦。太祝贺您了啊，太好了啊。
2: 特别是以前夜里好像知了在叫。
1: 知了啊，知了啊，是耳鸣嘛，就是知了，像知了一样，有的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的哈。这个都是和气血和营养有关系啊。那您说眼睛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以前眼睛看东西不清楚这种情况多长时间？
2: 不行啊，有半年了，这个眼睛看东西模糊，是这个脑出血压迫这个神经。
1: 哦，脑出血压迫神经以后，眼睛看东西模糊。
2: 对，看东西模糊。
1: 然后就是自从喝养元三宝，这一共喝多长时间了？
2: 喝有将近2个月。
1: 将近2个月，然后现在眼睛看东西就比以前清楚了，
2: 比以前清楚多了。
1: 哎呦，哈哈，这收获也不小哦，是不是？
2: 我跟你说，这个、李院长，关键的，我这个牙龈不出血了，我刷牙的时候牙龈不出血了，以前牙龈出血。
1: 牙龈出血以前多长时间了？
2: 牙龈出血有好几年了。就是像刷牙，
1: 好几年了。
2: 刷牙的时候牙龈
1: 啊，你看，就是这1个多月，喝养元三宝，自己做的是不是？自己做的养元三宝，喝这1个多月，身体变化就这么大，哎呀，太祝贺您了哈！
2: 还有我这个大小便，大便吧，我以前属于这个便秘，家里人得给我打开水路，我才能解下来。我现在我解的大便和香蕉一样，也不像，
1: 哎呦，
2: 也不像以前，解手需要很大的劲，我还怕这个出劲，
1: 脑出血，
2: 我还怕吃劲大，血压升上来。
1: 啊，你看啊，
2: 所以说，
1: 哎呦，现在排便不费力气了啊。
2: 现在排便
1: 不费力气，
2: 排便不费力气了。原来小便，我咳嗽一声，小便就自动就尿出来了。小便，控制不住。
1: 哦。憋不住尿过去。
2: 用过喝这个养元粥、养元汤，这个小便特别的好。
1: 哎呦。
2: 小便
1: 特别好，现在就是能憋住尿啊，能憋住尿了，
2: 能憋住尿了，也不尿床了，也不尿裤子了。
1: 哎呦，你看看您这不到2个月，这个改变太明显了。 啊，同志啊。
2: 李院长，我是把养元汤，养元汤，倒个养元粥里边掺着喝的。那个养元饺我也做了，是用牛，是用那个鲫鱼，还有这个牛蹄皮做的。牛蹄的。
1: 牛蹄上的皮。
2: 对。
1: 啊、哦，哎呦。你这还挺方便，能买到牛蹄子上的皮啊。
2: 那个牛蹄皮
1: 好，
2: 内蒙的牛蹄皮很便宜，五斤才30块钱。
1: 啊，内蒙古的牛蹄子上的皮啊，你看看。看来你这短短两个月啊，你这收获真是太明显了啊。
2: 谢谢
1: 你看你。
2: 院长，我特别感谢你。感
1: 谢你这。
2: 感谢李院长。
1: 你说过去这几年你为了看病你花多少钱了？
2: 也花了十几万，我关键是我复发了。
1: 十几万了。
2: 我复发了。
1: 你看。
2: 我复发了脑梗死，又复发了脑梗死、哦。多发性脑梗死。
1: 哦，你看。你看花十几万，现在咱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一共加在一起才花多少钱？连一瓶名牌白酒的钱都不到，就解决问题了，是不是啊？
2: 感恩李院长，你研发了这个锅。我这家里边邻居，附近的邻居，都我一说，他们都不相信，说煮能煮15-18个小时还不余锅，他们都不相信。
1: 你看看，不相信，但是现在我们就能做到，对不对？
2: 对。这很，我这个养元三宝以后，我这个心率降下来了，原来心率都超过一百了。我天天来吃这个梅草
1: 果子、哎。哦，以前每分钟心跳100多次，吃美托洛尔控制心率呢。现在加上养元三宝以后，你的心率大约多少每分钟？
2: 心率不到70，60多。原来吃这个梅
1: 草、哎，
2: 原来吃美托洛尔降不下来，我一喝这个养元粥就降下来了。因为我每天我自己推我血压。
1: 每天测血压监测啊，就是通过养元三宝啊，就像我讲的一样，把脾胃功能打开，你之前吃那个药的效果也会增加的，是吧？
2: 哦，对
1: 啊，
2: 是的。
1: 好，哎呦，你看你这收获这几点，每一个收获你单独拿出来都是你花多少钱获得不到的效果呀。是不是花多少钱买不来的结果啊？
2: 是的，我特别感谢李院长研发了这个锅。
1: 好，
2: 特别感谢，
1: 祝贺您啊！您这个典型案例啊，我将来在修改我的书的时候，把你这个案例写入我的新版书里面，你同意吧？
2: 好，谢谢你。
1: 好啊，同意啊。好，那就这样啊，希望您身体越来越好啊，有问题随时和我们联系，好吧？
2: 好嘞，
1: 我们再见。
2: 好，谢谢李院长，感恩李院长。
1: 好，
3: 李院长好。
1: 哎，你好，老人家。老人家多大年纪？今年呢？
3: 我今年70岁了。
1: 70岁了。之前身体有哪些问题？之前？
3: 我一体多病啊，我是那个40多岁时候就查出一个高血压，然后到58岁的时候。就查出那个2型糖尿病，到那个2021年的时候，就说我有那个脊椎胸闷，然后心理不正不太正常，就说得了那个糖心病、糖尿病的并发症，然后接着又说那个右眼那个视力模糊，那个右眼这种情况就解说是白内障那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然后就做了那个白内障的这个晶体置换术。当时呢是好一点，但是一过夜以后，那个视角其实还更严重了，那个没有好转。
1: 问题不在于晶状体，而在于眼底，你是视觉缺失。哎，你即使是换一个新的玻璃体，你眼底动脉硬化了，眼底的血管不好了，对吧？
3: 对，你说的对，这个眼睛这样，到2023年的7月份，突然就出现那个说话不清楚，后来就送到医院去，当地那个 那个一夜查了以后做了 CT 什么的，就是坏了脑梗，后来

0: 脑中风，其实就是留下严重的后遗症。那个右腿行动很困难，很艰难，站不稳，晃晃荡荡，拄着拐，右上肢没功能，抬也抬不动。现在呢，就是早上吃着那个降压药，打着胰岛素，晚上9点打一次
1: 长
0: 那
1: 袖
0: 个
1: 林，
0: 长袖里，但是每个周去查那个血压、血糖数值都是正常的。早上空腹血糖是5点几或者6点几，没有超过7。但是餐后2个小时呢，就是11左右。然后听了你的课以后，现在也是用那个养颜锅，然后用那个全谷物，就是饮食上。好像，胃口比原来好了，很想吃，所以吃饭吃不饱一样。
1: 有饥饿的感觉，
0: 哎，
1: 就
0: 对，
1: 说明你的代
0: 吃
1: 谢
0: 蔬
1: 增
0: 菜
1: 强，代谢能力增强了，体
0: 啊，
1: 内的毒素向外排，然后你才能有食欲。
0: 是的，你说的，就是现在呢，就是大便一次，每天都长，排得很畅，
1: 以
0: 比
1: 前
0: 原
1: 呢？
0: 来好些。
1: 比以
0: 以
1: 前好
0: 前
1: 多了。
0: 就是大概2天、3天才解一次，一点便秘。
1: 睡觉怎么样？睡觉。
0: 睡觉有点，还是有点不太好，就是前夜比较多。
1: 你这样，老人家，肉皮熬的肉皮冻就是养元胶，
0: 好。
1: 每天吃上一小碗。养元胶在中医来讲，它是滋阴的，能代替六味地黄丸。滋阴的好处是啥？是能帮助你把水分锁住体内，是吧？这样的话，你体液次数会改变的。刚才您讲的啊，我认真听了，就像我讲的一样，说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是吧？血压、血糖都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为什么还得糖心病了？为什么还出现脑卒中了？因为你那个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它能降压，能降糖。但是它有没有帮助你排毒素啊？有没有帮助你解毒？答案是没有，是不是啊？
0: 确实是这样。
1: 另外呢，现在我们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就等于说从源头上切断了那个毒素的来源了。咱们自己动手做，不到外面去吃那些东西。

0: 管家联系，让他给你寄第二个月的。
1: 每个月他都跟我寄的，现在寄了4个月了，
0: 哦，你现在已经吃了4个月了。
1: 对不对？
0: 哎，每个月都给您寄是吧？就像我的承诺，连续一年，争取我们讲
1: 是
0: 啥，
1: 的，
0: 让大家坚持一年，这是响应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是吧？这样的话，我们主食换一换，咱们疾病真是能减一半呐，是不是？
1: 是的。
0: 关于血糖的问题啊，因为你之前有糖尿病，喝养元粥这3、4个月。你的血糖有没有波动？有没有变化？
1: 一直数字都是正常的，
0: 就
1: 因
0: 是
1: 为
0: 啥
1: 吃的
0: 呢？
1: 少
0: 有，
1: 啊，
0: 我为啥
1: 钱
0: 问这个
1: 多
0: 问题
1: 了。
0: 呢？因为之前大家都吃精米白面的多，所以血糖容
1: 是
0: 易，
1: 的。
0: 饭后血糖忽高忽低。而现在为啥吃全谷物？很多人担心呐，说熬粥，是吧？把它熬成粥的话，很多糖友都不敢吃。那么你现在吃4个月了，每天在喝全谷物养元粥，血糖没有升高吧？
1: 没有。
0: 哎，降的药降糖药和胰岛素也没有增加吧？
1: 没有，
0: 你再坚持个3、5个月，有望能把那个胰岛素或降糖药我们还能减量呢。嗯，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是很低的，另外一个它能够帮助我们血糖更平稳。你看我之前给你听到有一部分养友甚至。几个月以后，那个胰岛素都减量了，减半了，而且血糖还比以前还要好。
1: 能得到李院长的关心，
0: 嗯，
1: 吉言，
0: 嗯，
1: 是，实在感谢了。
0: 哎呦，客气了哈，我们相识啊，说实话都是缘分，是不是？多长时间以后下决心开始订养元锅，开始这个喝养元三宝的？
1: 4、5天就下决心了，我是很想赶
0: 啊，
1: 紧把我治好了以后呢，减
0: 哎，
1: 轻老爸的负担。
0: 嗯，好，咱们从此以后啊，老两口，咱们用真七分养，咱走上养生正道，咱们一日3餐就吃这个，还省了粮食了，是不是啊？熬粥这一包
1: 是
0: 米，
1: 的。
0: 咱基本上都不用花钱了，所以说能节省粮食，而且更重要的是身体比以前越来越好，好吧？
1: 再次感谢啊，
0: 好
1: 麻烦
0: 嘞，
1: 你啊。
0: 不用客气啊，祝您二老身体越来越好啊。好嘞，
1: 谢谢你，爷
0: 好嘞，
1: 啊，再见。
0: 再见。能听见声音吗？
2: 能听见。
0: 好，直接开门见山，直接说您的问题，您都是什么问题呀？
2: 我这是得了脑梗了，脑
0: 嗯，
2: 梗以后我好这个出汗，出汗都是黑夜半宿的出汗。这12点出了汗，屡屡续续到3、4点，这功夫
0: 嗯，
2: 这
0: 哦，
2: 汗都不断。咱
0: 嗯，嗯。
2: 起来5点多这会儿也出汗，
0: 嗯，
2: 白天吧还光出汗吧，白天穿的薄了也不长，穿的厚了这汗也不落，那头发上面一累都一半，
0: 脑梗多长
2: 是
0: 时
2: 么
0: 间
2: 的？
0: 了？
2: 脑梗这会儿我是个去年9月26号，自从我头得病以前吧，我也好出汗，好出汗黑夜我不出。
0: 老人家出汗呢是一个症状，是吧？出汗呢，按中医来说就是啥呀？虚，就一个字儿，虚，是不是？
2: 对，
0: 哎，
2: 这
0: 阴
2: 虚。
0: 虚盗汗，阳虚自汗。那虚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的？要补，一个字儿就补，是不是？我们补要靠什么补呢？脾胃，脾胃是后天之本，全靠脾胃来补。那我们现在最简单的方法，你听我的课已经听几天了？
2: 哎呀，我听的时间不短了，从一开始养。我都听来着，我都有接了2天一天呀，没听。
0: 啊，没停。那你现在开始自己熬养元三宝了吗？养元粥、养元汤，每天都在喝
2: 弄
0: 不？
2: 着这个汤嘞，也弄着这个饭嘞。我是手，我使的我这皮，有个那个砂锅，弄个大砂锅。
0: 你是这样，你熬的达不到要求啊，就是熬制的方法很重要。另外一个，那你用砂锅熬，你熬的是每日全谷吗？
2: 也就差个砸的，我把它也卖了，我也出不起。
0: 你自己买的啊？啊，你看，我们讲啥叫全谷物啊？就是都能发芽的叫全谷物。你像那个大米呀、小米呀、高粱米呀、江米、糯米，那都不是全谷物啊。 你也没订养元包。

0: 是吧？用养元包啊，咱要是催芽以后啊，它的活性成分才能激发出来，然后呢，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了。所以说，您这种情况，我建议您呢，因为你算一笔账，你一年吃粮食，你得吃多少钱呢？是不是啊？你不得买米，买米也得花钱了，是不是啊？不如还订一套养元锅，一年的粮食每个月都送到家。而且这都是配比好的，按比例多少全谷物多少豆都是搭配好的，按比例配的，是不是？你用砂锅熬，老人家呀，那燃气灶你得看住啊，你不看住多危险呐，是不是？
1: 我都搁那火放着，搁那等着，是那么着闹，也是闹七八个小时。
0: 是，那你倒是有功夫，你算一算，你7、8小时你看着，万一。那个燃气要是灭火了，那煤气它可不安全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好吧，所以说你，我觉得你就抓紧行动吧。每日全谷，那都回去每天就熬12小时以后，那个粥都不需要你消化了，就直接就吸收，直接吸收就是很快就把你这个虚给你补上来，明白吧？
1: 在那么热出汗是哪引起来的？听说。
0: 阴虚阳虚阴阳两虚嘛，而只有通过脾胃养元三宝，才能快速的补虚，才能给你补上来。啊，那个种子粮是能发芽的，专门补阳的。你得前3个小时，它有一个恒温40度，恒温40度是啥？是催芽，把那阳气给它激发出来，然后它补阳的效果才最快啊。哎，
1: 谢
0: 我
1: 谢
0: 没遇
1: 李
0: 见
1: 老师。
0: 老人家。以前呢，我遇见很多像您这样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熬，结果呢就不理想，是吧？你用专业的锅，再用专业配好的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更快的见到改变。
1: 干得好
0: 好，
1: 嘞，那都好。
0: 啊，好嘞，就
1: 有
0: 这
1: 事
0: 样哈。
1: 有事情有正事儿，是吧？
0: 行，好嘞，我们再见啊，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教你自己动手做养元汤，啊，养元汤，首先用牛肉，啊，有人说牛肉贵，好，那你用鸡肉、鱼肉，便宜一点是吧？哎，包括骨头，鸡架骨。下期我要教大家自己熬制骨胶，还有啤酒啊。当然，这个熬制的要点就是要掌握火候和温度，温度要掌握在85到95度之间。啊，最好不要超过100度，因为肉类蛋白在水解的过程中，85到90度之间，水解成氨基酸的浓度会达到峰值。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啊，说我必须要把水烧得沸腾，说咕嘟咕嘟咕嘟冒大泡，咱们不要追求那种沸腾状态，而是什么呢？那种微微的啊，水会有动，但是不会多沸腾。啊，如果沸腾大的话，你连续熬10几个小时，这锅汤都熬干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说熬汤的时候，对于火候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牛肉、马肉啊，看起来都是肉，一样吗？不一样，是不是啊？马肉和驴肉也不一样，区别就在于它们的氨基酸的组成不一样。但是现在我不管你是什么肉，你拿来。我把你化开，啊，化成最小的单位，多种氨基酸。这个氨基酸谁都可以用啊，是公用的。那么人也可以通过喝入氨基酸，用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肉啊。我们100多斤全靠氨基酸合成的呀，啊，人也是用氨基酸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慢性损伤也可以用氨基酸来修复。好了，更多内容。我们下文分解。

0: 整。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个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法？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儿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的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
4: 有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官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0: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3: 对
4: 这个一块钱呢？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几毛
3: 毛多少钱呢？
4: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
5: 猜，
6: 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儿
5: 不对，
6: 冰棍儿，
5: 冰棍儿能吃吗？
6: 吃冰棍儿。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一个。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了，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5: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6: 对对对，
5: 说。
6: 哎，我说刚才
5: 干嘛呀？
6: 石富宽老师来了
5: 啊。对啊，怎么了？
6: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5: 行。
6: 哎，石先生，
5: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6: 爷们
0: 儿，怎么着？爷们
6: 儿，您来了
0: 啊！
6: 您得帮衬帮衬我。
0: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6: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0: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6: 哎，高峰
0: 啊，高峰，
6: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0: 我刚才听见了。
6: 是
0: 啊，
6: 他说了
0: 啊，
6: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0: 嗯，
6: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0: 嗯，
6: 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6: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6: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6: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说一好的。
6: 好的
0: 啊。
6: 嗯，
0: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6: 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6: 好
0: 好的，
6: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6: 嗯，
0: 近看是条狗，
6: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6: 死狗。
0: 我这给
6: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6: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6: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6: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6: 要不说呀，
0: 啊，
6: 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6: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6: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6: 来呀，来！
5: 怎么了？
0: 猜啊！
6: 行，
5: 猜。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6: 来来，
0: 来爷们，
6: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6: 不是，
5: 不是，不是，
0: 没有
6: 快书不忙
5: 啊。
6: 听着啊，
5: 哦，来了，
6: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6: 近桥，
5: 这我真知道。
6: 远桥是条狗，
5: 对，
6: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6: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6: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6: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6: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6: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6: 三毛。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6: 对，
0: 老三
6: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6: 哎，
5: 又来一个。
6: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6: 再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6: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6: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来，
6: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6: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6: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6: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
0: 门啊？
6: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5: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6: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6: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6: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6: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6: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6: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6: 得嘞，
0: 来，
6: 得嘞，
5: 撤。
6: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
5: 好。
6: 厅长，
5: 哎，你说吧，
6: 铁锅是吧？
0: 啊，对。
6: 是有一个人
5: 啊，
6: 拿铁锅
5: 哎
6: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6: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玩意
0: 儿？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0: 得了，
6: 不是
0: 这回咱们
6: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6: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6: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6: 您这边，
0: 哎，我来，
6: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
7: 哟呵，
0: 是
7: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
7: 啊，
5: 换战术了
7: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7: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7: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7: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7: 那，
5: 听我这个
7: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7: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6: 你猜猜这个？
5: 这多好，这个。
7: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7: 哈哈，
5: 哎，你琢磨琢磨。
7: 吓我一跳，
0: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6: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7: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6: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
7: 你听
0: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5: 舞狮啊，
0: 对，
5: 不对？
0: 你，
5: 不对，
0: 肯定对。
5: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5: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5: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5: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6: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6: 那狮子还一头呢，
5: 六耳呢？
0: 更对了，
5: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5: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5: 六
0: 耳，
5: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5: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5: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5: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5: 还真赢了，一只眼，
6: 对，一只眼呢？
5: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5: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5: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5: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5: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5: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5: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5: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5: 春节期间呢，
0: 啊，
5: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5: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5: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5: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5: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5: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5: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5: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5: 没听清楚
0: 啊。
5: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5: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5: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5: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5: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6: 他还急了，
5: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5: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5: 一只眼呢？
0: 啊，
5: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5: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1: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大宝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
8: 了，四门功课呀，
9: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8: 以说当先，
9: 是
8: 以学为主。
9: 这个学也不简单，
8: 就是模仿。
9: 对，
8: 您都能学什么呢？
9: 那学的太多了，
8: 给各位介绍一下。
9: 我可以说一说。
8: 嗯，
9: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8: 嚯；
9: 地下跑的，
8: 嚯嚯；
9: 河里头浮的，
8: 嚯嚯嚯；
9: 草坑里蹦的，
8: 嚯嚯嚯嚯。
9: 一样也学不了了。
8: 为什么？
9: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8: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9: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8: 嗯，
9: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8: 都能学。
9: 哎，
8: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9: 咱们配合一下，
8: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9: 好啊，
8: 您出个主意
9: 啊，
8: 咱们学什么好？
9: 让我出主意，
8: 捡您的强项来。
9: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8: 聋子打岔
9: 行吗？
8: 这我可拿手。
9: 这么说您拿手？
8: 你说东我说西
9: 啊，
8: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9: 就这么有意思。
8: 咱学一学。
9: 行啊，
8: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9: 啊，
8: 我得是你二大爷。
9: 哎，
8: 对吧？
9: 我是你四爷爷。
8: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9: 你先要的便宜啊。
8: 这里有个说明，
9: 您给讲一讲。
8: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9: 您这话也有道理。
8: 再者说了
9: 啊，
8: 不是你亲二大爷，
9: 是什么呀？
8: 街坊伴儿。
9: 哦，街坊二大爷，
8: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9: 嗯，
8: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9: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8: 就是好拍个老腔。
9: 哦，
8: 咱们学一学。
9: 行啊，
8: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9: 嗯，
8: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9: 叙叙家常，
8: 就是这个内容。
9: 现在开始吗？
8: 现在开始，
9: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8: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9: 可不是吗？
8: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9: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8: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9: 哎，
8: 出去溜一溜。
9: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8: 洗刷刷洗刷刷。
9: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8: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9: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8: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9: 认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9: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9: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9: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9: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9: 是啊，
8: 小子
9: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9: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9: 你亏心不亏心的？
8: 甭瞪眼
9: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9: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9: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9: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9: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9: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9: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9: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9: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9: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9: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9: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9: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9: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9: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9: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9: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9: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9: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9: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9: 怎么呢？
1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9: 哎呦，
10: 逮谁偷谁呀。
9: 嗯，
10: 你说。

0: 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哎呦，

0: 说等
1: 哎呀，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
2: 让老太太开开眼。
3: 走，
2: 瞧瞧瞧瞧，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3: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3: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
3: 来换我这个。
2: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2: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2: 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4: 那边请。
2: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4: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2: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4: 是物价局的。
2: 什么事儿啊？
4: 让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4: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2: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
2: 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3: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4: 哎，
3: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4: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4: 请。
3: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3: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3: 慈禧。
2: 慈禧？
3: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3: 炸！
2: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3: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3: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3: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3: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3: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3: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3: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3: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3: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3: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3: 饭托。
2: 我不明白
3: 您了，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4: 上菜。
3: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3: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3: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3: 请。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3: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3: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3: 嗯。
2: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80。
2: 这卖80
3: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大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曲，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亲。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一百八一杯。

0: 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0: 红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泼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让你的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嗯，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1: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1: 您回来了。
7: 啊。
11: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1: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1: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们
7: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1: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1: 倒数第一。
7: 什么？
11: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1: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1: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4: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5: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6: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6: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

0: 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世界无限大，
4: 世界无限大，
3: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呢晴转多云，西部山区会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天为主，气温有所回升，紫外线很强，外出时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另外呢，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也请大家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晴转雷阵雨，20到31度。晋陵天津呢是多云的天气，22到31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0度。现行方面呢，北京。

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也提示各位啊，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点03分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郭靖《放下》。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以四季丽水全域轮滑为主题的2026丽水国际轮滑赛日前呢，在浙江省丽水全民健身中心收官。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及随行人员参与其中。2026丽水国际轮滑赛由亚洲轮滑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浙江省体育局、丽水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赛事于本月的5号启幕，涵盖了单排轮滑球、双排轮滑球、速度轮滑、自由式轮滑四大项目，包含亚洲、大洋洲单排、双排轮滑球俱乐部冠军杯、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以及丽水国际自由式轮滑公开赛等多项赛事。据主办方介绍呢，丽水多年来持续深耕轮滑特色赛事 AP 体育赋能城市发展的效应日益显现。本次国际赛事周期长，人流集聚效应突出，参赛及观赛人员在丽水形成了可观的消费模式，有效带动了全市住宿、餐饮、交通、商贸、文旅观光等多元消费市场。轮滑赛事如同一座桥梁，向参赛者和观赛者展现了丽水的独特魅力。主办方表示，本次赛事呢，不仅是竞技层面的较量，更是丽水完善运动休闲产业布局、提升城市国际形象的重要契机。围绕赛事举办，丽水持续深耕轮滑赛事运营、场馆运维、人才培养、产业配套等环节，推动轮滑运动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城乡公共空间，不断夯实群众体育基础，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7:25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王心凌带来的《爱太空》。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咱们或许每个人小的时候啊，都有过因为偷懒而遭到家长嫌弃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内衣懒得手洗，直接丢进洗衣机里面，醒来之后呢不叠被子啊，直接铺在床上等等。其实呢，生活中的大事小情这样多啊，偶尔偷个懒我觉得也实属难免，何况有这些看似不干净不卫生的一些偷懒的行为，也许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健康的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内裤和袜子扔进洗衣机洗，实际上洗衣机在清洗物时往往会对其进行摔打和搅拌，而洗衣液中的表面活性剂同样有杀菌的功效。德国某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在 20.5 摄氏度的水中，只要清洗15分钟就能够消灭 99% 以上的微生物。在洗净之后呢，我们还会把衣服晾干，而去除水分其实呢也是一次杀菌。如果是用烘干机进行高温烘干，那么残留的微生物就会清除的更彻底了。同时我们的皮肤也会为我们提供一道保障，经过洗衣机的清洗、脱水以及烘干呢，就算仍有一点点微生物也会被隔绝在皮肤之外。鸡蛋不用水洗，直接装袋放进冰箱。长辈们选鸡蛋时通常都会中意那些沾了鸡毛和鸡粪的，这表明它原生态很健康。而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呢，大多是把这些鸡蛋清洗干净，或者挨个放进冰箱的蛋壳格子里依次码好。可其实呢，这个做法恰恰影响了鸡蛋的食用安全。这呀和鸡蛋的构造有关，诞生之后呢，鸡蛋的表面会形成一层保护膜，封住蛋壳上的气孔，以此隔绝微生物和细菌。可是一旦清洗擦拭之后呢，就会破坏这层保护膜，空气中的微生物也会快速和鸡蛋接触，快速污染。早晨起来脸不油，于是不用洗面奶洗脸。对于当代年轻人而言呢，能多睡一会儿是一件十分要紧的事儿，而用洗面奶洗脸自然也可以省略了。可早晨是否用洗面奶真的是因人而异啊，如果您脸部不油的话，也真的没必要再用洗面奶洗。如果您是油性肤质以及长痘的人呢，可以早晚都用洗面奶洗脸，这会让脸部状况啊有明显改善。对于敏感肌患者呢，通常是2到3天才需要用一次洗面奶。对于干性皮肤的人来说呢，经过一夜的休息啊，脸上只有自然分泌的油脂，过度使用清洁能力强的洗面奶呢，很可能会让皮肤的屏障受损。早上会赖床，周末睡懒觉。不知道有多少人啊，曾在赖床时被揪起来昏昏沉沉的去洗漱吃早饭，但是今天咱们就要为其证明，其实啊，赖床和睡懒觉呢都是对的。在刚刚睡醒之后呢，人体会经过一个从抑制状态到兴奋状态的转变，如果此时呢立即起身，身体没有适应过来，就会出现头晕的情况。对于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呢，可以稍微弥补一下平时睡眠时间过短带来的风险，像是心绞痛、冠心病等心脏疾病的患病率啊，都会因睡眠和赖床而明显降低。不过要注意的是，睡懒觉可以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不然就会恶性循环，影响到人的昼夜节律。起床不叠被子。一个冷知识，卧室是最容易滋生螨虫的地方，容纳它们呢，就是你每天都会睡在上面的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螨虫会以人类脱落的皮屑角蛋白为食，只要温度和湿度适中，它们就能够大量繁殖。如果说起床立刻叠被子呢，和人体接触的那面就会被层层压在最里面，而累积了一晚的温度和湿度呢，也就成了螨虫的培养皿。生肉买回家不清洗就煮。很多人在处理肉类时呢，都习惯打开水龙头让水飞流而下冲洗生肉，这个做法呀看似卫生却十分危险。生肉往往都会携带细菌，像是生鸡肉还可能携带沙门氏等致病菌，如果说直接拿水冲洗呢，飞溅的水花就会在你难以看见的情况下把致病菌带到厨房的各个角落。很多人为了去腥会有给肉焯水的习惯，冷水下锅热水烧开，实际上这个过程就已经是最好的杀菌了。洗澡时间短，冲冲就出来。一些人认为洗澡就要像一些平台上的带货博主一样，个个道具啊都用一遍，每个流程都不能少，洗完怎么也要半个小时起步，1个小时啊也不封顶。其实啊，长时间在密闭的空间里用热水洗澡，可能会导致氧气被消耗，可能出现大脑缺氧，甚至引

发心血管疾病。最好的洗澡时间呢是在10分钟到15分钟时间，刚好啊就是2-3首歌的时间。只要不脏不油，就不是每天用洗发水洗头。关于洗头呢，人们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多洗派认为一天一洗才能保持清洁，防止发痒；少洗派则认为多洗头会让头皮受损，容易脱发。其实啊，怎样洗头也是因人而异的。头皮上分布着皮脂腺，它的密度极高，这让头皮啊比其他部位更容易出油。当油脂变多产生角质呢，清洁不到位就可能会引起皮肤问题。如果是油性发质呢，且在灰尘比较多的工作环境或整天在露天场合，还是建议您每天一洗。但假设是干性发质，而且不会暴露在污染比较多的场合呢，就不需要每天都洗了，可能2-3天洗一次也是没问题的。洗衣机用完不立刻关上，在结束工作之后呢，洗衣机的内部其实还是潮湿的。有些洗衣机有加热功能，如果立刻关上盖子呢，无疑会让微生物在内部大批量繁殖。最好的做法啊，是洗完衣服之后呢，打开盖子，让内部自然风干。懒得在意，懒得计较，懒得着急。有人把这称作是佛系心态，也有的人管它叫做人淡如菊，做什么呀都淡淡的，好像毫不在意。其实这样对人体呢同样是有好处的。情绪的剧烈波动既会影响到人的身体，也会影响到人的状态。而在极端情绪下做出的事情呢，往往也都不是人的本意。试想一下，心情烦闷的时候，哪怕对来劝你吃饭的父母也会习惯性的语气变差。当心态缓和下来时呢，又会后悔。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儿，没必要伤害到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当然这仅限于小事儿，如果是一些损害到您个人利益的事儿，那还是收起人淡如菊的心态，平复下心情，再好好为自己抗争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一，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八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七点到晚七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七点到晚八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02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深带来的《等晴天》。